0: as soon as you do.
1: 至今，李冰的家人都无法忘记那满溢血腥、满含悲戚的一幕。他们更加困惑，明明说好了去离婚，好聚好散的两人，怎么会发生这样的惨剧？
2: 不可能会想到是把他给捅死了，再怎么样也不可能说一个活人把他给弄死了，是不是？
3: 他两个以前感情很好，
0: 就是
3: 我不知道会出这种大事。
0: 说实话，你会想起你妻子吗？
4: 会的。
0: 对
4: 啊，毕竟十几年的感情，会的。想到以前一起开店，还带孩子们一起出去玩。
1: 提起被杀害的妻子，李冰的内心除了深重的愧疚，还有无尽的思念。而在家人眼里，他们夫妻俩在12年的婚姻中，大多数时间都是恩爱和睦的。那么究竟是从何时起，这段原本美满的婚姻竟悄然滑向了悲剧的深渊呢？
0: 近两年就一直吵架，一直夫妻不和。
3: 我媳妇很爱出去跟人家喝酒，我儿子就不肯，他说女人不要跟人家喝酒，
4: 说也说不听嘛，才开始吵架的。
1: 从判决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正如李冰及其家人所说，他和妻子从2023年开始便因外出喝酒陷入了频繁的争吵中。那时李冰的妻子在快递站找了份工作，经常上夜班，而也是从那时开始，李冰发现妻子越来越不对劲了。
4: 他骗我，叫他去接一下孩子，他在上面没空，他是跑出去喝酒吗？有时候喝到三四点，有时候还不没有，到天亮才回去，
0: 叫也叫不回来。早上出去上班，到晚上的3个半夜也不回来。然后我弟就开始怀疑呀，跟踪啊。
5: 男的。
4: 嗯。
5: 所以你才很生气。
4: 嗯，是。
0: 而且我弟又疑心比较重，后来越来就越厉害了，吵得越厉害。
1: 2024年6月，在持续了一年多的争吵后，李冰和妻子终于爆发了最严重的一次冲突。那天晚上，李冰刚刚到家门口，竟意外撞见一个男人送醉醺醺的妻子回家。刹那间，原本就怀疑妻子出轨的他，怒火如汹涌浪潮，彻底失控。
4: 动作扇了那几巴掌。
3: 打架，我老公都是站那个媳妇，就骂我儿子。也打过我儿子，
2: 然后李冰被他爸爸打的那个腰都直不起来，就在他家里嘛。
1: 那次冲突后，李冰的妻子便搬回娘家居住，他们夫妻俩也彻底开始了分居生活。然而李冰对妻子的怀疑却没有随着分居而结束，他每个周末都会带着孩子住到岳父岳母家，以便监视妻子，平时也会时不时的查岗和跟踪妻子的一举一动。
2: 我都跟他这样说了，你不要去怀疑什么，你要觉得他出轨的话，你就干脆你就每天住在这里，到我店里去帮忙，是不是两夫妻在一起，你又不肯啊，不肯的话，这个我真的是没办法去管了。
1: 面对李冰无休止的猜忌，李冰的岳父一直都很困扰，但又无计可施，因为他知道喝酒只是他们夫妻俩矛盾的一个表象，真正深层的原因并不在此。
2: 他后来的话好像有点压力也什么样子，变成晚上都得喝点酒才睡得着啊，压力很大。因为李冰也欠人家很多钱啊，他呢，那个信用卡还有其他他的也欠人家很多钱，又不敢跟我说啊。
5: 欠了多少？
4: 欠了几十万嘛，都还没欠啊，进来的都没欠。
2: 以前都挺好过的，就是到最后没开店了，变成去赌那个六合彩，所以才变成变态了。
1: 翻开李冰杀妻案的判决书，我们可以看到 多名证人都证实，正是从李冰开始染上赌博的恶习，他和妻子

0: 之间便有了猜忌与矛盾。那是2021年，李冰和妻子的第三个孩子出生后，生活便陷入了窘境。因为怀孕和新冠疫情的影响，李冰夫妻俩原本赖以生存的餐饮店不得不关闭。于是无所事事的李冰在朋友的介绍下去了当地的赌场干活。
1: 那时候我也没那个心，就是天天在外边忙着搞一点钱回家里。有一点钱了就自己玩了就有赢嘛，有赢一些钱。
0: 谁也没有料到，李冰的所谓赚钱方式竟然就是赌博。那段时间，李冰整日沉湎于赌场之中，做着不用辛苦劳动就能发财的美梦，可现实的结局自是不言而喻。
2: 往里去是赌很大，一期有时候一期赌起来都有好几万，
3: 肯定输了不？
1: 是最多一笔20几万。
4: 晚上不睡觉，白天不起，我弟3更半夜回来，那老人家捡他又捡不听，
2: 一输钱的话就在一个变成心态就不好了，不好就两夫妻就经常吵架。
0: 那段时间尚在哺乳期的妻子还要照顾嗷嗷待哺的孩子，身为丈夫的李冰非但没有伸出援手，反而整日沉溺于赌博，还欠下了巨额赌债。不难想象，这般艰难处境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是何等煎熬难耐。也正是自此刻起，这个家庭的不幸命运悄然奏响了悲凉的序曲。心态失衡下，他终走上绝路。
4: 他就觉得我不好过，我也不会让你好过的，这样子
0: 幡然悔悟后，他又该如何赎罪，如何找回丢失的亲情？
5: 那我们着力于把他亲情进行修复。
0: 赤爱之殇，高墙内外，改造进行时正在播出。自从入狱，李冰每天都会在监狱的要求下练习八段锦，这是闽西监狱为了舒缓罪犯情绪而设置的锻炼项目。
6: 在新的这个监狱法补充实施的大背景下，我们教育改造罪犯不能依赖于传统的固化的一种教育模式，我们要根据罪犯的特点创新升级教育的新的教育的模式体系。
0: 2026年4月30日，新修订的监狱法全面通过，并将于2026年11月1日起正式实施。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闽西监狱根据监狱法补充新增的内容，升级创新了多项教育改造措施，八段锦、变脸等非遗项目进监就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5: 通过这种一招一式的练习啊，能够使罪犯放下他们内心的那种焦虑的心情，可以说一招一式之间能够沉淀心灵，舒缓情绪。
0: 作为一名杀人重犯，李冰在入狱的这几个月来，通过不断学习和锻炼，心态平和了许多，也懂得了如何控制自己内心焦躁的情绪。因此他更加后悔，如果能够早点明白这些，也许他的家庭就不会走到如今的境地。
4: 最大的问题还是我弟啊，你如果作为一个男的，你勤快一点把家里的经济支撑起来，然后遇到什么事可以善良一下，而不是这样子拳脚相向。他就不想一下他自己的原因，他就迁怒到别人，
2: 欠人家钱多了，变成那个心里面都不行了。
0: 在案发后警方的调查中，李冰的多名亲友也表示，自从李冰沾上赌博并欠下大量赌债，他的脾气也变得愈发古怪暴力，稍不顺心便会和妻子吵架，并多次对妻子进行威胁。2024年6月，在遭受一次严重的家暴后，李冰的妻子回到了娘家，并提出了离婚。
7: 我儿子不让我不跟他，我要离也不放他。
4: 他就觉得我不好过，我也不会让

0: 你好过的这样子。
1: 在案发前的四个多月里，李冰已经陷入到一种危险的偏执中，他既不愿意离婚，也无法跟妻子好好沟通，重新振作过好生活。矛盾扭曲的他只能在无休止的猜忌中折磨自己，也折磨妻子。就这样，时间很快到了2024年11月10日。那天李冰偷偷登录了妻子的 QQ， 多番寻找后，他终于找到了疑似妻子出轨的证据，也就是妻子近一个月和某个男性同学的聊天记录。
2: 正常来说应该是没有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女儿到我这边的话，她白天去上班啊，到晚上下班的时候都在店里面帮忙啊。
1: 然而在李冰的岳父看来，这些聊天记录说明不了什么，因为这个男性同学远在北京定居，其女儿和他联系不过是近两个月的事儿。只是对于李冰和妻子来说，这些都不重要了。无论出于什么缘由，妻子一心只想结束这段婚姻，而李冰这次也终于同意了。2024年11月11日一早，李冰开车载着妻子前往民政局离婚，可谁知在车上，他们竟又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3: 发生这种事情，骂几句也是正常的嘛，在车上骂那几句也是正常的。他故意在车上，又故意在车上一直在激我嘛，反正当时就头就崩了，
4: 然后就从随身携带的刀具啊，在车上把这个他的前妻给杀害了。然后他本人也是这个负罪感比较重，他也是自杀。
1: 行凶后，李冰给岳父打去了电话，要求他报警并叫救护车。只是可惜，李冰的妻子最终还是抢救无效死亡。2025年12月，李冰因故意杀人罪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
3: 恨自己搞得整个家都搞得散了，那时候真的没有想要好好活，就是想自己要了结自己，就是自己 做那些事情自己承受不了吗？
1: 入狱后，李冰便深陷自责与愧疚的漩涡，饱受煎熬。他数度萌生结束生命来偿还罪孽的念头，也正是因此，李冰成了监区民警的重点关注对象。
4: 我们通过设立他的重点犯包教，设立这个包教案例，从头跟踪，
5: 有针对性的开展教育引导，我们罪犯深刻地认识到犯罪的根源认罪悔罪，找到安心积极改造的一个内在动力。
1: 民警深知，对于李冰这样的罪犯来说，想要彻底打消他轻生的念头，让他重拾信心安心改造，关键在于解决他的家庭困难。据民警走访了解，自从悲剧发生后，李冰的家庭陷入到前所未有的困境，父母年事已高，已无力抚养三个年幼的孩子，而孩子们不仅要承受失去双亲的痛苦，还要面对因父亲犯罪带来的种种压力。
0: 真的是很可怜，那个最小的他会跟我说，姑姑我去幼儿园，人家小朋友跟我说爸爸杀了妈妈，他会这样子跟我说。
6: 这个大的好像有一个心结，好像
7: 解不开。
0: 那肯定是很恨他爸爸的，他有时候会跟他奶奶说，他说你生了个好儿子把我妈杀了。
1: 谁也无法想象，在父亲犯罪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孩子们究竟经历了什么。而面对这样的困境，闽西监狱的民警们又能做些什么呢？
8: 我们监狱是践行省级的这个四社改造工作法，
5: 通过这个四社工作法充分引导罪犯这个对所犯的这个罪行这个认罪悔罪真正从内心上改过自新这个积极投入改造。
8: 一个是红苹果公益组织主要是帮助未成年子女，第二个就是黄丝带帮教主要是名门跟这边跟我们监狱合作的
9: 蓝风岭的恢复司法活动通过罪犯

0: 通过自身的认罪、悔罪、赎罪，认识到自己的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了伤害。
1: 那指定项呢，主要就是家庭感情亲情关系破裂，那我们着力于把他亲情进行修复。
2: 近年来，福建省监狱系统统一打造红黄蓝紫四大标准化社会化帮教品牌，联动政法机关、公益组织、社工机构等多方力量，通过系统化的帮教、全方位教育转化罪犯。这也是福建监狱在监狱法补充修订的大背景下推出的契合新法实施的重要改造举措。于是针对李冰的情况，闽西监狱开展了一系列的帮教活动。
0: 我们也把他在狱内的一些改造表现啊，包括他内心的一些真实的歉意悔意传达给了这个被害人家属，也就是他岳父母。
3: 很多话想跟他说，想跟他们说，对不起他们。
4: 但是有了你这个谅解书以后，他整个人现在已经有完全的一个
5: 转变，
4: 整个人会更沉稳。
5: 反正你现在就是说让他自己的后果自己去承担就好了，认真去改造，不要再去麻烦人家就好了，就这样了哈。
2: 在蓝风铃恢复性司法活动中，李冰得到了岳父母的原谅，这无疑给了他巨大的心理安慰。而接下来摆在他面前的就是如何能解决孩子们的生活教育难题，以及获得女儿的原谅。2026年6月28日，在红苹果公益组织以及心理专家的陪同下，闽西监狱的民警来到李冰家中看望孩子和老人。
6: 闽西监狱的民警的话也是以志愿者的身份来入户，就主要是来看看老人，看看孩子，然后跟大家反馈一下，就是我们上一次4月份有来过一次嘛，然后跟大家反馈一下，就是我们回去了，有给就是三个孩子建立了个人档案，
7: 医保还有是所有的服务员三个都有吧。
2: 在之前的红苹果公益活动中，闽西监狱已经积极帮助孩子们解决了低保以及孤儿补助，这极大缓解了这个家庭的经济困难。而这次家访，他们更重要的目的是要解决孩子们的心理以及陪伴问题。
6: 就是我们每年的6一中秋或者春节会给孩子一个陪伴的这个礼物，那这一次我们6一的话是有定制了一个人工的那个 AI 的机器人。那我们这个机器人呢，现在还在工厂制定中，就还在制作，还没有生产完成。那生产完以后，我们会给孩子寄，就寄到家里面来。
2: 看到有这么多人正在关心他们，李冰的女儿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于是民警和心理专家也趁机提出去监狱探望父亲，希望给这对父女一次修复亲情的机会。
3: 认真学习，然后不要像爸爸一样，爸爸是书读得太少了，才导致。
2: 2026年7月1日，李冰和女儿终于迎来了案发后的第一次会面。可不知为何，李冰才跟女儿说了几句话，女儿竟开始哭泣并走了出去。
8: 有些同学他会知道这件事情，然后每次跟我吵架的时候，他比较没有脑子，然后就故意做我这个动作。
9: 哦，那家里面有委屈的话怎么做呀？
8: 其实遇到一些事情我哭一下我可能自己就好了，自己哭一下，自己冷静一下，自己就好了。
9: 他没有办法原谅他父亲，他没办法接受这个事实，才不见他父亲，并不是说他不爱他父亲，其实孩子也是很矛盾冲突的。
2: 交谈中，新梦老师也明白，对于这个饱受痛苦的孩子而言，能来见父亲已经是他向前迈出的一大步了，而孩子心理上的创伤则需要漫长的时间来疗愈。
3: 爸爸，对不起你们，真的，其实爸爸也很想你，有时候晚上睡觉，昨晚都会梦到你们，我都醒了都睡不着，因为爸爸对的也很对不起你们，都爸爸造成的，爸爸是一时冲动害了你们。
2: 回到亲情会见室，李冰第一次向女儿表达了他的愧疚，而这一次

0: 女儿似乎也有些动容。
1: 好，那我们时间差不多了，这一次这个亲情会见这个活动就到这边就结束了。
0: 短暂的帮教活动很快就结束了，李冰与家人们依依惜别。虽然没有得到女儿的原谅，但李冰已经十分知足，毕竟是自己的偏执和冲动毁了这个家，女儿能来探望已是不易。而在剩余的漫长刑期中，李冰还有许多东西要去学习，除了知法守法，他还要学习如何控制情绪，如何面对挫折，如何改掉恶习，如何重归社会。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6: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7: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0: 血糖高吗？
5: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6: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0: 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7: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6: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6: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7: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
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多吃点。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0: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2: 哎，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0: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

0: 经常测一测，
1: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0: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3: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血糖高吗？
5: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小妙方。
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0: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1: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0: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本的本领。
5: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6: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5: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6: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5: 我想让吴祖披着天图的外衣，打着各种旗号进大寨。
7: 别怕了，卡在哪儿？卡在哪儿？
8: 卡在哪儿？
7: 别怕了，卡在哪儿？
8: 解释什么呀？
9: 解释什么？
7: 别动手！
10: 别动手！
6: 现在要从外部打进大寨村，比登天还难。我想从内部。
11: 林宗辉。
12: 看热剧《民法理》，欢迎收看《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玉南溜。上一集台风将至，塔寨决定开工，李维明紧盯时机筹备收网。今天《破冰行动》第38集，毒贩使出反侦查手段干扰警方，保护伞的抉择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13: 我们有障眼法。
5: 老罗啊，我们克隆了一版行动，对河东县 K 粉制毒贩毒集团进行一项专项打击，所以对外，你的部队是对河东县集结。
14: 说维明啊，是只老狐狸，果然名不虚传啊！
15: 哎，这话我不爱听了啊！
16: 冷静，
17: 李局，按照您的要求，特别行动小组一共分成5组，台风过后就进塔寨。
16: 好，
18: 维明啊。特别行动小组本身就是在执行秘密行动，5组会不会目标太大了？
5: 王婷，我想让5组披着天图的外衣，打着各种旗号进塔寨。
17: 这5组分别是 A 组，乔装打扮成电视台记者采访，主要负责拍摄塔寨村的内部画面，侦测塔寨的监控位置。B 组乔装成环卫，主要负责提取塔寨的制毒垃圾。C 组乔装成电力。
12: 台风给进。

0: 村提供了一个连林耀东也无法拒绝的理由。李文民迅速安排多组警员，伪装成电视台记者、环卫、民政、水文、电力、抢修人员等，以台风过后灾后排查、设施检修为理由，分头进村。
1: 而改造的地窖加层暗室。
0: 这场天灾成了警方侦查的天然掩护。进村后，侦查人员就能近距离采集制毒现场物证，摸清各家窝点位置。但塔寨也不是吃素的，我们来看看林耀东如何应对。

0: 你好，同志。
1: 你好。
0: 这么大的雨，辛苦你们了。林副主任让我过来接你们，方便看一下您的证件吗？
1: 好，我是东山市民政局的，过来检查一下各村镇的受灾情况。
2: 哎，这村里现在都是老房子啊，你们注意点安全。
3: 哎，
2: 别上屋顶啊。
3: 注意安全啊。
2: 行。今天能修好吗？
4: 这要看情况。抓紧点，村里都等着用电呢。
1: 看，有沉淀物，
3: 水有问题。
1: 嗯。
0: 带两位同志进去。
1: 嗯，好，
0: 辛苦了。
1: 好。

0: 菜。
1: 爸，
0: 怎么样了？
1: 他们进去了。
2: 哎，小兄弟，怎么了？
3: 你们干什么的呀？
2: 哦，我们是新闻直击栏目组的，
4: 想过来采访一下东山地区的受灾情况。
2: 麻烦您把那个桌子什么帮我们搬一下，我们这个车好开进去。
3: 我这也不知道你们是真的假的，有没有什么证件之类的？
2: 哦，记者证。
5: 同志，你证件呢？我看一下。

0: 哎，老，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村的村副主任，也是我父亲。
1: 华叔，你好。
2: 你们陆主任倒是给我打过电话，说你们要来，没想到来这么快。
1: 这上面啊，着急统计受灾的情况。
3: 是谁让你们来的？
4: 天突然我们来的呀。
5: 为什么要采访我们塔寨啊？
4: 因为隆平还有东山是我们广东省内两个受灾比较严重的灾区，三峰地区呢又是我们东山的重灾区，所以今天我们就想过来采访一下。
5: 这个这样吧，你们人可以进去，车就停外边，里面也没有停车位了。
4: 但是我们设备都很重，都在车上呢，通融一下行吗？
5: 那
2: 没有办法，
5: 我们要保证村里大家的安全，要想采访人可以进去。
4: 那好吧。

0: 你们村有伤亡吗？
1: 嗯，哦，没死人，伤了几个，还有就是倒了几间旧房子。
0: 能带我们去看一下现场吗？
1: 嗯，走吧。
2: 这边请。刚才来的路上，确定只有一辆车是吧？
3: 嗯，确定，
2: 确定是吧？OK， 走。
4: 报告，各小组进村虽然受到阻拦，但都已经成功化解，现已顺利开展工作。

0: 这几栋房子全是我们村比较老的房子了，大都年久失修。哎，这场台风过后就成这样了。
1: 林副主任，
0: 嗯，
1: 为了表示对灾区的关怀和慰问，市里的领导决定了，这只要确认啊是台风中受损的房屋，我们就会给予一定的补贴。
0: 哦，太感谢政府了，感谢市委领导。不过灾后修缮的事儿我们还是自己来，不给领导添麻烦了。
1: 林副主任您太客气了，这该给的补贴啊我们是一定到位。

0: 先生，我们村不是已经停电了吗？这怎么还有两条线路是通电的？
1: 跟你没关系，修好你自己那两根就行了。
0: 先生，我现在怀疑我们村有偷电的嫌疑。
2: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塔寨村，虽然这次天兔对我们东山地区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但是与其他村不同，我们塔寨村的房屋呢依然坚固，不受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在灾后我们塔寨村也已经快速地恢复了日常，那么村里的小卖部呢也已经恢复了正常的营业。
3: 慢点啊。
4: 好。
5: 李维民先手落下了伪装侦查的棋子，后手虽然难占优势，但毕竟是林耀东的主场，村内明暗哨部设得密不透风，村口街巷各处均有村民轮流盯防，但凡有陌生的外人稍微逗留，便会有人上前轮番盘问，刻意阻挠。
6: 连长哪去了你？
7: 对不起，对不起。
3: 林副主任，方便带我们看一下这几户吗？挨得比较近，我们进去检查一下地基墙面是否完好，这如果出现了问题啊，我们也好登记补贴。
8: 都跟您说了，我们自己可以修，就不给政府添麻烦了。
3: 可是这上面交下来的任务，
9: 上面您说的是陆主任是吗？没关系，回头我跟他打个招呼。
8: 你会说话吗？开什么玩笑，塔寨村偷电。
0: 那您是不是应该给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8: 你算个什么东西啊，要我跟你解释？
0: 那对不起，我要把这两根线剪断，并且按照规定报告上司。
10: 你敢？
8: 我们自己的发电机应急用的，行吗？
0: 按照规定我们需要确认一下，还请各位帮忙带路到你们自己的发电机机房。
5: 一套组合拳下来，河水取样被毁坏，排查发电机的被围殴，环卫车出了车祸，记者团被阻挠，都说宁输庶子，勿失一心。这一回合李维民落了下风。
11: 大家都挺忙的，到吃饭时间了，先吃个饭。哎，走，
12: 我那有酒。走走走，
13: 这么近，
12: 喝两杯。
13: 不用了，不用了，
12: 喝两杯。真不用了。
14: 好的，我知道了。
15: 听不懂人话是吗？
14: 大哥，你理解一下，我们也是打工的，公司规定就是这样子的。你要是没偷电的话，你就带我们检查一下呗。
15: 塔寨村，
16: 什么时候需要跟你这种角色解释啊？
15: 解释？解释什么？
16: 别动手！你再和大声说一遍，
14: 好好说。
17: 我们是工作组的，没有。
16: 别藏了，别忙了。
17: 你别
14: 动手。
17: 别
14: 动手，
17: 别动手。
16: 大哥，别怕呀。
14: 干什么抢我们机器啊？
18: 我们这么干净的水都让你们给测脏了，看见了没有？你们干什么呢？有没有证件啊？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8: 干嘛呢你们这是？
0: 别动手啊，
18: 怎么长眼睛？给我打！
0: 你们
18: 干嘛？
0: 别动手。

0: 你怎么开车的？
1: 啊，你没事吧？
0: 突然间冲出来一辆车，

0: 董力，
1: 在。
0: 通知机动小组，马上在塔寨村外围集结，必要的时候通知武警。
2: 是。快。
3: 报告李局，湖外肉感侦察无人机调试完毕，随时可以起飞，请您指示。
2: 飞呀。
3: 是。
4: 先说说距离，东山迎来强台风天兔，李维明趁机安排警员伪装成市政工作人员进村摸排，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隐匿身份开展侦查属于合法侦查行为，不属于冒充身份招摇撞骗。而天兔在现实中也真实存在，但并非雷霆扫毒行动当天，而是2013年9月份，强台风天兔登陆广东汕尾，当地超174.4万人受灾，大量民居、电网、道路损毁，多处工地工棚坍塌，造成人员被困。气象、消防、公安、电力、供水等多部门迅速启动应急方案，气象部门提前多日发布预警，沿海群众被提前转移，广东全省消防队伍连续500多场救援，救出近1000名被困人员，公安全员上路疏导道路，安置危房居民。电力方面，通过统筹调集全省数千电力抢修队伍，分片区作业，连夜恢复了医院和水厂的供电。民政部门则及时搭建了临时安置点，保障受灾群众吃住物资，多部门联动，尽可能降低灾害带来的伤亡与损失。所以剧中出现台风后多部门联合行动的情况实属正常，也就不会打草惊蛇。但此时的村中已经开始了生产冰毒，村民对工作人员进行了百般阻拦。我们接着往下看。

0: 喂，哪位？
1: 是我林耀东。
0: 哦，是林主任啊，怎么换号了？
2: 陈市长，今天我们塔寨是不是有什么行动啊？
1: 怎么了？
2: 台风刚过，我们今天塔寨就开始热闹了。
1: 现在是电力、卫生、
2: 防疫、电视台，连水文局都来人了。是不是有什么
3: 外来人员不断进村，让林耀东瞬间高度警觉，怀疑省厅正在筹划针对塔寨的专项行动。他立刻拨通了市长热线，让陈市长交个底。要说台风过后常规排查本不奇怪，但陈市长这套说辞依旧无法安抚生性多疑的林耀东。
2: 没人住，年久失修，
1: 算得了什么呢？
4: 你是不是又开工了？
1: 所以这么敏感。
0: 林主任，放心吧。
1: 这么大的台风过后，民政、水利、电力，忙活一阵子，这很正常。
0: 只要不是警察进了塔寨就行。
2: 好的，辛苦。

0: 这是仪器的问题，检查确认过了，仪器没有问题啊，是整个塔台村全都开凿了。察觉到警方清查力度越来越大，警惕的林耀东立刻联系陈文泽打探行动动向。 在摸清大致局势后，他为了掩护村内制毒窝点，规避警方侦查，还精心谋划了一场掩人耳目的行动，试图蒙混过关。接下来他究竟如何操作？我们继续看剧。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028916，4000028916，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 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按照制毒的惯例，村里家家户户同时支起了大锅，祭祖烧猪肉，村内四处生火排烟，温度全面抬升，企图以此混淆警用无人机热感，探测制毒窝点。
1: 除了即将要出货的，家家都支上锅了。检查过了吗？还有味道吗？
2: 你闻见这股味道，我就兴奋。

0: 我们已经把他们送到医院了。
1: 那么，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2: 我们现在就是要把他们送到医院。
0: 那么，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3: 我们现在就是要把他们送到医院。
4: 我们现在就是要把他们送到医院。
5: 我们现在就是要把他们送到医院。
6: 我们现在就是要把他们送到医院。
7: 我们现在就是要把他们送到医院。
8: 我们现在就是要把他们送到医院。
9: 我们现在就是要把他们送到医院。
10: 我们现在就是要把他们送到医院。
11: 我们现在就是要把他们送到医院。
12: 我们现在就是要把他们送到医院。
13: 我们现在就是要把他们送到医院。
14: 我们现在就是要把他们送到医院。
15: 我们现在就是要把他们送到医院。
16: 我们现在就是要把他们送到医院。
17: 我们现在就是要
0: A 组和塔寨村民发生了一点小摩擦，不过都是皮外伤。
1: 拿到的物证呢？一个都没有带出来，全被塔寨村有意损坏了。我们现在根本打不进去，怎么办？
2: 整片村落热源密密麻麻混作一团，一时间根本区分不出哪家是正常做饭，哪家昼夜制作毒品。林耀东凭借宗族集体行动企图对抗警方，空中侦察方式能得逞吗？

0: 另一边的马云波被胁迫与愧疚压得身心俱疲，于慧是林耀东掌控马云波的一根线，稍微动一动马云波就得俯首帖耳，但他一次次的妥协退让根本换不来半分安稳。如今林耀东已经猖狂到了命令马云波参与运毒的地步，于慧知道自己是马云波的软肋，她亲眼看到丈夫一次次被强迫被威胁，而这是一个深爱丈夫甘愿为他挡子弹的妻子无法接受的。
1: 就什么都顾不上了，这次是真的连累你了，对不起。
2: 哎呦，什么对不起连累啊，你瞧瞧你这语气哪像老夫老妻说的话。

0: 哎，整条村都是烧猪肉的味道，以为我闻不到其他的臭味？
1: 做兵不就是这个味儿吗？何况还这么大的量。
0: 哎，那么臭，你们就不怕别人闻到？
2: 我们林主任早已经把东山最大的垃圾填埋场就设在我们村的东南面，垃圾填埋场那味儿更大。再说了，您不都已经闻到了吗？家家户户都在祭祖烧猪肉，不是干咱们这行的谁闻得到？哎呀，赵先生，你就放心吧，我们干这行都已经干了好几年了，进村几公里的路上到处都是我们的哨位，警察就是真进来了，等他到了这儿什么都没了。
0: 东叔还是厉害啊，搞一个这样的制毒村，用心良苦啊。
2: 塔寨那是东山市连续三年禁毒模范村，为什么呀？啊，因为我们有东叔林耀东。
3: 村口村民围堵工作人员，上手推搡，还砸毁了霸用的拍摄设备。那这些行为在法律上究竟该如何界定？不少观众心里都带着疑问，我们结合剧情逐一聊清楚。很多观众朋友会问，村民事前并不知道来人是警察，还算袭警罪吗？袭警罪的认定前提是行为人明确知道对方是正在执行职务的民警，所以不构成袭警罪。但是剧中村民行为的初衷很明确，就是为了阻挠案件侦查，以围堵打砸的方式阻碍公职人员办案，司法层面会按照妨害公务罪来追究责任，并不会就此免责。还有大家关心的记者、电力工作人员，他们本身不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一般情况下阻碍其日常工作不会构成妨害公务罪，但如果他们是配合执法办案，协助完成公务工作，那阻拦行为就要按照妨害公务罪来处置。就算只是普通工作场景，伤人或是砸坏设备，会按照寻衅滋事、故意损毁财物来处罚。如果阻拦的是正在执行公务的抢险工作人员，相关行为也会适用妨害公务罪的处罚规定。需要注意的是，是否追究刑事责任要看情节轻重，如果村民只是口头阻拦、轻微拉扯，没有人员受伤，财物也没有大额损毁，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可以处以警告、罚款或是行政拘留。回到剧中，林耀东又想出干扰

热感设备的办法，妄图躲开空中排查，他能成功吗？外部摸排这条路实在走不通后，警方只能转换思路，从塔在内部寻找突破口。

0: 最让我感到奇怪的是，热感侦察拍回来的图片，全村全是红点，我们根本无法精确定位制毒家庭。
1: 塔寨村把开祠堂祭祖的日期提前了整整一个月，现在应该是家家户户都在制作做肉。那时候我就想，塔寨一定有动作，而且量很大。李军，我现在能干什么？
0: 我想现在要从外部打进塔寨村比登天还难，我想从内部。
2: 外部潜入摸排的路径被彻底封死，正面强攻也只会打草惊蛇。李维民及时调整策略，主攻塔寨内部突破口。在排外封闭的塔寨之中，心怀愧疚的林宗辉，看透罪恶的林水伯，是两个关键人物，也是当下破冰破局的契机。
3: 有一个地方我还是不明白，整条村有20000多的村民，不是家家户户的制毒吧？难道没人举报过？
4: 赵先生，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塔寨当然不可能是家家户户都在制毒，但是啊，但是我们村的福利好啊，不制毒没有关系，你只要不说，肉没谈，汤还是有的。
3: 利益共同体，佩服佩服。
4: 都说我们广东是中国最先富起来的地方，对吧？可谁又知道龙平东山我们这么穷的地儿啊。
5: 在我们这儿勤奋它不好使，我们还就是挣快钱挣惯了。
4: 我跟你说赵先生，在我们这儿只要你有钱，
5: 要命的事儿都有人给你干。
4: 为什么？
5: 因为我们都穷怕了。
3: 天突这个台风耽误了2天时间，还能不能出货？
4: 赵先生，我都跟你说了，你有钱，全村上上下下连日连夜给你干，保证按时交货。
6: 还有一个人，林水伯。林水伯在塔寨生活了那么多年，他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要了解塔寨。
7: 怎么才能找到他？
6: 惠州，五仔有一个姐姐在惠州玩具厂工作，叫冯春月。
7: 好，这个交给我。
0: 时间紧迫，分头行动。
6: 是
8: 是。
9: 你去开门，小心点。
7: 知道。

0: 么样？今天的货完成了吗？
1: 完成了。
0: 货呢？
2: 来了来了来了。放心，我们都是严格按照标准来的，差不了。
3: 点点，
1: 少不了少
2: 不
1: 了。不
2: 用了，
3: 走了。
2: 哎，那您慢走啊。
1: 慢走啊。
3: 小华。

0: 把画面放大，再大，对他还有怀疑，凭什么不怀疑他呢？
1: 这边警方刚换打法，准备从内部破局。另一边的林耀东，警惕性直接拉满，半点不敢松懈。他和林耀华兄弟俩紧盯赵家良的一举一动，哪怕赵家良表现得滴水不漏，林耀东依旧不肯完全信任。在他眼里，任何人的靠近都带着目的，越是看似稳妥的人，越有可能藏着底牌。
2: 此时，李维明把希望放在了林宗辉、林水博身上，希望依靠内部知情者撕开塔寨严密的防护网。另一边，林耀东没有停下动作，持续向马云博施压索要警方全部行动情报。
3: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

0: 为了查清赵家良的底细，林耀东直接打电话向马云波施压，逼着对方暗中再次调查。
1: 喂，
2: 喂，是我。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1: 刚才有事儿。
3: 赵家良查了没有？
2: 没给我回复。
3: 这个事情你抓紧点儿。
1: 我跟你说，这事儿查起来确实有点难。他都离开汕头那么多年了。
2: 马军，我再说一遍，这个人我一定见过。
1: 你见过的人多了，
4: 可他不一样。这么深的印象一定是在一个重要的场合或者和一个重要的人在一起。
2: 我这么说你明白吗？等你消息。啊，对了，
4: 惠州那边部里省里有联合行动，你知道吗？
1: 应该是针对河东的吧。
4: 知道了，挂了。

于慧在一旁听得清清楚楚，马云波之所以一直步步退让，都是因为自己。面对妻子的愧疚和担忧，马云波只能温柔安抚，承诺他一定会摆平所有麻烦，而他不知道的是，自己的妻子也悄悄做出了选择。林耀东反复逼迫马云波套取扫毒行动部署警力集结的核心信息。 即便马云波向外传递的行动消息是假的，是来自李维明制造的烟雾弹，但只要马云波明知对方是毒枭，还利用自身岗位便利泄露侦查机关相关内容，就完全符合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的定罪标准。法律规定，只要自身拥有查禁犯罪的工作职责，向犯罪分子泄露行动部署、案件线索。 无论传递的信息真假，都要追究刑事责任。如果是为大型涉毒团伙通风报信，还会认定为情节严重，刑期会大幅加重。马银波被妻子的秘密裹挟，一次次向林耀东妥协泄密。

0: 一步步踏入犯罪泥潭，于慧清楚自己永远是丈夫无法摆脱的软肋，最终选择用最决绝的方式斩断这份牵制。
1: 从全省调来的所有特警将在明天中午前分别到达隆平、海丰还有新乡、桃河、梅陇、红草这六个集结点。
2: 我们从汕头、惠州、梅州、河源等地抽调了1000警力，外加2000武警边防官兵，一共有3000警力。另外还有3架直升机和20艘边防巡逻快艇，还有大艇，组建了海陆空立体式围剿。
3: 这将是我们广东省打击毒品犯罪规模最大的一次行动，所以保密工作一定要做得万无一失。
1: 为了造成对河东线进行行动的假象，
4: 外部侦查受阻，内部博弈焦灼，省厅专案组迅速重新调整部署，不再急于强攻冒进，所有人都静静等候李飞的消息，把破局的关键压在了他的身上。能不能说服塔寨内部关键人物拿到直指毒巢核心的关键证据？能不能找到彻底切除塔寨毒瘤的那一把手术刀？成了整场扫毒行动接下来的最大悬念。
5: 紧扣加一了。

0: 哎，马俊，正当警方静待内部破局，局势迎来转机之际，一场永远的告别正在马云波家上演。衬衣我都帮你熨好了，都挂在柜子里。 警服送去干洗了，单据在我钱包里。家里所有的卡都在书桌第一个抽屉的卡包里，密码你知道。我帮你买了一年的维生素，记得每天要吃一粒哦。 云波，那些见不得人的药我都扔掉了，不会留下任何痕迹。我不能忍受我的男人因我而落人一柄。
1: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is powered off.
1: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The
2: phone you are calling is powered off.
1: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The
2: phone you are calling is powered off.
0: 云波，别难过。
1: 余慧知道自己是林耀东无休止胁迫马云波的底气，他决定自己亲手结束这一切。他写下遗书，独自奔赴海边，选择以决绝的方式结束被病痛与毒瘾折磨的人生，换回马云波的自由。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is powered off.
1: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最后是我拖累了你。
1: 玉慧，

是从前的那个缉毒英雄。如果能再世为人，我会堂堂正正的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7: 不要太淘气哟。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9: 固湿、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0: 您下午在家吗？我有事要跟您说。
1: 什么事儿啊？不能在电话里说。
0: 电话里说不清，我想。
1: 兰兰，
2: 听我说啊，别回来。
1: 马上就要祭祖了，我跟你妈都忙着祭祖的事儿。
2: 什么事儿都等着祭祖之后再说。
1: 还有，我知道你。
3: 那个阴魂不散的李飞又来了。电话那头的林宗辉心知肚明，辉叔语气决绝，他已经提供了足以把林。

0: 耀东送进监狱的证据，但让他背叛整个村子万万不行。一边是林耀东层层设防，诡计百出，一边是警方屡遇阻碍，不断寻找破局之路。接下来的明暗对决凶险万分，生死只在毫厘之间。
1: 这一集天兔来袭，李维明果断出手，林耀东百般遮掩，而于慧的离世让马云波内心防线彻底崩塌。李维明能否继续撕开塔寨内部缺口，迎来收网的最佳时机？更多精彩剧情和硬核法律解析，我们剧懂法下期继续。
2: 你告诉李飞，我给他提供的证据已经足够抓李耀东了，你再问问他，他有没有祖宗，他会不会干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儿？
3: 现在的塔寨啊，已经成了毒瘤，您作为三房的房头，想不想亲自动刀做掉这个毒瘤？
4: 在这些苦难的日子里面，我体会到两件事：金钱、权力。
5: 你这就是贪婪，
6: 是非常贪婪。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1: 400-100-6565。
1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1: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夕阳红栏目由益安宁丸特约播映。
13: 哇，好棒！
17: 篮球、足球之外，还有乒乓球、羽毛球、台球、壁球，包括小时候那个玻璃球。左手刷牙不就是刷牙吗？左手也好，右手也好，有什么特别的？
18: 按着动，手动，眼睛还看着谱子的啊。宋博的声音美吧，就好像大海的潮水，哗。

0: 美。
1: 说实话，你到底是不是第一次？
0: 漂亮哇！
1: 成功！哎呀，
0: 你太厉害了！
1: 瞄准！哎呦，有压力！哇！
0: 哎呀，差一点。我发现我可能干这个没有什么天赋。
1: 里面那个链子的设置就是为了增加难度。直接递进去就可以了吧？
2: 干嘛呢？哎，
0: 陈老师，
1: 还没盘，
2: 扔这么近距离啊？不对，要这样。
1: 哦，你也高手啊！您经常玩飞盘是吗？哎呀，
2: 以前玩过。
0: 哇，好棒，
1: 厉害！
2: 你看，靠着这样，人身子扭。
1: 哦，哇，这么大的动作，
2: 不能只是小孩套圈呢。
1: 所以我们两个真的是第一次玩，一点经验都没有。
2: 老年人呢，玩飞盘呢，这是一种玩法，但是如果坐那儿不动，也是靠着这腕子。
0: 来，再来一个，
1: 陈老师，这样，咱们三个人开展一场友谊赛怎么样？
0: 好，
1: 我是白队，您是蓝队，
0: 我是红队。
2: 八号运动员上场。
1: 好的。
2: 有音乐没有啊？奏乐。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哇，好厉害！
2: 好，第一轮。
0: 来，我们不能输。
1: 哎呀，我的。
0: 哦，该您了。
3: 第二轮，
2: 给重量不一样。
0: 哦，这个轻一些，该我了。多差一点
1: 儿，没关系没关系，友谊赛友谊赛。哎，我又进了。
2: 哎，你看我总是这个点。哎，
0: 完了。哎，陆老师，我要拜你为师。
1: 我觉得呀，真正的高手还是陈老师啊！刚才您看您那个一招一式哈，还要转体，还要上步，我觉得您可能以前就会经常从事这个相关的这些运动。
0: 对，
2: 有条件户外活动，没条件，我后来就是变成看稿的时候，在屋子里哪怕转的看看看，看到有什么再过来记一下什么，那就行。
1: 看您刚才的那个运动的那个状态和样子啊，真的跟您这个年龄啊，完全都是不相符的。
0: 是的。
1: 就一下子年轻了好多，而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要给大家介绍的第一位的这位老人呢，他是我在广西的大山深处遇到的一位超百岁的老人。哦，他年龄已经超百岁了，但是呢，他特别喜欢打篮球。我当时看到他打球的时候，我的嘴巴就是一个大大的，
0: 哦，好想看看啊！
1: 那具体他是怎么活跃在篮球场上的呢？我们现在就一起去看看吧。
4: 篮球队伍里有个老头是什么样的体验？嘘，看比赛。
5: 打比赛。
4: 一场3v3乡村篮球对抗赛就这样打响。发起挑战的球队实力非凡，因为他们队中有一位超级得分手。投篮、突破、上篮。砍分手段简直堪称进攻万花筒。小伙们再怎么严防死守，都阻挡不了老头犀利杀入禁区。
6: 老人家活力十足，很精神，投篮很稳，他是我们团队的 MVP。
4: 行云流水的运球晃得小伙根本找不到北。这位老头名叫黄天佑，他在村中篮球圈名号响亮，人送绰号脚踝终结者。
6: 脚步快，一步就把我给过掉了，很硬朗，完全感觉不出他100多岁。
4: 自从爱上篮球，爷爷身体的

0: 新陈代谢速度直追小伙子，身体强壮了，心情更亮丽。
1: 几乎认真啊，先立业一千万，
2: 不然也这么健康。之前那是高血压190都有啊，那现在什么药都不吃啊。
0: 黄天佑爷爷就是当地福寿老人最佳代言人，他极为旺盛的生命力可是苹果人民的骄傲。再给您爆个大瓜，您可站稳了，我们眼前这位篮球少年黄天佑爷爷已经100多岁了。不信是吧？都怪黄爷爷的年龄太过传奇，但请看证据。
1: 1220世界纪录号黄天佑，但是刚都不行啊，不行过去我跟你有的了，真不行得有了。
3: 你呀 啊，我也想变年轻，怎么办？
1: 要锻炼，天天出来，就会肌肤清甜了，运动啊，面红啊，就变年轻。
0: 爷爷自曝，他的青春秘诀就是锻炼，这才成就了他犹如精神小伙的状态。坚持锻炼确实牛，但让黄爷爷青春不老更毒的绝招就是守护好一颗元气满满的心。
1: 现在心态都好了，没有事了，很好嘞。
0: 身体年龄100多岁，心理年龄仿佛只有30岁，喜欢挑战一切不可能。瞧，兴致一上来就要狂秀自己的吟咏绝技。
2: 他心底做得这么大，没有搞虑到年纪那么大，他这样做。
4: 这点他是不服，但是骨子里面有一个，只要他能做的，人家说做不到就做，也看不出他是有这个年龄。我跟人家说，人家不信。
0: 似乎黄爷爷根本就没觉得自己老了，他觉得自己依旧是曾经那个少年。瞧，这风驰电掣的劲头，哪像百岁老人炫出的激情，完全一副我的青春我做主的范儿。
5: 哇，黄爷爷简直就是逆龄生长的代言人啊！看他都是活力满满，真的太佩服了。其实我也在想啊，如果我像到他这个年龄的时候，还能有他这样的状态，那可真是太酷了。
6: 其实我们国家特别的重视老年人的这个健康运动的，鼓励老年人有这种主动健康的观念，做自己健康的主人。
5: 那说到这儿，其实我觉得啊，陈老师一定是主动健康的代言人。
7: 要说主动健康，前提必定是要主动锻炼，被动的锻炼，懒懒惰惰的，还去活动吗？算了吧，那完了。
5: 我就是这样的。
7: 要说起我这个锻炼呢，就是大球、小球、篮球、足球之外，还有乒乓球、羽毛球、台球、壁球，包括小时候那个玻璃球。
5: 玻璃球这个我也会。
7: 就是说，有条件到什么专业的器械场地去活动，没有条件也可以自己创造一些个锻炼条件或者机会。比如说，我对孩子们小时候，我总是鼓励到北京玉渊潭公园趟水、摸鱼、摸虾。天冷了或者下雨了出不去怎么办？我们在家里拉一根绳儿，拿气球当排球。这不是也是自己想办法创造
6: 亲子活动。
5: 陈老师，那您现在生活当中还有哪些运动呢？
7: 游泳啊，因为我不是喜欢跑步嘛，因为跑步是最省钱的一项运动，有地方你就跑，跑步在陆地上跑就膝盖那边容易伤。突然有的我在雪地跑步，觉得雪地跑步不一样，一个阻力
5: 大
7: 比较大，再一个水的浮力对你膝盖的
6: 缓冲，
7: 反倒缓冲很好。所以我现在每游完500米之后，我就不游了，剩下在水里跑步跑将近100-200米，每次都这样呢，使得我这个腿肌肉不会太快的萎缩。
6: 这个方法不错，
7: 包括刷牙。
5: 刷牙，
7: 刷牙你是每天都要刷吧？
5: 对。
7: 所以说刷牙，我想起有这么一个例子。

0: 我的一位老朋友，他呀有一天见面突然跟我说，我现在改用左手刷牙，不就是刷牙吗？左手也好右手也好有什么特别的？后来我自己
1: 试了一下，
0: 我一直是用右手，左手不行啊，刷不到，我说不来劲。哎呦，我一想，这位老朋友能想到这一点，他也在积极主动的在锻炼自己啊。过了一阵子又简单说，刷牙已经不是问题，左手写字，左手打乒乓球了，
1: 越来越厉害了。哎呀，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有一个专家在新体育上画的东西我看了，他说人的四肢是受大脑神经支配的，大脑这个司令部要经常给自己的各个方位要发指令，如果你不发指令，慢慢慢慢它就懈怠了，时间再长了你给它发指令它也麻木了，它不动了。所以这个也就是一个积极的态度要对待自己，一句话也就是生命在于运动，要主动的为了自己的健康去活动，活动量的大小强度这些都自己根据自己的条件，我的体会啊，其实就是能走着别站着，能站着别坐着，能坐着别躺着。说句不好听的话，反正将来你要长眠的，现在忙什么？
1: 说得好，
2: 我学到了，就是生命不息，运动不止，而且运动呢，应该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自然而然的理念和生活习惯，甚至成为我们生命的伴侣。运动不在于一定要去健身房啊，去做专业的运动，它也可以是做家务，可以是下楼走楼梯，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一种很好的习惯。所以运动应该是我们生活当中最重要的朋友。
1: 那接下来就陈老师，我们开始动手哈。
2: 好，长寿指南，
1: 把我们今天学到的这些长寿妙招输入进去，
2: 给大家总结总结。

0: 上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个安静的宁静的祥和的一个丰富的书法世界。
1: 调节身心是有很多好处的，是个累人的锻炼，
0: 是的，
1: 或者说健身方法，小眼心法慢身法步都是要动的。
2: 其实我还发现这个练习书法和这个长寿之间就好像有一条隐形的红线，静以养心，动以养形。我们可以通过内心的宁静来调节我们的精神状态，适当的运动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呢保持一定的活力。

0: 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啊，你看有点手痒痒，其实我写字写不好，但是过过瘾吧，请大家不要见笑。
1: 陈老师，看您在这么专注地写着字，我都不忍心打扰您。哎呀，好有雅兴啊，在这练上字了。
0: 现在好多人都练书法，练字儿健身心，就是想要长寿吧。我觉得我也想长寿啊，那我也练练吧。到这么好的环境，干嘛不写呢？如果你练练书法能够长寿，那多一些老朋友、老伙计来练字儿吧。
1: 确实像陈老师说的，练习书法跟长寿还真是有着一定的关联哈。在广西贺州的昭平县，就有这样一位90多岁的墨林高手哈。他几乎每天的生活都是围绕着桌子上的笔墨纸砚转，而且呢，他的这个长寿秘诀呢，可能就藏在他每天书写的这些书法作品中。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同走进他的生活，看看他是如何用笔墨啊写出了一篇篇华丽的长寿篇章的。落笔如云烟，观其形，其断连辗转，粗细藏漏，皆变数无穷。一笔而下，行云流水，笔触轻重间，尽显

0: 浑然天成的韵味。看到这儿，您一定猜到了，这是位书法行家了吧？没错，李兆宗爷爷在当地的书法界小有名气。您瞧，他满头银发，浑身都散发着一种淡定从容和儒雅的书卷气，看着气场，您能想到他已经90多岁高龄了吗？俗话说，书画不分家。相比于书法，爷爷在绘画领域可是位鼎鼎有名的大人物。2000年，李爷爷被文化部授予世界华人艺术家的美誉。幽静的山谷，烂漫的山花，这些经常是爷爷笔墨的主题。浓浓的生活气息和情趣，也总给人一种喧嚣之外的宁静。
1: 他的那些画里面呢，这种宁静的这种感觉，让人看了就心平气和。
0: 很多人看来，绘画是一件极为枯燥的事情，但李爷爷却十分享受这个过程。
2: 算是画一辈子了，你叫我改行改不了什么东西。既然爱好像这个东西的话呢，凡是能够有机会给我画画，我都认为是好过日子。
1: 画画对于他来说是他的一种习惯，是生活的一部分。
0: 爷爷对绘画的热爱已经到了如痴如醉的境界，只要画起来就茶不思饭不想。像这样的状态，如果没人去打扰，爷爷一口气能画上一整天。
2: 开心的状态，一画起画来都不累啊，吃饭都忘记了。我腿能够站，晚上画到11点，我都可以的。
1: 他专注于一件事情的时候，他自己散发的那种气质挺帅的。
3: 特别是在他画那些精细部位的时候，你在旁边看他画，你都不敢咳嗽，生怕影响他。你会感觉他整个人和画融合在一起。
0: 平常日子里，李爷爷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养生之道。孩子们都猜测，他的长寿秘诀或许就藏在画中。
1: 画画能够锻炼一个人精神，能够让自己心情平和。他所专注的事情都是那些美好的事情的时候，心情是非常愉悦的嘛，整个人就往好的方面去发展。
0: 对李爷爷来说，他用自己的画笔调出了人世间最美的颜色，也亲手描绘了这一生的绚丽多彩。
4: 刚才看李爷爷在那里练字，就感觉修身养性的样子让我觉得很羡慕。
5: 而且我发现啊，写书法这件事情可以让我们立即从一个喧嚣的世界里马上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个安静的宁静的祥和的一个丰富的书法世界。
4: 其实我还发现这个练习书法和这个长寿之间就好像有一条隐形的红线牵着一样。
6: 对，
4: 就是从古至今，很多的这个书法大家都是长寿的代言人。
6: 是啊，你像齐白石，他在最后那一年画了很多很多画，他不把这个时间让他白白的流走啊。嗯，
4: 所以他坚持下来这种习惯，这可能就是他长寿的一个秘诀。
5: 是的，
6: 写字其实不仅仅是让人欣赏的，也是自己锻炼身体、调节身心，是有很多好处的。嗯，是个累人的锻炼，
5: 是的，
6: 或者说健身方法、手眼心法、身法步都是要动的。嗯，
4: 这个过程是让你非常陶醉的，非常愉悦的。暂且呢，你不去想任何的那种可能让你觉得烦恼的事情，也是一件幸福的事儿，
5: 是怡然自得。
6: 还有一种职业。指挥家，指挥家也是长寿的比较多呀。他的动手动，眼睛还看着谱子的啊，同时手眼等等全身还扭动。所以我觉得练书法也罢，是搞音乐等等等等，好多好多种的方式方法。

0: 都对我们是有好处。我们老年人这些项目都应该有条件的话你去参与，
1: 是的，
0: 去做。
1: 对，那我还有一个问题，陈老师，比如说有的老年朋友爷爷奶奶们他们不会

0: 有延长的感觉。
1: 宋博的声音美吧，就好像大海的潮水，哗，
0: 一浪一浪。
1: 这个音乐的声波，它的频率是悦耳的，听到你耳朵里去，你会随着它的音波一起波动。这个不光是耳朵，也不光是眼睛，是你的脑电波，你的心波都会随着这个波动起来。这是音乐疗愈的一种方法。你可以拿它时不时的你烦闷了敲一下。
0: 丁，您给我们再敲一下，我们再感受一下这个音乐疗法，治愈一下我们的心灵好吗？
1: 好啊。来，不管怎么说，我们到了这把子年纪，生活作息还是要规律，越有规律越能够让这个机器零件长寿。老像老刹车磨损太大了。
2: 是，就是我们人体的这个生理反应的节奏跟这个昼夜交替啊，它要保持同步，这样会促进我们这个大脑神经元的修复和连接。那么这就会提高我们这个大脑的运转的这个速度，提高我们的反应能力。那一旦我们这个节奏被破坏了，被打乱了，我们这个反应能力啊就会直线下降。
0: 是的，说的白一点就是睡不好，反应都慢。
1: 有一次我们开会，我坐在第一排，前面还隔着桌子，有两个杆竖着，一个手机，一个话筒。这个扛着摄像机的记者哇横移过来，他当然注意力在他的画面镜头里啊，嘣，把那个脚架
2: 撞到了。
1: 我还隔着桌子，我说倒下，我赶紧起来一抓，哎呀，已经倒到40多度了吧，我捞起来。
2: 你这反应速度确实可以，
0: 年轻人都强，我觉得。
1: 这个我觉得好像对我来说，大概喜欢运动啊等等，这些都有关系。
0: 要我总结啊，陈老师就是该运动的时候就是使劲运动，该静的时候作息很规律，所以你看这个动静一结合，反应能不快吗？
2: 你这么一说，我就想到了这种相似的养生理念啊，我静以养心，动以养形。我们可以通过内心的宁静来调节我们的精神状态，适当的运动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呢，保持一定的活力，保持健康。这就是动静相结合的一种养生的理念。
1: 动静结合，养生之道也。该动的动，该静的静，不要一味的只是动，不休息，不静下来。一味的静，你不愿意动，恐怕你慢慢就不会动了。所以动静要结合，相得益彰。那么朋友啊，怎么样？该动的时候动哦，该静的时候也不要不愿意静下来，好吗？
2: 收看我们今天节目的朋友们呢，肯定也学到了很多哈静心的方式。那么我们就现在动手把今天的这些长寿秘诀写到长寿指南中来，有请陈老师。

0: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1: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生出品。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

0: 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雅奶粉，更高品质。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5: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快速镇痛解热，轻松鸟金红药业。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大好伴侣富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0: 后，潘新正老爷子对养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迷恋上了艾灸。艾灸的原料艾草被誉为百草之王，有散寒除湿等多种功效。艾灸的办法看起来很简单，通过燃烧艾条熏烤刺激身体的穴位，达到保健治病的目的。
1: 有消骨麻痹啊，风湿啊，感觉好点啊，那些外啊给予风湿啊，哪里有痛啊的话，我们的哪里的话，哪里的做三里那些做三里，那他们就是我外界啊，他们做的做三里啊。
0: 潘爷爷最爱灸的穴位是足三里，中医认为这是一个强壮身心的大穴，经常刺激有益健康。
2: 我舒服吗？
1: 舒服的。
3: 这牛勤勤恳恳、认认真真、踏踏实实的牛一样工作的人呢、我们老年朋友啊，要勇敢的拓宽自己的社交圈。
4: 怎么感觉像是您的工作助理啊？
3: 是第一秘书。爱的方式有很多样，不拥抱不接吻就是不爱吗？最简单，争论不等于吵架，你说清楚我说清楚，一起共同健康的往前走。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7: 男子为了筹钱炒股票，伪造母亲签名搞贷款。另一男子为借款做生意，伪造妻子签名，最终生意失败，欠款百万。两名男子都因伪造签名导致家人背负巨额债务，这从天而降的债务该由谁来偿还？百万巨债哪里来？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近年八月的一天晚上啊，酷热难耐，这窗外的蝉呐还在不知疲倦的鸣叫。60多岁的女人赵秀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怎么都睡不着。她心里呢隐隐有些焦躁，总感觉好像有什么不好的事儿要发生似的。就在她意识逐渐迷迷糊糊，将要睡着的时候，一阵手机铃声突然尖锐地响起。这赵秀啊，吓得一下从床上弹了起来，拿起电话，只听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焦急的男声：“喂，请问是李德彪的家属吗？我是市人民医院的，李德彪出了车祸，正在抢救，你呢，尽快来一趟。”赵秀呢，被这突如其来的电话呀，吓得愣了几秒。等他反应过来，彻底慌了神儿，连衣服都来不及换，慌忙跑下楼打车就赶到了医院。这途中呢，还给女儿李慧英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了她事情的进展。但是呢，等待赵秀和李慧英的却是李德彪冰冷的尸体。然而呢，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等待赵秀的不仅仅是儿子的离世，还有遗留给他的190万元债务，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事儿啊，还要从赵秀的家庭说起。30年前，赵秀呢在一所小学当老师，他呢温柔有礼，落落大方。后来经人介绍啊，就认识了附近工厂工作的工人李自刚。那么李自刚呢，敦厚老实，踏实肯干，两个人相处了一段时间，就在家人的操办之下呀结了婚。婚后两个人感情一直都很好，而且呢通过努力工作也攒够了买房子的钱，那么自此呢就有了遮风挡雨的固定居所。可是没过几年，赵秀和李自刚生下女儿李慧英和小儿子李德彪之后呢，这两个孩子的降生啊，为这个家庭增添了许多的乐趣。日子呢就这么慢慢的过着，不过呢

0: 因为这李志刚啊，常年从事重体力劳动，而且呢还接触一些高危化学品，导致身体啊落下了很多的毛病。久而久之，他的身体开始渐渐的支撑不住了，一病不起。这好不容易儿到儿女都长大成人，他终于呢放心的撒手人寰。李志刚的离世啊，给赵秀造成了很大的精神打击。但是呢，就是为了儿女以后生活能轻松点，他呢还是坚强地支撑起这个家。大女儿李慧英体谅母亲的辛苦，放弃了这个出国深造的机会，那么选择呢在大学的当地参加工作。弟弟李德彪呢按部就班读书工作，只是呢就一直没有找到太好的岗位，这收入呢一般，生活呢没有太大的起色。那么这天呢，李德彪突然带着一份材料走进了一家公证处，并且呢询问工作人员，请问可以办理房屋过户的公证吗？那么工作人员接过材料啊，进行了核查，只见其中一份证明材料上载明，持说明房屋原产权人为赵秀，赵秀呢自愿将该房屋转让给李德彪所有，那么李慧英呢自愿放弃相应的房屋份额，房屋呢由李德彪个人全部所有，落款处呢有赵秀和李慧英的签字。那么见到手续也齐全，公证处呢没有通知赵秀和李慧英到现场呢进行核查，也没有对材料的真实性啊进行对比，于是呢很快就出具了这个公证书。
1: 李德彪拿到公证书后，立刻到房管局将房子的所有权转到了自己名下。然而母亲和姐姐对这一切全然不知。那么李德彪为什么要将房子转移到自己名下呢？这一切还要从李德彪的发财梦说起。
0: 原来啊，李德彪最近呢发现有些同事啊突然间换了豪车，这花钱呢也开始大手大脚，每天上班呢更是春风得意。这因为好奇，李德彪呢于是趁工作的间隙给同志们聊天，他想打听一下从哪儿挣这么多钱，有什么好途径吗？这不打听不知道，一打听啊，原来身边的同事们呢都在炒股票，他呢也开始蠢蠢欲动，想要靠炒股也达到一夜暴富的目的。只不过呢苦于手里啊没有本钱。就在他呀苦思冥想之际，一个朋友呢又给他支了个招。我记得你家不是有一套房子吗？把这个房子抵押给银行，你就能贷很多款出来，等你赚了钱再把这个贷款还清，房子的抵押呀也就解除了。但是呢他家的房子呢是登记在母亲赵秀的名下，这母亲呢一生保守，不可能让他把房子抵押出去贷款去炒股。那么自己怎么背着母亲偷偷办这个贷款手续呢？思来想去，他想到了伪造赵秀的签名把房屋转让给自己的方法。于是呢第二天他就带着伪造好的材料去了公证处，也就发生了咱们上面提到的事儿。
1: 李德彪顺利从银行获得贷款，并将资金投入股市，期望大赚一笔。起初几天，他购买的股票连日攀升，让他欣喜若狂。他开始频繁地邀请朋友吃喝玩乐。但是好景不长，随后发生的事情竟夺走了李德彪的生命。
0: 这天晚上，李德彪又约了朋友喝酒。散场之后呢，他想着离家也不远，而且呢行人也不多，于是呢就骑着电动车往回开。然而意外就在这一瞬间发生了，因为意识不清醒，思想不集中，骑车速度过快，李德彪一下就撞上了路边的电线杆，当即血流不止，昏倒在地。过往的人呢发现之后赶紧拨打了120，并且呢送去了医院急救，可惜呢最终也没能抢救过来，李德彪就这么乐极生悲去世了。于是也就出现了咱们这个节目开头提到的那一幕。

0: 经历了丧夫丧子之痛，赵秀呢自此一蹶不振。好在呢还有女儿李慧英陪在他身边，不断地疏导他的情绪。这原以为事情啊到此也就告一段落了，但是万万没有想到，隔了一段时间，赵秀竟然突然接到了法院打过来的电话。在电话中，法院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他被起诉了。但是呢，他没有做过什么违法的事儿啊，到底发生了什么呢？直到法院寄过来起诉状，他拿起来一看才知道，竟然和李德彪的贷款有关。原来因为李德彪突然离世，那么银行呢以赵秀是李德彪的继承人为由，把赵秀呢告上了法庭。那么自此呢，赵秀明白儿子啊背着自己把房子都给过户了，然后拿着这个房本去贷了款。但他本人从来没有签过所谓的转让的证明书，也从来没有同意过儿子去这么办。那么他呢就向法院提出了异议，之后呢经过鉴定确认，公证过程当中李德彪提交的这个材料上面签名确实不是赵秀本人所签，那么公证处呢是撤销了这个公证书，但是李德彪借款的事实仍然是真实存在。那么最终呢，法院仍然判决赵秀作为李德彪的唯一继承人，需要在继承的遗产范围内偿还银行190万元的贷款。那么如果赵秀无法按时偿还贷款呢，法院有权把赵秀的这个房产呢拍卖还债。
1: 儿子的离世令赵秀伤心欲绝，而如今巨额的债务又如巨石般压在赵秀心头，让他身心俱疲，身体每况愈下，最终一病不起。在这绝望之际，女儿李慧英不得不挺身而出，帮母亲想办法，他们最终能否渡过难关？
0: 那么之后呢，李慧英整理了一下母亲和弟弟的财产以及自己的积蓄之后，凑够了这190万元，替母亲的偿还了这个贷款，这才保住了母亲的这套养老的房子。但是李慧英啊，心里始终憋着一口气儿，这如果没有公证处的这个公证，这房子就不会转让到弟弟名下，这弟弟呢也不可能贷出这么多的款，那么母亲呢也不用背负这个债务了，这身体也不至于变成现在这样。于是啊，李慧英以母亲赵秀的名义将公证处告上了法庭。他们认为公证处未尽核实义务，存在着重大过错，导致后续呢纠纷的产生。那么最终呢，使赵秀和李慧英实际承担了近190万元的贷款，要求公证处进行赔偿。那么法院会支持赵秀的这个诉讼请求吗？这就是我们今天呢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公证机关的审核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当事人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申请公证，致使公证书错误造成他人损失的，当事人呢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公证机构依法尽到审查核实义务的，不承担赔偿责任；未依法尽到审查核实义务的，应当承担的与其过错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明知公证证明的材料虚假或者与当事人恶意串通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在本案当中啊，公证机关作为依法独立行使公证职能的机构，理应对李德彪提交的材料进行全面充分的审查，但其呢并未向赵秀和李慧英本人进行核实，亦未对赵秀的签字真实性进行查证，随即就出具了公证书。人民法院呢经审理认定，公证处呢未尽到充分的核实义务，其过错行为不仅损害了当事人的切身利益，也有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证处呢应当按照30%的比例对赵秀进行赔偿，赔偿赵秀

0: 10万元。至此啊，案件落下了帷幕。李慧英呢，总算帮母亲讨回了部分的损失，而赵秀的身体呢，也开始慢慢的恢复过来。在这个案例当中啊，李德彪的出发点虽然是为了改善家人的生活条件，但是呢，他伪造母亲签名的行为，最终却导致母亲背负巨债一病不起，这不由得让人呢扼腕叹息。而下一个案例当中的主人公也是伪造了他人的签名，但结果呢却大不相同，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女子突然收到法院执行通知书，要求她与丈夫共同偿还百万欠款。
5: 这李婷呢，感到莫名其妙，自己呢，从来没跟法院打过交道，连法院的门槛都没踏进去过。
4: 女子多次与丈夫沟通无果，提出执行异议和审判监督程序均被法院驳回。
5: 李婷呢，绝望了，难道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4: 检察院介入调查，发现女子在授权委托书上的签名竟是伪造。丈夫究竟有何隐瞒？巨额债务又将由谁承担？百万巨债哪里来？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5: 八月份的一个周末呀，天气晴好，难得不加班的中年女人李婷准备呢在家好好休息一天，正好孩子也送到了爷爷奶奶家玩，正当她哼着歌敷着面膜的时候，一个电话

0: 破了他的好心情。你好，是李婷吗？我是快递公司的，有一份法院的文件呢，需要你当面签收，你在家吗？这李婷呢感到莫名其妙，自己呢从来没跟法院打过交道，连法院的门槛都没踏进去过，这法院怎么会给自己发文件？他将信将疑的呀放下了电话，等待快递员上门之后收下文件，拆开一看，竟然是一份执行通知书。只见呢执行通知书上写着，因为她与丈夫周世俊共同欠款390万元未能及时归还，因此呢需要执行夫妻共同财产，通知她呢配合履行。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欠款一事是真的吗？为什么自己要承担还款责任？揣着满腹的狐疑啊，李婷拨通了在外地的丈夫周世俊的电话，但电话那头的周世俊呢却匆匆说了一句，事情有点复杂，我晚点再给你解释，现在正忙。说完夸着就挂了电话。这李婷一听就知道了，看来这件事儿是真的，执行通知书上写的数额假不了。但是自己现在和丈夫的这种状态和离婚了又有什么区别呢？这个债怎么轮到他来背呢？这往事呢一幕幕的浮上了心头。16年前周世俊呢从一所重点的大学毕业，那么之后呢选择回老家工作，因为呢学业优秀，他顺利呢进入了一家待遇不错的国企，再加上呢不错的形象外貌，来牵线说媒的人都快把他们家门槛给踏破了。最后经过精心挑选，周世俊和李婷走到了一起。那么李婷呢人美心善，而且呢又十分的能干，双方家长呢也都很满意，两个人交往了1年就顺利组建了小家庭。
1: 周世俊有稳定的工作，还迎娶了温柔贤惠的妻子，哪一点都让街坊四邻羡慕。可周世俊见惯了大城市的繁华和喧嚣，并不满足于现状，一心想去外面闯荡拼搏。经过与妻子的一再沟通，妻子李婷最终同意了他进城做生意的决定。然而这一选择也悄然拉开了两人的距离。
0: 夫妻俩呢本来计划等周世俊呢在大城市安下脚之后就把李婷接过去，可是周世俊刚离开2个月，李婷就发现自己呢怀孕了。于是呢李婷就没有去找周世俊，而是呢安心在家养胎，那么平时呢就靠打电话呀和周世俊保持联系。很快8个月过去了，在两家长辈的期盼当中，李婷生下了女儿笑笑。周世俊呢连夜从外地赶了回来，高兴地抱着孩子啊合不拢嘴。可是呢没待几天，周世俊就接到了催他回去的电话。第二天呢李婷竟主动对周世俊说，公司呢要是真忙啊你就先回去吧，家里还有爸妈照顾，我和孩子啊都会好好的。就这样周世俊在万般不舍的情况下仍然是收拾东西踏上了返程的列车。
1: 李婷和周世俊分居两地，每晚通电话成了常态。李婷还经常给周世俊分享女儿的照片。但是随着生意日益繁忙，周世俊四处奔波谈合作应酬客户，时常错过李婷的电话。久而久之，两人的联系也日渐减少。
0: 而另一头的李婷呢，本打算等孩子长大点就带着女儿呢去和丈夫会合，可是呢天公不作美，李婷的父亲忽然生了病，卧病在床，需要有人陪护。但是呢自己母亲年纪也大了，常常的是力不从心。就这样李婷既得照顾自己年幼的女儿，还得照顾卧床的老父亲，那么如此一家人团聚的计划又被搁置了。头2年周世俊是两头跑，只不过每次回来都是匆匆的来又匆匆的去，久而久之两人呢也习惯了这种相处模式，过着呢分居两地的日子，一晃就过去了10几年。

0: 去年孩子考上了不错的高中，李婷呢正一门心思给孩子攒上大学的钱。这下可好，突然接到了欠账390万的执行通知书，那么也就出现了咱们案子开头的那一幕。这真是啊，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现在可该怎么办呢？到了晚上，忍无可忍的李婷啊又给周世俊打了个电话，可电话里呢，周世俊却很不耐烦地告诉他说，前几年呢做个工程差点钱，为了把钱垫上，我呢找一个朋友啊去借了点，本想着工程完工挣了钱就能够立马还上，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工程烂尾了，钱呢赔了，而且呢还不上了，现在呢他把我给告了，这个事儿啊你就别管了，等我把钱还上就啥事儿没有了。
1: 李婷在忐忑中等了一个多星期，却始终没有收到周世俊的任何消息，而且周世俊的电话也关机了，这让李婷变得更加焦虑。一方面她害怕背上巨额债务，另一方面也害怕自己被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会影响孩子的学业和前途。那么接下来李婷会怎么办呢？
0: 就在李婷心灰意冷的时候啊，她尝试着拨打了当地的法律援助热线，法律援助中心建议李婷向检察院提起监督申请。那么抱着将信将疑的心态啊，李婷呢走进了检察院的大门。而检察院受理这个案件之后，调查了全部的卷宗，很快就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人民调解委员会啊，在调解的过程当中，李婷本身也是作为当事人之一，他呢应当出面参与，但是呢李婷却对此呢一无所知。卷宗里呢有一份授权委托书，显示李婷呢授权周世俊作为诉讼代理人，落款处呢是李婷的签名。但是等李婷看到这个签名的时候，他却吃了一惊，自己压根就不知道借钱这个事儿，更不可能去签这个文件呢，这个字儿不是自己写的。为了查明真相，检察院就委托了专业的鉴定机构对这个授权委托书当中的笔迹进行了鉴定，那么最终确认授权委托书并非是李婷本人所签。直到此时啊，周世俊才承认是他伪造了李婷的这个签名，因为债权人知道李婷名下有一套房产，债权人要求呢他们夫妻都要签字，考虑到啊如果让李婷知道，那么自己肯定就借不成这笔款了，周世俊呢就伪造了妻子李婷的签名。这查明了案情呢，检察院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了抗诉，人民法院呢据此对案件进行了重审。那么在现有的这个证据情况下，李婷她需要承担这笔巨额的债务吗？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夫妻共同债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64条规定，夫妻一方呢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的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呢，不属于是夫妻的共同债务。但是呢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呢基于夫妻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的除外。在咱们本案当中呢，李婷并未签名确认或者事后追认周世俊所负的这个债务，这个债务啊意味用于他们夫妻共同的生活，实际上呢他的数额已经远远超出了家庭日常生活所需的范畴，因此呢周世俊对外所欠的这个390万元并非夫妻共同债务。最终啊，在法院的组织之下，李婷和债权人达成了和解，李婷呢无需承担还款责任，该笔欠款呢由周世俊个人偿还。法院呢同时对周世俊伪造证据妨碍民事诉讼的行为做出了罚款10000元的处罚，案件呢至此告一

0: 段落。咱们今天讲的两个案例啊，都是因为伪造他人签字引发的争议。那么第一个案件当中，李德彪因为急于改变生活现状，想赚快钱，不惜伪造母亲的签字，变更房屋所有权人，最终呢乐极生悲，仓促离世，而且呢还造成了母亲的重病。第二个案件当中，周世俊为达到自身目的，掩人耳目，伪造了妻子的签名，好在司法机关呢最终查清了事情的真相，帮助李婷呢摆脱了本不属于他的债务。诚实守信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绝不能为了个人私利而去做一些苟且之事。咱们今天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些呀，为达个人目的不惜伪造签名进行的欺骗行为，不仅呢不可能产生法律效力，而且还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好，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高龄孕妇在小区遛弯，却被一只宠物狗吓得流产。另一位快递员着急送货，超车时被一条狗绳绊倒受伤。两起案件都因宠物主人遛狗时发生意外而引发纠纷，到底该由哪一方来承担责任？小区遛狗出意外，下期播出。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5: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一场本该如期而至的幸福婚礼，却因为一件小事而突然取消。
9: 我就问他，你是不是不想结这个婚之类的，然后我说，如果你不想结这个婚，那我们就不结吗？
10: 其实我心里面一直觉得结婚这个事儿其实是件大事，你不能说因为这么一件小事，然后就是最终就是两个人就不结了。
8: 这一切背后的深层矛盾又是如何积累的？
10: 把我的行为的方式和思维方式全都改变成他想要的样子了，我没有自己的思想了。
3: 借这么多钱，你这心里什么滋味？甚至都想自杀那种感觉。
8: 面对男友提出的退还高额彩礼请求，女方的态度又是怎样？
9: 觉得如果他跟我去道歉，我可能就会主动的把这些东西跟他商量好，我们该退就退，该多少就多少嘛，他跟我沟通也不用走这种法律的途径。
8: 针对双方无法调和的矛盾以及认定金额的巨大差异，最终又将如何解决呢？
11: 这个是调解吧，就大家都拿出一点诚意来了，对吧？解决问题的方案
12: 那是没有谈的可能性，
11: 没有余地。
8: 现在开庭，即将播出突然取消的婚礼。2024年1月30日， 这是一个临近春。

0: 节的好日子，也是一对新人准备举行结婚典礼的大日子。在这一天，新郎徐聪和新娘郭雨萌原定要举行一场隆重的婚礼。为了筹备这场婚礼，新郎一家订酒店、买鲜花、通知各地亲友，付出了很多精力，也花费了不少财力。然而，就在好日子即将到来的前两天，新娘突然取消了这场婚礼。
1: 就是你没有把我当一家人，然后我说如果你不想结这个婚，那我们就不结嘛。
0: 新娘突然取消婚礼，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在大家眼中，这对新人情感稳定，关系甜蜜，他们都是从家乡来上海打拼的年轻人。2020年，两人确立恋爱关系，很快就得到了双方家长的认可。
1: 本来我的爸妈就是也挺支持我的，就是觉得结婚嘛，就是我自己的家庭、自己的生活，就是只要我愿意就可以了。
2: 其实从订婚那一刻开始，我就已经把他当成自己人，我是所有的东西全部就是我的，就是他的东西。
0: 两个人商定在2024年春节之前举办婚礼。新郎徐聪的母亲根据家乡的风俗，还向郭雨萌转账了15万元的彩礼钱。而新娘郭雨萌和她的家人购置了新房内的全部家具家电，看上去一切都在井然有序的筹备中。但是就在举行婚礼的前两天，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2: 那天呢，他是带着他两个同学过来啊，我们四个人在一块儿，我是拎着东西走在最后面的，他们三个走在前面，就是把门一敲，他爸爸呢就把门打开，打开了之后就径直又回里屋去了，我都没来得及吃张口。那我后面进到屋里面了之后，我就没有再刻意的专门的去叫了。
0: 徐聪以为没打招呼只是一件小事，但郭雨萌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徐聪对待自己父母缺乏必要的尊重，并要求其当面道歉。尽管心里并不愿意，但是为了二人的婚事，徐聪和他的叔叔及姐夫还是一同来到郭雨萌家进行道歉。然而新郎徐聪的表现却激起了新娘郭雨萌的不满，
1: 被他的姐夫还有叔叔就是硬强压在我们那里，让他给我道歉，但我觉得没必要。然后我说如果你不想结这个婚，那我们就不结嘛，他也没有说什么话，就是说那就不结好了。
0: 新郎徐聪原以为这是新娘的一句气话，但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件看似不大的情感纠葛让双方的矛盾不断激化，最后新娘取消了婚礼，而新郎也不愿意迁就对方，即将喜结良缘的一对新人就此一拍而散。然而婚礼不办了，但是新郎一家给出去的彩礼怎么办呢？
2: 结婚的彩礼啊，包括就是酒店的自办，这些所有的就是费用，这些钱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没钱了，都是我父母借的，然后导致我后来我爸爸去看病都没钱去看，现在我们很难。
0: 因为两个人并未办理婚姻登记手续，所以徐聪要求郭雨萌退还彩礼及婚礼前的多笔支出，共计30多万元。郭雨萌认为他在筹备婚礼以及二人共同生活期间也有大量支出，不认可对方提出的金额。多次协商无果之后，徐聪向人民法院提出了民事诉讼。2024年7月19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3: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受理原告徐单德霞与被告郭立案的案由是婚姻财产纠纷一案，今天依法再次公开进行审理。那么原告，请你简要的陈述一下你的诉讼请求。
4: 原告的诉讼请求为：一、判令被告返还见面礼、订婚礼、彩礼、首饰等相关财务，金额为3。
0: 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说，两个人恋爱3年，新郎徐聪一家为新娘花费了将近35万元，除了15万元的彩礼钱，他们每年给郭雨萌的压岁钱和见面礼就达15000元，买手机、首饰和戒指又花了3万余元，彩礼之后又给了一笔订婚礼金36000元。3年间，徐聪为了让郭雨萌生活更为舒适，还为对方支付房屋租金57100元以及各种转款6万余元。原告一方认为，因取消婚礼而产生酒店定金损失25000元也应该由被告负责，故此他们提出总计37万余元的退赔要求。
3: 好，被告，那简明扼要地发表一下你的答辩意见。
5: 答辩人

0: 不同意其诉讼请求，具体理由如下。
1: 被告方委托诉讼代理人说，郭雨萌及其父母都是讲理之人，150,000元的彩礼钱并非不想退还，只是女方一家置办嫁妆、筹备酒席已经花销70,000多元，这些钱均来自于彩礼当中。而且原被告同居生活1年以上，出于照顾女性合法权益的考虑，将剩余款项作为补偿并不过分。至于首饰、手机等物品，那都是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赠与，不属于彩礼范畴。这位代理人说，被告一家不仅不退钱，反而应该得到赔偿，因为郭雨萌在两人置办婚房时支付了10万余元，在恋爱期间还向原告转账了10万元，所以他们要求原告返还被告20万元。曾经要迈入婚姻殿堂的一对新人，却变成了对簿公堂的原被告，盛大的婚礼也成了锱铢必较的一地鸡毛。新娘突然取消婚礼，仅仅是因为新郎不愿意道歉吗？
2: 那么请问一下原告，最终婚礼没有举办的原因是什么？
3: 就是前一天到他家去，他有各种理由推脱不结婚，他不同意，然后把我儿子的那个电话号码微信拉黑，然后我们就找亲戚，我们几个人去到他家去求情说好话。
2: 那么想问一下，真正的有什么导火索？
4: 我觉得最深一点的原因啊，应该是他不愿意嫁给我。一开始买那个房子的时候没有加他的名字，他心里面可能有一些芥蒂。
1: 徐聪和他母亲认为，新娘悔婚的原因是嫌贫爱富，不愿意跟他们一起吃苦受累，所以才找了一个不尊重新娘父亲、不愿意道歉的悔婚理由。
2: 有这件事实吧？本人回应一下。
5: 他就觉得这是小事，没有必要去道歉。
1: 被告郭雨萌说，他并不是一个贪财之人，从未嫌弃过徐聪的家境，是徐聪冷漠的态度伤害了他，不仅没有真诚道歉，而且也没再主动联系他。
2: 那么他在你家的这个期间，他是怎么跟你解释这个行为，或者说怎么样就是想继续表达要跟你继续办理婚礼的这样的一个意图呢？
5: 他在我家的时候基本上没有说话，都是他的姐夫还有他的叔叔在帮着他说话。
2: 本人没有表态。
5: 本人没有表态。
2: 好的，双方有没有对于婚姻继续举行婚礼或者说继续走下去有过进一步的接触啊？
4: 没有，后面这事发生之后我就回来上班了。
3: 然后当天晚上8点钟那个酒店里就开始打电话催着，就说这个要跟那个什么安排什么婚车和酒席了。那他一直不同意，那人家都安排这么大的损失，你说谁承担是吧？那没办法，只能被迫取消了。
2: 那么双方对于婚礼没有进行过协商，对于这些款项的给付以及如何处理有没有谈及过啊？原告，
3: 这婚姻是自由嘛？那我们就想，那既然你不愿意，我就算了。那这么多就是这几年我们损失的那么多彩礼，还有都全是借的嘛。那就想找一个去两个亲戚去把他这个事情想协商一下啊，
2: 给
3: 他解决的。
2: 有亲戚去过的。
1: 原告母亲表示，迫于之前的借款压力，想尽早将彩礼钱要回，所以原定婚礼的第二天就委托亲戚去被告家协商返还彩礼一事。
2: 有这个情节吧？有这一节事实吧？
5: 大概应该是2月1号的时候。
2: 2月1号，
5: 对，他的叔叔还有姐夫过来，但是本人以及他的父母没有过来。当时我生病了，我在医院，我不在场。
2: 你不在场？
5: 对。
2: 怎么谈得清楚吧？
5: 就是大概跟今天的那个诉讼请求是差不多的吧，让我赔偿30几万。
1: 新娘悔婚还拒绝退还彩礼，
3: 借这么多钱你这寻什么滋味？甚至都想自杀那种感觉。
1: 曾经甜蜜无间，为何如今势同水火？
6: 觉得如果他跟我去道歉，我可能就会主动的把这些东西跟他商量好。
1: 彩礼能否如数要回？
2: 告诉我一下，你看看你这边是在哪个基础上，双方还是可以再协商一下的。
1: 现在开庭，即将播出突然取消的婚礼。
2: 那么原告，你对于你主张的这个款项啊，一项一项啊，有什么证据来出示啊？
7: 第一项那个150,000，有原告二通过建设银行转到郭个人账户上，

0: 被告对于原告主张的这笔款项的性质有什么意见吗？
1: 被告认可是属于彩礼。
0: 好，这笔认可属于彩礼。
1: 但是对于他的要求返还的这种意见是不同意的。
0: 好的，好，那么这笔款项金额没有意见啊，性质有意见。好，原告继续。
2: 第二项关于首饰、手机钱。
3: 除了150,000元的彩礼钱，徐聪在二人恋爱期间还给郭雨萌购买了多份礼物。他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随后又出示了6张购物票据，证明男方为女方购买手机、相机、首饰等花费30,000余元。被告方认为这些礼物属于具有节日和生日等特殊纪念意义的赠与，不属于彩礼范畴，不应该退还。
0: 原告继续。
2: 那个3年间的见面礼、压岁钱等，我们只主张了15,000元。这15,000元当中已经剔除了烟酒糖果等礼品钱。
0: 是在哪个时间节点上由谁给被告的15,000啊？
4: 我给的。
0: 你给的？
4: 嗯，
0: 就是
4: 过年他去一年拜年，给他一个3000的，一个6000，
0: 都是你给的。
4: 第二年给他6000，
0: 所以这个就是3000加6000再加六千，就15,000。
4: 嗯，
0: 好的。对于这个原告自行这个整理的这个清单，你有什么意见？
1: 一，原告无证据证明，相关款项给予了被告，即使存在，该理支出以实为维系促进双方感情的往来，不属于彩礼范围范畴。
0: 好的。
1: 第二点，根据当地的风俗，男方到女方家也收到见面礼、压岁钱，故不同意其返还的诉求。
0: 还有什么款项？现在第四项讲掉了，对，还有第三项和第五项。
2: 婚礼的花费，25,988元。
0: 为拍摄婚纱，是不是实际要付了将近要7900多块钱？
5: 我记得当时跟我说的是6000块钱左右。
0: 拍婚纱是6000多块？
5: 对。
0: 婚纱实际拍了吗？
5: 拍了。
0: 拍了。
5: 对。
0: 照片在哪里啊？
5: 照片在男方那里。
0: 好，原告还有其他吧？
2: 有。
0: 款项。
2: 那我先把那个房租费57,000。
0: 57,100元
2: 先主张一下。
3: 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法庭出示了一组网络支付凭证，他说原告徐聪为了减轻女方生活压力，从2021年6月至2022年6月，在被告郭雨萌租房时期替其缴付房屋租金57,100元。原告一家认为这笔钱被告应该如数退还。
0: 这是支付的哪处房屋的租金啊？
6: 这是嘉定江桥那个金耀南路那个小区，距离那个万达广场不远的地方。
0: 原告，这个时间段内是不是被告一人住在这个房屋内啊？
6: 是的。
0: 也就是说你主张在这个四个租金支付的这个期间段里面，被告都住在这个房屋里面？
6: 是的。
0: 好的。都是他一人居住？
6: 是的。
0: 那么此时你住在哪里啊？
6: 我住在花桥，我从2020年的6月份，在花桥自己租了一房子，然后租到了2023年的12月份。
0: 啊，
5: 我这边有异议。
0: 好的，
5: 后面我应该是搬到了闵行这边，西郊九运城，
0: 78号501啊。
5: 对。
0: 啊，那么租在这个501室房屋的时候，有几个人居住在里面？
5: 是我跟原告一起，后面基本上2年多的时间都是一起住的。
0: 啊，
5: 后面我搬到了那个静安区的一个小区，也是一起住的。
0: 什么时候搬到静安的？
5: 我也不太记得了。
0: 不记得了？
5: 对，因为我每年都在搬房子。
0: 就是后来这个繁星路房屋不住了，再之后你认为两个人一起搬到了静安，是吧？
5: 是的。
0: 一直共同居住到什么时候？
5: 结婚前。
3: 被告郭雨萌当庭提出，他所租住的房屋都是二人共同居住，徐聪负担一部分租金也是理所应当，没有退还的理由。他说两个人2020年确定恋爱关系，2021年下半年开始同居，一直到计划举办婚礼前都是在一起居住生活。他理解男方要求退还彩礼的诉求，但是交往3年所有花费都要他一人承担，显然不合理。而且两个人已经谈婚论嫁，双方收入又不是很高，男方怎么可能再另觅他处租房单住呢？
0: 你把你们的这个居住跟我讲一下。
6: 我上班的地点在嘉定安亭，我从花桥过去就2公里。

0: 十分钟的路程。
1: 嗯，
0: 我如果说从他说的那个西郊九运城在朱迪，
1: 嗯，
0: 我从那里过去的话，我每天要倒三班公交车，坐两个小时，我不可能每天这么过去去那边上班。
1: 嗯，好的。
0: 所以我没有跟他共同生活。
1: 你刚才把你的理由讲了，你认为那个地方离你上班的地方比较近。
0: 对。
1: 那么我再问你啊，从跟你可能被告相识。

0: 来找被告。
1: 是的。
0: 嗯，那么居住在哪里呢？
1: 就是我们两个晚，就是去有的时候，然后我是在旁边住宾馆。
0: 被告有没有这个情节？
2: 没有
0: 啊，
2: 有异议，基本上都是在我那边一起住的
0: 啊。
2: 他很少回去，很少到那个昆山那边。
3: 被告郭雨萌认为，原告徐聪所言不实，两个人明明住在一起，不能为了几万元租金就否认曾经的生活经历。但是原告徐聪坚持认为，他与被告从未有过同居生活，房子是他为被告租的，也是被告一个人住的，两个人约会时他也是住在旁边的宾馆里。
0: 那么再问原告，再问的详细一点，你所谓的在他住的房屋附近住宾馆住，那你能给我报一两个吧，宾馆的名称？
1: 我记不清名字了。
0: 也记不清了。房租是怎么付的？房费？
1: 房费啊，周保。
0: 嗯，
1: 支付宝。
0: 支付宝，那相应的支付凭证有吧？
1: 都时间太久了。
0: 再询问一下双方当事人啊，如实陈述。好，问一下原告，你跟被告郭啊有没有共同居住过？如果有的话，共同居住的地点和时间段是什么？
1: 没有共同居住。
0: 嗯，从来没有共同居住。
1: 可能就是一个月去找他三四次。
0: 啊。
1: 可能就是什么一天、
0: 啊、
1: 两天。
0: 一个月几天？就是不是长期居住，你是这个意思？
1: 嗯，是的。
0: 但是住是住过的，是，我可以这么理解吧？
1: 是的。
0: 啊，好的。来，同样这个问题啊，有没有共同居住过？
2: 有，应该是就是从住在江桥开始，一直到我住在那个澎湖新村，就是我们在回去举办婚礼这个期间都是共同居住
0: 啊，
2: 大概有2到3年的时间。
0: 嗯。
2: 就基本上是住在一起的。
0: 嗯，基本上都是住在一起的。
2: 对，每周至少也得有3-4天我们是住在一起的。
3: 曾经距离婚姻生活只有一步之遥的准夫妻，为何突然取消婚礼呢？也许是相处中女方及其家人的强势态度让徐聪逐渐感到不适，又或许是男方家人过多干涉两人原本和谐的温馨生活。总之，在他们交往过程中积压的种种情绪，最后因为一个没和长辈打招呼的举动而爆发，随即牵扯出双方对是否应退还彩礼而争论不休。但在女方看来，自己为了这场婚礼也付出了很多精力和金钱，这些支出至少应该抵扣掉彩礼的部分。那么，她的诉求能否得到法庭的认可呢？
0: 那么所有的这个款项是不是都已经举证完毕了？
4: 已经举证完毕。
0: 举证完毕了啊，好的。那么被告，你有什么证据要出示？
3: 被告方也提交了多份证据，包括购买婚房的家电家具、共同居住的房租以及聚餐见面礼等各项费用，合计104497.65元，要求原告退还或抵扣部分彩礼。
0: 明白了，也就是说你统计的是所有你为装修租房以及这个男方到女方家的这个花销之后，你统计的总金额是121747.65，然后你将房租已经自行除二，
5: 自行除二，
0: 你就觉得人被告和原告一人一半，然后你把这个金额抵扣在里面1750，你认为余额还有104497.65要继续抵扣。
5: 是的，是的。
0: 好的，那么这个房屋的租赁是租赁的哪处房屋啊？
2: 西郊九运城，
0: 就是这个501室是吧？
2: 对，
0: 好的，就是你认为事后双方共同居住的501室是吧？
2: 是的。
0: 好的，那么最后一项呢？吃饭花销？
1: 这个3万，这个有点太长了，没有真没，他这个是
0: 什么？
1: 太夸张了。
0: 那么首先大家一起下来坐下来吃饭这件事情有吧？
1: 有。首先我平时去他们家吃饭都是自己炒菜
0: 啊，
1: 然后呢买一个冷菜，买点冷菜，就是猪耳朵、那个鸡爪之类的。根本花不了这么多，根本也吃不了这么多。
0: 好的，吃饭的事实是有的，就是认为他主张的这个抵扣的金额过高是吧？
1: 是的，而且我每次过去的时候我都会拎个东西，不是空手去的。
0: 好的。
3: 原告认为节日聚餐、礼尚往来，双方都有付出，对方提出的金额显然过高。随后，被告方提出他们一家为婚房购置家具家电，这笔钱原告应该返还被告。
0: 这些物品现在你也确认吗？都在他的房屋内？
2: 买完都是放到他的房屋内的。
0: 现在还在里面？
2: 对。
0: 好的。那么你对于这些物品呢？你是要求这个物品还是归原告你进行这个费用的结算？
2: 费用结算
0: 啊，

0: 些物品什么意见啊？
1: 那我也不想要。
0: 你也不要了？
1: 啊，他买了就还给他。
2: 庭审很快进入法庭辩论阶段，围绕原被告是否共同居住和财产性质上，双方展开辩论。
3: 那鉴于婚姻自由，双方在恋爱期间，双方也没有共同居住，被告收取的原告的相关财物应予以返还给原告。
0: 好的，那被告同样的围绕刚刚法庭归纳整理的两个争议焦点，发表一下辩论意见。
4: 被告支付几万块钱购买原告名下房屋装饰用的这样一些物品，很多都是消费性的，被告请求反向返还。
5: 好的，其他有
4: 吗？其他没有了。
0: 那么法庭辩论结束，因为这个婚约财产案件、民事案件，我们还是以调解为主。等一下休庭阶段，那个法庭组织双方当事人下听一下你们的调解意见，好吧？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休庭阶段，法官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原告方认为彩礼金和婚礼金必须退还。
3: 15万加上36000，这个不能动。那
0: 就这两笔。
3: 这两笔。
0: 那么其他的是都可以谈呢，还是说还有这个百分比多少？还是说就15万加36000这个是底线？这个是调解嘛，就大家都拿出一点诚意来了，对吧？解决问题的方案。
10: 那我就是这些东西，你最少也有25万。
0: 25万，你这25万，你刚跟我讲讲看，你怎么构成呢、啊？这25万？
3: 就是还有那个3年间，那个。转给他的，那就是扣掉这36000好了，那还有将近60000，再加上房租57000，那这个将近有10几万了。那这样
0: 就打包在一起是25。
3: 对。
2: 调解过程中，原告方提出150000元彩礼加36000元订婚礼，再加57000元房租和赠与被

0: 要的首饰、手机等，最终一口价25万元的退还请求。面对这一诉求，被告郭雨萌的父亲也参与到调解当中。
1: 就是一笔15万，我刚讲的，对吧？
2: 15万全部返还。
1: 15万，然后再加一笔36，在这个基础上，他要再加一点，就肯定不可能有父亲那么多。
2: 那是没有谈的可能性。
1: 没有余地。那你的余地，你的基础是从哪里开始谈的？
3: 我是这样嘛，老板，我讲两句可以吗？
1: 啊，你可以，你讲。
3: 因为我女儿她毕竟是女孩，对吧？
2: 哦，不要激动。
1: 哎，不要激动，好好讲，我听着。
3: 就是到结婚这一天，出现这种状况，是我们不要看到的，就是说，作为男方，因为为什么讲在咱们中国的国情是这样的，男方相对来讲，虽然是花了点金钱，但是我女儿作为一个女孩，这几年，这样的话，给我的一种感觉，是受到很大的伤害，我希望给予一个你们合理的判
1: 啊。告诉我一下，你看看你这边是在哪个基础上，双方还是可以再协商一下的。
2: 我们觉得就是不应该返还原告的，
1: 就一分也不行。那爸爸是怎么想的呢？
3: 和我们的律师意见是一致的。
1: 好的
2: 啊。
0: 法庭调解后，双方对返还金额的分歧依旧很大。最终，法院根据原被告双方所提供的证据材料及事实认定，作出了一审判决。根据这起彩礼纠纷案的审判结果，不难看出，当爱情未果时，彩礼应如何归还？或许答案并不唯一。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尊重法律，尊重彼此，尊重这段曾经的感情。因为在这段旅程中，最重要的不是彩礼的归属，而是我们对待彼此的态度和方式。
4: 也希望年轻人在这个婚恋的过程中，或多或少的，也去了解一下，我们国家的相应的一些法律规定。那么这样呢，至少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大家都可以有法可依，能够定分指针，至少在心理上能够给自己多加一把锁。也希望此类的案件呢，在规定颁布之后呈一个下降的趋势，这其实是相对于来说，对于个人也好，对于我们的社会也好，都是一个进步的体现。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专注品质好羊奶，真诚相伴唐易安。
8: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9: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饭的，从来没有出现过吃饭的笨。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3: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4: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5: 现在开始，
4: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6: 法不能向不法上负责，
7: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3: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8: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9: 阿姨你好。
3: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4: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8: 更快速，
3: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1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1: 对不起，
2: 教育改造用心用情去管理，很多罪犯他是受感动的，
3: 引导他们改造后学得会出得去，
4: 实现了从被动的改造向主动的塑造的根本性改变。
5: 教育改造罪犯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久久为功，全心付出。
6: 冲动之下，他杀妻示爱，直接捅心脏里面去，
5: 留下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后，他却悔恨万分，
7: 让自己整个家都搞散了。
5: 四色的光芒能否照进他们的阴霾？幼小的心灵又能否重新得到温暖的抚慰？示爱之殇，高墙内外改造进行时即将播出。
7: 就是孩子啊，家属这边沟通一下，我们尽量给他多点这个支持嘛。
8: 这天一早，在福建省闽西监狱，一场特殊的亲情帮教正在进行。
7: 他也怕就是孩子在成长中心理方面会出现一些这个状况嘛，所以特意说，就是希望我们能够这一块关心一下。
5: 小孩这么小，这么小就没有爸爸没有妈妈了，他肯定是难受的，大人都承受不了了。辛孟老师是此次亲情帮教中闽西监狱特别邀请的心理辅导专家。作为闽西监狱子丁乡亲情修复行动的重要参与者，他此行的目的是想尽力缓和参与此次帮教的罪犯与其女儿的关系。
7: 他是对他父亲一直怨恨，不肯原谅。

0: 见他。
1: 原来会见也不来，电话也不接，信件也不回，认为他是好好的一个家庭，被他这个父亲一冲动，把弄得这个家庭支离破碎，这个家破人亡。
0: 那我们等一下，你见到爸爸，要不要给爸爸一个拥抱？
2: 不会说，
0: 害羞吗？
3: 他叫李冰，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刑，正是他申请了此次紫丁香亲情修复的帮教活动。然而当他坐下面对女儿时，整个场面却陷入了极其尴尬的沉默中。
0: 他可以想给孩子们或者父母亲讲，
4: 多说一些话，机会都很难得的啊，面对面的机会会比较少啊。对，
5: 是在那边看到
4: 多聊聊。
6: 你长大了，你要自己要认真学习啊，要听奶奶的话，要多帮奶奶做这事情啊。
3: 然而当李冰终于开口后，女儿却情绪有些失控，甚至最后愤而离席。
0: 想哭你就哭出来了，没关系的，想哭就哭出来。你觉得怎么样会好一点？
2: 怎么样？
0: 你希望是什么样子的？
2: 我希望他们离婚，我没有反悔了。
7: 他这起的案件呢，性质是比较恶劣，在离婚的路上激情犯罪啊，把自己的妻子用刀给捅死了。
0: 发生这个事情，并且是自己的父亲亲手把这个母亲杀掉，对孩子来说是很大的一个坎。孩子意识是很难接受这个事实的。
3: 从李冰女儿的哭诉中，我们了解到，她之所以对父亲避而不见，是因为她会想起案发那天的恐怖场景。而这已成为了他们一家人这一年多来挥之不去的噩梦。那是2024年11月11日上午，李冰开车载着妻子准备去离婚，可谁知一个小时后却传来了噩耗。
8: 他跟我打电话啊，叫我去打120啊，说我女儿在高速那边可能会被他弄死啊。那时候我都懵了。
9: 然后过一会儿，就医院的那个急诊护士给我打电话了，
2: 说我的媳妇不是，
8: 这一刀是在心脏，直接捅心脏里面去，这捅了5-6刀了，总共，很残酷啊。
9: 然后我弟他有自杀嘛，他就是腹部有刀有插进去，送到 ICU 去抢救。然后看到我爸妈他们在那边，那么大的年纪然后还一直发抖，真的是没办法说当时的心情。
3: 至今李冰的家人都无法忘记那满溢血腥满含悲戚的一幕，他们更加困惑，明明说好了去离婚好聚好散的两人，怎么会发生这样的惨剧。
8: 不可能会想到是把他给捅死了，再怎么样也不可能说一个活人把他给弄死了，是不是？
10: 他两个以前感情很好，
2: 就是
10: 我不知道会出这种大事。
2: 说实话，你会想起你妻子吗？
6: 会啊。
2: 会想。
6: 对啊，毕竟十几年的感情会啊，想到以前一起开店，还带孩子们一起出去玩。
3: 提起被杀害的妻子，李冰的内心除了深重的愧疚，还有无尽的思念。而在家人眼里，他们夫妻俩在12年的婚姻中，大多数时间都是恩爱和睦的。那么究竟是从何时起，这段原本美满的婚姻竟悄然滑向了悲剧的深渊呢？
9: 近两年就一直吵架，一直夫妻不和。
10: 我媳妇很爱出去的跟人家喝酒，我儿子就不肯，他说女人不要跟人家喝酒，
6: 说也说不听嘛。

0: 才开始吵架的。
1: 从判决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正如李冰及其家人所说，他和妻子从2023年开始便因外出喝酒陷入了频繁的争吵中。那时李冰的妻子在快递站找了份工作，经常上夜班，而也是从那时开始，李冰发现妻子越来越不对劲了。
0: 他骗我，叫他去接一下孩子，他在上面没空，他是跑出去喝酒吗？有时候喝到三四点，有时候还不 没有 到天亮才回去，
2: 叫也叫不回来，早上出去上班到晚上的三个半夜也不回来。然后我弟就开始怀疑啊，跟踪啊，
3: 男的。
0: 嗯，
3: 所以你才很生气。
0: 嗯，是，
2: 而且我弟又疑心比较重，后来越来就越厉害了，吵得越厉害。
1: 2024年6月，在持续了一年多的争吵后，李冰和妻子终于爆发了最严重的一次冲突。那天晚上，李冰刚刚到家门口，竟意外撞见一个男人送醉醺醺的妻子回家。刹那间，原本就怀疑妻子出轨的他，怒火如汹涌浪潮，彻底失控。
0: 动作三了那几巴掌。
4: 打架，我老公都是站那个媳妇，又骂我儿子，也打过我儿子。
5: 然后那边被他爸爸打的那个腰都直不起来，就在他家里嘛。
1: 那次冲突后，李冰的妻子便搬回娘家居住，他们夫妻俩也彻底开始了分居生活。然而李冰对妻子的怀疑却没有随着分居而结束，他每个周末都会带着孩子住到岳父岳母家，以便监视妻子，平时也会时不时的查岗和跟踪妻子的一举一动。
5: 我都跟他这样说了，你不要去怀疑什么，你要接他出轨的话，你就干脆 你就每天住在这里，到我店里去帮忙，是不是两夫妻在一起，你又不肯啊，不肯的话，这个我真的是没办法去管了。
1: 面对李冰无休止的猜忌，李冰的岳父一直都很困扰，但又无计可施，因为他知道喝酒只是他们夫妻俩矛盾的一个表象，真正深层的原因并不在此。
5: 他后来的话好像有点压力也什么样子，变成晚上都得喝点酒才睡得着啊，压力很大，因为那边也欠人家很多钱啊，他呢那个信用卡还有其他他的也欠人家很多钱，又不敢跟我说啊。
3: 欠了多少？
0: 欠了几十万嘛，都还没清啊，进来的没都没清。
5: 以前都挺好过的，就是到最后没开店了，变成去赌那个六合彩，所以才变成变态了。
1: 翻开李冰杀妻案的判决书，我们可以看到多名证人都证实，正是从李冰开始染上赌博的恶习，他和妻子之间便有了猜忌与矛盾。那是2021年，李冰和妻子的第三个孩子出生后，生活便陷入了窘境。因为怀孕和新冠疫情的影响，李冰夫妻俩原本赖以生存的餐饮店不得不关闭，于是无所事事的李冰在朋友的介绍下去了当地的赌场干活。
0: 那时候我也 没那个心，就是天天在外边忙着搞一点钱回家里，有一点钱了就自己玩了就有赢嘛，有赢一些钱。
1: 谁也没有料到李冰的所谓赚钱方式竟然就是赌博。那段时间，李冰整日沉湎于赌场之中，做着不用辛苦劳动就能发财的美梦，可现实的结局自是不言而喻。
5: 往里去是赌很大，一期有时候一期赌起来都好几万，
3: 肯定输了多。
0: 嗯，是最多一笔20几万。
2: 晚上不睡觉，白天不起，我弟三更半夜回来，那老人家捡他又捡不停，
5: 一收钱的话就再一个变成心态就不好了， 不好，就两夫妻就经常吵架。
1: 那段时间尚在哺乳期的妻子还要照顾嗷嗷待哺的孩子，身为丈夫的李冰非但没有伸出援手，反而整日沉溺于赌博，还欠下了巨额赌债。不难想象，这般艰难处境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是何等煎熬难耐。也正是自此刻起，这个家庭的不幸命运悄然奏响了悲凉的序曲。心态失衡下，他终走上绝路。
2: 他就觉得我不好过，我也不会让你好过的这样子。
1: 幡然悔悟后，他又该如何赎罪？如何找回丢失的亲情？
6: 那我们着力于把他亲情进行修复。
1: 示爱之殇，高墙内外，改造进行时正在播出。
7: 监控官，屈膝下蹲。
1: 自从入狱，李冰每天都会在监狱的要求下练习八段锦，这是闽西监狱为了舒缓罪犯情绪而设置的锻炼项目。
8: 在新的这个监狱法补充实施的大背景下，我们教育改造罪犯不能依赖于传统的固化的一种教育模式，我们要根据罪犯的特点创新升级教育的新的教育的模式体系。
1: 2026年4月30日，新修订的监狱法全面通过，并将于2026年11月1日起正式实施。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闽西监狱根据监狱法补充新增的内容，升级创新了多项教育改造措施，八段锦、变脸等非遗项目进监就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7: 宿舍雕。
6: 通过这种一招一式的练习啊，能够使罪犯放下他们内心的那种焦虑的心情，可以说一招一式之间能够沉淀心灵，舒缓情绪。
1: 作为一名杀人重犯，李冰在入狱的这几个月来，通过不断学习和锻炼，心态平和了许多，也懂得了如何控制自己内心焦躁的情绪。因此他更加后悔，如果能够早点明白这些，也许他的家庭就不会走到如今的境地。
2: 最大的问题还是我弟啊，你如果作为一个男的，你勤快一点把家里的经济支撑起来，然后遇到什么事可以三年以下，而不是这样子拳脚相向。他就不想一下他自己的原因，他就迁怒到别人，
5: 欠人家钱多了，变成那个心里面都不行了。
1: 在案发后警方的调查中，李冰的多名亲友也表示，自从李冰沾上赌博并欠下大量赌债，他的脾气也变得愈发古怪暴力，稍不顺心便会和妻子吵架，并多次对妻子进行威胁。2024年6月，在遭受一次严重的家暴后，李冰的妻子回到了娘家，并提出了离婚。
4: 我儿子不让，我不跟他，我要离也不放他。
2: 他就觉得我不好过，我也不会让你好过的这样子。
1: 在案发前的4个多月里，李冰已经陷入到一种危险的偏执中，他既不愿意离婚，也无法跟妻子好好沟通，重新振作过好生活。矛盾扭曲的他只能在无休止的猜忌中折磨自己，也折磨妻子。就这样，时间很快到了2024年11月10日。那天，李冰偷偷登录了妻子的 QQ， 多番寻找后，他终于找到了疑似妻子出轨的证据，也就是妻子近一个月和某个男性同学的聊天记录。
5: 正常来说，应该是没有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女儿到我这边的话，她白天去上班啊，到晚上下班的时候都在店里面帮忙啊。
1: 然而在李冰的岳父看来，这些聊天记录说明不了什么，因为这个男性同学远在北京定居，其女儿和他联系不过是近2个月的事儿。只是对于李冰和妻子来说，这些都不重要了。无论出于什么缘由，妻子一心只想结束这段婚姻，而李冰这次也终于同意了。2024年11月11日一早，李冰开车载着妻子前往民政局离婚，可谁知在车上，他们竟又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0: 发生这种事情骂

0: 句也是正常的嘛，你在车上骂他几句也是正常的。他故意在车上，又故意在车上一直在激我嘛，反正当时就头就崩了。
1: 然后就从随身携带的刀具啊，在车上把这个他的前妻给杀害了。然后他本人也是这个感负罪感比较重，他也是自杀。
2: 行凶后，李冰给岳父打去了电话，要求他报警并叫救护车。只是可惜，李冰的妻子最终还是抢救无效死亡。2025年12月，李冰因故意杀人罪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
0: 他自己搞得整个家都搞得散了。那时候真的没有想要好好活，就是想自己要了结自己，就是自己做那些事情自己承受不了吗？
2: 入狱后，李冰便深陷自责与愧疚的漩涡，饱受煎熬。他数度萌生结束生命来偿还罪孽的念头。也正是因此，李冰成了监区民警的重点关注对象。
1: 我们通过设立他的重点犯包教，设立这个包教案例，啊，从头跟踪，
3: 有针对性的啊开展教育引导我们罪犯深刻的认识到犯罪的根源啊，认罪悔罪，找到安心积极改造的一个内在动力。
2: 民警深知，对于李冰这样的罪犯来说，想要彻底打消他轻生的念头，让他重拾信心，安心改造。关键在于解决他的家庭困难。据民警走访了解，自从悲剧发生后，李冰的家庭陷入到前所未有的困境。父母年事已高，已无力抚养三个年幼的孩子，而孩子们不仅要承受失去双亲的痛苦，还要面对因父亲犯罪带来的种种压力。
4: 真的是很可怜。那个最小的他会跟我说，姑姑，我去幼儿园，人家小朋友跟我说爸爸杀了妈妈，他会这样子跟我说。
5: 这个大的好像有一个心结，好像
6: 解不开。
4: 那肯定是很恨他爸爸的。他有时候会跟他奶奶说，他说你生了个好儿子把我妈杀了。
2: 谁也无法想象，在父亲犯罪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孩子们究竟经历了什么。而面对这样的困境，闽西监狱的民警们又能做些什么呢？
7: 我们监狱是践行省级的这个四次改造工作法，
3: 通过这个四次工作法啊，充分引导罪犯啊，这个对所犯的这个罪行啊，这个认罪悔罪啊，真正从内心上改过自新啊，这个积极投入改造。
7: 一个是红苹果公益组织啊，主要是帮扶未成年子女；第二个就是黄丝带帮教啊，主要是名门跟这边跟我们监狱合作的
8: 蓝风岭的恢复司法活动啊，通过罪犯通过自身的认罪悔罪赎罪，认识到自己的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伤害。
7: 那紫丁香呢，主要就是家庭感情亲情关系破裂，那我们着力于把他亲情进行修复。
2: 近年来，福建省监狱系统统一打造红黄蓝紫四大标准化社会化帮教品牌，联动政法机关、公益组织、社工机构等多方力量，通过系统化的帮教全方位教育转化罪犯。这也是福建监狱在监狱法补充修订的大背景下推出的契合新法实施的重要改造举措。于是针对李冰的情况，闽西监狱开展了一系列的帮教活动。
8: 我们也把他在狱内的一些改造表现啊，包括他内心的一些真实的歉意悔意传达给了这个啊被害人家属，也就是他岳父母。
0: 很多话想跟他说，想跟他们说。对不起他们。
9: 但是有了你这一个谅解书以后，他整个人现在已经有完全的一个
10: 转变，
9: 整个人会更沉稳。
10: 反正你现在就是说让他自己的后果自己去承担就好了，认真去改造。

0: 不要去麻再去麻烦人家就好了，就这样了哈。
1: 在蓝风铃恢复性司法活动中，李斌得到了岳父母的原谅，这无疑给了他巨大的心理安慰。而接下来摆在他面前的就是如何能解决孩子们的生活教育难题，以及获得女儿的原谅。2026年6月28日，在红苹果公益组织以及心理专家的陪同下，闽西监狱的民警来到李斌家中看望孩子和老人。
2: 闽西监狱的民警的话也是以志愿者的身份来入户，就主要是来看看老人，看看孩子，然后跟大家反馈一下，就是我们上一次4月份有来过一次嘛，然后跟大家反馈一下，就是我们回去了，有给就是三个孩子建立了个人档案，
3: 医保还有是助人服务员三个都有吧。
1: 在之前的红苹果公益活动中，闽西监狱已经积极帮助孩子们解决了低保以及孤儿补助，这极大缓解了这个家庭的经济困难。而这次家访，他们更重要的目的是要解决孩子们的心理以及陪伴问题。
2: 就是我们每年的6一中秋或者春节会给孩子一个陪伴的这个礼物，那这一次我们6一的话是有定制了一个人工的那个 AI 的机器人。那我们这个机器人呢，现在还在工厂制定中，就还在制作，还没有生产完成。那生产完以后，我们会给孩子寄，就寄到家里面来。
1: 看到有这么多人正在关心他们，李斌的女儿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于是民警和心理专家也趁机提出去监狱探望父亲，希望给这对父女一次修复亲情的机会。
4: 真正认真学习，不要像爸爸一样，爸爸是书读了太少了，才导致。
1: 2026年7月1日，李斌和女儿终于迎来了案发后的第一次会面。可不知为何，李斌才跟女儿说了几句话，女儿竟开始哭泣并走了出去。
5: 有些同学，他会知道这件事情，然后每次跟我吵架的时候，他比较没有脑子，然后就故意戳我这个痛处。
6: 哦，那家里面有委屈的话，怎么会怎么做呀？
5: 其实遇到一些事情，我哭一下，我可能自己就好了，自己哭一下，自己冷静一下，自己就好了。
6: 他没有办法原谅他父亲，他没办法接受这个事实，才不见他父亲，并不是说他不爱他父亲，其实孩子也是很矛盾冲突的。
1: 交谈中，新梦老师也明白，对于这个饱受痛苦的孩子而言，能来见父亲已经是他向前迈出的一大步了，而孩子心理上的创伤则需要漫长的时间来疗愈。
4: 爸爸，对不起你们，真的，其实爸爸也很想你，有时候晚上睡觉昨晚都会梦到你们，我都醒了都睡不着，因为爸爸对人 也很对不起你们，都爸爸造成的，爸爸是一时冲动害了你们。
1: 回到亲情会见室，李斌第一次向女儿表达了他的愧疚，而这一次女儿似乎也有些动容。
7: 好，那我们时间差不多了，这一次这个亲情会见这个活动就到这边就结束了。
1: 短暂的帮教活动很快就结束了，李斌与家人们依依惜别。虽然没有得到女儿的原谅，但李斌已经十分知足，毕竟是自己的偏执和冲动毁了这个家，女儿能来探望已是不易。而在剩余的漫长刑期中，李斌还有许多东西要去学习，除了知法守法，他还要学习如何控制情绪，如何面对挫折，如何改掉恶习，如何重归社会。
8: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 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

0: 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3: 不要太淘气哟。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

0: 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4: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5: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6: 现在开始，
5: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7: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8: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4: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9: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0: 阿姨你好。
1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5: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快速，
11: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3: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各位好，说起见义勇为，很多人会想，那都是英雄干的事儿吧？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就像电视剧里的江湖侠客一样，自带出场特效那种。但其实，在生活里，往往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他们没有超能力，靠的只是下意识的本能。他们心里想的也不是什么大道理，只知道眼前这个人得救，哪怕他们自己还只是孩子。
1: 我不呼吸了，
2: 快点快点！
3: 这惊险的一幕发生在2025年5月10号，山东省职教高考的第一天，江昭鹏正和同班同学一同乘坐网约车前往考点。上车一分钟左右，江昭鹏突然发现身旁的同学脸色惨白，呼吸微弱，还伴随着毫无征兆的浑身抽搐，整个人瘫倒在座椅上。来不及犹豫，江昭鹏立刻回想起自己在学校专业课上的急救知识，把同学平放在后座上开始施救。与此同时，在当地交警部门的协助下，司机王涛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连闯6个红灯，紧急驶往医院。原本需要14分钟的路程，这次只用了一半。车子刚停稳，王涛就冲进急诊科呼喊医务人员。而在车内，江昭鹏始终坚持对突发心梗的同学做心肺复苏。有人统计说，从发现同学没有呼吸到交到医务人员手中，江昭鹏至少实施了578次胸部按压。

0: 和38次人工呼吸。但由于迟到太久，当江昭鹏确认同学得到救治，终于能打车赶到考场时，已经错过了语文考试。要知道，职教高考是职业学校学生最重要的一次考试，通过这个考试才可以进入大专院校深造学习。不过事情后续的发展也很暖心，江昭鹏、王涛二人争分夺秒的默契配合，被不少媒体誉为教科书级别的抢救，也被全社会看到。2025年5月20号，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按照规定程序安排江昭鹏参加了语文补考。
1: 我感觉这次考试的意义不是考试分数，而是我带着更多人的期待走进了考场。
0: 2026年2月6号晚上，北京地铁房山线东莞头南站的站台上，三名争吵的乘客突然发生了肢体冲突，一名男子猛烈击打一名女子的头部。在施暴者拳头挥出的同时，耿飞彤逆着人流冲上前，用自己的身体隔开了施暴者，大喊了一声：“住手！我是公安大学的。”
2: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救人，没有时间去考虑自身的安全，也没有时间去进行现场的风险研判。但是，一个声音告诉我：“你是公安大学的，你得上。”
0: 民警到达后，耿飞彤完整说明经过，配合固定证据完成笔录后便默默离开，直到属地派出所将一封表扬信送至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这段地铁站里的故事才被知晓。
2: 我觉得没什么可说的，我觉得为人民群众做一点实事，这是我应该做的。
0: 一句应该做的概括了面对危急时刻那份本能的勇敢。2025年12月，也有一位勇敢的小女孩曾刷屏全网。在宁夏同心县玉海湖，一名4岁的小男孩在只结了一层薄冰的湖水上玩耍时，冰面突然破裂，掉入了寒冷的湖水当中。而由于湖面结的冰太薄，无法承受成年人的体重，救援一时陷入僵局。危急时刻，13岁的李佳婷提出自己身体轻，可以尝试救援。
3: 我觉得我当时是就没有三思而后行决定，还是下去救吧。当时心很急，就想着救人。
0: 13岁的李佳婷趴在脆弱的冰面上，一点点挪过去，努力将手中的管子扔到落水男童手中。就在她尝试将男童拖回时，冰面发生二次坍塌，李佳婷也瞬间掉入湖水当中。岸边众人合力将李佳婷拖回岸上，同时消防人员赶到现场。李佳婷看到男童被成功救上岸后，她选择悄悄离开。回家后，面对父母的询问，李佳婷并没有说出实情，而是谎称自己被洒水车打湿了。直到家人们看到了救援视频，才得知了她救人的故事，感觉后怕不已。
4: 这几天我人都是懵的，我截了个屏，我仔细看了又看，我想我的女儿太勇敢了。
5: 当时又后怕，又感觉为孩子这欣慰，挺心疼她的，我觉得挺为她骄傲的。
6: 何为少年？心存热血，一腔滚烫。刚刚的故事里，跪地给同学进行心肺复苏的，正在赶考的路上。地铁站里用身体隔开施暴者的还是个没毕业的在校生，趴在薄冰上勇救男童的女孩也不过才13岁。少年勇敢的出手，其实是心里那颗善良的种子正在发芽。那么这颗种子来自何方？从哪里种下？对于曹统一来说，大概是父亲为村里老人们忙前忙后的身影；而对于彭杰来说，是地震废墟里向他伸来的那双手。
7: 给的是加餐满面15块钱，
8: 15块钱。
9: 老板，
0: 近期网上有一条视频很火，在一家餐厅里，一位工人大叔因为舍不得消费，正要离开餐馆。这时，一个小伙过来，把自己刚点好的饭菜递了过去，他就是曹统一。他说自己这么做都是跟他爸学的。
10: 我爸每天请村里人吃饭，他自己都穷了，每天跑晚上。
0: 原来，曹统一的父亲名叫曹世刚。

他是河南南阳的一位村党支部书记。曹世刚八岁时父母就相继离世了，他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如今回村任职，就想为帮助过他的村民们干点

0: 长大了，村里人都跟曹统一说，你爸是个好书记，他才开始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并学着父亲的样子去帮助别人。
1: 以前我不理解他，总是不顾家，后来他领我到食堂，看到爷爷奶奶高兴的样子，我突然理解了，他是我最好的榜样。
0: 相隔3000公里，曹统一却和父亲做着同样的事儿，因为善意不分远近，也能跨越时间。2026年5月18号，广西柳州一天之内接连发生2次5.2级地震。当很多人还处在一片惊慌中时，远在150多公里之外的彭杰，已经从广西河池赶往柳州核心地区参与救援。
2: 人口密度大的话，意味着可能伤亡大，然后立马把我的帐篷拿出来，背包一背，立马就过来。
0: 灾难来临，众人向外撤离，彭杰却选择成为向灾区里面冲的逆行者，这是为什么呢？这还要从2008年汶川大地震说起。当时彭杰的家乡绵竹是地震重灾区，他亲眼目睹了家乡变成废墟，很多乡亲离世，在最无助的时刻，是解放军与各地救援人员的千里驰援给了他温暖。从那之后，他就成了公益救援志愿者当中的一员。18年间，彭杰辗转各地打工创业，也曾受挫，志愿救灾却从未中断。广西柳州是他参与救援的10处灾区，年近60，体力日渐衰退，但他仍旧惦记着要把曾经的善意传递下去。
2: 别人帮了我，帮了我的家乡，我家乡重生了，至少我可以做到，我用我的行动，用生命去诠释我这个，就是知恩图报。
3: 当年废墟里照进的光，点亮了彭杰的一生，也让他成为了点灯的人。相隔3000公里的父子俩，用善举默契的接力，善意在家风里延续，这是善意的回响。淋过雨的人更知道要为他人撑伞，被温暖过的人更懂得怎么去温暖别人。善行的可贵便在于此，善良不是没有代价，而是因为他们面对取舍时总是选择善良。接下来我们去认识几位总会出手的人。
0: 2024年3月，东海正值春汛，浙江宁波岱山的渔民们正抢抓时机出海打鱼。这一天，沈华忠跟往常一样驾驶渔船在海上下网捕蟹，突然发现深海里出现了一团浓烟。根据以往经验，他判断那可能是遇险船只发出的求救信号。
4: 烟雾这么大，是不是那个我以为是那个渔船那个大车开着那个黑烟，后来我越看越不像，那我用望远镜望过去，小船，有人在招手，船长就是在海上飘着，其余的都在小船上面。
0: 救还是不救？沈华忠没有犹豫，必须救。但怎么救呢？当时渔船正在下网捕蟹，蟹笼足足有上万斤，若是拖着蟹笼去救，船跑不快会耽误救援，但要回收6000多只蟹笼，短时间内根本不可能实现。千钧一发之际，沈华忠当机立断，直接割断价值30多万元的蟹笼，优先救人。
5: 救人的时候心急了，这次他趴着，他叫我们伙计快点快点。
0: 斩断蟹笼后，沈华忠迅速抵近目标，成功靠近求救船长和船员。众人将海上漂泊、危在旦夕的遇险人员营救上船。
6: 你们一个一个上来啊，来，慢慢来啊。
0: 这并不是沈华忠第一次救人了。2021年9月，沈华忠在出海时就曾救起过16名落水船员。当时的他也面临着同样的选择：砍断渔网，先救人。
4: 4点多了，船上的那个冰箱呀、那个救生衣呀、那个浮标啊，都在上面飘着。大概开了10分钟左右吧，我看见一个人在游着，那我直接跟上面联系了，我说船是沉下去了。人在上面飘着，我现在也不给他说了，我说先救人救上来。
0: 这2次救人，沈华忠算了算账，总共损失了将近50万元，但他没有后悔，也没有怨言。
4: 反正把人救上来了，亏也没什么，钱可以再赚吧。

0: 正我们捕鱼的都是一样的嘛，我要是人家也会帮啊，他要是我也要帮人家的，一样的。
1: 大海之上，沈华中凭借经验发现海上险情，海岸滩头又一场生死营救不期而至。2026年端午假期，沈东携家人在浙江温州洞头海滩游玩时，忽然听见呼救声。沈东没来得及跟身边的爱人和孩子说，第一时间就向呼救声的方向冲去，一头扎进海里向女童游去。但是他发现水深完全超过了自己的预期。
2: 其实我一开始跳下去之前，我以为这个水没有很深，到我跳下去之后，我是整个人是被海水给没住了，而且脚底还触不到底。
1: 根据事后有关部门对水域的实地测量，女童落水区域水深达3米多，施救并不容易。沈东迅速游到女孩身边，拼尽全力一寸一寸地带着她回到了岸边。孩子平安获救，而她的脚掌被礁石严重划伤，缝了10几针。
2: 那个时候应该是她妈妈说，小女孩没事吧，这个事情好像就圆满了，好像什么事情都过去了，心里的那颗石头啊就落下了。
1: 其实这惊心动魄的一幕在4年前就发生过一次。早在2022年7月，沈东就曾在浙江嘉兴徒手接住了一名从6楼坠下的2岁女童。
2: 那个时候非常危险，比较紧急，在这个120电话还没接通的时候，这个小女孩就二次滑落了，所以那一刻就自己上前去接住了。
1: 女童坠落的瞬间，沈东扔掉手机，张开双臂稳稳接住了她。这一幕也被网友们称作最美一接。4年2次出手救人，把个人安危抛之脑后，虽说最终有惊无险，但当被问及有没有考虑过这样做的后果时，她说自己会后怕，但是不会后悔。
3: 船老大向自己的生计挥刀，视人命重于家财。沈东明知危险却不退缩，依旧果断出手。一时的善意或许是瞬间的触动，但一而再的善举一定是源自骨子里的善良。不过，个体的力量终归有限，社会的安宁也不能只靠少数人的牺牲。如何撬动更多的人参与，让善行变成可持续的日常呢？
1: 在重庆，有一支水上救援队，每到夏天格外忙碌。
4: 那小朋友，莫得拿水好礼物，还出去走了，快进去耍，进去耍啊！
1: 说起这支救援队的来历，要回到2021年6月1号，重庆市大渡口区万发码头长江边，有2名孩童意外落水。危急关头，重庆大渡口育才小学的王红旭老师飞奔冲入江中救人，成功把2名孩子推回岸边，但他自己却被江水冲走。这场事故令很多市民难以释怀，也就是那时为了纪念他的事迹，公交司机罗正龙决定组建一支懂救生且能快速救援的水上救援队。2022年6月1号，在王红旭老师牺牲1周年之际，征得王红旭家属同意后，这支队伍正式定名为重庆大渡口红旭水上救援队。
5: 真的感到很遗憾，救援队打的群落喊话的话，那些娃儿他都不会在江边去耍了，他都不会有那种事情发生。
1: 而除了常态化的沿江巡逻，去学校和社区上免费的防溺水安全公开课，也是红旭水上救援队日常很重要的工作内容。
6: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明快记得本本上，手绝对不能露出水面，任何一只手，哪怕是手指，手是有重力的。
1: 多年来，红旭水上救援队要求承担水上施救任务的队员必须熟练操作桨板、驾驶冲锋舟，还要拥有横渡长江往返的体能。每年队员都要通过长江往返游考核，没有捷径可走。以王红旭之名成立的水上救援队延续着救人的信念，成了专业化的民间水上守护力量。同样选择向险境逆行的还有平凡岗位上挺身而出的普通人。2024年盛夏的一个午后，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中建御景星城小区某单元楼内，一名女子坐在6楼阳台护栏外，楼下挤满围观群众。小区保安叶振华接

0: 到险情通报后，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和同事一同前往现场。徒手贴着仅19厘米宽的外墙沿，从隔壁阳台翻越过去，脚下是数十米高空，金属护栏被烈日烫得灼手。他找准时机和同事合力将人拉回安全区域。这样的险情发生过不止一次。同年8月，小区广场一名少年服药昏迷，他抱起少年狂奔，赶往社区医院，为抢救争取了宝贵时间。今年3月，一名业主突发心梗倒地，叶振华迅速赶到现场，双膝跪地，持续为其实施心肺复苏，直到救护车到来，业主最终转危为安。3次危急关头，他始终义无反顾，挺身而出，无怨无悔。
1: 当时没有想别的，看到那个场景，一心想把他救下来，那是一条生命，关乎到一个家庭。
0: 3次教科书式的生死救援是叶振华善良与担当的缩影，但这些并不是偶然，而是得益于小区应急响应机制的建立。
1: 没有后怕，平常我们也做了一些相应的应急培训，对于突发事情我们有信心解决，也觉得燃眉之急。
0: 从第一次救人开始，叶振华就在思考如何能将自己的救援经验交给更多的人呢？多年来，为防患于未然，他从自费考取急救证书、购置急救装备，到牵头组织500余场应急演练，带动安保队员掌握施救技能，不断推动小区应急救援从临时施救转为常态化守护。
1: 救人不是靠运气，是靠平时一遍一遍练出来的。
0: 14年物业值守，他熟人小区3000多户居民的情况，重点关注特殊群体，调解邻里矛盾300余次。他的长久坚守也换来居民送来的50余面锦旗、上100封感谢信。
2: 靠谱，我们随时叫到他，他随时来。就是家里有什么事，他就一电话一打了，物业就来帮忙。你看看，
0: 从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到主动前置风险防范。叶振华把一个人的专长变成了一群人的本领，更把个体的热血和善良化作了集体守护的力量。
3: 红旭救援队将个体的见义勇为发展为有组织、可持续、常态化的专业救援力量，叶振华则是把每一次救援的经验融进了日常的守护中。邻居们都说有他在心里就踏实，可见民间的守望相助源于老百姓最朴素的善良。就像大家常说的，世上还是好人多，但是这份善良同样也需要保护。接下来这个故事让人心疼。江西吉安一处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时候突发意外，家住顶楼的王阳大爷挺身救人，不幸牺牲。悲痛之中，家属强撑着处理后续事宜，却在索赔时陷入困境。见义勇为者牺牲了，家属到底该如何索赔，又该向谁索赔呢？
0: 64岁的王阳大爷是小区里的业主代表，为了加装电梯这件小区里的大事儿没少忙活。事发当天，工人丁某某正在电梯井里刷防水漆，买菜回家的王阳途经电梯井时过去跟丁某某打招呼，谁料此时丁某某突然感到一阵头晕目眩，恍惚中他听到王阳在喊自己。
4: 王阳同志就说了一句，老丁老丁，上来上来上来。这个时候我就没有察觉了。
0: 这时路过的邻居戚志刚见丁某某晕在电梯井里，状态危急，立刻下到井底施救，但很快发现行不通，于是他决定先爬出电梯基坑去找绳子。眼看时间流逝，救人心切的王阳此时主动下到基坑施救，但不幸的是他和丁某某一起晕倒在了电梯井底。戚志刚随后赶紧拨打了119和120电话，消防队员赶到现场，将王阳与丁某某先后救了出来，送往医院。但经过治疗，61岁的丁某某出院了，而64岁的王阳却不幸离世。悲痛之余，妻子罗燕将电梯公司、基建施工单位和丁某某起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各项损失，共计90多万元。
5: 起码要有一个说法，是吧？才打了这个官司。
0: 那么，赔偿责任该由谁来承担呢？ 一审法院经过审理认为，电梯公司选人不当，存在过错，判决电梯公司承担10%的赔偿责任，丁某某个人承担20%的赔偿责任，施工单位不需要承担责任。这个判决结果，原告罗燕不服，被告方的丁某某也不服，上诉到了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开庭审理，二审法院查明，电梯公司通过违法转包，将不具备资质的土建工作外包出去。丁某某作为实际施工人获得报酬，基建公司通过借用资质获得收益。因此，根据见义勇为的受益人补偿原则，法院判定三名被告作为受益人，共同对王阳家属予以补偿。这份判决最终各方均予以认可。在王阳舍己救人去世一年半之后，他被追授为吉安市见义勇为勇士，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个案尘埃落定了，但关于这起事件的反思却还在继续。当一个人因为见义勇为而遭受损害时，社会该如何为凡人善举兜底？其实法律层面早有规定。我国民法典里的第183条、184条被称为好人条款，明确规定，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这些条款从制度层面解决了救不救、服不服的问题。捍卫正义，既要看见英雄，更要关爱英雄，不能让英雄流血又流泪，正在成为社会共识。全国各地也在持续发力出台相关规定，例如近期审议通过的深圳经济特区见义勇为条例，就构建起了从行为认定、紧急救治、权益保护到长期优抚的全链条保障，突破性地将制止校园欺凌、当场揭穿碰瓷敲诈，甚至在网络上阻止电信诈骗、线上开展紧急救助这类新型善举纳入到了见义勇为的认定范围。同时，针对见义勇为人员负伤就医，也规定了医疗机构必须开通绿色通道，落实先救治后收费。光有法律还不够，还应有实实在在的保障。全国多地对见义勇为的保障正从事后奖励变成全程兜底。广东对因见义勇为牺牲的人员发放一次性抚恤金，最高可达100万元。广西北海把助学、就业、困难帮扶全部纳入保障体系，浙江绍兴也开辟了医疗绿色通道，并给予劳模待遇。
3: 从国家到地方，持续立法完善政策，为见义勇为者叫好，为好人撑腰，就是告诉我们，当你挺身而出的时候，全世界都会为你兜底。当一而再的善举被看见，推己及人的善良成了习惯，甚至发展为常态化和专业化的救援力量，催生出守护善良制度的铠甲，那么行善就不再是个体的孤勇，而是汇聚成为了全社会向上向善的暖流。世界需要热心肠，给善意一片沃土，给善举一份底气，我们的社会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好。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

0: 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先莫忧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0: 传世之韵，品味之选，赖氏富。

0: 当年这个儿子只有这么高小灶台，那么现在这个灶台还是没变。
1: 你们能不能给他一碗饭吃？
2: 我见不得别人受难，我见不得别人受苦。我觉得做一切是非常值得，搭建的桥梁就是让他们回家。
3: 2020年11月的一天，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刘素英的家里来了一群不速之客，这群人声称要和他以及母亲核对一些信息。
0: 你叫啥名字？
4: 我叫张母亲。
5: 他叫唐母亲。
0: 唐母亲，你儿子呢？是不是忙呢？
4: 两个呢？
0: 忙的是不是你呢？
4: 你呢？
3: 画面中与刘素英母亲对话的人叫甘彪，仅仅在几天前给刘素英打过一次电话，双方并没有见过面，但这个人却声称找到了他失散32年的弟弟。
6: 我说真的吗？我说那你把他电话号码给我啊！我都说，因为我都想问了，确实一下嘛。我到底是真的失散，我还是怕骗？因为很多人都是骗子又多嘛。当我屋头我表妹都说，姐姐慢点喽，看有没有人。别个要骗你。
3: 刘素英寻找失散的弟弟已经20多年了，他用了很多种办法一直没有音讯，这突如其来的登门拜访让他难以相信弟弟能够找到。
6: 我这儿确实是找不到，也没得办法，因为我个人没得能力，没得不晓得啷个去找，也盲目去找找不到。
0: 再说那些信息的话，我还是爸爸妈妈的名字的话，
5: 我爸爸是叫刘文福，我妈也是叫唐文碧，对头。
0: 但他一直是叫妈妈，他说妈妈手是卷的，然后是脚他有点带残疾。
3: 50岁的刘素英不经常上网，他并不知道眼前这个与他核对信息的人是当地义务助人网络寻亲的退伍军人甘彪。
2: 2020年的时候，我接到一个寻亲求助，来自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一个小伙子，他说他想找四川的亲人，而且明确地告诉我他知道是邻水人，也明确地说了他是9岁的时候出去的。
0: 这是他现在照片吗？
4: 嗯，就是他，都是我的，
0: 像都是他鼻子，他家人都不像轮廓，你看到没有？轮廓上有两个脸盘鼻子，忙着回来看你了，想不想忙呢？
4: 想。

0: 吓死！
1: 核实完信息后，甘彪拨打了刘素英弟弟的电话。
2: 你好，你看一下。
1: 刘素英亲眼看到弟弟的样子，又仔细比对了信息，才确信失踪了32年的弟弟也在找他们。
3: 找东西，我们找错文，找错大庆，我们条件找了个包中犬，他说你在那里过得很幸福，你不用去大庆，他那里有本事那个人会回来，我们亲眼看着你死去找回来，死了又。
4: 我的这种感觉可能就是一个男人，哎，人家说的流血不流泪，但这个时候就是对我来说，哎，我的眼泪瞬间的流下。我们几个志愿者
1: 双方经过脱氧核糖核酸比对，再次确定了血缘关系。2020年12月1号，刘素英的弟弟到临水认亲，甘彪从机场接他们到认亲地点，其他志愿者将刘素英和母亲接过来，在这里等待。32年的失散，终于要团聚了。回家认亲之后，刘素英终于相信了甘彪是真心实意帮助人寻亲的，于是她向甘彪提出还有一个妹妹在外面，请他帮忙找妹妹。
3: 我都想每一次过年过节的时候，看到别个屋头的有哥哥家的走啊，有娘家的亲人走啊，有姊妹走啊，我没得姊妹走，没得亲人走，那时候心里是最孤独的。
4: 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说我一定想把你们这家的图拼完，但是心里我也没底。
1: 甘彪一直是用定期跟踪录制短视频的方式在网络上发起寻亲，能不能找到刘素英的妹妹是一个未知数。
4: 我说一个视频不行，两个上面十个，我发100个终于找到起。
3: 哎，没想到真的才录了2年多，结果真的是找
4: 是吧。
1: 时隔6年后，甘彪回访了刘素英，见证了失散多年的兄弟姐妹间的亲情。
5: 他肯定开心哦，祝你新婚早上肯定开心呗。
6: 你们家人是41年的团练，41年差不多哈。
3: 甘彪在我们家里来回访喽。
7: Hello。
4: 哎，好久不见了，妈嘞，好久不见了。
3: 他都是我们一家的大恩人。
5: 我猜你都肯定。
3: 说实话，我弟弟跟我妹他们都很个感谢他，我也包括我们一家人都很个感谢他。如果不是他的话，我真的是我们那些亲人，那不知道这一辈子有可能等不到团圆那一天。
1: 甘彪，2002年入伍，2004年退伍，曾经是一名坦克兵。在部队期间的一场演习当中，为了维修坦克导致右手食指骨折，但为了不耽误演习，他硬是撑了8个小时，等到演习结束才草草包扎一下，从此落下了残疾。正是这种大局意识和坚韧的意志，让他成为一名出色的士兵。退伍之后，他一直秉承这种品质生活着。
4: 你现在已经退伍20多年，但是这20多年呢，我一直按照军人的一个作风，第一责任，第二对社会的要做一个有用的人，第三的一个要坚强的意志，第四的一个我要做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人，因为我曾经是一名军人。
1: 甘彪为何发起网络短视频寻亲的志愿活动，这还要从一位流浪老人说起。2017年，已经退伍回到家乡做餐饮的甘彪，发现自己的店门口总有一位流浪老人徘徊。
8: 当时我在另外一家店做事，我是在另外一家老板做事，我就说，你们能不能给他一碗饭吃？他说，这样的人不要去理他，他就去到他那边了。甘彪他就会找一张椅子给他坐起来，
4: 我就把我摊位上的这个火腿肠啊，比较能吃得动的，我看他没牙了，给他吃。1天2天3天4天，

0: 能坚持了有半年，每天就来。
1: 时间长了，周围的朋友都在劝甘彪，请神容易送神难，这样照顾一位流浪的老人，既花费金钱，又要耽误生意，这样下去就相当于捡了一个老人养着，得不偿失。
0: 但是我心里面从来没有顾忌，我觉得这就是我一直执着从小的初心在这里，我见不得别人受难，我见不得别人受苦。
1: 甘彪从小生活在爷爷奶奶身边，虽然家庭并不富裕，但总能看到爷爷奶奶接济别人，这样的耳濡目染让甘彪从小养成了助人为乐的品质。
2: 从小我都教着他，教他学好人，学那个像雷锋那些精神，我教着他。
3: 主要他喜欢做好事，然后我们家的人也喜欢做好事，就所以说就一直只能在幕后默默支持他吧。
1: 在家人的理解和支持下，甘彪不仅管流浪老人的一日三餐，还和其他志愿者一起给老人出钱租了一间房，平时还要带着一双儿女过来照顾老人。安顿好老人后，他开始四处打听老人的亲人在哪里。
0: 当地的这个政府啊、公安呢也来帮忙了。好，我就好奇，后来我们就朋友就说，他甘彪你这样帮的不是办法，可能还是要通过这个短视频，或者说通过网络。我从那一刻开始为了他我才去做短视频的。
1: 从2018年开始到2019年2月底，一年多的时间，甘彪为老人发了426条短视频。他希望尽快为老人找到亲人，让老人在有生之年还能回家，落叶归根。
0: 发一条不行就发两条，而且没有编辑，也没有背景音乐，录到什么多长视频就发多长。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像我就是一个执着的执念，就是我要帮他回家。
1: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9年2月28号，甘彪接到了来自广州的电话，希望确认视频里的老人是不是自己走失的叔叔。通过视频确认长相和声音后，老人身份终于得到确认。原来老人叫彭仁德，当时已经76岁了，因年幼时吃错药导致有些精神失常，记忆混乱，语言交流有障碍，于2008年8月从重庆梁平的家中走失，从此杳无音讯。直到家人看到甘彪的视频后，一家人才就此团聚。
0: 我们全家人都出动了，像一种盛大的一个送别亲人的一个晚会。在那个时候，老人不想回去的，我就用了善意的谎言，我就说我去你老家玩，你要带我去，我不知道路。他说好。
1: 最初甘彪以为为老人找到亲人就可以停止寻亲活动了，但这件事情过后，越来越多的人找到他，想请他帮忙寻找家人。甘彪和伙伴们也真切感受到了寻亲这件事情的意义。
0: 我觉得做一切非常值得，就是我们在帮他们缩短时间，我们就是一个搭建的桥梁，就是让他们回家。
1: 从此以后，这样的寻亲活动一发不可收拾。
4: 从这个地方到这里要剪一下，这个地方好，再剪一下。
1: 在甘彪的带动下，当时54岁的陈一超学会了使用智能手机录制剪辑短视频，这一对忘年交开启了为别人寻亲的道路。
4: 你饭店开没开？饭店
5: 没开了，因为生病哈，又加上我们那个大桥在维修。
4: 你也是相信就说能够找到，是不是？
5: 我相信他还在那个世上，我有五子连先留
4: 在那。今天我们接到这想法，就是好久没给你录视频了，我们再去给你录下视频，因为我们想的是经常给你多录视频，多让大家看到你寻亲的信息。
1: 甘彪已经为钱妈妈录制发布寻亲视频8年了，为了找到孩子，38年来钱妈妈没有舍得关闭饭店，希望孩子还能留存当年的记忆。这个丢失小儿子的妈妈希望在有生之年还能见到孩子。
6: 他们都是自愿的找到我们，帮我们找

0: 帮我们找。
1: 这个饭店就是儿子为最好的记忆，是不是？
2: 对。
1: 包括这个灶台，就是这个灶台。
2: 对，一个灶台。
3: 这就是一个荀子妈妈对儿子的思念，因为她怕儿子找不到回家路。这个记忆就是儿子的，当年这个儿子只有这么高小灶台，那么现在这个灶台还是没变，30多年了，是不是？这个灶台
2: 没有。
3: 当年你是不是在炒菜？
2: 我都在那里
3: 炒菜，儿子都站在这旁边，是不是？
2: 哎，妈一直等你哦，等你几十年，那个饭店我都一直都是那个牌子。
4: 你冥冥之中，我像一束光，走进了他们的世界，给了他们希望，让他们这束光越来越温暖。越来越强大，给了他们信心。
5: 现在干漂只要听说有寻找亲人的故事，都会快速和寻亲的人建立联系，并通过持续不间断跟踪式录制短视频并发布到网络的方式，为他们开启寻亲之路。他想快点让离散的亲人团聚。
4: 这个是心里没底的，但是我是一个想念往前冲，就像我在部队当兵士一样的，没有退缩，这军人的执着。
5: 一路走来，很多人质疑干漂助人寻亲的动机，认为他想用流量开直播挣钱。
4: 就跟我传来声音，就是说，你看他要当网红，你看他要搞直播了，你看他要带货了。我到现在就是还是那个初心，我没有去做直播带货，我没有通过这样去博取这个同情来赚流量，而且相反，我把流量和时间给了这个群体。
5: 8年来，干漂自掏腰包20多万元，总行程6万公里，为需要寻亲的人免费拍摄和发布了6000多条寻亲视频，帮助了142个家庭团聚，积攒了将近24万粉丝的关注。每一次的亲人团聚，都带给干漂极大的震撼。
4: 这么多年，我接触了不同的家庭。所谓的共情点就在于血脉相连，彼此都撞着对方，这个让我最感动。这么多年我觉得值了，所谓的值就是用一句话形容，就是正如玫瑰手留余香。我把小小的一个善意帮助了他们，给他们改变的一个大大的团圆。
6: 感谢你们，你们为人民服务，为我们找亲戚，确实千辛万苦。
5: 秉承初心，勇敢向前冲，这是部队生涯赋予干漂的品质。只要认为对的事情，就要坚守初心，不能在意别人的眼光。这些坚毅的品质让他在事业和公益的道路上再次起航。
3: 这个妈妈30多年。
1: 这个地方是我们一个前厅，前厅的话就是说这里一个吧台，
7: 川渝地区唯一的一个水上婚礼厅。
5: 2026年初，干漂和战友们开启了新的创业之路，希望更多的退伍军人加入到他们的创业计划中，同时希望拥有更大的力量支持寻亲公益活动。
3: 那么作为广安市的文旅推荐官，有什么好的地方值得给大家推荐呢？
5: 随着干漂助人寻亲的公益活动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干漂身上的责任也越来越大。近年来，他不仅义务为临水文旅做宣传，也免费开展了助农活动。
1: 对，这就是来自我们临水的那个农产品。你也是返乡大学生，是不是？
3: 咱们这个临水的这个不是纸壳吗？今年是产量怎么样？
8: 还可以。
3: 可以哈。
5: 作为一名退伍军人，干漂始终没有忘记军人的职责。作为一名志愿者，干漂始终用行动见证温暖。2025年12月27号，干漂被评为最美退役军人，他将继续前行，引领更多的人投入到社会服务中来。
9: 我的同学都很羡慕我有个这样伟大的爸爸。我的梦想是和爸爸一样去当兵。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量身定制，
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一个风箱给打开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头，一下给我折了30多下。
7: 烧了好几天，不吃不喝不行了，要出危险了，急性中毒，马上抢救呗。
6: 那会儿医院都下了病危通知书了，
8: 我说一条博士来养蜂，我骂他是个瓜娃子。
6: 北京也不缺你一个博士，那山里不一样，真正的到一线去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9: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1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9: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13: 我推荐，您放心，
9: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4: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堂。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立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

0: 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斯堡、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 一场本该如期而至的幸福婚礼，却因为一件小事而突然取消。
2: 我就问他，你是不是不想结这个婚之类的，然后我说，如果你不想结这个婚，那我们就不结吗？
3: 其实我心里面一直觉得结婚这个事儿其实是件大事，你不能说因为这么一件小事，然后就是最终就是两个人就不结了。
1: 这一切背后的深层矛盾又是如何积累的？
3: 把我的行为的方式和思维方式全都改变成他想要的样子了，我没有自己的思想了。
4: 借这么多钱，你这心里什么滋味？甚至都想自杀那种感觉。
1: 面对男友提出的退还高额彩礼请求，女方的态度又是怎样？
2: 觉得如果他跟我去道歉，我可能就会主动的把这些东西跟他商量好，我们该退就退，该多少就多少嘛。他跟我沟通也不用走这种法律的途径。
1: 针对双方无法调和的矛盾以及认定金额的巨大差异，最终又将如何解决呢？
5: 这个是调解吧，就大家都拿出一点诚意来了，对吧？解决问题的方案
6: 那是没有谈的可能性，
5: 没有余地。
1: 现在开庭，即将播出突然取消的婚礼。2024年1月30日，这是一个临近春节的好日子，也是一对新人准备举行结婚典礼的大日子。在这一天，新郎徐聪和新娘郭雨萌原定要举行一场隆重的婚礼。为了筹备这场婚礼，新郎一家订酒店、买鲜花、通知各地亲友，付出了很多精力，也花费了不少财力。然而就在好日子即将到来的前两天，新娘突然取消了这场婚礼。
2: 就是你没有把我当一家人，然后我说，如果你不想结这个婚，那我们就不结吗？
1: 新娘突然取消婚礼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在大家眼中，这对新人情感稳定，关系甜蜜，他们都是从家乡来上海打拼的年轻人。2020年，两人确立恋爱关系，很快就得到了双方家长的认可。
2: 本来我的爸妈就是也挺支持我的，就是觉得结婚嘛，就是我自己的家庭、自己的生活，就是只要我愿意就可以了。
3: 其实从订婚那一刻开始，我就已经把他当成自己人，我是所有的东西全部就是我的，就是他的东西。
1: 两个人商定在2024年春节之前举办婚礼。新郎徐聪的母亲根据家乡的风俗，还向郭雨萌转账了15万元的彩礼钱。而新娘郭雨萌和她的家人购置了新房内的全部家具家电，看上去一切都在井然有序的筹备中。但是就在举行婚礼的前两天，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3: 那天呢，他是带着他两个同学过来啊，我们四个人在一块儿，我是拎着东西走在最后面的，他们三个走在前面，就是把门一敲，他爸爸呢就把门打开，打开了之后就径直又回里屋去了，我都没来得及吃张口。那我后面进到屋里面了之后，我就没有再刻意的专门的去叫了。
1: 徐聪以为没打招呼只是一件小事，但郭雨萌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徐聪对待自己父母缺乏必要的尊重，并要求其当面道歉。尽管心里并不愿意，但是为了二人的婚事，徐聪和他的叔叔及姐夫还是一同来到郭雨萌家进行道歉。然而新郎徐聪的表现却激起了新娘郭雨萌的不满，
2: 被他的姐夫还有叔叔就是硬强压在我们那里，让他给我道歉，但我觉得没必要。然后我说，如果你不想结这个婚，那我们就不结嘛。他也没有说什么话，就是说那就不结好了。
1: 新郎徐聪原以为这是新娘的一句气话，但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件看似不大的情感纠葛让双方的矛盾不断激化，最后新娘取消了婚礼，而新郎也不愿意迁就对方，即将喜结良缘的一对新人就此一拍而散。然而婚礼不办了，但是新郎一家给出去的彩礼怎么办呢？
3: 结婚的彩礼啊，包括就是酒店的置办，这些所有的就是费用，这些钱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没钱了，都是我父母借的，然后导致我后来我爸爸去看病都没钱去看，现在我们很难。
1: 因为两个人并未办理婚姻登记手续，所以徐聪要求郭雨萌退还彩礼及婚礼前的多笔支出，共计30多万元。郭雨萌认为他在筹备婚礼以及二人共同生活期间也有大量支出，不认可对方提出的金额。多次协商无果之后，徐聪向

0: 人民法院提出了民事诉讼。2024年7月19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1: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受理原告徐单德霞与被告郭立案的案由是婚姻财产纠纷一案，今天依法再次公开进行审理。那么原告，请你简要的陈述一下你的诉讼请求。
2: 原告的诉讼请求为：一、判令被告返还见面礼、订婚礼、彩礼、首饰等相关财务，金额为3。
0: 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说，两个人恋爱3年，新郎徐聪一家为新娘花费了将近35万元，除了15万元的彩礼钱，他们每年给郭雨萌的压岁钱和见面礼就达15000元，买手机、首饰和戒指又花了3万余元，彩礼之后又给了一笔订婚礼金36000元。3年间，徐聪为了让郭雨萌生活更为舒适，还为对方支付房屋租金57100元以及各种转款6万余元。原告一方认为，因取消婚礼而产生酒店定金损失25000元也应该由被告负责，故此他们提出总计37万余元的退赔要求。
1: 好，被告，那简明扼要地发表一下你的答辩意见。
3: 答辩人不同意其诉讼请求，具体理由如下。
0: 被告方委托诉讼代理人说，郭雨萌及其父母都是讲理之人，15万元的彩礼钱并非不想退还，只是女方一家置办嫁妆、筹备酒席已经花销7万多元，这些钱均来自于彩礼当中。而且原被告同居生活1年以上，出于照顾女性合法权益的考虑，将剩余款项作为补偿并不过分。至于首饰、手机等物品，那都是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赠与，不属于彩礼范畴。这位代理人说，被告一家不仅不退钱，反而应该得到赔偿，因为郭雨萌在两人置办婚房时支付了10万余元，在恋爱期间还向原告转账了10万元，所以他们要求原告返还被告20万元。曾经要迈入婚姻殿堂的一对新人，却变成了对簿公堂的原被告，盛大的婚礼也成了锱铢必较的一地鸡毛。新娘突然取消婚礼，仅仅是因为新郎不愿意道歉吗？
1: 那么询问一下原告，最终婚礼没有举办的原因是什么？
4: 就是前一天到他家去，他是有各种理由推脱不结婚，他不同意，然后把我儿子的那个电话号码微信拉黑，然后我们就找亲戚，我们几个人去到他家去求情说好话。
1: 那么想问一下，真正的有什么导火索？
5: 我觉得最深一点的原因啊，应该是他不愿意嫁给我。一开始买那个房子的时候没有加他的名字，他心里面可能有一些芥蒂。
0: 徐聪和他母亲认为，新娘悔婚的原因是嫌贫爱富，不愿意跟他们一起吃苦受累，所以才找了一个不尊重新娘父亲、不愿意道歉的悔婚理由。
1: 有这件事实吧？本人回应一下。
6: 他就觉得这是小事，没有必要去道歉。
0: 被告郭雨萌说，他并不是一个贪财之人，从未嫌弃过徐聪的家境，是徐聪冷漠的态度伤害了他，不仅没有真诚道歉，而且也没再主动联系他。
1: 那么他在你家的这个期间，他是怎么跟你解释这个行为，或者说怎么样就是想继续表达要跟你继续办理婚礼的这样的一个意图呢？
6: 他在我家的时候基本上没有说话，都是他的姐夫还有他的叔叔在帮着他说话。
1: 本人没有表态。
6: 本人没有表态。
1: 好的，双方有没有对于婚姻继续举行婚礼或者说继续走下去有过进一步的接触啊？
5: 没有，后面这事发生之后我就回来上班了。
4: 然后当天晚上8点钟，那个酒店里就开始打电话催着，就说这个要跟那个什么安排什么婚车和酒席了。那他一直不同意，那人家都安排这不这么大的损失，谁承担是吧？那没办法，只能被迫取消了。
1: 那么双方对于婚礼没有进行过协商，对于这些款项的给付以及如何处理有没有谈及过啊？原告，
4: 这婚姻是自由嘛？那我们就想，那既然你不愿意，我就算了。那这么多就是这几年我们损失的那么多彩礼，还有都全是借的嘛，那就想 找一个去两个亲。

0: 就把他这个事情想协商一下啊，
1: 有亲戚去过的，
0: 解决的，
1: 有亲戚去过的。
2: 原告母亲表示，迫于之前的借款压力，想尽早将彩礼钱要回，所以原定婚礼的第二天就委托亲戚去被告家协商返还彩礼一事。
1: 有这个情节吧？有这节事实吧？
3: 大概应该是2月1号的时候，他的
1: 2月1号，
3: 对，他的叔叔还有姐夫过来，但是本人以及他的父母没有过来。
1: 嗯，
3: 当时我生病了，我在医院，我不在场。
1: 啊，你不在场，
3: 对，
1: 怎么谈得清楚吧？
3: 就是大概跟今天的那个诉讼请求是差不多的吧，让我赔偿了30几万。
2: 新娘悔婚，还拒绝退还彩礼。
0: 借这么多钱，你这寻什么滋味？甚至都想自杀那种感觉。
2: 曾经甜蜜无间，为何如今势同水火？
3: 觉得如果他跟我去道歉，我可能就会主动的把这些东西跟他商量好。
2: 彩礼能否如数要回？
1: 告诉我一下，你看看你这边是在哪个基础上，双方还是可以再协商一下的。
2: 现在开庭，即将播出突然取消的婚礼。
1: 那么原告，你对于你主张的这个款项啊，一项一项啊，有什么证据来出示啊？
4: 第一项那个15万，有原告二通过建设银行转到郭个人账户上。
1: 被告对于原告主张的这笔款项的性质有什么意见吗？
5: 被告认可是属于彩礼。
1: 好，这笔认可属于彩礼。
5: 但是对于他的要求返还的这种意见是不同意的。
1: 好的，好，那么这笔款项金额没有意见啊，性质有意见。好，原告继续。
4: 第二项关于首饰、手机钱。
2: 除了15万元的彩礼钱，徐聪在二人恋爱期间还给郭雨萌购买了多份礼物。他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随后又出示了6张购物票据，证明男方为女方购买手机、相机、首饰等花费3万余元。被告方认为这些礼物属于具有节日和生日等特殊纪念意义的赠与，不属于彩礼范畴，不应该退还。
1: 原告继续。
4: 那个3年间的见面礼、压岁钱等，我们只主张了15000元，这15000元当中已经剔除了烟酒糖果等礼品钱。
1: 是在哪个时间节点上由谁给被告的15000啊？
0: 我给的。
1: 你给的？
0: 嗯，
1: 就是
0: 过年，他去一年拜年，给他一个3000的，一个6000的，
1: 都是你给的。
0: 第二年给他6000，
1: 所以这个就是3000加6000再加6000，就15000。好的，对于这个原告自行这个整理的这个清单，你有什么意见？
5: 一，原告无证据证明，相关款项给予了被告，即使存在，该理支出以实为维系促进双方感情的往来，不属于彩礼范围范畴。
1: 好的。
5: 第二点，根据当地的风俗，男方到女方家也收到见面礼、压岁钱，故不同意其返还的诉求。
1: 还有什么款项？现在第四项讲掉了，对，还有第三项和第五项。
4: 婚礼的花费，25988元。
1: 为拍摄婚纱，是不是实际要付了将近要7900多块钱？
3: 我记得当时跟我说的是6000块钱左右。
1: 拍婚纱是6000多块。
3: 对。
1: 婚纱实际拍了吗？
3: 拍了。
1: 拍了。
3: 对。
1: 照片在哪里啊？
3: 照片在男方那里。
1: 好，原告还有其他吧？
4: 有
1: 款项，
4: 那我先把那个房租费57100，
1: 57100元
4: 先主张一下。
2: 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法庭出示了一组网络支付凭证，他说，原告徐聪为了减轻女方生活压力，从2021年6月至2022年6月，在被告郭雨萌租房时期，替其缴付房屋租金57100元。原告一家认为这笔钱被告应该如数退还。
1: 这是支付的哪处房屋的租金啊？
6: 这是嘉定江桥那个金耀南路那个小区，距离那个万达广场不远的地方。
1: 原告，这个时间段内是不是被告一人住在这个房屋内啊？
6: 是的。
1: 也就是说你主张在这个四个租金支付的这个期间段里面，被告都住在这个房屋里面。
6: 是的。
1: 好的，都是他一人居住。
6: 是的。
1: 那么此时你住在哪里啊？
6: 我住在花桥，我从2020年的6月份，在花桥自己租了一房子，然后租到了2023年的12月份。
1: 啊，
3: 我这边有一页。
1: 好的。
3: 后面我

0: 应该是搬到了闵行这边，西郊九运城，
1: 78号501啊。
0: 对
1: 啊，那么住在这个501式房屋的时候，有几个人居住在里面？
0: 是我跟原告一起，后面基本上2年多的时间都是一起住的。
1: 啊，
0: 后面我搬到了那个静安区的一个小区，也是一起住的。
1: 什么时候搬到

0: 两个人2020年确定恋爱关系，2021年下半年开始同居，一直到计划举办婚礼前都是在一起居住生活。她理解男方要求退还彩礼的诉求，但是交往三年所有花费都要她一人承担，显然不合理。而且两个人已经谈婚论嫁，双方收入又不是很高，男方怎么可能再另觅他处租房单住呢？
1: 你把你们的这个居住跟我讲一下。
2: 我上班的地点在嘉定安亭，我从花桥过去就2公里，10分钟的路程。我如果说从他说的那个西郊酒运城在朱迪，我从那里过去的话，我每天要倒三班公交车，坐2个小时，我不可能每天这么过去去那边上班。
1: 好的。
2: 所以我没有跟他共同生活。
1: 你刚才把你的理由讲了，你认为那个地方离你上班的地方比较近。
2: 对。
1: 那么我再问你啊，从跟你跟被告相识之后，包括到准备结婚婚礼之前那段时间，你有没有在刚刚他讲到的江桥那个繁星路501室以及这个静安区的小区或居住过？
2: 我这么说吧，然后首先呢就是我是住在花桥，但是两人谈恋爱，那我休息日的时候就是两个人约会啊，是吧？总不能连面都不见吧。然后但是我们没有共同生活。
1: 你休息的时候会来找被告？
2: 是的。
1: 那么居住在哪里呢？
2: 就是我们两个晚就是去有的时候，然后我是在旁边住宾馆。
1: 被告有没有这个情节？
3: 没有啊，有异议，基本上都是在我那边一起住的
1: 啊。
3: 他很少回去，很少到那个昆山那边。
0: 被告郭雨萌认为原告徐聪所言不实，两个人明明住在一起，不能为了几万元租金就否认曾经的生活经历。但是原告徐聪坚持认为他与被告从未有过同居生活，房子是他为被告租的，也是被告一个人住的，两个人约会时他也是住在旁边的宾馆里。
1: 那么再问原告，再问的详细一点，你所谓的在他租住的房屋附近住宾馆住，那你能给我报一两个吧，宾馆的名称？
2: 我记不清名字了。
1: 也记不清了。房租是怎么付的？房费？
2: 房费啊，支付宝。支付宝。
1: 支付宝，那相应的支付凭证有吧？
2: 都时间太久了。
1: 再询问一下双方当事人啊，如实陈述。好，问一下原告，你跟被告郭啊有没有共同居住过？如果有的话，共同居住的地点和时间段是什么？
2: 没有共同居住。
1: 从来没有共同居住。
2: 可能就是一个月去找他3-4次。可能就是什么一天、两天。
1: 一个月几天？就是不是长期居住，你是这个意思？
2: 是的。
1: 但是住是住过的，我可以这么理解吧？
2: 是的。
1: 好的。来，关于同样这个问题啊，有没有共同居住过？
3: 有，应该是就是从住在江桥开始，直到。我住在那个澎湖新村，就是我们在回去举办婚礼这个期间都是共同居住
1: 啊，
3: 大概有2到3年的时间。基本上是住在一起的。
1: 基本上都是住在一起的。
3: 对，每周至少也得有3-4天我们是住在一起的。
0: 曾经距离婚姻生活只有一步之遥的准夫妻，为何突然取消婚礼呢？也许是相处中女方及其家人的强势态度让徐聪逐渐感到不适，又或许是男方家人过多干涉两人原本和谐的温馨生活。总之，在他们交往过程中积压的种种情绪，最后因为一个没和长辈打招呼的举动而爆发，随即牵扯出双方对是否应退还彩礼而争论不休。但在女方看来，自己为了这场婚礼也付出了很多精力和金钱，这些支出至少应该抵扣掉彩礼的部分。那么他的诉求能否得到法庭的认可呢？
1: 那么所有的这个款项是不是都已经举证完毕了？
4: 已经举证完毕。
1: 举证完毕了啊。好的。那么被告，你有什么证据要出示？
0: 被告方也提交了多份证据，包括购买婚房的家电家具、共同居住的房租以及聚餐见面礼等各项费用，合计104497.65元，要求原告退还或抵扣部分彩礼。
1: 明白了，也就是说你统计的是所有你为装修、租房以及这个男方到女方家的这个花销之后，你统计的总金额是12147.65，然后你将房租已经自行除二，
5: 自行除二，
1: 你就觉得人被告和原告一人一半，然后你把这个金额抵扣。

0: 在里面1750，你认为余额还有1044.965要继续抵扣？
1: 是的，是的。
0: 好的。那么这个房屋的租赁是租赁的哪处房屋啊？
2: 西郊九运城。
0: 就是这个501室是吧？
2: 对。
0: 好的，就是你认为之后双方共同居住的501室是吧？
2: 是的。
0: 好的，那么最后一项呢？吃饭花销。
3: 这个3万，这个有点太少了，没有真没，他这个是
0: 什么？
3: 太夸张了。
0: 那么首先大家一起下来坐下来吃饭这件事情有吧？
3: 有。首先我平时去他们家吃饭都是自己炒菜
0: 啊，
3: 然后呢买一个冷菜，买点冷菜，就是猪耳朵、那个鸡爪之类的。根本花不了这么多，根本也吃不了这么多。
0: 好的。吃饭的事实是有的，就是认为他主张的这个抵扣的金额过高，是吧？
3: 是的，而且我每次过去的时候，我都会拎个东西，不会空手去的。
0: 好的。
4: 原告认为，节日聚餐、礼尚往来，双方都有付出，对方提出的金额显然过高。随后，被告方提出他们一家为婚房购置家具家电，这笔钱原告应该返还被告。
0: 这些物品现在你也确认吗？都在他的房屋内？
2: 买完都是放到他的房屋内的。
0: 现在还在里面？
2: 对。
0: 好的。那么你对于这些物品呢？你是要求这个物品还是归原告你进行这个费用的结算？
2: 费用结算
0: 啊。原告，你对于这些物品什么意见啊？
3: 那我也不想要。
0: 你也不要了
3: 啊？他买了就还给他。
4: 庭审很快进入法庭辩论阶段，围绕原被告是否共同居住和财产性质上，双方展开辩论。
5: 那鉴于婚姻自由，双方在恋爱期间双方也没有共同居住，被告收取的原告的相关财物应予以返还给原告。
0: 好的，那被告同样的围绕刚刚法庭归纳整理的两个争议焦点发表一下辩论意见。
1: 被告支付几万块钱购买原告名下房屋装饰用的这样一些物品，很多都是消费性的，被告请求反向返还。其他没有了。
0: 那么法庭辩论结束，因为这个婚姻财产案件、民事案件，我们还是以调解为主。等一下休庭阶段，那个法庭组织双方当事人听一下你们的调解意见，好吧？
6: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9: 不要头痛，
6: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 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休庭阶段，法官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原告方认为彩礼金和婚礼金必须退还。
5: 15万加上36000，这个不能动。那
0: 就这两笔，
5: 这两笔。
0: 那么其他的是都可以谈呢，还是说还有这个百分比多少，还是说就15万加36000这个是底线？这个是调解吧，就大家都拿出一点诚意来了，对吧？解决问题的方案。
2: 那我就是这些东西，你最少也有25万。
0: 25万，你这25万，你刚跟我讲讲看，你怎么构成呢、啊？这25万？
5: 就是还有那个3年间，那个转给他的，那就是扣掉这36000好了，那还有将近6万。再加上房租57000，那这个将近有10几万了。那这样
0: 就打包在一起是25。
5: 对。
4: 调解过程中，原告方提出150000元彩礼加36000元订婚礼，再加57000元房租和赠与被告的首饰、手机等，最终一口价25万元的退还请求。面对这一诉求，被告郭雨萌的父亲也参与到调解当中。
0: 就是一笔15万，我刚讲的，对吧？
1: 15万全部返还。
0: 15万，然后再加一笔36000，在这个基础上，他要再加一点，就肯定不可能有诉请那么多。
1: 那是没有谈的可能性。
0: 没有余地。那你的余地，你的基础是从哪里开始谈的？
15: 我是这样嘛，老板，我讲两句可以吗？
0: 啊，你可以，你讲。
15: 因为我女儿她毕竟是女孩，对吧？
1: 哦，不要激动。
0: 哎，不要激动，好好讲，我听着。
15: 就是到结婚这一天，出现这种状况，是我们不愿看到的，就是说，作为男方，因为为什么讲在咱们中国的国情是这样的，男方相对来讲，虽然是花了点金钱，但是我女儿作为一个女孩，这几年，这样的话，给我的一种感觉，是受到很大的伤害，我希望给予一个。你们合理的判
0: 啊，告诉我一下，你看看你这边是在哪个基础上，双方还是可以再协商一下的。
1: 我们觉得就是不应该返还原告的，
0: 就一分也不行。那爸爸是怎么想的呢？
15: 和我们的律师意见是一致的。
0: 好的，
1: 啊。
4: 法庭调解后，双方对返还金额的分歧依旧很大。最终，法院根据原被告双方所提供的证据材料及事实认定，做出了一审判决。根据这起彩礼纠纷案的审判结果，不难看出，当爱情未果时，彩礼应如何归还？或许答案并不唯一，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尊重法律，尊重彼此，尊重这段曾经的感情。因为在这段旅程中，最重要的不是彩礼的归属，而是我们对待彼此的态度和方式。
0: 也希望年轻人在这个婚恋的过程中，或多或少的，也去了解一下，我们国家的相应的一些法律规定。那么这样呢，至少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大家都可以有法可依，能够定分指针，至少在心理上能够给自己多加一把锁。也希望此类的案件呢，在规定颁布之后呈一个下降的趋势。这其实是相对于来说，对于个人也好，对于我们的社会也好，都是一个进步的体现。
6: 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咽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咽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咽片。双鹿通苍鹅鼻咽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
16: 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

0: 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7: 故诗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9: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7: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5: 数你最懂法。这个夏天，社会与法频道普法夏令营开营，带你解锁不一样的暑假。热剧普法根据亚洲最大制毒贩毒案改编，冲破重重迷局，致敬缉毒警察的马赛克人生。警察联手魔术师模拟牌局，逐一揭穿千数骗局，十赌九输，九赌必输。烽火年代，家族谍战，民族存亡之际的生死抉择，青春理想永不褪色。还有方圆都知道系列科普短视频，学习暑期安全知识，度过一个平安假期。锁定社会与法频道，数你最懂法。

0: 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安的问题。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3: 我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规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0: 明达，这是老师给你攒的，他一直想为你做点什么，婉儿的事儿让他很揪心。
1: 快拿着，老师说你就是和他很像，太清高。目前婉儿这种情况，我们做父母的都知道你不容易。
0: 老师一直想告诉你，不管有多难，千万别垮了，这也是他的遗愿了。

0: 不管怎么样，这是你们养老的钱，我真的是不能要。
1: 明达，老师刚走，你就不听师娘的话了。你要认师娘，你就拿着。我去看七七到没有。

0: 郑浩，你还在税务局吗？
1: 对，我还在税务局。
0: 那天和志斌还谈到你，咱们很久没聚了，改天叫上明达，咱们一起聚聚。正好锦秋也回来了，哎，锦秋，过段时间咱们聚聚啊。

0: 好。师母，
1: 孕妇我好多了。你们平时那么忙，今天都来看老头子，这是给他最大的安慰了。你们都回去忙各自的事儿吧，心一静到就行了。
0: 没事儿，今天都不忙啊，都陪陪你。
2: 对，我们的没事儿。
1: 你们呢，一个个都老大不小了，平日工作再忙，一定要注意身体。人的这一生呐，不容易，都不容易的，我们都要好好的，好好的，好好的善待身边人。琪琪怎么还不来呀？
0: 师母啊，外面风大，你淋到里边去等，好不好？
2: 嗯。那你先去忙。
3: 没事，我先走了。
2: 好好
3: 好，改天我们再见。
2: 好，忙了。
3: 好。
4: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是有一件挺高兴的事想跟你说一下。
5: 我在这里边，我就把时间都利用起来了，
4: 搞了点小发明，啊，小研究，政府挺支持我的，
5: 还帮我减了刑期，就快出狱了。
0: 真的吗？我马上会把这个消息跟妈妈讲。爸，您在里面多注意身体。
4: 好，那你也多保重，让妈妈也保重。
0: 好，爸爸，你也要保重。好。
2: 没事吧？有事你先去忙，这里我盯着就好了。我看师母状态还挺稳定的。
0: 没事儿。

0: 爸爸要出狱了。
1: 真的假的？什么时候啊？消息准确吗？
0: 准确，应该。我申请了明天会在去趟二监，再去最后确认一下。
1: 我找时间，我得赶紧给叔叔再买几件新衣服，这就晦气。哎，这事儿全包在我身上了，你千万不能跟我抢啊！

0: 喂，爸爸，郑爷爷给小新买了我推荐的那个网球拍，他可开心了，说下次来看我的时候一定带我来让我看看。
1: 宝贝儿喜欢小新的球拍啊，那爸爸也买给你，你喜欢什么呀？爸爸都买给你。
2: 不用了，爸爸，我的球拍已经够多了。
0: 我快点好起来，不然我拍子的网线都要老化了。爸爸，我觉得我今天又比昨天好些了呢，我今天吃了两个大苹果，所以你下周不用来看我啦。
1: 那怎么行呢？爸爸特别想你。爸爸忙完这边的事情啊，就过去看你，好不好？
0: 嗯，那爸爸，时间也不早了，你快点去睡吧。
1: 你也早点睡，听妈妈的话。
0: 嗯。

0: 是一直想告诉你，不管有多难，千万别垮了。
1: 我这个广告您好好给我做，我给您50万，错过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

0: 白陈老板，你发给我的资料我都看了，这个广告啊我接。
1: 接舍接赠接衣接交，接舍接赠。
2: 干嘛呢石呆子，念咒呢啊？哎，
1: 我在为我昨晚不理智的行为忏悔。
2: 怎么还忏悔上了？
1: 那个何超最近不是挺火的吗？他昨晚没事就逛他的直播间，我逛着逛着就买了一个智能脚盆。
2: 你脚盆那个多少钱呢？
1: 整整288大洋呢。
2: 嚯，288呢？
1: 啊，
2: 我看你像28000。
1: 克制。
2: 哎，我就好奇这何超有多大魔力啊。
1: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啊，没有一个人能空着手离开他的直播间。前段时间他还推出了一个那个情侣打卡套餐，卖爆了。不过幸好我单身，理智尚存。
2: 情侣打卡套餐那都是骗人的，就你这种呆子才买。
1: 熊姨，你还是别说话了。
3: 忙着呢，欣欣。
4: 啊，垃圾拿完去了。

0: 干嘛？
1: 穿着鞋还挺好看的。
0: 还行吧，有人眼光不错。哎哎，
1: 这周末有空吗？我听说有一个情侣打卡套餐，咱俩一块去吧。
0: 情侣打卡套餐？我们两个什么时候成情侣了？
1: 什么意思？
0: 你不觉得我们中间少了个什么环节吗？
1: 环节？什么环节？
0: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你。

0: 来新案子了。
1: 何超，他有社会问题啊？
0: 现在不明确，你知道他？
1: 啊，他是一名带货主播，还挺火的。我昨天还在他的直播间买了东西。
0: 他这个人口碑怎么样？
1: 还挺好的，看他直播的人都说他特别充分，而且他卖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全网的最低价，而且很会讲解产品，所以粉丝很多。
0: 熊爷，你准备一下文书，通知何超接受税务检查。
2: 嗯，侦管局已经通知过他自杀了，但他没有配合。
1: 何超这样的主播也会有问题？
0: 有没有问题，得证据说了算。我跟你们讲，执法的时候不要有预设立场，这样会影响判断力。
3: 明白，
1: 明白。
0: 去吧。
4: 无论你是干皮还是油皮，都可以放心的去试用，好不好？当然，我也知道这个品牌主打的是高端路线，价格不便宜。但是今天在我直播间，我给家人们拿到最低的价啊，
5: 四号链接。
4: 来，这瓶水乳附赠一瓶同系列的精华。
6: 哥哥，粉丝宝宝们说一瓶不够呀？
4: 不够，我知道不够，当然满足不了家人们的需求，再送三瓶水乳。
6: 再加三瓶够不够？
4: 还不够。再来一盒面膜，
5: 面膜也给宝宝们加上了啊！宝宝们对福利满意的话，弹幕
4: 总价值在379元的产品，今天在我直播间只需要99，好不好？99包邮到家，月爷上链接。
7: 好的，粉丝宝宝们准备了，99包邮到家，321
8: 上链接。
4: 怎么拍下都是138？家人们，稍微等一下，不要着急付款。运营，链接的价格是怎么回事？
9: 超哥，你忘了之前和品牌方对接的时候。
4: 我知道，你不用说了。这样，今天来我直播间的几百个观众、几千个观众，都是陪伴我3年左右的家人们。没有你们的陪伴，也就没有我今天。今天趁这个机会给大家送一波福利，好不好？运营，把链接价格改回来。
9: 可是超哥，
4: 没有可是，我何超向来是说到做到。来，超出多少钱我个人补贴，上链接。哇，
10: 超哥威武啊！这绝对是全网最低的价格。家人们，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在超哥的直播间才有，赶紧下单吧，错过就没有了。
11: 家人们，抢到就是赚到了。
4: 还有最后50单，家人们。4号链接。
12: 明天什么安排？
10: 上午是去幸福家居的选品会，下午是去 AY 珠宝的线下活动。对了，超哥，刚才税务局来电话，让您去税务局一趟。
12: 税务局？
10: 嗯，
12: 我知道了。
0: 这是我们的证件。
13: 郑科长，我的税务问题一直是交给财务那边在打理，都是按照法律法规在办事，照理说不应该会有问题，你们会不会是搞错了？
0: 你呢，先稍安勿躁啊。是这样，根据大数据的分析，发现你的个人申报有异常，所以要对你的纳税情况进行检查。
13: 个人收入？那会不会是因为我线下活动存在个税问题啊？但是也不应该啊，我的劳务报酬收入都应该是税后的，而且我合作的公司都会帮我代扣代缴相应的税款。
0: 你放心，我们会依法呢调查清楚，也希望你可以积极配合。经批准呢，我们要对你和你的个人工作室进行立案调查。这个是我们的税务检查通知书，你看一下。没有问题呢，请你在这个送达回程上签字。

0: 你先上车等我吧，我打个电话。
1: 好。
0: 喂。
2: 喂，怎么了？
0: 你不是跟我保证过税务不会出问题的吗？为什么我今天会被叫来税务局啊？我一年给你那么多佣金。
2: 别急别急，税务局的找你了。
0: 税务对我进行检查，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2: 他们有说是对你的什么进行检查吗？是你的工作室还是公司啊？
0: 我个人还有工作室。
2: 啊，那就没事，你个人的那部分呢，补点税就好了，金额不大，工作室很规范的，他们查不出啥事儿。
0: 确定吗？

0: 你不知道，水哥，展毅死了之后吧，咱们这儿都乱成一锅粥了，总得有人站出来吧。
1: 坤叔这种病秧子，怎么可能撑得起咱们原来的生意呢？我想要这次机会。大伟，在这个关键时刻，你敢于站出来，很好，很有担当，很有想法，很有冲劲。
2: 你也问过我吗？那么，这能有个知识？
3: 我这件事你想玩是吗？想玩是吗？

0: 来，老婆。
1: 明达，
2: 钱我收到了，已经交到住院部了。
1: 太好了，放心了。哎，婉儿怎么样？我过两天去看她。
2: 婉儿挺好的，她懂事儿，医生护士们都喜欢她。
0: 我们的婉儿啊，就是人见人爱。
2: 明达，这50万，你是从哪儿来的？
0: 我还没跟你说呢，我接了一个广告。
2: 广告？你在学校教书，怎么能接广告啊？
3: 明达，这样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0: 应该没什么问题。
1: 产品呢，都核查过。
2: 明达，我妈前两天来电话了，说想把老家的房子卖了，给咱们凑点钱。
0: 你爸妈的房子肯定是不能卖的，这老人家都那么大年纪了，你让他们把房子卖了，住哪儿呢？
1: 你就算是出去租房子，这老人家跟我们不一样，心里边没有归属感，
0: 肯定是不行的。钱的事情你交给我。
2: 明达，不是钱多钱少的事儿，咱们怎么着现在也得想点办法，不能担子都让你一个人挑啊。
0: 你听我的，你爸妈的房子肯定不能卖。
1: 啊，听我安排吧。我这边还有点事儿，我先挂了。
0: 爱你们。

0: 婷婷，脚怎么了？
1: 哦，没事儿。
0: 我背你吧。
1: 不用，我自己可以走。
0: 来吧。

0: 你上次不是说咱俩缺乏一个缓解吗？我回去想了好久，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就突然喜欢上你了。我一刻看不到你，我就很想你。我一看到你，我就开心。
1: 满足。
0: 我想要名正言顺的保护你，爱你，我想跟你在一起。
1: 谢谢。
0: 你缺男朋友？
1: 我。
0: 没事，你再考虑考虑。

0: 证件。哦，
1: 税务局的同志，你们好，你们好。超哥已经跟我们交代过了，我们一定全力配合。
0: 这里这么多直播间呢？
1: 这可是咱们新东最大的直播基地。
2: 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中的这款助农产品呢，非常的新鲜，没有任何的添加。
1: 这只是一小部分。
0: 那你们公司有多少人？
1: 我们人很少的，我们是一个小团队，规模不大。平时都是一个人掰成八个人用，非常辛苦。啊，这边。
0: 好。
1: 这是我们工作室近些年来的财务资料。啊，这边电脑里面还有我们工作室近些年来的财务信息，你们先随意看。
3: 我们还需要你们全部的合同协议。
1: 没问题，我现在去安排一下。
0: 这一家公司作为网红和供应商的中介，我觉得有点奇怪啊，师傅。
4: 你说何超这么大一个主播，从前年就开始爆红，但是他跟这家中介结算的坑位费收入反而降低了，这很反常啊。
0: 你来看，包括何超工作室，他的收入也降低了，我觉得这就太奇怪了，跟他在网上的这活跃度根本就不符啊。我觉得这何超啊，估计有点问题。看来我们得跟他当面聊一聊，跟他联系一下，看他在哪。不用跟他联系，知道他在哪。
5: 好的，各位粉丝们，大家好。那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就是金牌人气主播何超。哇，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6: Hello，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何超，很高兴跟各位粉丝们见面。
5: 大家一起叫出他的名字，好不好？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整个直播间里面也是有金字塔的系列珠宝，这款项链就是我们当时的经理，然后它是非常有设计感的。不管你是跟
0: 这个何超一时半会儿我们应该见不上，你去联络一下

0: 这个品牌的负责人。
1: 接下来，涛哥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2: 特别喜欢啊。
3: 这款项链呢，是我们品牌方这一季推出的新品，
1: 是的，
3: 也特别适合现场的女孩子嘛。
2: 对呀。
4: 啊，你好。
0: 您是 AY 珠宝的品牌负责人。
4: 啊，对，我是。不知道税务局同志今天是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吗？
0: 我们了解到呢，这个网红何超从去年开始担任你们品牌的代言人，没错吧？
4: 啊，是这样的。而且啊，因为代言效果还非常的好，所以我们还打算和他续约呢。是有什么问题吗？
5: 啊，没有没有，我们只是要了解一些情况。我想了解的是，像何超参加这种你们品牌的线下活动，他的报价是包含在他的代言费里面吗？
4: 这个不是的，线下活动的合同都是单独的。
0: 何超他是以个人的名义跟你们签的这种商业合同吗？
6: 没事，是不是你直接说就行？
4: 啊，是。有什么问题吗？
0: 这样，去年和今年何超参与 AY 珠宝线下活动的报价，以及线下活动中你们之间这个财务往来所有的记录，你们可以提供给我们吗？
4: 哦，好，这个没问题，可以的。
0: 谢谢你的配合。
4: 啊，不客气。
5: 同意，你下去看看何超那边结束了吗？
7: 随便看看吧，
0: 随便看看。
7: 想买点什么？先生是要给老婆挑选什么礼物吗？
0: 啊，不是，
7: 那就是女朋友。那一定得选戒指了，玉指长长久久，永不分离。您看看这个，这是我们店的新款。您看这枚啊，这枚是设计师款，它是一颗钻，而且啊，他们还是何超的同款呢。你女朋友啊，一定会喜欢的，您看一下吧。
0: 这都是何超代言的。
7: 对，
0: 卖得很不错。
7: 那当然，他带货的能力啊，比大明星强很多倍。他代言的东西啊，别的不说，品质还是很有保障的。
0: 这何超代言你们的这个珠宝多久了呀？
7: 是去年换的代言人，我们整个门店的销售额比他代言前高出一倍呢。你再看看这个吧，这个也非常好看，是我们当季的新品。跟过来吧，
8: 你衣服都跑歪了，没见过你这样的，毕业还都是同学。
7: 他们一直拉着我拍照，我都没时间跟你拍照了。
8: 梁锦秋同学，我们天天见面，还需要照片吗？
7: 当然了，我不想错过跟你在一起的每一个阶段。
8: 我们以后在一起的时间很长，你的担心呢？不成立。
7: 那他们都说毕业季是分手季，那万一我们以后分手了怎么办啊？

0: 这样我们就永远不用分开了。
1: 郑浩，哪有带空气接着的呀？没有诚意。
2: 先生，这款推荐给您看看呢，设计非常好看，是我们当季的新品。
3: 老婆，满载而归啊！一会儿我先送回去啊。
4: 你想得美，这好多东西是给景秋买的。哦，你一会儿给我送回事务所呗。
3: 行，没问题。啊。

0: 看什么呢？
1: 老公去那边帮忙。
2: 好。
3: 你回来啦。怎么样啊，顺利吗？小高回来了吗？
4: 还没。今天看了他的无介质浮空投影技术，如果这个技术可以全面落地，未来不可限量。
3: 你看，我就跟你说他是绩优股吧。其实小高
4: 打住丹娜，我跟你说过好多次了，我跟他只是朋友，不说这个了，我有些累了。
3: 行，不说这些了。梁叔叔不是要出来了吗？我去商场给他置办点东西放那儿了，想着要带回去啊。
4: 有心了。
3: 你要是太累了，就别留在公司加班了。照你这么拼命啊，咱们的 CBD 大平层可真的指日可待了。
4: 你就偷着乐吧。我是想早点把手头的工作都忙完，等爸爸出来，我想多花一些时间陪陪他。
3: 那你放心，到时候啊，你就安心陪叔叔，事务所的事儿我盯着。
4: 谢了，
3: 你忙吧。

我在商场看见郑浩了，而且我看见他好像是在买戒指。

0: 你管天管地，还管别人买戒指啊？嗯，今天，啊，就刚才。 善忘，我是觉得吧，你们俩的事儿都过去这么久了，说不定他已经走出来了，想要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了。你呢，也别把自己耽误了。你说你放着身边小高这样的高富帅，你都不要，你能不能也替自己想想啊？
1: 我说这些呢，就是希望你一切都能向前看，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了，别把自己困住了。
2: 明白。
3: 咱们的想法没错，何超和商家呢签订了合同，获得了收入，商家呢也按照合同的实际金额代扣代缴了个人所得税，但是啊。
2: 何超又以个人的红包奖励、交通费等名义向商家索要了额外的现金收入，这一部分收入是没有纳税的。
1: 干得不错，辛苦了。
2: 可不是辛苦了吗？您别看就这点东西，忙得我这两天眼睛都花了。
1: 到点了，我先撤了。
2: 哎，我站住！我发现你小子最近下班挺积极啊。
1: 那我工作的时候不也挺积极的吗？
2: 哎，您不是说了吗？工作生活两不误。您要是天天像这样一个心态啊。
1: 师母都会觉得您老了五，
4: 瞎说，
1: 滚蛋吧，
2: 行，滚了啊，
4: 滚喽。

0: 年轻啊。
1: 来，大教授，
2: 请。
1: 上次那个广告不错，效果也挺好。这次呢，我又办了一个网课，我觉得效果会更好啊。赵教授，你的影响力非同凡响啊！哎，这场演讲一开售，第一时间所有的票秒光。
2: 陈总，还是要谢谢你，给我提供了这么好的平台。
1: 话呀，不能这么说。我觉得啊，这就是双赢。在你眼里，这底下的都是如饥似渴的学生；在我眼里，这就是一张张的钞票。如果这场演讲成功了，那以后你的演讲啊，会应接不暇的，那钞票就会源源不断地流进你的腰包里。行了，赵教授，下面就看你的了。
2: 哎，麻烦。
3: 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我叫赵明达，今天呢非常开心能够跟大家聚在这儿，讲的主题呢就是时代经济形态造就财富共赢。

0: 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大家的掌声，谢谢赵教授哈。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提问环节，大家有什么问题想向赵教授请教的，我们有序的举手。好，好，第二排这位男士，来，请我们工作人员递上话筒。
2: 赵教授，您好。
0: 你好，
2: 赵教授，您一向以文人雅士自居，在学校更有着智库的美称。从您的第一节网课到今天的商业讲座，我也一直在关注。
0: 感谢，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2: 那么我想请问赵教授，如果说开网课是授业解惑，那么您接的虚假广告是为了钱吗？您今天的商业讲座也是为了钱吗？听您讲课的大部分都是学生，您知道现在票价有多贵吗？他们作为学生负担得起吗？你还以文人自居，请问你文人的风骨和气节你还有吗？为了几斗米自断脊梁骨。
1: 这位先生，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时代经济形态啊，您刚刚的问题跟我们可能不太符合，好，请我们工作人员清一下场，谢谢哈，谢谢大家。
3: 不用。
0: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能来听我讲课，还买了这么贵的门票，谢谢大家。您刚刚的提问，我也问过我自己，问过无数次。我人生最大的理想是在学校里面教书育人，去帮助更多的人，但生活和理想是有巨大差距的。当生活的轨迹陡然发生变化的时候，我发现我没有办法用我的能力去保护我的家人，保护我最爱的人，我觉得我非常的无能。这个时候理想就变得微不足道了，文人的风骨气节不应该成为文人的包袱和负担，也更不应该成为悲哀。非常对不起大家。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亲爱的家人们，晚上好啊！今天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来到了。今天呢，是我直播间四周年的直播纪念日，感谢家人们四年以来对我的陪伴与支持。我将在接下来的直播过程中呢，每到一个整点，我都会随机抽取一名幸运的宝贝，帮他清空今晚的购物车。
1: 超哥，今天是大出血啊！一年可是只有一次机会，宝宝们请把清空购物车打在公路上，赶快争取机会吧。
2: 对不起，原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
1: 对不起，原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想了解一下哪方面的情况？
4: 我们是想了解何超的有关情况。
3: 何超，想听听您这边掌握的信息。这个何超呢，确实是我们合作时间比较长的一个主播了。
4: 你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合作方式？
3: 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资源互换。 我们这样的经纪公司就是为主播服务的，提供推广、运营、挖掘主播自身的优势，提高他们的人气和收益，给他们提供合作的渠道，搭建好商家跟主播之间的桥梁，然后从中收取服务费。
5: 那你们怎么给何超付费？
3: 根据协议，我们跟何超之间主要是结算康维费。
5: 至于他跟商家之间的佣金呢，都是何超自己跟商家结算的。
6: 那我们需要你们提供跟何超合作以来坑位费的明细。没问题。
5: 我们发现这何超工作室啊，只记载了很少量的销售佣金，这与何超的热度是不符的。另外，何超与这个一家公司合作，之前呢都是工作室开具发票。
6: 但是从去年开始呢，变成了由红超公司和工作室分别向一家公司开票。这个红超公司法人代表正是何超的姐姐，叫何丽。我怀疑呢，这何超利用了这个红超公司少交税。
7: 所以你想申请对红超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5: 没错，我还想向您申请增加些人手。
7: 行，我批准了。
8: 让检查一科加入你们调查。怎么样，红超公司还没联系上？
5: 系统里登记的电话我都打完了，一直没人接。但是那天我去何超工作室的时候，看到有个快递，收件人叫何丽，电话号码我都背下来了。
8: 算你小机灵。186。
5: 老郑，
8: 我听肖局说了，你这边需要人手，有什么任务分配吧。
5: 是这样，何超的案子呢，现在启动全面彻查。
9: 红超公司的申报情况、开票情况、售票情况，尤其是与上游公司的经营情况，需要你们科协助调查。
8: 张璐，听明白了吗？
10: 明白。
8: 高鹏、欣欣，他们俩交给你了。
11: 那欣欣、高鹏，你们去查一下红超公司的注册地，给他们下达文书。
9: 明白。
5: 师傅，
8: 那我呢？
5: 你把最近搜集到的何超涉税问题的证据整理出来，准备汇回何丽。
8: 哦。
5: 咱分头忙去吧，好吧？
12: 哎，
5: 好。
12: 走走走。

0: 来了，走着。喂，你好。哎，你好。你们谁呀？谁让你们进来的？哦，我们是税务局的，这是我们的证件。我管你们什么局的，这与破工厂跟税没关系，闲人免进。
1: 我们就是来正常。
0: 闲人免进，走。哎，走。
2: 没事吧？你看到的是他手自己伸过来的，跟我们没关系。你走吧。
0: 郑科，注册地址去过了，什么都没有。
2: 好，我们这就回去。
0: 郑科怎么说？
2: 他让我们先回去。
0: 你手怎么样？
2: 没事，擦了一下。
0: 这还是你上次给我的创可贴呢，最好去医院打破伤风针。
2: 谢谢啊，
0: 我帮你吧。刚才谢谢你啊。
2: 应该的。

0: 赵老师啊，自打你女儿生病以后，我也知道你挺辛苦的。换做哪个做父亲的，也都是这样的。我也有孩子，哎呀，感触很深啊。
1: 陶主任，谢谢你。你今天找我来，还有别的事儿吧？
0: 林安，赵老师，咱们也是这么多年的同事，对吧？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那我也不跟你兜圈子了。
2: 你上次商演的事情，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
0: 现在不仅涉及到你个人，更是波及到学校。就我个人而言，我是相信你的，但是学校总要给学生和家长，乃至于上面一个交代呀，对吧？所以学校决定先让你回家休息一段时间，至于什么时候再回到学校来，那要等校领导开会研究之后，反正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0: 网上的那些消息都是不实的报道，其实就是网暴。我希望学校可以调查清楚。
1: 您放心，学校肯定会调查清楚，还你清白的。
0: 陶主任，我也不为难你，我尊重学校的决定。
2: 你回去接的话
0: 啊？
2: 没手。
0: 啊，知道了。我先走了
2: 啊！
0: 喂喂喂喂。

0: 何女士这手镯挺漂亮的。您是何超的姐姐。啊。哦。何超平时工作忙吗？
1: 哦，他都是早出晚归，都是后半夜才回来了。哦，
0: 那他这方是挺忙的。那您对何超平时的业务了解吗？我对他的事儿都不太懂。啊，不太懂。
1: 但据我们了解的信息，何超近些年不少的直播业务都是由洪超公司开的票。您是洪超公司法人代表吧？
0: 哦，可是我，那又怎样呢？那法律是不是规定，开票公司法人代表不能是亲人啊？
1: 当然可以。
0: 哦。
1: 但是他的合作协议都是由何超本人或者是他的工作室签的约。
0: 也并不是你们的洪超公司啊。这个，我确实不太懂。
1: 何女士，我们现在正式对洪超公司进行立案调查，请您签收一下检查通知书。
0: 我们公司是合法经营的。
1: 合法经营。
0: 啊。
1: 我们的同事已经实地走访过了，注册地并没有你们的洪超公司，而且预留的电话也联系不上。那您作为洪超公司的法人代表，你能跟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吗？
0: 我真的不清楚。
1: 不清楚？我们还查到洪超公司根本就没有实际的什么经营业务，可这一年多以来，一直在替何超。 给易家公司开发票，你说你不清楚，那这个都是何超干的吗？
0: 不是，同志，这个跟我弟弟是没关系的。
1: 有没有关系，我们会判断。我也觉得很好奇，这么多事儿就凭你们两个人是怎么做到的呀？
0: 我们的事儿都是钟哥在打理。钟哥？啊，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也不懂啊。2年前，钟哥来找到我们，说帮我弟弟做税务规划，说可以避掉不少的税，大家都是这么操作的，还说能帮我们全权管理，我就心动了。
1: 就听他的话，注册了这家公司。哦，我们想要了解你刚才说的这个钟哥的所有的信息，请你配合。啊，
0: 好，一定配合。
1: 这个何丽应该没有说谎，那些税务上的事儿，他应该是不知道。如果有人专门策划的话，那何超的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你再去一趟何超的工作室。 把他在平台直播带货，绑定账户所有明细数据全都拷回来，我们要重新梳理一遍。
2: 好。

0: 这个红超公司的收入与成本匹配度也太高了吧？有多少收入就是多少成本，是不是太完美了？
1: 不奇怪，这个何超连线下活动这点收入都想瞒报，绕这么大圈子整出一个红超公司来开票，他怎么可能老老实实交税呢？高鹏，那个上游公司查得怎么样了？
2: 有点眉目了，您看。
3: 红超的上游都是分散在外地的，这五家公司是同时成立，成立之后都只给红超一家开票，
4: 开票都是300万，
1: 控制的挺好啊，
3: 控制收益，享受小型微利企业的优惠，
2: 还真会占便宜。
1: 马上给这五家企业的税务机关发协查，请他们调查一下这些企业的经营情况和人员信息啊，越快越好。
0: 好，出去吧，
1: 小王，你也一起啊。
5: 解决问题的领导啊，已经来了啊，想和你们的代表呢见个面谈一谈，
6: 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对不对？
7: 交代。
5: 哎，大家安静，安静，安静。那请到里边坐坐吧，请。
6: 走。
5: 哎，请。

0: 马哥是吧？东教场有名的大混子。
1: 说谁呢？
0: 3年前王府酒家，你大中午喝多闹事，连砸人3个包房，伤了服务员手筋，私了赔了30万，有这事儿吗？
2: 你什么东西，这么跟马哥说话？
0: 老娘死活不顾了。红光路28号3楼靠里的老房子，你老娘住哪儿？

0: 你不要这样，家王。怎么了？家里有个弟弟和妹妹，你要养他们。媳妇儿的人跑了吧？小女儿在小学一年级。 家里穷的叮当响，还敢在外面养个小三儿？说的没错吧？一群臭鱼烂虾，落井下石，想闹事，今儿长本事了。
1: 石先生，签吧，钱是不可能退的，这已经是老板最大的让步了。
2: 闹事的人处理干净了吗？放心吧，老板。
1: 都处理好了，老板，詹四回来的日子也不短了，心动的事要不要带他一起啊？那最近怎么样？除了喝酒就是打游戏，倒是也没闹事了。行，随他去吧。
3: 这个306，大家都辛苦了，来，宵夜。哦，谢谢郑哥，宵夜来喽！谢谢郑哥，
4: 哎呦，真是饿死我了。
3: 什么呀，什么呀？
5: 啥呀？
3: 哎，
5: 师傅，你查那信中的怎么样了？
3: 我去了合力说那家税务事务所，早就没人了，估计收到的消息。你那边呢？
6: 还得再核查一下，他那个数据特别复杂，还得查一查。
7: 任重道远呐，你看郑哥都给咱加鸡腿了，还是师傅懂我，知道我眼睛都看花了，正好补补。
8: 是还堵不上你的嘴。
9: 这样啊，吃完宵夜大家就散了吧，明天继续，好吧？
10: 喂，我这刚完事儿，咱妈怎么样了？啊？
9: 你和孩子在医院呢？那，喂，
8: 扒了一口，家里有事儿，赶紧走，
9: 不吃了，那我先走了，回见了。

0: 大哥，
1: 嗯，
0: 这么巧，今天约我吃饭
1: 啊？我正好在这附近办点事儿。嗯，你这是
0: 休息一段时间？
1: 怎么了？学校舍得放你大教授离开呀？嗯，
0: 地球离了谁不都一样转？
1: 行吧，上车，走。

0: 哥，来来，我这儿啊有点小啊，您随便坐啊。
1: 这房间多好啊，很温馨呐。啊啊。明达，我刚才呢给王院长打了个电话，他说闺女儿目前的病情挺稳定的。
2: 太哥，为了婉儿的事儿啊，您没少费心，我真的是特别感谢。
1: 我小的时候啊，跟你爸爸一这么说话，他就批评我，说我太生分了，总是把谢谢挂在嘴边上。有个事情我想跟你说一下啊，最近一段呢，你不是在家休息吗？看能不能到我的公司去，啊，给那些年轻的职员们讲一讲关于财税这一块，因为他们这方面的知识储备实在是太差了。
2: 凯哥，
1: 嗯，
2: 您有财税方面的需要，您尽管问我，去您的公司这事儿还是免了。
1: 实话不瞒你说啊，我那几个事业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其实用四个字就可以形容：江河日下。哦，我呢还是希望做一个转型，但是无论从市场的眼光，还是从专业能力这一块，你说还有谁能够比得上你呢？嗯，明达，我真的需要你。
2: 那这样吧，凯哥，您把你公司的情况简单的跟我说说，咱们聊聊。
1: 好。
0: 喂，宝贝儿。
3: 爸爸，我就是想告诉你，我今天特别开心，
4: 因为小星说他周末要来医院看我。
0: 那太好了，爸爸也过去陪你啊。
4: 爸爸，其实您周末不来也可以，
3: 在家多休息一下。
0: 啊，女儿真是大了，不想让爸爸陪了。
4: 没有，妈妈说您为了给我治病已经很辛苦了，我想让你多休息，我也可以忍受少想你一点。
0: 爸爸不辛苦，爸爸特别想你啊。那你想不想让爸爸过去陪你啊？
4: 好。
5: 哎，我说两句。
4: 哦，
5: 明达，你怎么突然决定今天来呀？
0: 啊，我这不是想你们了吗？啊，一家人在一块儿，心里面也踏实。
6: 不是有时间？
5: 你学校不是有课吗？你就别折腾了。
6: 你要老这样，学校该有意见了。
0: 啊，李老师啊，今天有点事儿，跟我串了一下课，我就有时间了。
7: 那没别的事儿，我就出发了啊。
0: 你看，我这行李什么的都拿好了。
5: 行吧，那你路上小心点啊。
4: 马上见。
0: 啊，晚上见。

0: 刚才那是东河商铺的刘经理吧？您是不是真的把商铺都租给了王秘书说的新月平台？老板，我说句不该说的，就王秘书给那价钱，咱物管费都不够，这不摆明就是抢吗？
1: 不给就能好过，你以为闹事的人真是来推这几个钱？东河算是废了，还不如送人情。抢，就说明我们还有价值。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把这点残值给利用好。
2: 祝你幸福，祝你健康，祝你每天都有。
3: 婉儿，你看谁来了？
4: 婉儿，
2: 小星，
4: 臭
2: 爸给我买的娃娃，
3: 来坐。
2: 好看吗？
4: 好看。
2: 大飞会唱歌呢。
4: 小朋友，欢迎来到娃娃乐园。
2: 祝你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幸福。

0: 儿好久没这么开心了。
1: 我真是想跟赵浩说说，让小新啊每个周末都可以过来陪婉儿玩一会儿。
0: 现在学习这么紧张，哪能来回跑啊？
1: 那这样，以后呢就让两个孩子经常打打视频电话。
0: 哦，郑浩说他单位临时有事儿，小新还得让你给送回去。
1: 那肯定是我把他送回去。这段时间呢，你照顾孩子也实在是太辛苦。一会儿呢，你就带着小星在附近啊找个宾馆，你好好睡一觉，也洗个澡。
0: 你也辛苦，都好受。我现在啊，就希望咱们身边的人都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0: 好了，陈姐，噔噔噔噔，你猜这里面装了啥？
1: 这不就是个瓶子吗？里面啥也没有啊！
0: 再仔细看看，我帮你。
1: 给我留一点，让我有点仪式感。
2: 哎，直接把它打开了干啥呀？
1: 这不就是个空瓶子吗？你这宝贝是？
0: 这个里面呀，装的可是我前几天跟爷爷爬山的时候带来的空气。
1: 爬山？你不是怕高吗？吹牛！
0: 你不是让我多出去走走锻炼自己的吗？我跟你说，我现在可厉害了，我一点都不怕高了，我胆子练起来了。我现在呀，我爬高啥的我都不怕了。这个里面的空气啊，是山顶的空气，我特地带过来跟你分享的。
1: 陈小星，
2: 咋了？
1: 这里面什么空气？这臭臭的。
2: 啊？不应该吧？你等一下，我闻一下。
1: 你闻一下。
2: 这怎么？这怎么一股马粪味儿呢？这
1: 马粪，你恶不恶心？你
0: 我真不是故意的，这个里面说不定真的是正好就是逮到了那什么那些动物的那些留下来的气味的，你说是不是？
1: 真能编哈、
0: 啊！怪不得你不相信我，
1: 怪不得你作文写的好，还不如娃娃呢，真是。我娃能唱歌，你这瓶子能唱歌吗？
0: 我这瓶子
1: 一股马粪味儿，
0: 你别说了，真的是在山顶上。

0: 啊，我们之前联系过，我是赵明达，
1: 跟何教授约好今天面试的。
2: 哦，
0: 我看到你们发布会的现场了啊。哎，你在哪儿啊？我没看见你啊。
3: 啊，不好意思啊，赵老师，何教授改了今天的行程。
2: 我这边忘记通知您时间提前了，现在我们正在杂志社补拍封面。
3: 要不您来这边？
0: 哦，那我现在过去找你们啊。麻烦你把地址发给我。
2: 好的好的好的。嗯，
3: 好。

0: 喂，晶晶，我已经到你给我发的这个地址了啊，我去哪儿找你们呢？
1: 啊，不好意思啊，赵老师，我们已经拍完了，正准备去直播，那个您还来吗？
0: 你们走了？
1: 是的。
0: 啊，好，好，那我去那边找你们。

0: disconnected for the moment. Please redial later. 对不起，南发达的用户暂时无法。
1: 怎么不接电话？明达
2: 啊，你好，赵教授不在
1: 哦。您好，您好
2: 啊，
1: 您是明达的同事吧？
2: 啊，是
1: 啊，是这样的，我想找他有点事儿，他在医院吗？哦，不是，他在学校吗？
2: 啊，赵教授已经被停职了。
1: 什么？他被停职了？
2: 啊，对，具体的情况我也不知道。
1: 啊，请问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前两天的事儿了。
1: 好的，谢谢您了。

0: 哎，何教授吧，啊，我是财大的赵明达，之前跟您这边联系过，我也投了简历，想在您这儿找个兼职。
1: 你能做什么？
0: 我可以撰稿写文案。
2: 晶晶，
1: 何教授，
0: 这事你来办。
2: 好，
0: 谢谢啊。
1: 那我们再联系。
0: 哎。

0: 最近这个棋力有长进啊！啊，婉儿这两天怎么样啊？
1: 哦，婉儿挺好的呀。
0: 哦，
1: 对了，爸，婉儿她跟我说，她感觉明天说最近状态不是很好，有点担心她。
0: 爷爷
1: 到你了，
0: 我走了，你走吧。
1: 哦，好，
0: 嗯。
2: 你跟婉儿说啊，让她踏踏实实的，她爸好着呢。你呢也跟她聊点开心的事儿。
1: 哦，好。你下来吗？
0: 正浩啊，
2: 嗯，
0: 明达怎么了？是不是那个医药费又出什么问题了？
2: 我也不清楚啊，这两天给他发微信，他也没回我。
0: 要不，你给沈月打个电话问问呢？
2: 行。
0: 啊。

0: 沈月，我
1: 正好。那个敏达怎么了呀？
2: 他被学校停职了，可是他什么都没跟我说。
3: 他之前还骗我说他在学校，
2: 我实在是太担心了，我联系不上他。
0: 不是，他停职了，你听谁说他停职了呀？
2: 我给他打了一下午电话了，他手机一直打不通，我只能往学校打。
3: 他同事跟我说的。
2: 明达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你可千万别瞒着我呀。
0: 这样啊，你也别着急，我问问情况。你呢，好好照顾婉儿那边，有什么事儿咱俩随时沟通着。别急啊，好吧，有什么事打电话。
2: 好，有消息你马上通知我。

0: 哎，叔伯啊，怎么啦？
1: 喂，锦秋，郑老师商演的事你知道了吗？
0: 商演？不知道啊。
1: 我们大学同学群里发了一个视频，我已经转给你了。
2: 我有点担心郑老师，打电话他也没接，我人还在国外，你能联系上他吗？
0: 好，我先看看你给我发的视频，挂了。
3: 你还以文人自居？请问你文人的风骨和气节你还有吗？为了几斗米自断脊梁苦。

0: 你怎么也来了？
1: 明达商演的事你知道吗？什么商演啊？怎么了？
0: 他应该是着急用钱去参加了一个商演，现在在网上被骂得挺厉害的，以他的个性，怎么可能受得了吗？
1: 那停职这事跟这有关？
0: 停职？
1: 哦，我也是刚知道。他那个，
2: 哎，你们俩怎么一块？

0: 来放一个，
1: 备。
0: 这家饭馆还跟当年一样好吃，
1: 味道没变，一如我们之间的感情。我那天睡觉的时候做梦，梦见咱们仨呀，上学时候的样子，一块儿呢到食堂吃饭，一块儿这个复习应对考试。那时候呢，虽然没什么钱，但是也没烦恼，一天到晚的傻笑。天牛，老子，我得感谢你们俩。网上出了这样的事情，你真的是没少帮我。每次一发工资，锦秋就往我账户里打钱。还有耗子，借了我那么大一笔钱，肯定是把老爷子的棺材本都拿出来了。谢谢，感谢。我呢，把我现在住的房子已经卖了，婉儿的住院费、治疗费也全都够。所以从今天开始，以后不要再往我卡里打钱了。浩子，你的钱我也会分批的还给你，我先还10万。
2: 米娜，这样，咱们先不提钱的事儿。你最近的行踪呢不定，沈月很担心你，你知道吗？
0: 我会跟他说的。我还做了个决定，我准备从学校里面辞职，去做点能挣钱的事儿。
2: 下海，经商。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

0: 旗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喂，你好。

0: 就再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我还做了个决定，
1: 我准备从学校里面辞职，去做点能挣钱的事儿。
2: 下海，经商。
1: 当初咱们三个人毕业的时候，就选了三个不同的人生方向。你进了体制内，仅求出国，我是一心。

0: 为了孩子没什么不舍，不用担心我。
1: 命大停职的事儿，我们还是要再想办法做做沈月的工作。不行的话，下周我找时间去看看他跟婉儿。
2: 你也不用太担心，回头找沈月，会好好说说的。
0: 那你赶紧进去吧。
1: 我差点忘了，恭喜你啊，好事将近了。
2: 好事将近？什么好事？
1: 丹丹跟我说，那天看见你在商场在买戒指啊。
2: 戒指？不是你想那样的，我是在办案。
1: 我先进去了。
2: 进去啊。我没送过人戒指。

0: 回家我给你准备了火锅，你最爱吃的，特别新鲜的羊肉，还有你爱吃的豌豆尖。哎呀，
1: 可是我这一路上感觉变化很大呀，这么几年的功夫有很多地方都变得认不出来了。嗯，这样在里边我都已经想好了，回去以后啊你陪着我到处走走看一看，你买菜呢也可以带着我，我跟着你啊，陪着你到处走一走，晚上溜达溜达，以后就由我来陪着你。
0: 好，
1: 用不着再麻烦千秋了。
2: 我给你们当免费司机怎么样？
1: 你这个司机我们用不起。哎呀，行了，你别在这张看着，
0: 端走吧。
1: 这样，你端走，不用闻了，尝尝不就知道了吗？
0: 真香。
1: 行了，赶紧去吧，赶紧去吧。
3: 秋儿，快来尝一下你爸做的鱼香茄子。哇，来尝尝。
4: 爸，赶快来吃吧，等我菜都凉了。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呦，
3: 哎，来啊，
1: 看，来来来来来，
2: 放这儿。哇，好丰盛啊。
1: 好了，你们吃吧，尝尝。
4: 快做呀，爸。
1: 哦哦，我一时以为我还有个菜没做呢。
2: 坐下。
1: 好，
2: 来坐。
1: 好嘞。
3: 你看看你，非要下厨房多做几个菜，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呀。
4: 妈，今儿高兴，大家都多吃点。嗯，
1: 好，
4: 多吃点。来。祝爸爸妈妈身体健康。
3: 甜甜蜜蜜的，
4: 团团圆圆。
1: 这几年辛苦你们了，
3: 不许说这样的话。好吧。
4: 我要来尝尝我的鱼香茄子。
0: 来，拿过去，拿过去。怎么样，味道
1: 好吃吗？
4: 就是这个味儿。我尝尝
0: 爸。
4: 我给你点赞。
1: 点赞？什么是点赞？
4: 点赞就是您特别厉害的意思。哎呦，爸，我明天我还要点一个菜。
1: 好啊，只要您喜欢吃什么东西，我就给您做什么东西。
4: 明天我要吃您做的番茄炒蛋。
1: 没问题啊，只要我女儿喜欢吃的，做什么都行，就是不知道我以前的手艺还能不能找回来。
4: 肯定在呀。
3: 就是肯定行。
1: 行，那我就做。哦，对了，我一直还馋你做的那个酱爆鸭呢。
3: 这个愿望明天就实现。
4: 来，爸，尝尝，动筷子，
3: 多吃点，动筷子，哎。
4: 您也尝尝。
3: 哦，对了，这豌豆尖不是你最爱吃的吗？
1: 是。
3: 哎，下去，多下一点啊，
4: 下点蘑菇。

0: 王总啊，嗯，为了科宝电子厂的事儿，真的是用心良苦啊。
1: 来，季总啊，尝尝这个，
0: 这是
1: 纯野生的河豚。这个纯野生的河豚呀，有巨乳，
2: 但是它是百鲜之首，必须要懂得它的厨师才行。这一点呢，其实就像你们的科宝电子，我认为它远不应该是目前的这种状况和它的价值。
0: 赵教授，可是这个行业的天花板啊，冯总请赵教授出山一定是有备而来啊。赵教授，以您的意思，
1: 啊，明达，这样你完全可以不用站在任何一方的立场上，只发表你的看法。
3: 我觉得科宝电子的发展空间还是很大的。
0: 赵教授，麻烦展开说说。
3: 科宝电子应该是一家单一型的生产型企业，主要呢就是生产一些简单的手机零配件。这种行业呢，在前些年利润空间应该是非常大的，你也一定赚了不少的钱。但是现在人工成本上涨，原材料成本上涨，整个的盈利应该是陡降式的。我相信你也一定在想该如何升级，如何转型，但是你不知道该怎么做，对吗？我觉得科宝电子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有生产制造的这个阵地，
4: 但是在人才的引进、销售渠道，尤其是最重要的就是科研费用上，一定要加大投入，做生产研发的一体化企业，把护城河建立起来。核心技术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
0: 赵教授啊，说的真是特别好。但是你能保证科宝转型它一定成功吗？
3: 不能保证。对任何企业而言，机遇和风险都是并存的。如果你转型升级，可能会成功；但是如果你不转型升级，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我已经写了一个可行性的方案，交给冯总。
1: 喂，齐总，看看这个。

0: 每年获利我还能拿20%，
1: 我可是满满的诚意。

0: 什么时候你派人来科博考察，我来安排。好啊。哎呦，王总，这么巧，
1: 幸会啊！哎，
2: 金娜，你先上车。
3: 哎呦，在这儿遇见了。
4: 东河实业的事儿，我听说了，着实遗憾。
2: 正常，树大招风嘛。
1: 王总，好心提醒一句啊，这没用的树枝子，
2: 该剪就剪了它，上了招风。
1: 剪，
3: 啊，剪。
2: 我先进去了。
1: 无那事儿之后，没少盯我，查查。
5: 明白。

明达，谢谢啊。明天我让车接你去公司。

0: 秋儿，秋儿，这都去哪儿了？秋，
1: 妈，你爸爸人不见了，
0: 不见了。
1: 妈，你说大清早的，我这屋里屋外都找了个遍，还有阳台上我都看了半天，就是不见人。
0: 妈，你别着急，爸可能是下楼遛弯去了。
1: 我能不着急吗？他刚刚回了家，你说这人生地不熟的，万一走丢了、迷路了，你说怎么办啊？不行的，我要去找他去。
0: 哎，你别去，我去啊，先别着急。
1: 爸爸万一回来了，家里总得留个人给他开门，是不是？好了好了，行，我马上去啊。那你快去吧。哎，有消息赶紧给家里打个电话。
2: 知道了，我换完衣服就去。
1: 哎呀，你说这人能去哪儿啊？
0: 来，这是你的。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1: 哎，你俩的？
4: 这我。
1: 我这没零钱找给你，你看我这一走不开。
4: 不是你做生意你没有零钱吗？
1: 哎呀，我这拍去给您换零钱，要不您也扫码付吧。
4: 我没话扫，我没有啊。
1: 我来多扫。你十五。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1: 我真的是没零钱，二号，那走二。
4: 来来来，快点。
1: 我真找不开呢，这钱。
4: 那你做生意你不准备点零钱啊？
1: 那你要不等我？
4: 不是，爸。
1: 哎，怎么了？
4: 不是他做生意，他没有零钱，你准备零钱，说让。
1: 哎，那个
4: 什么码？还要用现金支付？我这儿不好意思，多少钱？哎，一共二十七块五。不用，我这儿有钱，我给他钱。
1: 一样的，到账。微信
4: 不是七块一块吗？
1: 您收一下。
4: 哎，好好好，
1: 不好意思。
4: 那这个呢？
1: 走吧，收起来吧，已经付过了。
4: 东西给我拿着吧，
1: 没事吧？我拿着就行。
4: 哎呀，你给我吧，你拿了一路了。 爸，爸，我今儿去给您买一个智能手机吧，现在的手机功能啊，很多很多的。好啊，现在社会发展那么快，这是好事儿啊。哎呀，不过我已经是老古董了，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潮流了。
1: 谁说的？其实很简单的，您慢慢多用用就会了。
4: 嗯，好吧。
1: 买一个，
4: 嗯，你还记得我小时候啊？我觉得我到很大了才慢慢学会用筷子的，那时候没少被同学嘲笑。嗯，后来还是您给我做了一个那个简易的矫正器。嗯，
1: 慢慢的
4: 学了好久。什么叫学了好久啊？对你来说，好久是一很快就学会了。你打小就要强，不服输，啊？ 不管什么事都要证明一下自己，这就是你，我的女儿。<笑>
1: 所以说呀，虎父无犬子。
4: 那就说明我的底儿还不错。<笑>
1: 那是。
4: 好，好，好，好。哎，对了，你妈喜欢吃那个灌饼干还在吗？
1: 在，我明天带您去吧。
4: 好，好，好。

0: 已经查两周了，调查结果整理怎么样了？
1: 盛超，我这边好了。
2: 我这也查完了。好，你看看，
0: 这不对账不知道，一对账吓一跳。何超以个人直播的形式，通过洪超公司收取坑位费，那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但是我们没想到的是，好多商家给他支付的佣金，何超的工作室包括洪超公司都没有开票，这么大一笔资金都没有入账，更别说什么申报纳税了。
3: 这些公司怎么回事啊？
0: 一个都没让何超那边开发票，
4: 可能是跟何超那边有其他的交易。
2: 李哥，郑哥，那五家的协商委员回来了，五家企业都是空壳企业，最近都失联了，他们五家的法定代表人都来自同一个地方。
0: 同一个地方，五个人开了五家公司，都只给这个洪超公司开票，
2: 这里边一定有猫腻，郑哥。
5: 依我看啊。
0: 虚开的可能性很大，而且这五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很有可能是我们找到钟伟的突破口。嗯，这样吧，熊毅，你跟欣欣去查一下供货商那边，他们请何超直播带货支付的佣金是不是没开发票，把证据坐实，知道吗？
6: 嗯。
0: 海峰林、高鹏啊，去查一下他们的资金流，确定一下有没有资金亏欠。
6: 明白，明白。
0: 你们老板在哪？
6: 在那边。
0: 哦，那是你们老板是吧？
6: 谢谢，谢谢，
0: 不客气。您好，老板。哎，你好。啊，你好。啊，是这样，我们是新东市税务局稽查局的，想找您配合我们调查一起案子。
6: 啊，好，好，我配合，我配合。那这样，咱们去屋里说吧，我给你们泡个茶。
0: 不用，不用，不用。啊，那个，我们想了解一下您和何超的业务情况。
6: 何超啊。
0: 那是这个样哈，我们这里呢是附近的几个村子联合开发了这么一果园，可是自家的东西呢找不到好的销路，就想着找一个网红给推广推广，结果这一开直播，这效果特别好。那你们之间开发票了吗？
6: 这何超说这是他们在帮扶农业，而且这佣金呢也给打了折了，所以这发票呢我们就没管他要。
7: 好，谢谢您的配合。
0: 哎，应该的，应该的。
7: 老板，我们还需要做个笔录。
3: 那这样，咱们去屋里说吧。我跟您泡壶茶喝。看来这个何超和小供应商的合作都是这种模式，既压低了带货的价格，又可以逃避交税，口碑和钱都着呢。
8: 咱们走访差不多了吧？
3: 嗯。啊，能找到的已经走访过了，基本上大同小异，剩下的几家根本就联系不上。 不过咱们已经掌握了何超和这几家小供应商的合作模式，回去和郑科汇报吧。
0: 嗯。

0: 经过我和欣欣的调查，可以确定和洪超公司一起合作的小商贩们啊，他们都是没有向何超索要发票的，因此何超这一部分的佣金收入没有入账，也没有申报纳税，这部分钱款呢全部打入了何超的个人账户中，这部分金额我们会尽快核算出来的。
1: 李科、郑科，我跟石海峰查了一下洪超公司的资金流向，发现他的上游包括之前那五家企业，他们在收到洪超公司的款项之后，扣除了2%到3%的金额，就直接把资金划给了何超的个人账户，这是明显的资金回流。不过我想等去了安良县再坐实这些证据，搞清楚他们和黑中介的关系。
2: 不错呀、啊、高鹏，工作越来越主动了啊。
3: 这样高鹏，你跟熊毅呢马上去一趟这个安良县柳树村。
1: 好。
4: 柳树村，
3: 对，那个何丽之前说了，那个钟伟啊，他就是安良县人，已经确认了他老家就在这个柳树村，我怀疑这五个人呢、啊、是钟伟的老乡。

0: 齐总啊，我现在就在你楼下呢。
1: 哎呀，冯总啊，实在不好意思，这约啊咱们签不了了。
0: 怎么个意思？
1: 有人出了高价收购科博，是我无法拒绝的价格。冯总啊，我想您应该理解，没人跟钱过不去啊。
0: 啊，行，我明白了。嗯，好的。
2: 肖玉伟，你查的怎么样？
3: 查了，前阵子卖了几个钢铁厂，靠手底关系赚了不少钱，现在现金多。投了很多新兴产业，也盯上了科宝。
4: 我觉得他盯的不只是科宝，而是整个的华亚。哼。

0: 这个人你盯一下，有事儿。我的病最近反复的厉害，年纪大了，腿脚也不像平时那么利索了。
1: 咱把事儿办漂亮了，病和钱你都不用担心，
2: 有你的好日子过。

0: 我给你做个包，明天起你跟我做新东的鞋。
1: 跟你做，怎么做？你少喝点酒。
0: 你这是在关心我吗？

0: 我们也是经过研究，张也盖了，你回去跟家里商量一下啊。
1: 好好好，
2: 好的。哎，你好，哎，我们是新东市税务局稽查局的，想找一下村支书。
0: 啊，我就是村支书，有什么事？
2: 需要您帮我们找到这五个人，协助调查。
0: 没问题。
2: 你们五个都看一下啊，这个公司是你们开的吗？说话呀，别东张西望的呀。
3: 我们也不清楚。
4: 对啊，
2: 不清楚。你们自己的公司是做什么的？你们不清楚？
3: 我们是真的不知道，因为当时这个钟哥找到我们几个嘛，就说给我们五个开一个公司，然后啥事也不用我们管，并且每个月还有分红拿。哎，我想这么好的事嘛，我就当时就答应了，所以我们就把身份证就给他了。
2: 钟哥是谁啊？
1: 啊，就是钟伟。对，我们同村老乡，在外面混挺好的，听说赚老些钱了。嗯，
2: 也就是说钟伟帮你们开了公司，但是具体做什么的你们都不知道是吗？
3: 对，是这样的。
1: 不知道，
3: 就是这个公司在哪个地方我们都不知道，就更不用说这是干什么的。
5: 牛强，
6: 嗯，
5: 你呢？你知道什么吗？
6: 我之前不是谈了个对象吗？就想炫耀一下，就把他带到我们公司看一看，结果去了发现什么都没有。我对象就说我被钟哥骗了，让我找他说理去。像钟哥这种人，

0: 后就不能跟他来往了。
1: 那他骗了你，你找他了吗？
0: 找了，我还跟他闹起来了。但是他又给了我一笔钱，我就假装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
2: 你呀，就应该早听你对象的话。
0: 对对对。
1: 那你知道现在能去哪儿找他吗？
0: 知道。他在清水县有套房子，他妈妈就住那里。每个月啊，钟哥都要去一趟，我就是在那等到他的。
3: 郑克，
4: 怎么样？
3: 全都撂了，就是这个钟伟策划成立的红超公司，为的就是把何超个人收入转化成红超公司的企业收入，再用牛强这些人的身份证开了很多空壳公司，其中包括这五家，用这些空壳公司给红超公司虚开发票，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让何超个人红超公司少交税。
4: 太好了，那我们稽查局就可以对这个何超和红超公司进行处理了。
3: 辛苦郑克了。
4: 好了，回头联系你们啊。
5: 经检查发现，你采用将个人收入伪造为公司收入，隐匿个人劳务收入等方式少缴税款。根据税收征管法、个人所得税法、行政处罚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决定追缴你少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一倍罚款，共计2476万元。这是你的处理决定书。
6: 我愿意接受处理处罚。
7: 据悉，税务部门今日已公布了对网络主播何超偷逃税的处理结果。何超通过将个人收入伪造为公司收入，隐匿个人劳务收入等方式偷逃税款，
8: 是
7: 被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2476万元。
6: 好巧！
7: 财税法律界专家学者认为，税务部门做出的处理处罚决定体现了税法权威。再次警示，网络直播非法外之地，要自觉依法纳税，承担其收入和地位相匹配的社会责任。对此，请问专家，您有什么看法？
9: 网络主播在享受新业态快速发展带来红利的同时啊，应依法履行纳税义务。税务部门对税收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有利于经济长期规范、健康发展。
10: 哎，郑可、李可真是厉害啊，那么快就把何超给查清楚了。
11: 哎，你看微博没？这次案件公布以后啊，网上全炸了。
10: 我辜负了大家对我的期待，因贪念走上违法道路，再没有了出现在公众面前。从今天起，我全面退圈，删除所有平台账号，作为一个学法守法的普通人。
12: 哼，说的挺诚恳啊。
10: 你看看那些评论，哪有几个买账的？
11: 哎，网友果然犀利啊。
10: 哎，我觉得那些网友说的没错啊，事后澄清有什么用啊？他的身份本来就让他得到了更多的优待，还要偷税漏税，你说那些网友他能同意吗？你看那些以往贪污受贿的，在法律和证据面前哪一个不乖乖认罪？为什么不能被原谅？是因为你做的这些事就不能被原谅，做了就要承担一切的后果。所以这次何超退圈那也是应该的。
13: 哎，张璐
10: 啥、
13: 啊、怎么呢？吃个饭也要发表大论？
14: 没事吧？
15: 这个咸蛋黄嘟嘟来的。
16: 啊，好好好，来。
15: 里面是咸蛋黄的，
16: 是吧？
15: 可好吃了。
16: 这怎么是黑的呢？
15: 它里面应该是放了巧克力面吧？
16: 是吗？
15: 嗯。
16: 三个
15: 像不像三个小笑脸啊？
16: 这我们一家三口
15: 啊。你猜咸蛋黄跟巧克力混在一起是什么味道？
16: 我想不出来，我就没吃过嘛。
15: 很好吃。
16: 嗯，看来你经常吃是吧？
15: 我们吃饭再买。
16: 啊，
15: 吃完再买好不好？
17: 你叫阿姨。
15: 哎，
12: 小新，你也来买面包啊？
8: 嗯，我和我爸都特别喜欢这家的面包，今天我爸特地让我来买的。
16: 我这小伙子这是……
12: 哦，爸，他是是郑浩的儿子。
16: 啊？郑浩的儿子长这么大了？啊？
8: 您就是梁爷爷吧？梁爷爷好。
16: 你认识我？
12: 爸，小新小的时候还在咱们家住过几天。小新。
16: 哦
12: 哦
16: 哦哦哦。
12: 欢迎两
16: 个茶，
12: 来，跟我吧。
16: 啊，那正好一块来吧。
8: 哦，不用爷爷，我自己买的。
16: 今天爷爷来，
12: 一起吧。
16: 啊，
12: 爸，我来。
16: 不是我来，我正好练习练习啊，就是看啊。
12: 好。
16: 练习。哎，没有。
12: 爸，
16: 扫哪儿？
12: 爸，这个跟我教您的不一样，这个不是您扫它，是要把您的支付码。让他来扫
16: 我的付款吗？我的
12: 你
17: 们在这干嘛呢？能不能快点啊？
16: 翻过来。哦，
12: 不好意思，马上。
16: 哦，好嘞好嘞，给你吧。
12: 扫这里
16: 啊，
12: 来，你把它放在这儿就可以了。不好意思，马上。
16: 这行了吗？
12: 可以了。
16: 哦，对不起，哎，我明明弄得挺好的。
12: 爸，这个很简单的，多练练就会了。
16: 哎呀，真是。
12: 喂，丹娜。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回来，等我啊。爸，事务所突然有点急事儿，我得去一趟。
16: 那行吧，那你就忙吧，那我自己回去。
12: 来，这个是您的。
16: 这个我拿着。
12: 啊，
16: 那行了，小伙子，再见。
8: 梁爷爷，再见。
12: 路上慢点啊。
16: 好嘞。
12: 小心。
8: 哎，青春阿姨。梁爷爷他是不是不太会用智能手机啊？
12: 他在学。
8: 哎，我有一个好方法，我之前帮婉柔做过单词的思维导图，我觉得这个方法也可以用在梁爷爷身上。
12: 思维导图，好主意，聪明啊。
8: 那阿姨我先走了。
12: 嗯，
8: 拜拜
12: 拜拜。

0: 李克让我给你。
1: 哦。
0: 还不下班啊？都走了。
1: 马上。
0: 哎，对了，今天我不知道你在食堂啊，有一些话我可真不是对你说的啊。你别生气。
1: 没有，没想那么多。
0: 我就知道你没有那么小心啊。哎，我看你在这忙一天了，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吗？
1: 你帮我把这复印一下吧，谢谢啊。
0: 行，没问题。
2: 新常态、新挑战，企业的一个新生态。面对当前新一轮改革开放大潮，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挑战。第一个就是环境问题，第二个呢就是社会问题，还有就是技术问题。实际上对于一个企业来说，要不要转型，如何转型是非常关键的。
3: 一个企业的转型呢，不光是要在产品上，
2: 还有就是在座各位所有高管在观念上是否可以做到转型，
3: 还有就是这个企业的老板是不是痛下决心要做转型的这件事情。
2: 我们大家先休息十分钟。
4: 今天你可是英雄啊。嗯，
2: 我就是出出主意动动嘴。
5: 公司目前这个状况呢，你也了解，前景不是很乐观。时代在前进嘛，咱们国家也得从制造向创造做一个转型。你觉得咱们的公司是不是也应该跟上这个时代的前进步伐呢？
2: 当然了，企业要想发展嘛，总是要跟上大的趋势的。上次科宝的事情谈得怎么样？
5: 啊，我就是叫你过来，想跟你说这个事儿啊。我呀，紧赶慢赶，紧赶慢赶，还是被别人抢了先。
2: 这种企业呢，现在确实是比较抢手。那这样，我通过我的渠道再找一些类似科宝这样的。

0: 企业，看看他们有没有被收购或者是被兼并的需求。
1: 可以，我们都出去看一看，好吧？双管齐下。嗯，来尝尝这个肠。

0: 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5: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本的本。
6: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7: 我是警察，我想证明
8: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7: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0: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动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每天15:40播出。
1: 数你最懂法。这个夏天，社会语法频道普法夏令营开营，带你解锁不一样的暑假。热剧普法，根据亚洲最大制毒贩毒案改编，冲破重重迷局，致敬缉毒警察的马赛克人生。警察联手魔术师模拟牌局，逐一揭穿千数骗局，十赌九输，九赌必输。烽火年代，家族谍战，民族存亡之际的生死抉择，青春理想永不褪色。还有方圆都知道系列科普短视频，学习暑期安全知识，度过一个平安假期。锁定社会语法频道，数你最懂法。

0: 我要结婚了。
1: 结婚？
2: 小三跟我在一起不图钱不图房子。
3: 那他图你什么呀？图你岁数大，图你不洗澡。
2: 胡说八道，我们是真心相爱。
4: 你看我穿这身衣服去拍结婚照好不好看？
0: 好看。
5: 我看谁敢。我说不让结婚就不让结。
6: 我是和尚磨咖啡。
0: 我的菜根花宝贝，我回家了。
5: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我们也不容易。
0: 他能陪着我，体贴我，照顾我，你们谁能啊？
7: 父母卸下父母这个身份，其实就普通人，我们也不是完美的儿女啊。
8: 刘家真好，谢谢您陪着我。
9: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三位好友陪大家一起来追都挺好。
10: 大家好，我是洛燕。
11: 大家好，我是慧芳芳。
12: 大家好，我是刘迪。
0: 哎，该走了啊。
4: 哦，好。
13: 小蜜走了，走了走了。
4: 哎，这些都不带了吗？
13: 啊，那些不带了。
14: 正在说话的是苏家的长子苏明哲。苏明哲从小成绩优异，深得苏母的疼爱。为了能让他出国留学，苏母甚至卖掉了家里的房子。苏明哲从名校毕业后，长期在国外发展，家人都觉得他在国外打拼多年，一定发展得很好。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此前，苏明哲失业了很长一段时间，家里的经济支出都压在妻子吴飞的身上。后来还是妹妹明玉瞒着他，暗自找朋友出面，才帮他找到了一份新工作。
8: 明玉，是我，吴飞。
15: 哎，大嫂，最近怎么样？
8: 挺好的，我们现在准备去机场，马上就回国了。北京的时间明天到。
15: 怎么突然就回来了？
8: 是这样，你大哥呢？找到工作了，但是要常住上海，所以我们打算送他去报道，
16: 正好回家看看大家。
15: 啊，那太好了呀！
8: 我们落地之后想请全家吃个饭，你一定到啊。
15: 好。
17: 这要不是他大嫂打电话，他绝对不去。
11: 是，他有犹豫刚刚。
14: 找到新工作的苏明哲告知弟弟妹妹将携妻子和女儿回国，希望用家庭聚餐的暖意拉近苏家成员间始终有些疏离的关系。
15: 小咪，
4: 这宝贝，你想我了没？
15: 嗯，哥，
8: 哥在车上，爸还说小咪像你，
15: 像姑姑的。
4: 走，我请你吃饭。
8: 一会儿注意点啊，别乱说话。
14: 很快，家庭聚餐的日子到来，饭桌上的苏明哲一开口就刻意拿出了苏家长子的风范，向众人宣布这次组织聚餐的核心目的，该一场家庭会议。
18: 啊，那个是这样的啊，我这次回来把大家召集到一块儿啊，就是想开一个家庭会议。
0: 先说第一件事吧，说说我自己。我最近呢工作上有所调整，我从原来的公司啊已经跳槽了，我现在在美国著名的 LK 集团，待遇呢也比原来翻了一倍。
17: 这是明玉帮忙啊。
3: 大哥
11: 又是明玉。
3: 这种人才真能跳槽，你厉害啊。待遇翻一倍挣多少？
0: 年薪也就不到20万。
14: 此前遭遇裁员的苏明哲为了维护自己在家人面前的面子，将失业包装成跳槽到更好的公司，将年薪12万说成税后不到20万。
15: 真会吹。
17: 这差多了。
14: 这个不到用得很是精妙，既营造了高薪的模糊想象，又为自己留下了不至于被戳破的余地。紧接着苏明哲迅速将话题引向接管苏家。
0: 那我是不是能去美国了？爸，你的事儿先不着急说，你听我接着慢慢说好吗？
18: 第二件事是关于咱们苏家的啊。以前这个家呀，妈在的时候是她来管，爸基本上不管。
0: 现在咱妈走了，爸也管不了事儿。那作为苏家的老大，
11: 太太很无奈啊。
0: 我也表个态，以后苏家所有的事儿啊，我替爸管了。
14: 苏明哲的这句话瞬间刺痛了身旁的妻子吴飞。吴飞太清楚丈夫的真实处境，新工作的薪资远没他说的那么可观。 国外的房子还承受着不小的还贷压力，而此刻丈夫却提出要扛起整个苏家的担子，这无疑是把他们的小家庭推向更难的境地。不仅如此，一旁的明玉完全知道苏明哲此前失业的事情，这让吴飞感到难堪。
0: 哭什么呀？
8: 导时差，对不起，对不起啊，可能他第一次坐长途飞机，有点不太适应。
0: 那你就把他抱上楼，让他睡一会儿，我们这儿说事儿呢。
8: 好的，好的，来，小咪。
0: 哎，嫂子，你不是，你螃蟹没吃呢。
15: 大嫂就不吃饭怎么行啊？
0: 哎，没关系，没关系，待会儿我帮他打点包。
8: 没事，我们先上楼。我要是在这儿啊，估计你们大哥跟你说不了话。
10: 太隐忍了。
15: 啊，这个大嫂太不容易了，
10: 太心疼她了。
1: 我不喝药，你喝，你喝。
8: 我去看看大哥。小咪，对不起啊，妈妈刚才不应该牵你啊，不委屈了，都是妈妈的错。
15: 大嫂，你还好吧？
8: 好得了吗？
15: 大哥那人吧，就是爱充面子，但其实他还是很看重家庭的。
8: 我觉得他看重的是你们苏家，我没觉得他把我们这个小家看得有多重。
17: 对，这个家就是得分是哪个家。
15: 你让小咪都受委屈了。
8: 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委屈我还能受得了多久。我们先上去了。
14: 吴飞的离开仿佛在用隐晦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与担忧。他并非是不看重苏家的亲情，只是更清醒地知道他们的小家庭经不起这样的超负荷消耗。那么当家庭责任与个人虚荣产生冲突，当伴侣为了所谓的面子打肿脸充胖子时，究竟该如何在维护彼此尊严的同时守住生活的底线呢？
17: 你说这多豆12万跟20万差8万呢，将近小一倍了。
19: 45入你也是等于10万呀。
17: 对呀、爱充面子这个让人其实太受不了了。
20: 而且追出去的是明玉、
17: 对，
20: 这件事情应该是明哲来完成的。
19: 他在这里做的是非常的不到位的、是的。那他为什么会这么做？我觉得他有两个情节啊，一个就是长子情节，他自己回国就宣布接管了、你爸让你接管了吗？你下面这些兄弟姐妹同意你接管了吗？第二个呢，就是精英情节，对吧？他明明是被辞退的，他说我跳槽了，12万约等于20万，他不允许别人觉得他不行，所以他就会打肿脸充胖子，要的是长子的面子，可是却没有顾及到自己小家的里子。
10: 我在想，如果我是吴飞，我会怎么办啊？首先呢，如果他只是要面子吹吹牛，我是不会拆穿他的。但是呢，如果他吹牛还要我们去承担经济上的损失，这个我可不会走，我不会轻易的走。当然我会用一种比较给他面子的方式，哎，我说你们大哥啊，其实是怕你们担心，他前段时间失业已经很久了。我
15: 直接戳穿了。
17: 那瞬间我跟你说，这个苏明哲就要爆炸。
10: 那我不管，因为这个时候我必须要让这个家庭知道你们的大哥是没有能力去这样帮你们的，否则我就得承担这个责任。有的时候在该退让的时候退让，在不该退让的时候，如果我们退让很容易被欺负。
20: 如果我是吴飞的话，我也像落雁一样，我也不会离场，但我不会当众就拆穿他。因为以我对明哲这个吹牛大王的了解啊，也许他后面还会做一系列让我没有办法兜底的决定。
17: 对，
19: 其实我也处理过我的当事人当中有因为要面子吹牛而导致婚姻破裂的事儿。我的当事人呢是女性啊，她的先生呢在婚姻当中就是非常爱吹牛，比如说她明明是一个合同工，但是她说她是正式员工，她每月的收入呢是8000，她对外宣称是28000，所以最后当她的太太发现她居然有这么多债务要还的时候，他的太太发现自己原来一直被蒙在鼓里，一直是活在谎言当中，他觉得太可怕了，信任也崩塌了。
17: 偶尔吹一下可能可以理解，情理之中，对吧？
19: 小吹怡情。
17: 对，你总有一天你吹破的时候，你没有人可以给你兜底。
0: 总 时我就一句话啊，只要有我这个老大在，

0: 宁玉，赶快的。
1: 老蒙命危，速回电。大哥，对不起啊，我有事先走了。哎，
2: 不是，今天的会议很重要的。
3: 当我买过了。你看见没有？你这是自取其辱。当苏明哲提一家人今后要凝聚和谐时。宁玉突然接到同事柳青发来关于公司老总病危的消息，心急如焚地赶往医院，引发两兄弟的不满。宁玉走后，苏家的家庭会议还在继续。
1: 明哲，父母在家的时候啊，都是你和朱莉在照顾的，我呢也就偶尔来一个电话，幸亏有你们在，我这才没有后顾之忧啊。你们这一点我会记在心里的，但是呢，这个目前的状况暂时无法改变，所以以后还需要你们多照顾吧。
4: 不是，哥，我们照顾爸是应该的，我们也很愿意照顾爸。可是，我们天天上班，如果一直住在我们那儿的话，我又喜欢熬夜，我怕影响爸休息。我们生活方式不一样。
3: 长期照顾带来的疲惫与无奈，让苏明成夫妇面对大哥的提议委婉拒绝，希望有其他的方式解决父亲的生活安置问题。苏明哲也看得出来，父亲跟小夫妻住在一起会有诸多不便，顺势提出了自己的一个计划。
1: 你们放心，这点我已经想到了啊。爸，你住在明成这儿也确实不是长久打算。我是这么想的，你现在身体挺健康的，你要是自个儿住呢，我觉得挺合适。
5: 我自己住？住哪儿啊？回老房子？
1: 我没有让你回老房子住啊，我是说给你买个大点的房子。
6: 哦，买个房子，哎，这可以，瞬间就变脸了。
3: 苏明哲提议为父亲苏大强单独购买住房，这个建议得到了苏明成夫妇的认同。然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买房，而在于如何买房和谁出钱买房。
1: 其实吧，我跟你大嫂已经商量过了。啊，给爸买房子钱，我跟吴飞出了。
6: 这没有商量，压根儿没商量过。
7: 不能你一个人出，我们家也得出。
8: 丽丽，你听哥的就行了，你不要再说话了。
7: 苏明成，
6: 朱莉还是明事理的。其实，
7: 这买房和请保姆那么多钱，大哥一个人出，那压力太大了。
1: 哎呀，行了行了，你们别争了啊！我现在新换了工作，谁让我挣的比你们多吗？这个钱我出了，就这么定了啊。
4: 哥，一句还是两句？
1: 干脆买个三句的，一步到位嘛。
9: 就这顿饭其实看起来吃的是个团圆饭啊，他们吃饭确实是各怀鬼胎。
10: 这场戏真的很精彩啊，他每个人都能从他的肢体语言里面看出啊，各怀心事。嗯啊，我们这个从明哲讲起啊，明哲就是从头到尾几乎不夹菜，嗯，不吃饭。他是来干嘛？来宣布说，哎，我现在要主你苏家的事，我回来要当这个大哥。嗯，然后另外这个明玉呢，有一个细节，他一直在玩这个消消乐，就是啊，事不关己。还有就是
11: 朱莉，
10: 就是所有的镜头拍朱莉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过一些啊明成关系啊去看。啊，朱莉的，其实他心里面是有明成这个人的，但当那个明哲提出说，这个钱由我们家全部出，明成这边呢又说，哎，那行，那你就出吧的时候，其实显然朱莉是反对的，
11: 不同意的。
10: 那这个时候镜头呢又开始单独给朱莉，单独给明成，就说明其实两个人在镜头的暗示上是两个人现在是不在一个统一目标上。
3: 在苏明哲看来，当初父母卖掉一间房供他出国读书，现在母亲不在了，他有赡养好父亲的责任。另一方面，为了保住自己长子的面子，丝毫不顾高额的房价现实，直接表示要买三居室，甚至连找保姆的费用也一并承担，话语间满是不容置疑的担当。然而，当他将这个决定告知妻子时，小家庭的矛盾终于爆发。
12: 买三室一厅？
1: 啊，
12: 你疯了？刚开始不是说好买两室吗？哎呀，
1: 我们不是说好了由我们出钱去买这个房子的吗？那我们出钱，房子自然是写我们的名字，表面上是咱爸住，这不也是我们这个投资吗？
12: 苏明哲，你别在这跟我断章取义。我是说了，钱可以由我们出，但前提是我们得把老房子卖了，然后买。

0: 2室1厅，现在你老房子不卖，又换成了3室1厅，你什么意思呢？你
1: 行了，别生气，别生气嘛。
0: 你的工资扣去杂七杂八的税，再扣去我们在美国的房贷，还要再扣去你在国内的开支和给你爸爸雇保姆的钱，你有没有想过留给我跟宝宝的有多少？
1: 这种情况只是暂时的，我一定会想办法尽快把房贷还清的。
0: 苏明哲，你喜欢冲大，你好面子，我相信你刚才你在饭桌上说要付全部房款的时候，你心里肯定特爽。你不卖老房你也爽，你擅自做主说买31厅你更爽，是不是？
2: 听到苏明哲的话，吴飞再也无法压抑内心的怒火，和苏明哲大吵起来。丈夫对于重大家庭决策不跟他商议，为了面子宁愿让小家庭陷入经济困境的独断专行，让吴飞感到心寒。
0: 我们只是在国外可怜的打工仔，你这样做只会降低我跟宝宝的生活水准。
3: 我看不下去了，
4: 只能离婚了。这么看，吴飞只能跟他离婚。
1: 别生气啊！哎呀，我绝对不会降低你和宝宝的生活水准的啊！
5: 这样吧，我回头想想办法，我跟明玉谈谈，让他也出点，就算是我借的，回头我再还他。
0: 那就更离谱了。明玉上学的时候你妈妈都没怎么出钱供她，哦，现在给你爸养老买房了，你想起明玉了？
3: 何德何能啊，这么好的老婆。
0: 要想买房可以，但
3: 是我已经拖箱子走了。
6: 吴飞一直在讲道理，
3: 而且他已经是愿意付出的人。
7: 是的，
1: 都已经说出去了，你再让我收回来，你这不是逼着我出尔反尔吗？
0: 是你在
2: 苏明哲用超出能力范围的精致穷孝心试图撑起苏家大家长的体面，却将自己的小家庭置于风雨飘摇之中。那么当经济能力与情感责任无法平衡时，究竟该如何定义真正的孝顺？
8: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董人心。
4: 你看这个大孝子哈，夸下海口，明显他现在所承诺的三居室、给爸爸雇保姆等等这些的付出，他真的可以说把他的妻女置于风雨飘摇当中而不顾。
6: 我比较生气的是，他其实之前是和吴飞有商议的，但是当他坐在这个餐桌之后，这个所谓这个长子的这个光环又开始
9: 架上去了。他的这个孝心啊，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一定是赡养父母的，但是呢，赡养父母是有很多种方式，
4: 对的，
9: 对吧？不是说一定要靠买房才能实现养老的目的，所以说他选择了一种让自己最难承担的方式去来承担，去来实现他孝子的梦，他其实就是大包大揽，想要承担这个大家庭的责任啊。
3: 就是当你跟那些特别不讲道理的人吵架的时候，你不能去跟他讲道理。你这件事情，不论你有什么理由，我们是夫妻，而且我们的财产是夫妻共同财产，你不跟我商量，这就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事情。我知道你父母不容易，但是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你就盯着你那个他无法反驳的点，不然你就多费口舌的跟他去讲道理。
4: 而你说这个苏明哲式的这个孝心，他真正的是在尽孝吗？我觉得其实在他大包大揽，一句话承诺说一步到位三居室的同时，其实他是有想要证明自己的那个心理在的。你看，我是成功人士，我是长子，我以前是你们眼中的榜样，我今后也仍然是你们难以企及的高度。
3: 哎，我就想到弗洛姆在《逃避自由》里面有一句非常扎心的话，他说有些人啊，他在社会上什么都不是，所以特别执着于要在家里做家庭的王，他就希望妻儿对他俯首帖耳啊，
4: 这用在苏明哲身上特别合适。
3: 对，
4: 他不但让自己的妻儿对自己俯首称臣，包括所有的弟弟妹妹，甚至是他亲爹。
2: 此前明玉因到美国出差，顺便看望大哥苏明哲一家，彼时正在失业中的苏明哲不希望妹妹看不起自己，想要隐瞒自己失业的事情，却没想到在餐厅吃饭时被前同事当面戳穿。随后恼羞成怒的苏明哲冲明玉发火，两人不欢而散。
1: 哎，回来了。哎呀，大哥知道你经常在外面饭店吃饭啊，所以专门给你做了这几个家常小菜。哎呀，我今天请你吃饭主要是想跟你道个

0: 回在美国呢，我不应该冲你发火。
1: 大哥，这事过去了，咱不提了好吗？
2: 餐桌上热气腾腾，苏明哲的歉意随着饭菜香气一同传递。随后，苏明哲的话题很快便从他个人的愧疚，顺理成章地转向了苏家的头等大事，如何安置父亲苏大强。他顺势提出了为父亲买新房的计划。
0: 上回你走了以后啊，我跟你大嫂商量过了，也跟你二哥二嫂还有咱爸都敲定了啊，我准备给咱爸买套房子，让他搬出来住。
1: 什么意思啊？你买房？
0: 啊，我买。
1: 大哥，你知道眼下国内的房价很高吗？
0: 我知道，但是这该买还是得买，不能总让咱爸住在你二哥那儿嘛，时间久了不方便。咱们做儿女的应该尽点孝心的啊。
1: 要说尽孝的话，苏明成也有份儿，他没说跟你一块儿出钱。
0: 你二哥暂时拿不出那么多钱，我这不是刚换了新工作吗？哎，待遇不错，而且工资翻倍。
1: 那您不攒点钱给孩子呀？
3: 他简直就是无非的嘴替呀！
0: 先把爸的事搞定再说，过几年手头自然就宽裕了。再说了，这宝宝还小，暂时呢也没多大的开销。
1: 我劝你还是慎重考虑一下。明玉说的对，你再考虑考虑吧。
2: 明玉从大家庭的经济压力到小家庭的责任担当等各个现实层面冷静分析，劝大哥对于买房一事三思，这些话也都说在了无费的心坎上。他顺着明玉的话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却没想到苏明哲的一句话让整个饭局的气氛降至冰点。
0: 我跟明玉说苏家的事儿呢，你插什么嘴？
4: 我太过分了，
3: 这话说太伤人了。
4: 你还要花老婆的钱呢？
3: 对呀、啊，要钱的时候你是苏家儿媳妇儿。
4: 是啊，
0: 钱呢，不用你出，你不用管
1: 了。我也管不着，这不都苏家的事儿吗？大哥，你这手艺啊，赶上米其林三星了。这么说，大嫂你也吃吧。
5: 好，你多吃点，尝尝你大哥的手艺。吃饭的时候，你大哥一上头，直接说买三室，又压根没听卖老宅的事儿。
1: 俺大哥是被孝顺冲昏了头脑。我先走了，大嫂。
0: 这个明玉啊，真是太让我失望了。刚才你也听见了啊，你吃饭的时候他怎么说的？苏家的事，他不是我们苏家的人呢。
2: 一顿饭的时间，苏明哲从一个道歉者，迅速转变为一个家庭的独裁者。最后又沦为一个抱怨家人不理解自己苦心的失望者。表面上是苏明哲在寻求和解，实际上每一个环节都透露着他的强势。当道歉成为控制家庭话语权的手段，我们又该如何打破这种表面和谐、内里紧绷的关系僵局呢？
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7: 董新咖邀您观看《聚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8: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9: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

0: 含量还那么高。
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3: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董人心》。
8: 苏明哲的这个变脸呢，特别有意思，对吧？本身就是一个很真心诚意的道歉，但是随着苏明玉拒绝了他给他爸买房的这个计划之后，这就变脸了，这就不对了。
9: 这场镜头也很精彩啊。当明玉说出啊苏家事儿啊跟我没关系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发现他有一个小的运动，就是从这个明玉那一侧哗又把这个吴飞的这个肩膀拉出来。这其实是这个反照这个啊明哲的内心啊，他本来是想说可能这个饭局我跟你跟妹妹商量一下，你也可以劝劝你嫂子，咱们把这钱出了。结果没想到呢，这个明玉成为了吴飞的嘴替啊，反倒现在在这个明哲的眼中呢，这两个人站在了一起。
8: 对，
10: 是的，就是他这个做饭啊，其实他是一个有条件的示好，
8: 有目的性的，
10: 有目的性的。而且呢，对于明玉来讲，他是一种温柔的绑架。我这么说了，我也给你做饭了，我也放下身段了，你居然还不同意。所以他这种人就是让人觉得很窒息。
11: 特别要提醒大家，就有些人呢，他在跟你示好是有诉求的，当你不同意他马上变脸，其实你就要小心。这种表情的转变对于有一些人来说，它是一种心理压力，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提醒自己不要被绕进去，你要坚信，要坚定自己的立场，不要随着他的表情的变化来改变你的决策。我特别特别讨厌在婚姻中的双标，就如果你要跟我树立边界也不是不行，但是最讨厌的就是双标。要钱的时候我们是一家人，你要得给我家拿钱，但是呢一起商量事儿的时候，那这是我家的事儿，你不要掺和，这个真的是太不尊重人了。
10: 从心理学角度来讲是双标，从法律上来讲又是我们的一场双向奔赴，权利义务本身它是要对等的。
8: 是，其实我们应该特别真诚的认识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家庭它绝不是一个人的舞台，它是彼此支撑的一个共同的联盟。当有一天呢，我们真的能够放下虚伪，放下面子，放下枷锁，能够真诚的去倾听家人的声音，尊重彼此的边界的那一刻，这或许才是整个和谐家庭都挺好的真正的开始。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
0: 徒用疾走，载歌而行。刀书锋刃，家碎营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拂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妈，我们走了。
1: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2: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1: 不要太淘气哟！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那么就明天，民政局见吧。
6: 曾经的感情难再回头。啊！
7: 你不是周远的媳妇吗？
8: 要不你过来帮我吧，虽然我们这儿啊比不上城里，但我们可以包吃包住。
6: 意外相遇，他们携手开启新生活。
9: 放心吧，以后有什么黑社业务直接拉我这儿来。
6: 别有用心的接触，触发暗流涌动。
10: 有钱，大家一起赚嘛。
11: 这种花种草的能当饭吃吗？
6: 质疑，误解，
11: 哼，她一个黄毛丫头凭什么带动我们胡搞乱搞。
6: 创业之路坎坷不停。
9: 真当花不是你家的是吗？这么大个花不给你，你真好意思要。
6: 普法剧场风雨故人来精编版第4集正在播出。

0: 你结婚过后，如果过得不好，就回来，别委屈了自己。
1: 你要是继续这样，你信不信我真跟你爸说呀？
2: 你什么时候学会告状的？
1: 你连我妈的车都不还给我了。肚子啊！
2: 你们都去哪儿了？怎么都没在家？
3: 你老婆在医院已经生了。
4: 什么？
5: 小梅，
6: 你给我出去！
2: 你干什么？
6: 小梅，
3: 混蛋！你有资格做父亲吗？
6: 离婚吧。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

0: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对不起，是我没把张远教育好。不过现在张远已经知道他自己错了，你们就给他一个机会。小梅妈，看在孩子的份上，洋洋现在还小，总不能让他没有爸爸。
5: 小梅妈，咱们两家人也是因为缘分才能成为一家人的。作为家长，肯定不希望两个孩子就这么分开了。但是现在孩子大了，有他们自己的想法，我们也管不了了。如果小梅和小远已经决定好了要离婚，那咱们就好聚好散，还是朋友嘛。至于孩子，你们放心，我们会照顾好的。有什么别的要求也可以提，大家一起商量。
6: 副教授说的对，好聚好散。我们也没有什么其他要求，唯一的要求就是孩子必须我们自己带。
5: 小梅妈，我觉着孩子还是我们带比较合适，毕竟也是小远的骨肉。而且离婚之后你们肯定是要回农村的，这要是把孩子带回农村怎么能教得好呢？
6: 我们怎么就教不好孩子了？这孩子还必须我们自己带，我就要让你们看看我们乡下人能不能教好孩子。
4: 小妹妈，我们没别的意思，我们只是舍不得孩子。
6: 张大哥，这事儿没商量，即便你们条件再好，遇到这么个不负责任的爸爸，孩子一样吃苦受罪。
5: 行，那随你们的意吧。我这是为了小梅好，怕她以后带着孩子不好再嫁。我这好意你是理解不了的。
7: 张远，你这时候怎么不吭声了？你倒说句话呀！
8: 我没什么好说的。不是个好丈夫，也不是个好爸爸，所有这一切都是我的错。离了吧。
9: 那就尽快办手续吧。
4: 小梅，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5: 是啊，孩子的抚养费我们肯定不会少的。
9: 我们没有什么要求，就只要孩子的生活费就行了。我当初嫁给张远也不是为了你们家的钱，现在离婚了更不是。
5: 哎，是啊，这说钱就生分了是吧。你们放心好了，孩子的生活费教育费一分都不会少的，是吧大山？
4: 这样吧小梅，你一个人带个孩子肯定很辛苦，回老家以后总不能接着再种地吧。我承包的那个花圃还有三年的租期，就过到你们母女的名下，经营好了收入还是很可观的。
5: 大山，你知道那个花圃你用了多少心思投了多少钱吗？就算以后小远不去了，你多找几个工人去看着那也是可以。
4: 行了，就这么定。
6: 我们可受不起，
4: 要是换了别的女孩可能比这要的更多。 再说了，我的意思，把花圃给你们，主要是为了杨洋以后的生活有个保障。张远，你的意思呢？
8: 我没意见。
6: 行，张大哥，既然话都说清楚了，那么就明天民政局见吧。

0: 刘红啊，
1: 不是我不愿意收留你，只是，只是你现在这个样子，你说客人要吃饭，你去上菜，是不是太那个什么了？
2: 勇哥，我求你了，你看我这个样子，在外面也不好找工作。再说，我在家休息了那么久，之前的医疗费花光了我所有的积蓄。
1: 哎哎哎，你可别赖上我啊！当初我可给了你2000块钱的补偿呢。再说了，好像是你自己不小心烫伤的吧？
3: 小妹，我来吧。要不，我们吃点东西再回去。你想吃什么？
2: 随便。勇哥，我求你了，你就念在咱们家成刚在你这里做了那么多年的份上，你就留下我吧。
1: 哎哎哎，你怎么越说越离谱了？你老公在这儿上班，我没给他工资啊。赶紧放手。
2: 你要是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4: 哦，起来吧啊，不行就算了。
2: 勇哥，我求你了，你就让我继续在这里干吧。
1: 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这样，连你老公一块吃了。
2: 小红，勇哥，我求你了，这个工作真的对我们很重要。
1: 我真没见过你这种没皮没脸的。
4: 勇哥，不就是一份服务员的工作吗？你至于这样吗？
1: 我至于这样吗？哼，当初我好心招他做服务员，没想到招上苍蝇了。那好，既然你们这种赖子我招惹不起，赶紧我结账滚蛋。什么东西啊！你，
4: 小红，小红。小红，你没事。
2: 我就是要死，别把你抓死。
4: 小红，
2: 让你
4: 小红，你别这样行不行？小红，
2: 你抓死我！
4: 小红，小红，你别这样行不行？小红，小红，你还有我呢，小红，你还有我。大姐，谢谢你。你怎么了？
3: 你怎么了？有没有事啊？
4: 事
3: 啊！
2: 多亏了朱大姐。
4: 大姐，谢谢你。
3: 是你？
4: 小红，小红，小红，小红，你别这样，小红。

0: 小红，你居然让我去撞死！我就是个拖油瓶。你说什么呢，
1: 柳红妹子？听姐一句，没啥大不了的，不就是块疤吗？衣服穿长点不就看不见了吗？但这人呢，就只有一条命，命比啥都重要。
2: 孩子饿了，我得找个地方喂奶去。
0: 行，我跟你一块儿去吧，我们也该走了。
3: 哎，你不是张远的媳妇儿吗？
0: 你们认识啊？
4: 是这样的，我们家小红啊，以前是小远家的保姆。上次小远来医院看他红姨的时候就说了，他们俩啊结婚了。只可惜啊，咱们俩都没能去参加他们的婚礼。今天这事儿真是谢谢你了。
0: 好，不用。那个陈刚，我跟小梅也该回去了。那个刘红，你呀就把心放开哈，没有啥坎是过不去的，知道吗？咱们走了。
4: 易小姐，我送送你们。

0: 就行了，你就别送了，进去陪刘红吧。
1: 没事，自从我们家小红被烫伤以后，这情绪啊就很不稳定。这次又是因为找工作的事受了刺激，老板嫌弃他，我的工作也没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对了，易小姐，要不咱们留个联系方式，等改天有空了，我请你们和小野一起吃个便餐，好好的感谢感谢你们。
0: 以后可能我们来城里的机会就少了。
1: 怎么了？这是
0: 小梅和张云今天刚办了离婚手续。
1: 他们怎么会离婚呢？这为什么呀？
0: 为什么？还不是就因为一个话。也怪我，当初啊就不该同意那门婚事。对了，你把你手机给我吧，空了呀咱们可以联系。张远他爸呀把之前承包那花圃交给我们管理了，你没事的时候啊就可以带刘红过去散散心，顺便我也可以帮你开导开导他，他现在这个样子也不能太大意了。
1: 易香姐，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是觉得跟你特别有缘分，总之就是特别的感谢你们。
0: 哪里的话，我跟你们夫妻俩啊也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行了行了，赶紧进去陪刘红吧。
1: 我送送吧。哎，
0: 没事儿，小梅我们走，赶紧进去啊。来，你们看前面啊都是我们的花圃。
2: 小红漂亮吧？哎呦，那片
3: 看那边，哎，
4: 真的好美啊。好久都没有闻到那么新鲜的空气了。

0: 对了，陈刚，
1: 哎，
0: 你们的工作有着落了吗？
1: 没了。
2: 都怪我。
0: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呀？
2: 看这样子，我是找着什么像样的工作了。
0: 哎，陈刚，
1: 哎，
0: 要不你过来帮我吧？
2: 啊？
0: 花圃呀，虽然我们这儿啊比不上城里，工资也给不了多少，但我们可以包吃包住。
1: 一香姐，那谢谢你了。反正我跟小红啊也没找到合适的工作，我们俩就是怕麻烦你。
0: 哪儿的话呀，我求之不得呢。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
1: 一香姐，要不这样，今天晚上我下厨给你们露几手。
3: 好啊。
0: 走走走，我们再去看看前面的花，你看前面也是我们的。
4: 哦，
1: 吃饭了，
4: 吃饭了。
1: 李香姐，来来来，菜做好了。
0: 陈刚，
1: 哎，
0: 你这哪是随便几个菜啊，这简直是大厨的手艺嘛。
1: 都是些家常菜。
0: 小梅，小梅赶紧的吃饭，赶紧吃饭。陈刚，
1: 哎哎，
0: 你看你是客，还让你做饭，真是不好意思。
1: 哎呀，没事没事。
0: 哎，我来吧。
5: 哎，没事没事，我来，没关系。
1: 哎，
0: 谢谢你们。
5: 来。哎，吉祥姐，吃鱼呀、啊，这个味道在外面吃不到的。
0: 真的呀？
5: 哎，
0: 那我一定得尝尝。哎呀，一看就很好吃。
1: 咋了？这不好吃啊？
0: 小梅，你快尝尝。
5: 嗯。

0: 这鱼的味道，这鱼的味道真的跟外婆做的一模一样，是吧？嗯，哦，不对不对，比外婆做的还好吃呢。哎呦，好吃就行，这酸菜啊，是我们王家祖传秘方腌制出来的，这绝对独一无二的。对了，我还有两个菜，我去端过来。啊，玉香姐，咱们先吃，别等她啊。
1: 来。
0: 袁弘阿姨，你可真幸福。哎呀，这以前呢没觉得。自从我的手被烫伤了以后，咱们家程刚在我身上真的没有少费心。现在像他这样的好男人，可真的不多了。
2: 是。
0: 哦，小梅，咱们准备到你们花圃来打工。
1: 真的呀？
2: 是啊，小梅，我们准备啊。
0: 赶明儿个，我们回去收拾东西，过来投奔你们。
1: 那真是太好了，欢迎欢迎。
2: 小梅，是觉着吧哈，这么大的花圃，光种花太可惜了。
1: 程刚，难不成你有什么好的想法？啊，
2: 是这样的，现在有很多地方都搞农家乐，啊，就是城里面的人周末没事的时候，就到周边县城里面啊，或者农村里面，去钓钓鱼，摘摘水果什么的。
3: 嗯，这个我知道。现在啊，他们都提倡绿色生活。是是是，我是个厨师，这做饭招待客人是我的老本行，这个你们不用担心。如果这个农家乐做起来了，啊，肯定能吸引不少的游客过来游玩、拍照片什么的。少爵，
4: 啊，
3: 这张远一天都干什么呢？我成天也见不着人影。
4: 我也不太清楚，好多天没见着他了。 前几天，温春航的人来着，说是小远也不怎么上班，老跟那个陈乔混在一起。回来了，小远，你看看他现在的样子，回来招呼都不打了。

0: 小野，去哪儿？
1: 我搬出去住，免得你看着我烦。

0: 随他去吧。你电话不接，什么情况？车行我都给你打点好了，你晚点把车开过去就行，有师傅等着呢。
1: 我说你最好别说话呀，你老爸生前所欠的债务，够你还的吧？我也想早点还清。你放心吧，以后有什么黑事业，我直接拉我这儿来，师傅我都给你打点好了。
0: 那小黎子真还是本事，你说，你把那个小老板勾搭上了，让他替你还钱不就得了？
1: 哪有你想的那么容易啊？女人还得靠自己。
0: 你们这些男人都靠不住。<笑>
1: 好，我就喜欢你这点。
0: 要不你跟我得了。给我放尊重点，要不是我爸欠你那么多钱，我才懒得搭理你。

0: 哎呀，都怪我，太不小心了。你就放心吧，不会有事的啊。
1: 哎，还没事呢，医生都说了，你得静养一个月呢。
2: 小梅，
1: 爸，你来了呀。
0: 张大哥，
2: 你妈现在怎么样？
1: 啊，医生说没什么大碍，不过就是得静养一个月。
2: 啊，
1: 爸，你先坐，正好没水了，我打点水去。
2: 哎，
0: 来，张大哥坐。还害你大老远跑一趟，多不好意思。
2: 没有没有，我本来就是打算今天过来看看孩子。
0: 洋洋，爷爷来看你哦。
2: 小家伙长得越来越好了。
3: 一仙姐，
0: 陈刚姐，
3: 你也来了。
4: 你们，
0: 我们也是碰巧认识的。陈刚他们两口子啊，先打算来花圃帮我们的。来，陈刚坐坐坐。
2: 哎，来来来，快，
3: 哎。
2: 刘红，
5: 哎，
2: 你现在怎么样？
5: 我好多了，多亏了一仙姐帮我呢。
0: 哪有？
4: 啊，对了，张大哥，那医药费的事儿，太感谢你。
2: 你这人就是太简单。花圃现在怎么样？
0: 挺好的，我们现在啊正在大力开发花圃呢，还打算搞农家乐和摄影基地。陈刚这个大厨过来过后啊，帮了我们不少忙。我们现在啊，准备开发旅游业呢。
2: 这主意好啊！资金方面有问题吗？
0: 小梅啊，准备找人投资。
2: 启动资金需要多少？我去想办法。
0: 不用了，张大哥，你已经帮了我们不少忙了，我们自己能搞定的。
2: 你们都没做过生意，没那么多人脉，现在这投资啊不好找，这事儿还是我来吧。
1: 小懒猪，快起床了，太阳都晒屁股了，快点！
6: 我再睡一会儿。
1: 宝贝儿，这有一份报价单需要你签字呢，你就别睡了，再坚持一下，起来了啊！睁开眼睛，快点！
6: 不，你看着没问题就行了。
1: 我看了没问题，但是这也得你签字才行呀！啊，坚持一下，坚持一下啊！好好好，啊，拿着，这儿，就在这儿签字。好好好，你再睡一会儿吧。
6: 嗯。

0: 上次已经是破例了。
1: 那这次再破例一次，应该没什么问题吧？你放心，事成之后还会好好感谢的。小心点就是，不会出事的。这事儿呢，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有钱，大家一起赚嘛。
2: 如果说我们的花谷建设起来的话，对我们的旅游业也是一种好的带动。当然了，在扩建的过程当中肯定会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便，所以说还要请大家多多支持和理解。如果愿意加入我们的，有兴趣的也可以来报名。
3: 好
4: 好好。那什么，我觉得小梅刚才说的就相当正确。按照小梅的计划，咱们把这个花圃改建成花谷啊，这个花谷周边的居民呢也可以把自己的房屋改建成那个小卖部，咱们也可以做做咱们的本土特色餐饮嘛，大家说对不对？
5: 哎，对对对对对，哎，傻东说的对啊，是不是啊，乡亲们？我们不可能一直这么种地。
6: 我说你发什么神经呢？我们祖祖辈辈几代人就是靠种地养猪生活，这种花种草的能当饭吃吗？
7: 当饭吃吗？
2: 所以说了，我们要发展特色花圃，这样的话才可以发展旅游业。到时候就可以吸引很多的游客到我们这儿来赏花、来拍照、来旅游，大家说好不好呀？
5: 哎，好，
4: 对对对对，这个小梅这个提议，她也是一片好心嘛。小梅，让咱们加入这个花圃，然后通过这个花圃的改造来提升大家的额外收入嘛。
6: 哼，她一个黄毛丫头，凭什么带动我们胡搞乱搞？你们大家说对不对？
5: 哎，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6: 我胡说什么呀？
7: 我说小梅。
6: 你还有心思搞这些啊？赶紧趁着年轻，让黄媒婆给你找个好人家嫁了吧。
8: 就是就是，嫁人要紧。
7: 你不是有本事吗？这次得那个大花圃，再嫁说不定得几套大别墅了。
4: 你们说什么呢？你们要是不参加就算了，就是等咱们以后挣了钱，你们可别后悔。
5: 对对对，到时候可别后悔。
9: 我说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我们又不会害你们。小梅，既然他们不领情，我们走。
6: 哎，谁跟你乡里乡亲的啊？咱村风气正着了，也不知道哪来的歪风邪气，你还有道理了？走，大家都走，回家吧。走。
5: 哎，别走，还听小梅的。小梅说的有道理啊。哎，大伙儿别走，别走，别走啊，乡亲们。哎，乡亲们别走。哎，
10: 这么做都是为大家好啊。
5: 大家好。
10: 乡亲们，
5: 这以后大家收入多高啊？哎，大伙儿别走，别走！哎哎，别走了！张大爷，张大爷，你，哎呀，别走！

0: 还没睡呢，
1: 还知道回来呢？啊，那个车出了点问题，耽误了。只怕是车没出问题，人出问题了吧？你瞎说什么呢？这不小梅他妈腿摔了吗？小梅他们又忙，我就在那儿帮着照顾一下孩子。帮忙？也对啊。
2: 帮忙四处借钱倒贴吗？我倒贴什么了我？他们母女俩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
1: 你话别说那么难听，那叫入股，你不懂。入股？入股这么大的事，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
0: 你看，我就知道你不答应，所以我没跟你说呀。
2: 也对，你做什么事从来都不跟我商量，我算什么呀？
0: 我还不如你们家的保姆呢。我做什么事儿，我自己心里有数，你就别操心了。这花圃扩建，我觉得它有前途，你就别多想了。我多想，就怕
2: 是你对他念念不忘。
0: 什么念念不忘？我是个生意人，有钱赚的生意我肯定要做呀。
2: 如果只想着做生意倒好了。
0: 你别胡思乱想，行不行？我累了，洗澡去。

0: 我的手术完了，咱们回去吧。燕姐，也早点休息啊。走吧，
1: 燕姐，那我们先走了。

0: 那个刘红，你们家陈刚那块玉挺好看的。
1: 啊，哦，你说他那块玉啊？哦，那是他爸传给他的，好看倒是好看，就是不值钱。哎呀，这不值钱也就罢了，爸是个负担。
0: 负担？嗯，怎么会成为负担呢？
1: 哎，我跟你说嘛，这是他爸的临终遗愿。听说他爸当年下乡的时候认识个姑娘，后来他爸不就回城了吗？就负了人家。之后听说那个姑娘给他爸生了个女儿，所以他爸就一直想找，可没找到啊。他没找到不要紧，还让咱们家陈刚帮着找。咱家陈刚为了这个事情真的没有少费心思。
0: 那陈刚找到了吗？
1: 哎，你看他这样闷闷不乐的样子，自从我被烫伤了以后，他就没心思再找了。但是我知道他没有死心。啊，对了，一香姐，要是以后你听他提起这个事情，你帮我劝劝他，还让他不要找了，几十年都过去了，还找什么呀找，哪那么容易。
2: 一香姐，一香姐，
3: 瞅瞅，今天不是洋洋的生日吗？我买了一条鱼给大家伙儿啊，做我最拿手的酸菜鱼。上次你们不是都说好吃吗？
0: 酸菜鱼，
3: 西香姐，你怎么了？西香姐，这咋回事啊？
1: 我也不知道，可能不舒服吧。

怎么可能会这么巧？绝不可能，这绝不可能是真的，妈，妈，你看。

洋洋，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0: 我们再喝一个。哎呀，爸，你不能喝了。
1: 干了啊！
0: 干！
2: 哎呀，
0: 爸，你喝太多了。
3: 爸，
0: 爸，傻豆，来，你干啥手呢？

0: 小梅，要不你们先照顾张大哥一会儿，我去把花谷那个空房间给收拾出来，张大哥今儿晚上就住这儿，你看成吗？
1: 行，那你们赶紧去吧。
0: 傻东，走，帮忙去。
2: 哎，好嘞。
1: 哎，那你们快去快回呀、啊。
3: 哎，小黄，让你干啥呀？帮个忙啊！你赶紧去收拾，我跟傻东去大床去啊。
1: 哎呀，爸，
4: 张大哥。张哥，你有没有事啊？
5: 小心点儿。
4: 快去拿毛巾。
6: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4: 关机？搞什么名堂？看你怎么喝这么多？你看你吐的满身都是。来，你要不把衣服脱了吧，我帮你洗一下。小梅，你快点儿。
1: 喂，邵菊阿姨啊。
4: 哎，小梅，张叔在你们家呢吗？
1: 哦，阿姨，今天不是洋洋一岁生日吗？我爸高兴就多喝了两杯。
4: 喝酒了？你不知道他高血压，你让他喝酒？哎呀，
1: 我知道，我们拦了的，没拦住啊。
4: 拦不住你就让他喝，喝出问题谁负责？你负责吗？
1: 阿姨，要不这样吧，今天晚上就让爸在花圃这边睡，反正他也喝多了。
4: 住什么住啊？那多不方便，我马上过来接他。搞什么鬼？你还喝酒，真是。

0: 阿姨来了呀，
1: 大山呢？
0: 哦，爸在房间里呢。
2: 傅教授，
3: 大山，来吧，站住。
2: 那个，傅教授，今天张大哥喝多了，所以我们打算让他在花圃住。
3: 你到底安的什么心，把他惯成这样？
2: 我能安什么心啊？今天孩子过生日，他一高兴，所以才多喝了两杯。
3: 我们家大山从来不贪酒，我还不相信了，这酒是他自己要喝的。
0: 哎，阿姨，我们真的劝了的，
3: 少插嘴，有你说话的份吗？
2: 那个，傅教授，你看，先让常大哥叫一叫不行？要不，今晚上你也在这儿住下吧。
3: 少假惺惺的，心虚了是吧？
2: 我心虚什么呀？傅教授，我真的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3: 不知道说什么？行，那今天我就跟你说明白。我早就想来了，我就想看看你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我们家大山就这么傻乎乎的往你这儿砸钱呢？你倒说说看。
2: 那小梅说张大哥这船入股是有分红的。
3: 分红？真好意思说得出口啊？真当花圃是你家的是吗？这么大个花圃给你，你真好意思要啊？你要脸吗？我看你就是居心叵测，明着让他入股，暗着就是想套着我们家大山。你们这一家女人真是奇怪，从老的到小的没一个正经的。怎么了？没男人你们活不下去了是吗？
4: 傅教授，我请你说话放尊重点，我们一不偷二不抢的，我们还是谁了？我们
5: 傅教授，你这说话太难听了。其实今天这事儿都怨我，是我让张大哥喝的酒，我不知道他酒量这么不好。
4: 谁让你插嘴的？
6: 易香姐，什么意思啊？咱们家陈刚可是一片好心，不插嘴就不插嘴嘛。陈刚，走，你回屋去。
3: 刘红，别怪我没提醒你，看好你们家男人。
7: 干一杯。
3: 大山，你醒了，来，走，咱回家了，快起来，来，起来。
7: 我不回去。
3: 你不走，那你想干什么？你想住这儿啊？
7: 要走，你走，这儿

0: 输的。
1: 那你倒跟我说说，这哪儿输他了？
0: 别闹，我睡会儿。
1: 我明白了，你是跟我在一起，你不输他是吧？那你在这儿待着吧。

0: 王叔，那要不咱们把张叔扶花房去吧？行。江大哥，来来来，
1: 不行，我这样走了，不是成全他们了吗？我才没那么傻呢。
2: 轻点啊！
0: 咱们回房睡。
1: 你干什么？
2: 我们把张叔扶到花房去，房间收拾好了。扶什么扶？他不是说这儿舒服吗？让他在这儿睡，放下，放下！我今天还不走了，我得在这儿陪着我们大山，顺便看看你到底打算对他怎么样啊！

0: 当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我告诉你，我不是玉佩，
1: 怎么了？王叔，谁给你的？我妈给我的。
0: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啊！这么大把年纪了，你还勾引我们家人告你？
2: 你疯了你！
1: 妈，你看这个玉佩。姐。
0: 别想那么多，这事儿不能弄清楚。警察找到张远了，长发。
3: 反正那些车都是张远签的责任，修的，跟你又没多大关系。
2: 是不是弄错了？怎么可能？
4: 麻烦跟我们走一趟，协助调查。
2: 肖远被警察抓了，
5: 肖远怎么会被警察？
3: 张大哥。
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9: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10: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6: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11: 我推荐您放心，
6: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2: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8命9命可耻之官。
13: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14: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12: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5: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12: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16: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7: 不如大家一起
16: 去观赛。
17: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6: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8: 欢乐聚会。
16: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7: 一起看
18: 还有趣。
17: 这个暑假
16: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7: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案子，从来没有出现过治案的案子。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0: 对不起。
1: 教育要用心用情去管理，很多罪犯他是受感动的。
2: 引导他们改得好，学得会，出得去，
3: 实现了从被动的改造向主动的塑造的根本性改变。
4: 教育改造罪犯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久久为功，全心付出。
5: 冲动之下，他杀妻弑爱，
6: 直接捅心脏里面去，
5: 留下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后，他却悔恨万分，
7: 让自己整个家都搞散了。
5: 四色的光芒能否照进他们的阴霾？幼小的心灵又能否重新得到温暖的抚慰？弑爱之殇，高墙内外，改造进行时即将播出。
0: 就是孩子啊，家属这边沟通一下，我们尽量给他多点这个支持嘛。
5: 这天一早，在福建省闽西监狱，一场特殊的亲情帮教正在进行。
0: 他也怕就是孩子在成长中心理方面会出现一些这个状况嘛，所以特意说，就是希望我们能够这一块关心一下。
8: 小孩这么小，
0: 是是，
8: 这么小就没有爸爸没有妈妈了。他肯定是难受的，大人都承受不了了。
5: 新梦老师是此次亲情帮教中闽西监狱特别邀请的心理辅导专家，作为闽西监狱紫丁乡亲情修复行动的重要参与者，他此行的目的是想尽力缓和参与此次帮教的罪犯与其女儿的关系。
0: 他其实对他父亲一直怨恨，不肯原谅他。
9: 原来会见也不来，电话也不接。信件也不回，认为他是好好的一个家庭，被他这个父亲一冲动，把弄得这个家庭支离破碎，这个家破人亡。
0: 那我们等一下，你见到爸爸，要不要给爸爸一个拥抱？
10: 不会说，
0: 害羞吗？
5: 他叫李冰。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刑，正是他申请了此次紫丁乡亲情修复的帮教活动。然而当他坐下面对女儿时，整个场面却陷入了极其尴尬的沉默中。
0: 他可以想给孩子们或者父母亲讲，
7: 多说一些话，机会都很难得的啊，面对面的机会比较少啊。对，
10: 所以
7: 说
10: 看到
7: 多聊聊。
11: 你往年长大了，你要自己要认真学习啊，要听奶奶的话，要多帮奶奶做些事情啊。
5: 然而当李冰终于开口后，女儿却情绪有些失控，甚至最后愤而离席。
0: 想哭你就哭出来了，没关系的，想哭就哭出来了。你觉得怎么样会好一点呢？
10: 怎么样好
0: 呢？你希望是什么样子的？
10: 我希望他们离婚，我们要反悔了。
9: 他这起的案件呢，性质是比较恶劣，在离婚的路上激情犯罪啊，把自己的妻子是吧，用刀给捅死了。
0: 发生这个事情，并且是自己的父亲亲手把这个母亲杀掉，对孩子来说是很大的一个坎。孩子是意识是很难接受这个事实的。
5: 从李冰女儿的哭诉中，我们了解到，她之所以对父亲避而不见，是因为她会想起案发那天的恐怖场景。而这已成为了他们一家人这一年多来挥之不去的噩梦。那是2024年11月11日上午，李冰开车载着妻子准备去离婚，可谁知一个小时后却传来了噩耗。
6: 他给我打电话啊，叫我去打120啊，说我女儿在高速那边可能会被他弄死啊。那时候我都懵了。
8: 然后过一会儿就医院的那个急诊护士给我打电话了。

0: 导又插进去送到 ICU 去抢救，然后看到我爸妈他们在那边那么大的年纪然后还一直发抖，真的是没办法说当时的心情。
1: 至今李冰的家人都无法忘记那满溢血腥满含悲戚的一幕，他们更加困惑，明明说好了去离婚好聚好散的两人怎么会发生这样的惨剧。
2: 不可能会想到是把他给捅死了，再怎么样也不可能说一个活人把他给弄死了，是不是？
3: 他两个以前感情很好，
4: 就是
3: 我不知道会出这种大事。
4: 说实话，你会想起你妻子吗？
5: 会啊。
4: 对
5: 啊，毕竟十几年的感情会的，想到以前一起开店，还带孩子们一起出去玩。
1: 提起被杀害的妻子，李冰的内心除了深重的愧疚，还有无尽的思念。而在家人眼里，他们夫妻俩在12年的婚姻中，大多数时间都是恩爱和睦的。那么，究竟是从何时起，这段原本美满的婚姻竟悄然滑向了悲剧的深渊呢？
0: 近两年就一直吵架，一直夫妻不和。
3: 我媳妇很爱出去跟人家喝酒，我儿子就不肯，他说女人不要跟人家喝酒，
5: 说也说不听嘛，才开始吵架了。
1: 从判决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正如李冰及其家人所说，他和妻子从2023年开始便因外出喝酒陷入了频繁的争吵中。那时李冰的妻子在快递站找了份工作，经常上夜班，而也是从那时开始，李冰发现妻子越来越不对劲了。
5: 他骗我，叫他去接一下孩子，他在上面没空，他是跑出去喝酒吗？有时候喝到三四点，有时候还不没有，到天亮才回去，
0: 叫也叫不回来。早上出去上班，到晚上的3个半夜也不回来。然后我弟就开始怀疑呀，跟踪啊。
4: 男的。
5: 嗯。
4: 所以你才很生气。
5: 嗯，是
0: 啊。而且我弟又疑心比较重。后来越来就越厉害了，吵得越厉害。
1: 2024年6月，在持续了一年多的争吵后，李冰和妻子终于爆发了最严重的一次冲突。那天晚上，李冰刚刚到家门口，竟意外撞见一个男人送醉醺醺的妻子回家。刹那间，原本就怀疑妻子出轨的他，怒火如汹涌浪潮，彻底失控。
5: 动作扇了那几巴掌。
3: 打架，我老公都是站那个媳妇，又骂我儿子，也打过我儿子。
2: 然后那边被他爸爸打的那个腰都直不起来，就在他家里嘛。
1: 那次冲突后，李冰的妻子便搬回娘家居住，他们夫妻俩也彻底开始了分居生活。然而，李冰对妻子的怀疑却没有随着分居而结束。他每个周末都会带着孩子住到岳父岳母家，以便监视妻子，平时也会时不时的查岗和跟踪妻子的一举一动。
2: 我都跟他这样说了，你不要去怀疑什么，你要觉得他出轨的话，你就干脆你就每天住在这里，到我店里去帮忙，是不是？两夫妻在一起，你又不肯啊，不肯的话，这个我真的是没办法去管了。
1: 面对李冰无休止的猜忌，李冰的岳父一直都很困扰，但又无计可施，因为他知道喝酒只是他们夫妻俩矛盾的一个表象，真正深层的原因并不在此。
2: 他后来的话好像有点压力也什么样子，变成晚上都得喝点酒才睡得着啊，压力很大。因为那边也欠人家很多钱啊，他呢，那个信用卡还有其他那的也欠人家很多钱，又不敢跟我说啊。
4: 欠了多少？
5: 欠了几十万嘛，都还没欠啊，进来的没都没欠。
2: 以前都挺好过的，就是到最后没开店了，变成去赌那个六合彩。

0: 才变成变态来的。
1: 翻开李冰杀妻案的判决书，我们可以看到多名证人都证实，正是从李冰开始染上赌博的恶习，他和妻子之间便有了猜忌与矛盾。那是2021年，李冰和妻子的第三个孩子出生后，生活便陷入了窘境。因为怀孕和新冠疫情的影响，李冰夫妻俩原本赖以生存的餐饮店不得不关闭。于是无所事事的李冰在朋友的介绍下去了当地的赌场干活。
2: 那时候我也没那个心，就是天天在外边忙着搞一点钱回家里。有一点钱了就自己玩，完了就有赢嘛，有赢一些钱。
1: 谁也没有料到李冰的所谓赚钱方式竟然就是赌博。那段时间李冰整日沉湎于赌场之中，做着不用辛苦劳动就能发财的美梦，可现实的结局自是不言而喻。
0: 往里去是赌很大，一期有时候一期赌起来都有好几万，
3: 肯定输了不？
2: 是最多一笔20几万。
4: 晚上不睡觉，白天不起，我弟3更半夜回来，那老人家捡他又捡不听，
0: 一输钱的话就再一个变成心态就不好了，不好就两夫妻就经常吵架。
1: 那段时间尚在哺乳期的妻子还要照顾嗷嗷待哺的孩子，身为丈夫的李冰非但没有伸出援手，反而整日沉溺于赌博，还欠下了巨额赌债。不难想象这般艰难处境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是何等煎熬难耐。也正是自此刻起，这个家庭的不幸命运悄然奏响了悲凉的序曲。心态失衡下，他终走上绝路。
4: 他就觉得我不好过，我也不会让你好过的，这样子
1: 幡然悔悟后，他又该如何赎罪，如何找回丢失的亲情？
5: 那我们着力于把他亲情进行修复。
1: 示爱之殇，高墙内外，改造进行时正在播出。自从入狱，李冰每天都会在监狱的要求下练习八段锦，这是闽西监狱为了舒缓罪犯情绪而设置的锻炼项目。
6: 在新的这个监狱法补充实施的大背景下，我们教育改造罪犯不能依赖于传统的固化的一种教育模式，我们要根据罪犯的特点创新升级教育的新的教育的模式体系。
1: 2026年4月30日，新修订的监狱法全面通过，并将于2026年11月1日起正式实施。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闽西监狱根据监狱法补充新增的内容，升级创新了多项教育改造措施，八段锦、变脸等非遗项目进监就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7: 素色雕，
5: 通过这种一招一式的练习啊，能够使罪犯放下他们内心的那种焦虑的心情，可以说一招一式之间能够沉淀心灵，舒缓情绪。
1: 作为一名杀人重犯，李冰在入狱的这几个月来，通过不断学习和锻炼，心态平和了许多，也懂得了如何控制自己内心焦躁的情绪。因此他更加后悔，如果能够早点明白这些，也许他的家庭就不会走到如今的境地。
4: 最大的问题还是我弟啊，你如果作为一个男的，你勤快一点把家里的经济支撑起来，然后遇到什么事可以善良一下，而不是这样子拳脚相向。他就不想一下他自己的原因，他就迁怒到别人，
0: 欠人家钱多了，变成那个心里面都不行了。
1: 在案发后警方的调查中，李冰的多名亲友也表示，自从李冰沾上赌博并欠下大量赌债，他的脾气也变得愈发古怪暴力，稍不顺心便会和妻子吵架，并多次对妻子进行威胁。 2024年6月，在遭受一次严重的家暴后，李冰的妻子回到了娘家，并提出了离婚。
8: 我儿子不让，我不跟他，我要离也不放他。
4: 他就觉得我不好过，我也不会让你好过的这样子。
1: 在案发前的4个多月里，李冰已经陷入到一种危险的偏执中。他既不愿意离婚，也无法跟妻子好好沟通，重新振作，过好生活。矛盾扭曲的他，只能在无休止的猜忌中折磨自己，也折磨妻子。就这样，时间很快到了2024年11月10日。那天，李冰偷偷登录了妻子的 QQ， 多番寻找后，他终于找到了疑似妻子出轨的证据，也就是妻子近一个月和某个男性同学的聊天记录。
0: 正常来说，应该是没有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女儿到我这边的话，她白天去上班啊，到晚上下班的时候都在店里面帮忙啊。
1: 然而在李冰的岳父看来，这些聊天记录说明不了什么，因为这个男性同学远在北京定居，其女儿和他联系不过是近2个月的事儿。只是对于李冰和妻子来说，这些都不重要了。无论出于什么缘由，妻子一心只想结束这段婚姻，而李冰这次也终于同意了。2024年11月11日一早，李冰开车载着妻子前往民政局离婚，可谁知在车上，他们竟又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2: 发生这种事情，骂几句也是正常的吗？在车上骂那几句也是正常的。他故意在车上，又故意在车上一直在激我嘛，反正当时就头就崩了，
9: 然后就从随身携带的刀具啊，在车上把这个他的前妻给杀害了。然后他本人也是这个负罪感比较重，他也是自杀。
1: 行凶后，李冰给岳父打去了电话，要求他报警并叫救护车。只是可惜，李冰的妻子最终还是抢救无效死亡。2025年12月，李冰因故意杀人罪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
2: 恨自己搞得整个家都搞得散了，那时候真的没有想要好好活，就是想自己要了结自己，就是自己做那些事情自己承受不了吗？
1: 入狱后，李冰便深陷自责与愧疚的漩涡，饱受煎熬。他数度萌生结束生命来偿还罪孽的念头，也正是因此，李冰成了监区民警的重点关注对象。
9: 我们通过设立他的重点犯包教，设立这个个别包教案例，啊，从头跟踪，
6: 有针对性的啊开展教育引导，我们罪犯深刻地认识到犯罪的根源啊，认罪悔罪，找到安心积极改造的一个内在动力。
1: 民警深知，对于李冰这样的罪犯来说，想要彻底打消他轻生的念头，让他重拾信心安心改造，关键在于解决他的家庭困难。据民警走访了解，自从悲剧发生后，李冰的家庭陷入到前所未有的困境。父母年事已高，已无力抚养3个年幼的孩子，而孩子们不仅要承受失去双亲的痛苦，还要面对因父亲犯罪带来的种种压力。
4: 真的是很可怜，那个最小的他会跟我说，姑姑我去幼儿园，人家小朋友跟我说爸爸杀了妈妈，他会这样子跟我说。
8: 这个大的好像有一个心结，好像
3: 解不开。
4: 那肯定是很恨他爸爸的。他有时候会跟他奶奶说，他说你生个好儿子，你生了个好儿子把我妈杀了。
1: 谁也无法想象，在父亲犯罪后的1年多时间里，孩子们究竟经历了什么。而面对这样的困境，闽西监狱的民警们又能做些什么呢？
5: 我们监狱是践行省级的这个四社改造工作法，
6: 通过这个四社工作法啊，充分引导罪犯啊，这个对所犯的这个罪行啊，这个认罪悔罪啊，真正从内心上改过自新啊，这个积极投入改造。
5: 一个是红苹果公益组织啊，主要是帮扶未成年子女；第二个就是黄丝带帮教啊，主要是名门跟这边跟我们监狱合作的。
10: 蓝风岭的恢复司法活动啊，通过罪犯通过自身的认罪、悔罪、赎罪，认识到自己的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伤害。
5: 那紫丁香呢，主要就是，家庭感情。亲情关系破裂，那我们着力于把他亲情进行修复。
1: 近年来，福建省监狱系统统一打造红黄蓝紫四大标准化社会化帮教品牌，联动政法机关、公益组织、社工机构等多方力量，通过系统化的帮教全方位教育转化罪犯。这也是福建监狱在监狱法补充修订的大背景下推出的契合新法实施的重要改造举措。于是针对李冰的情况，闽西监狱开展了一系列的帮教活动。
10: 我们也把他在狱内的一些改造表现啊，包括他内心的一些真实的歉意悔意传达给了这个啊被害人家属，也就是他岳父母。
2: 很多话想跟他说，想跟他们说，对不起他们。
11: 但是有了你这个谅解书以后，他整个人现在已经有完全的一个
0: 转变，
11: 整个人会更沉稳。
0: 反正你现在就是说，让他自己的后果自己去承担就好了，认真去改造，不要去再去麻烦人家就好了，就这样了哈。
1: 在蓝风岭恢复性司法活动中，李冰得到了岳父母的原谅，这无疑给了他巨大的心理安慰。而接下来摆在他面前的就是如何能解决孩子们的生活教育难题，以及获得女儿的原谅。2026年6月28日，在红苹果公益组织以及心理专家的陪同下，闽西监狱的民警来到李冰家中看望孩子和老人。
12: 闽西监狱的民警的话也是以志愿者的身份来入户，就主要是来看看老人，看看孩子，然后跟大家反馈一下，就是我们上一次4月份有来过一次嘛，然后跟大家反馈一下，就是我们回去了，有给就是三个孩子建立了个人档案，
13: 丁宝还有是所有的服务员三个都有吧。
1: 在之前的红苹果公益活动中，闽西监狱已经积极帮助孩子们解决了低保以及孤儿补助，这极大缓解了这个家庭的经济困难。而这次家访，他们更重要的目的是要解决孩子们的心理以及陪伴问题。
12: 就是我们每年的6一中秋或者春节会给孩子一个陪伴的这个礼物。那这一次我们6一的话是有定制了一个红光的那个 AI 的机器人，那我们这个机器人呢现在还在工厂制定中，就还在制作，还没有生产完成。那生产完以后我们会给孩子寄到家里面来。
1: 看到有这么多人正在关心他们，李冰的女儿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于是民警和心理专家也趁机提出去监狱探望父亲，希望给这对父女一次修复亲情的机会。
2: 认真学习，还不要像爸爸一样，爸爸是书读得太少了，才导致。
1: 2026年7月1日，李冰和女儿终于迎来了案发后的第一次会面。可不知为何，李冰才跟女儿说了几句话，女儿竟开始哭泣并走了出去。
14: 有些同学他会知道这件事情，然后每次跟我吵架的时候他比较没有脑子，然后就故意做我这个动作。
15: 那家里面有委屈的话会怎么做呀？
14: 其实遇到一些事情我哭一下我可能自己就好了，自己哭一下，自己冷静一下，自己就好了。
15: 他没有办法原谅他父亲，他没办法接受这个事实，才不见他父亲，并不是说他不爱他父亲，其实孩子也是很矛盾冲突的。
1: 交谈中，新梦老师也明白，对于这个饱受痛苦的孩子而言，能来见父亲已经是他向前迈出的一大步了，而孩子心理上的创伤则需要漫长的时间来疗愈。
2: 爸爸，对不起你们，真的，其实爸爸也很想你。有时候晚上睡觉，昨晚都会梦到你们，我都醒了都睡不着，因为爸爸对你也很对不起你们，
16: 他爸爸造成的，爸爸

0: 一时冲动害了你们。
1: 回到亲情会见室，李冰第一次向女儿表达了她的愧疚，而这一次女儿似乎也有些动容。
2: 好，那我们时间差不多了，这一次这个亲情会见这个活动就到这边就结束了。
1: 短暂的帮教活动很快就结束了，李冰与家人们依依惜别。虽然没有得到女儿的原谅，但李冰已经十分知足，毕竟是自己的偏执和冲动毁了这个家，女儿能来探望已是不易。而在剩余的漫长刑期中，李冰还有许多东西要去学习，除了知法守法，他还要学习如何控制情绪，如何面对挫折，如何改掉恶习，如何重归社会。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3: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大家好，我是桑儿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 固湿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简单的幸福生活。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1: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犯的问题。
2: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3: 我是警察，我讲证据，
2: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3: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0: 冰箱结霜怎么办？打开冰箱，发现里面结了厚厚的冰霜，这些冰霜不仅占空间，还会影响制冷效率，清理起来也很麻烦。这些冰霜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外部空气中的水蒸气，在频繁开门或密封不严时，湿空气进入冰箱，遇冷就结成了冰霜；二是食物本身带来的水汽，蔬菜水果都会持续释放水分，在低温环境也容易结冰。想要减少冰霜，可以尽量减少开门次数和时间，检查门封条是否贴合，老化破损及时更换。另外，还可以留意冷藏室背部的排水孔是否堵塞，必要时用温水或软刷疏通，避免积水在低温下结冰。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1: 我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

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0: 剧说剧，法眼看戏，
1: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2: 哼，有这么多钱，早知道早退休了。
3: 你就别贫了，这个第二批教育整顿刚开始，没想到你先出事儿了。说吧，我怎么保你？
2: 这明显是诬陷的，这个您看啊，这个是旧账吧，这也是，这一份是房产，都是近期花在我的名下的，目的只有一个，阻止我调查。
3: 徐忠，你看当时派你去青海的时候啊，就是觉得你这个人办事很有分寸，尺度把握得好，当时还想着你到了青海一定能查出一些实质性的问题，同时还能保护好自己，而谁想到明着你就被人陷害了。
2: 谢谢你能这么说，说明对我的党性的信任。第二点，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您还是趋向于我是被诬陷的。您看啊，现在对手已经把问题摆在桌面上了，目的只有两个：第一，破釜沉舟；第二，说明他们的背后靠山更大。无论是哪个原因，我们都应该一查到底。
3: 问题是，你现在已经被暂时停职了。徐忠，你看啊，既然指导组到了京海，那么就必须给省里交出一份完美的答卷，这才说得过去，是吧？
4: 你记住啊，党和国家部署开展扫黑除恶常态化和政法队伍的教育整顿这两件事的决心不会改变，没有你徐忠还会有别的人，
3: 但是阶段性的成果必须展现。
2: 您的意思是，
3: 高启强是指导组来京海的起源，政法系统的那些害群之马或多或少的都是受到了他的腐蚀。如果在对你的调查程序启动之前，我们就把这份答案交到省委，是不是可以让你尽快的摆脱困境啊？
2: 您的意思是尽快见？想打个时间差，给指导组留点颜面，然后让他们放我一马。如果这么做的话，正中他们的下怀啊！在这关键的时候，让他们赢得了先机，就算有十个徐忠，也抓不住他们了。
3: 可是你被调查期间，他们照样有时间啊。

0: 我积极配合组织调查，争取早日回到工作岗位。
1: 诬陷国家公职人员收受贿赂，触犯了什么法律？可能构成诬告陷害罪。刑法第243条规定，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

0: 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1: 现在这个局面已经和季刀组的暗斗变成明斗，如果不扳倒徐总，回到金海，我们都没得玩了。
2: 事情哪有你说的那么简单？纪委不会在没有实际证据的情况下抓徐忠，你们那点把戏根本没用。
3: 没用为什么还要我去做？那我当炮灰呀。
2: 虽然没用，但能拖延一些时间。你去查清楚高启强到底有咱们哪些把柄，处理干净后再做掉他。
3: 好好。

0: 专案组的人去查蒋天的采砂厂了。
1: 哦，是吗？活该啊！哼，以为能找到人家专案组成员什么黑料，现在人家开始反击了。
0: 赵立东这回该难受了。
1: 他难受是应该的。
0: 徐忠身上的证据要是坐不实的话，很快就会回来的。
1: 不可能坐实，人家徐忠本来就没有问题。这赵立东啊，以为举报能干点什么，顶多这个举报就能拖一点点时间吧。他们要用这段时间来对付我，我要把脏水泼到蒋天身上，好在时间是够的。
0: 徐忠的指导组原先要是狗皮膏药的话，这回回来可就是疯狗了。
2: 你那天太勇敢了，把我跟你爸都吓坏了，下次不许这样装吧。
3: 瑶瑶来啦。
4: 瑶瑶
5: 哥。
4: 哎，
5: 感觉今天气色很好啊。老爸的爱心餐，
4: 看看做了啥。
3: 哎呦，哇，
5: 这么丰盛。
3: 哦，爱心汤
4: 又煲了汤啊。
3: 什么叫又？你爸每天这么辛苦还变着花样给你做饭，对你多好。
5: 就是爸说等晚上忙完工作就来看你。
4: 太晚别让他过来了。
3: 对你多好。先喝口汤。这段时间辛苦你了，瑶瑶。这公司医院来回跑的
5: 不辛苦，就还是学习跟宋总整理那些公司账目的事。就是学太慢了，今天我还碰到一笔账不会做。
3: 哦，什么账？
5: 好像说是老爸吩咐打给香港那边的技术服务费，但是具体什么内容也没跟我讲，估计是嫌我太笨了吧。
4: 你还笨，那是他没教我。
3: 那笔账

0: 的呀。
1: 我睡着了，我。
0: 洋洋，
1: 嗯，
0: 你帮姑姑个忙好不好？

0: 这儿啊？
1: 你去医院送完饭以后，你姑姑和小陈就不见了。你有什么需要解释的吗？
0: 我不知道。
1: 跟他说什么呢？
0: 我没说什么呀，就是姑姑说我最近辛苦了，我说我在公司也不忙，就是整理那些公司的账务，就是最近学的太慢了，然后有一笔不会做，是打给香港那边的什么技术服务费，但是具体什么内容宋总没跟我讲。
1: 还说什么了？
0: 之后没说什么，我就回公司了。
1: 就这些？
0: 行。
1: 你辛苦了，该上休息了。

0: 江湖，找到了没有？
1: 老黄找过了，他没回来过。
2: 今晚必须找到他。
1: 找，今天晚上一定要找着。
3: 是。

0: 想明白了要自首吗？
1: 我妹妹带的儿子失踪了，他找过你吗？
0: 没有。是不是你做那些事情让你妹妹知道？
1: 我没闲工夫跟你闹啊。小兰现在和小陈不见了，我怕那些想要挟我的人拿他们两个。反正我该用的手段我都用了，你也帮帮我行吗？

0: 宅，采砂厂那边怎么样？
1: 干活的船都已经挪走了，他们找不到线索。
0: 高启强的妹妹和儿子失踪了，
1: 是他自己藏起来的吧？

0: 找到他。母鸡呀，你要找到他们，这样我们手上又多了张牌。
1: 有线索吗？
0: 我把照片传来。

0: 你妹妹和你儿子不惜我绑的，
1: 小蒋啊，你以为只有你在香港有杀手，我在香港就没有朋友了吗？
0: 我们一个从香港找人，你儿子不惜我干的。
1: 我跟你说过的，有一天你嫁人被刀顶了的时候，你千万别求我。
0: 你到底要做什么？
1: 你去自杀吧，到时我很恐惧。
0: 什么？
1: 你不是很嚣张吗？ 你害怕了，给你两条路选，你去自杀，或者看着你的老婆孩子被我浇汽油，你选哪个？动手之前，记得帮我留一封信。明天所有的新闻标题都是：沙海集团的掌门人被指导组索贿不成，投诉无门，悲愤自杀。
2: 这样一来，舆论就会四起，指导组只能会对着李开心开。那我会很感谢你的，
3: 卑鄙，你卑鄙！我卑鄙吗？打仗总应该有人祭旗，对吗？现在是7点，市政府上班是8点半。
2: 8点半我要看见你在市政府门口自杀，否则。
4: 你等着看，8点半你老婆孩子被浇汽油。哎，你，好，啊，你先不要激动，我们领导来了，你跟我们领导讲。你好，我是驻点指导组副组长季泽。
5: 您是哪一位啊？
6: 我是蒋天，我要举报。
4: 你要举报谁呀？
6: 我去记，我对徐忠局长的举报完全是诬陷。但我也是被逼的。
4: 谁逼你？
6: 我的家人在香港被绑了。你们要如果能救他们出来，我就什么都说。
4: 蒋老板，你听我说，不要慌，把你家人的姓名、联系方式，
6: 还有你掌握的所有情况告诉我们，
4: 我们会上报省公安厅，联系香港警方的。
6: 只有一个小时时间了。
4: 如果他们出不来，救不出来，我怎么都不会走。请你放心，一定要相信我们。方宁，你把蒋天刚提供的材料，还有线索上报省公安厅，由他们出面联系香港方面的警方，逐一进行核实。子爵，你联系一下公安系统，找到蒋天手机的定位，马上实施保护措施。还有一点，记住，一定要防止蒋天做出过激的行为。
7: 是。
8: 怎么走？
9: 没要睡了，你交代的事情还没有眉目。
8: 我的家人在香港被绑了，
9: 你拖延点时间，等我抓到高启兰、我高小晨，
8: 咱们就可以和他们交换人质了。

0: 来用的。
1: 现在就是两条路，要么
0: 我自首，他们全完蛋。
2: 还有呢？
0: 要么我死掉，你替我去杀他们全家。
2: 这个不用嘱咐。
0: 好兄弟，辛苦。
3: 省公安厅与香港警方进行了联络，香港警方根据线索很快锁定了人质可能被藏匿的区域，并派出飞虎队进行营救。

就儿子我怕你哋死掉了你就没事。

0: 呢个账号系我噶。
1: 你确定？
0: 我确定，因为上面嘅每一笔钱都系我亲自去存嘅，我肯定记得嘅。
1: 咁除咗你之外，仲有边个可以接触到呢个账户嘅信息？
0: 我先生咯。
1: 咁你先生之前有冇动用过呢个账户？
0: 其实生意上面啲嘢我真系唔清楚噶，佢咧亦都唔想我知道。咁多年嚟，佢一直都同京海强盛集团喺度明争暗斗，佢咧又唔敢俾我去京海嗰度，所以，唉，佢啲嘢我真系唔知好过知噶。
2: 何书记，那个境外账户查到了，真正的户主是贾天的妻子，不是徐宗。
3: 确定？
4: 和银行联系过了，细节都对得上。技术部门材料鉴定，蒋天举报徐宗的资料都是伪造的。京海那边也有消息，蒋天的手下作证，木马长金也是蒋天自导自演的把戏。
5: 我哪一点对不起那唐小虎啊？可是他不止一次在外面找女人呢。
6: 干什么？赶紧走走走走走走！
7: 你才有病呢！我告诉你，我今天来就是告你的状。强哥，我不怕告诉你，枫丹白露那套房子，物业打电话给我了，说里面听到有男的女的在那哼哼唧唧的声音。我也不怕告诉他，现在那个房子就在那个门口，我让我表哥带人已经堵住了，那女人跑不掉。啊！
6: 喂，小虎，干什么呀？阿莲，小虎不是这样的人啊！阿莲，我也不想瞒你了，我也不希望你误会小虎。你那套房子里面住的，其实是我的女人。
8: 小虎，
7: 不是，
8: 赶紧报警！
7: 强哥。对不起啊，
3: 我希望这个事情你替我保密。
7: 你放心放心，我绝对不会说的，不会说。
6: 别废话了，赶紧走吧。我告诉你说啊，跟你那些表哥说赶紧滚蛋。
3: 不好意思啊，江哥，你不说你老婆那套房

0: 房子空了一年多没人住，没问题吗？
1: 我也不知道啊。
0: 哎呀，幸好你这个老婆一闹啊，起码这样指导组的人不会发现，还来得及，赶紧转移啊。你这样哈，老莫和黄瑶以前住那个老房子你有印象吗？
1: 我有印象。
0: 你去问黄瑶拿钥匙，先搬到那去住，等到时候通关以后咱们想办法再把人送出去。
1: 好，那我知道了。喂，收拾东西赶紧下来，走消防通道啊，我在B1通道口等你们，快点啊。

别看了啊，这很安全的，走吧。这儿啊，平常都没什么人，你看这灯都黑着了。

0: 小兰，自己人自己人。我说，小晨，快跑！
1: 说，
0: 你们将一起解决，我只是拿钱办事。
1: 你们一伙的，
2: 你先把东西放下，听我说。我只是按强哥的吩咐办事。
0: 爸叫你来杀我，
2: 先放下，我慢慢跟你解释。
1: 你跟他们一起来的，我怎么相信你？
2: 我是不同意的，但你也知道，强哥一旦拿定了主意，我根本劝不了啊！
3: 真的是我爸，
2: 你先坐下，小兰你也坐。蹲下，蹲下，蹲下！跑，房里跑，左边，房里跑。上电话了，上电话。
4: 外面不是我的人，到底怎么回事？
5: 杨戬被抓，王丽的案子再查下去就要查到你的头上了。
4: 所以想要杀我们也可。
3: 先解决到外面的人，我慢慢跟你解释。
4: 外面的是什么人？
3: 可能是蒋天的人。着火了，他已经烧死了。
4: 你干什么？报警啊！
5: 报什么警？报警！全完了！
4: 报警，我们都得死。
5: 我要报警！现在我被困在了清华区华夏村的28号，有人谋杀我们，你快来救我！
2: 哎，快来！发生了什么事？

0: 高晨，你们为什么会藏到黄瑶家的老房子去？那两个香港杀手是怎么找到你们的？我虎叔用命救了我跟我姑，我们是受害者，你们跑来这儿审我？啊？
1: 聊聊天不行啊？我们两个认识这么多年，跟你咨询那些事情还不可以了？小陈啊。 你还记得第一次我们见面什么样子吗？
0: 太小了。啊，也是。7岁还是8岁哦。
1: 当时你端了一把玩具冲锋枪，站在门口，不让我们进去。你说你是这个家里面唯一的男人，保护你妈妈，对吗？
0: 绑架案记不记得？我们是动用了大量的警力才把你救出来，但是你到现在一直都没有跟我们讲过，到底是谁绑架你？小陈，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说这么多年你始终生活在一个危险的、一个动荡的环境当中呢？还是说你就习惯了，也喜欢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是不是你的姑姑？ 说知道高启强什么事情，他想保护你。他怕你在高启强身边出问题，所以不顾一切把你藏起来，没想到麻烦还是过了。
2: 哥，
3: 阿青，你想干什么？我儿子受了伤，现在没好，又刚受了惊吓，你们这个时候跑来问话，你太不道德了吧？
0: 我们能接着聊吗？
2: 我有点乱。让我静一静。

0: 怎么回事啊？我知道你肯定不会把你哥卖了啊，但如果真的想保护家人的话，什么事情是正确的，你心里要明白。
1: 你要这样的话，我投诉你案件。
0: 随时。
1: 好，你等着。
0: 你让他来的。
2: 徐，
3: 部长，
4: 部长，老徐啊，
5: 都来接我来了。
4: 那是啊，
5: 你也不事先打个电话。
4: 没什么事儿啊，
5: 你回来就好。你回来了，有些人可就慌了，坐不住了。大家说是不是啊？
4: 行，给你戴眼镜。哎，
0: 我宣布啊，我戒烟了。其他人也注意啊，谁都不能当着老徐的面吸烟。
6: 您自己注意就行了。
5: 啊，当然，首先是我。
4: 我们那口子跟你说的。
5: 是啊，老徐，你不应该瞒着我，这样大家工作起来也好照顾照顾你。
4: 别照顾我，大家听好了，工作是第一位的。
5: 你走这几天，我们一直在工作，没有松懈过。可以告诉你，高小晨现在正在接受安心和孙旭的询问。哟，
4: 看来我没在这几天出了不少事儿了。
7: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

0: 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瑶瑶，
1: 嗯，
0: 把你知道的都告诉姑姑吧。
1: 姑姑，我不知道我要说什么。香港那批款的事情是我不小心说漏嘴的，我不知道自己惹这么大麻烦。
0: 你就告诉姑姑，我哥他是不是要雇人杀了小陈？
1: 我不知道，姑姑，我真的不知道，你别问我，我什么都不知道，姑姑，你别吓我。

0: 你说觉得我会害你啊？你啊，被安心洗脑了。他这些年一直在找我犯罪的证据，找不到，然后就挑拨离间我的家里人，这是他手段，你知道吗？
1: 你的手段更多吧？
0: 我手段再多，也是为了这个家，为了你们。小时候，你老跟我说狼来了的故事。
2: 现在我看你，就特别像那个撒谎的小孩，这身边发生的一切，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我都分不清了。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 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中国法制观察即将播出，出租屋冒出刺鼻浓烟，男子闭门炼金被举报。
4: 我们当时就估摸着他应该是怎么用这些药剂进行某种实验，来提取某些东西。
5: 看短视频学技术，炼金秘术真能暴富吗？
6: 一张 SIM 卡里边只含0.02毫克的黄金，那么1000张呢，就是20多毫克，换算价格是十几块钱。
2: 自备异物 AI
5: 修图，多加餐厅遭遇碰瓷。
6: 他用事先准备的碎石子或者小瓷片呢，预先呢放在他患有龋齿的一个口腔的一个部位当中，伪装成他就餐过程中餐饮食物中吃到的这样一个情况。
7: 撰写差评，恶意举报，演戏是维权何时休？货车组团加装分牌器，交警溯源追查，锁定违法车队。
8: 我们锁定这个大货车的公司，发现这个大货车公司的老板有这个5辆同样的这个大货车，均存在这个同样的这种使用翻牌器的违法行为。
9: 指使司机违法上路，只为白天多拉几趟活。就是躲点摄像头嘛，躲摄像头那开一下。
8: 但是如果涉牌违法，导致的交通事故，你想到这个后果了吗？
9: 就没考虑那么多。
10: 看中国法治观察，大家好，我是薛一。现在网络上流传着一些所谓的炼金教程，看似是致富捷径，背后却暗藏风险。在湖北大冶，一名男子借助网络自学所谓的炼金秘术，在出租屋里炼黄金，不料暴富美梦未成，自己先被警方行政拘留。
11: 前不久，湖北黄石大冶市金山店镇某居民小区一租户家中突然冒出大量烟雾，并飘出阵阵刺鼻气味儿。这反常的一幕迅速引来居民围观，大家凑近查看，才发现原来是租房的男子正在用炉具烧制不明物质。
12: 窗子下面烧，还有个炉子是在那个烟塔的被子上面，
13: 有味道，
11: 有臭有骚。
12: 小户屋顶的人呢是闻了臭臭味。
11: 在室外，要引那天的晚上8点钟的要检查没没事的，问要不要走开盘板，还要到。
10: 虽然男子声称烟雾无毒，但四处弥漫的刺激性味道。

0: 还是让居民忧心不已。第二天有人就报了警，民警赶到现场后发现屋里除了正在工作的高压炉，还有若干化学药品试剂，现场已经被改造成了一个简易的作坊。
1: 我们当时就估摸着他应该是怎么用这些药剂进行某种实验来提取某些东西，我们当时就先把人给控制住了。
0: 经了解，租房的男子姓李，是从外省来大冶市的务工人员。当民警依法对李某进行询问时，他却始终不肯说高压炉里烧的是什么东西。民警随后对李某的手机等随身物品进行了检查，发现了他购买化学物品的记录，并且手机 APP 里还有关于炼金的搜索记录。
1: 我当时就问他这些东西都放哪里，在准备用这个东西做什么，但是他还是不愿意说。我们就根据他手机里的一些信息，找到了他配置药剂的一个窝点，然后对这个窝点的进行搜查，找到了很多他配置的一些化学药剂。
0: 民警依法扣押了全套的非法炼金设备、各类化学试剂、炼金实验半成品和作业工具。面对这些物证，李某终于承认自己是在用这些化学药剂提炼黄金。那么他又是如何掌握黄金提炼技术的呢？据李某交代，他平时从事勘测类工作，日常刷手机短视频时对各类炼金教程非常感兴趣。去年以来金价持续走高，他便产生了自学技术提炼黄金赚钱的想法。
2: 就是那些水里面呢，那些有一些贵重的金属，然后可以富集起来，断断续续的嘛，他这个视频那个视频看拼凑起来的。
0: 在通过视频教程了解提炼黄金的原理后，李某又借助 AI 助手梳理出了一套自认可靠的流程，包括原材料采购清单、作业步骤、采样点位、操作节奏，甚至还用 AI 规划了野外取水、检测、提炼的全套方案。
1: 说这些东西怎么提炼黄金，哪里有这些比较多的含金废料，然后他就收到了这个大冶这边周边有很多这种金矿的，或者是铁矿、铜矿这些一些排废点。
0: 为了就近取材，李某租住在大冶市金山店镇，他多次骑摩托车往返 AI 指引的地点，收集含有矿物质的废水作为炼金原料，并网购了多种酸性溶剂、高危化学试剂以及一整套专业炼金实验器材。
1: 在那个有化学试剂的窝点里，对那些水样进行一个预处理，处理结束之后再把那些处理之后得到的一些那个固体物都拿到它的那个有高压反应炉的那个窝点来提炼黄金。
0: 让李某没有想到的是， AI 只给出了提炼黄金的技术指南，却并没有提到提炼黄金的过程隐藏着法律风险。
3: 首先，李某在网上购买危化物品，既没有资质也没有相应的许可；其次，他在个人冶炼金属的过程中也没有相关部门的允许，而且他在处置这些危险化学品的废物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污染环境的危害后果。多种违法因素的考量下，它是符合我们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涉嫌非法使用处置危险物质。
0: 最终，李某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4: 自己购买设备搭建简易炼金作坊，李某的行为看起来有些荒唐，但和李某有同样想法的人其实不在少数。那么这些网络视频中宣扬的炼金方法真实性究竟如何呢？
5: 这一坨3.9的黄金就是从太原老铁发来的这4桶跟酱油一样的废水中提炼出来的。
6: 电镀厂老板带来一瓶废水，说里面还有黄金，一瓶金水提炼出60.6克金，老板很满意，说超出预期。
0: 在某短视频平台搜索提炼黄金，可以搜索到大量相关视频。在这些视频里，有博主声称用20升电镀废水提炼出了180克黄金，还有的人声称用几十千克镀金针提炼出了900多克的黄金。
7: 满满一大盆海蜇金，开始装备新鲜出炉小金饼，上称180克。老铁们给算算价值多少？
6: 大叔带来维修10年攒下的镀金料来提炼，满满一大盆。我们加入心思，加入促进剂，看这成色，上称称一下919.36克。
0: 这些看似专业的黄金提炼技术和诱人的成品黄金引发了众多网友点赞评论，不少人还留言咨询在哪里可以学技术。那么这些视频里的内容靠谱吗？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生态工程学院的教授卢鑫表示，目前提取黄金的原料大约分为3类，但不管用哪种方法都会用到腐蚀性极强的化学溶液。
8: 其实它的这个过程呢，一般先要把它这个金呢和其他材料进行分离。这个分离呢，我们一般是要把它先氧化到溶液中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真金不怕火炼啊，黄金是用化学的语言来讲非常惰性的金属，所以这个溶解的过程是非常难的，必须用到强酸或者强的这种弱合剂。
0: 专家提示，在提炼黄金的过程中，必须用到专业的设备器材，同时要具备相应的作业条件，绝非个人可以私自尝试的小实验。
8: 没有专业的设备，对人的这个吸入啊，对肺、对手的这个危害都是非常非常大的，并且是不可逆转的。这第一个是危险性的问题，第二个呢，因为提一克的黄金要大量的肺液，这个肺液如果不经过这个专业的处置呢，直接倒到这个自然界的话，是对环境的危害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0: 与此同时，专家表示，网上很多自媒体博主发布的黄金提炼视频里，都刻意忽略掉了原材料的用量。以 SIM 卡为例，提炼出上百克的黄金，大概需要两吨左右的 SIM 卡，性价比非常低。
8: 你比如说，一张 SIM 卡里边只含0.02毫克的黄金，那么1000张呢，就是20多毫克，换算价格就十几块钱。我们为了几十块钱的事呢，费了老大劲，从危险程度、从设备要求、从这个成本，我觉得是不划算的。
0: 除此之外，警方也提醒，网络上很多的黄金提炼教程的短视频只是为了博眼球、卖产品或服务。短视频教程或者 AI 给出的流程不等同于合法合规的操作标准，更不能当作实操依据，简单照搬极易触碰法律与安全红线。
3: 开展危险化学作业、危险化学品、冶金加工等特殊行业，实行严格的资格许可制度，个人严禁私自购买、使用、储存、处置各类危险化学物质。心存侥幸以身试法，不仅赚不到所谓的快钱，还会付出法律代价，危害公共安全、污染环境等，甚至要承担刑事责任。
9: 接下来您将看到自备异物 AI 修图，多家餐厅遭遇碰瓷。
10: 他用事先准备的碎石子或者小瓷片呢，预先呢放在他患有龋齿的一个口腔的一个部位当中，伪装成他就餐过程中餐饮食物中吃到的这样一个情况。
9: 撰写差评恶意举报，演戏是维权何时休？货车组团加装分排器，交警溯源追查锁定违法车队。
11: 我们锁定这个大货车的公司，发现那个大货车的公司的老板有这个5辆同样的这个大货车，均存在这个同样的这种使用翻牌器的违法行为。
9: 指使司机违法上路，只为白天多拉几趟活。
12: 就是躲点摄像头嘛，躲摄像头那儿开一下。
13: 但是如果涉牌违法导致的交通事故，你想到这个后果了吗？
12: 就没考虑那么多。
14: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4: 继续中国法治观察，同一名男子在多家餐厅就餐时都吃到异物，导致口腔出血，而且不同医院的理赔材料上竟然都是同一名医生的名字，这是巧合还是骗局？前不久，上海检察机关公布了这起案件的始末。
0: 案件的线索源于一家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审核理赔材料时的发现，一名姓李的男子在上海宝山一家餐厅就餐时声称吃到异物，导致口腔出血。这家餐厅购买了公众责任险，按照流程提交相应材料后就可以获得理赔，但奇怪的是，此人在上海其他区的多家餐厅都有相同的理赔事项，会有这么巧的事吗？保险公司报警求助，办案人员很快发现了端倪。
10: 理赔材料呢存在大量的重复，他的就医记录上的医生姓名呢，在不同的医院呢是同一个医生的姓名，然后他的理赔原因呢，基本上都是在餐饮店家呢以口腔吃到异物出血就诊这样子一个理赔理由去进行理赔的。
0: 相同的理赔事由，相似的理赔材料，原来这一切都是李某自导自演的虚假理赔戏码。经查，从2023年1月到2025年7月，李某在上海、北京、天津、深圳等地流窜作案，专门挑选规模较大、网络评分较高的餐厅下手。
10: 他有一颗龋齿，一用力的话呢，他这个牙齿牙龈呢就会造成一个流血的情况。他用事先准备的碎石子或者小瓷片呢，预先呢放在他患有龋齿的一个口腔的一个部位当中，然后在就餐过程中呢，以用力的上下牙的咬合，致使他那颗龋齿受伤流血。然后呕吐，吐出这颗碎的小石子、碎瓷片，伪装成他就餐过程中餐饮食物中吃到的这样一个情况。
0: 李某自带碎石子或小瓷片，装作吃到异物，再以口腔受伤、消化道不适为由向商家。

0: 索赔，他通常只要求商家承担就医检查费用，这也是李某作案屡屡得手的原因之一。
1: 他呢主动跟商家讲，我需要去医院就诊，就诊需要多少钱，你们平付多少钱就行了，也不需要额外的补助什么的。商家呢一般呢举总在店里餐饮就从中过程中受伤了，这种心态也想把这个是消费纠纷能解决，然后呢是同意了该方案。
0: 经查，李某骗得全国14家餐饮商家赔偿款共计3.7万余元。2026年4月28号，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1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如果说自带碎石子演戏索赔算作苦肉计，那么利用 AI 一键生成全套虚假材料则来得更简单。今年1月，上海市杨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发现，一名姓杨的男子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内投诉多家餐厅，理由均为就餐后患急性肠胃炎。更蹊跷的是，他提交的投诉材料高度雷同，
2: 这个投诉工单的内容一致，然后投诉人也一致，然后投诉的内容也高度的一致，甚至投诉提交的这个材料啊，图片材料也很一致，只不过日期进行了个变化。
0: 市场监管部门将线索移交公安机关侦查，发现2025年11月至2026年1月间，杨某在上海杨浦区、浦东新区等地的4家餐厅就餐或购买外卖后，利用 AI 工具伪造问题食品图片、就医记录、诊断证明及电子发票等材料向商家索赔。比如画面中这张没有加工熟的牛肉图片，就是杨某利用 AI 生成的虚假证据之一，
2: 来证明他因为吃了这个食物导致肠胃不适开始呕吐的一个结果。包括他在点外卖的过程当中，他会拍一张这个肉的图片，然后发出指令，帮我把这个图片中的牛肉批出一点血丝，其实就是为了说这个商家的这个食物可能就是牛肉的生熟度的问题。
0: 办案人员称，杨某提供的就医记录看似以假乱真，但仔细分辨可以看出，这些单据的样式、版式等细节上都与医院的正规单据存在明显差异。
2: 网络上找到了他人可能上传了自己就诊的一个就诊单啊，或者是诊断证明，显示急性肠胃炎，那么他将这个图片是也是通过这个人工智能的方式就发出指令，帮我把就诊单上的就诊人的姓名改成被告人杨某自己的名字，就诊日期就修改为他实际上就餐的那一天当天的这个日期。
0: 为了让商家妥协，杨某还会在网络平台上撰写差评或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来向商家持续施压。由于市场监管部门发现异常后及时向警方移送线索并对商家进行提醒，被杨某敲诈的4家餐厅中有2家都没有向杨某支付赔偿。经查，被告人杨某敲诈得款共计2500元，最终法院判处杨某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检察官提醒，商家需要增强防范意识，注意留存店内视频、投诉记录等关键证据，遇到疑似虚假索赔、恶意敲诈等情况，可以向监管部门或公安机关反映。
3: 法律保护消费者的正当权益，但维权还需坚守诚信底线。任何借助虚假手段谋取不当利益、触犯法律红线的行为，都会受到惩处。开车上路同样需要守住底线。日前，北京交警查处了一个团伙式涉牌违法货车车队，他们私自加装翻牌器，故意遮挡号牌，试图玩隐身术。然而，再精心的伪装，终究有露馅儿的时候。
0: 近日，北京市公安交管局朝阳交管支队接到多起群众投诉，反映在朝阳区18里店南桥周边频繁有大型货车存在遮挡号牌、违规闯进行等违法行为。民警通过视频群控追溯车辆行驶路线及停放点位，深度筛查梳理嫌疑车辆信息，最终锁定一辆长期在该区域通行的京牌大型货车存在重大涉牌违法嫌疑。
4: 发现这一辆大货车使用这翻牌器，存在这个多项的违法行为。我们锁定这个大货车的公司，发现这个大货车的公司的老板有这个5辆同样的这个大货车，均存在这个同样的这种使用翻牌器的违法行为。
0: 民警查实，车辆所有人高某名下共计5辆同类型货运货车，全部加装翻牌器，长期在路面实施涉牌违法行驶行为，属于典型的组团式规模化交通违法。
5: 那么在我身后呢，现在的一辆大货车是使用了翻牌器的一个大货车，它的这个原

0: 是把这个牌儿用液压装置往外顶出来，避免拍照设备能够拍到它。它使用这个液压的装置，然后通过液压装置，然后通过遥控器，然后这个使这个号牌儿，然后翻下。翻下之后呢，这个它在路上行驶了，咱们的视频抓拍设备对它就无法采集了，然后就是逃避咱们的电子眼抓拍。
1: 掌握完整违法证据链后，朝阳交管支队牵头联动北京交通执法总队五支队等多部门开展联合专项查处行动，成功将五辆善货车、五名驾驶员及车辆所有人高某全部查获，统一带回劲松大队接受调查。
2: 你是目的是什么呀？只能贩卖机呢？
3: 就是躲避摄像头。
2: 躲避摄像头是吧？这个你这个行为是你老板让你这么做的吗？
3: 对。
2: 啊？
3: 对。
2: 当时你拒绝过
3: 他
2: 吗？
3: 也拒绝过。
4: 这五辆车都存在半边性的情况。
5: 对，一个月。
4: 为什么当初为什么要都给他安上了？
6: 白天干活，摄像头开呀、啊。晚上没有活干，就白天出去能拉几趟，就是躲点摄像头嘛，到摄像头那儿开一下。
7: 但是如果涉牌违法导致的交通事故，你想到这个后果了吗？
6: 就没考虑那么多。
1: 经对五辆车的驾驶员进行询问，均指认车辆所有人高某指使他们驾驶安装翻牌器的货车上道路行驶。高某对该违法行为供认不讳。办案民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对车辆所有人高某强迫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机动车安全驾驶要求驾驶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但尚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给予罚款1800元、行政拘留12天的处罚。
8: 大家如果在路上发现这个大货车这个涉牌的违法行为啊，包括使用这个翻牌器违法行为，可以积极向公安机关进行举报。一旦发生事故，他使用翻牌器造成一些事故、一些逃逸的这种情节，会对这个咱们路上其他车辆，包括这个群众的这个人身安全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可以通过我们的随手拍，然后进行这个系统上传。
9: 每年的5月到7月，藏羚羊进入到产崽季，这也是巡护员们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其中卓乃湖保护站的队员们要克服高反、猛兽等危险，深入无人区观察救助藏羚羊。
1: 早上7点，卓乃湖地区的气温只有0摄氏度左右，保护站的队员们却已经开始分头忙活起来。白马文扎在保护站工作了5年，因为细心且有照顾小藏羚羊的经验，所以被救助回来的小藏羚羊都由他来照顾，时间长了，大家都管他叫奶爸。奶爸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这些小家伙喂奶，
10: 就像小孩喂奶一样，不能太热，我就这样
11: 自家
10: 温度，
1: 用手背试好温度，奶爸迅速把奶瓶送到小家伙嘴边，小藏羚羊仰着头急切地吮吸起来，短短几分钟奶瓶就见底了。照顾完孩子，队员们收拾好装备，准备出发巡护。车辆驶入卓乃湖区腹地时，远处出现了成群的藏羚羊，队员们立刻减速停车，保持安全距离观察。
12: 去那边看一下生产的小羊有没有。
13: 好的好的，
14: 我就是那个那个
12: 对讲机很小。
14: 好，
12: 对讲机很小啊。有小母狼，注意安全啊。
14: 好好。
1: 在藏羚羊活动较为频繁的马尼沟一带，队员们发现了新生藏羚羊脱落下来的胎衣。
10: 今天刚生的哦。
14: 对，这2天的，
10: 最多是2-3天的。
14: 对，
15: 啊，羊多啊，
10: 真的是
15: 一年比一年。
1: 藏羚羊数量持续增长，意外状况也随之增多。巡护中，队员们发现一只小藏羚羊落单了。
16: 那边有个小羊，观察到应该没妈妈，我们过去看一下。
1: 大家准备救助这个小家伙，就在一边观察一边慢慢前进的过程中，巡护员从望远镜里发现小藏羚羊的妈妈似乎回来了。
17: 就是他妈妈，他妈妈
16: 回来了吧？
17: 耶、yeah, ，对。
1: 队员们立刻停下脚步，不再向前，远远地注视着。短暂等待后，小藏羚羊认出了妈妈，它勇敢地朝妈妈走去。
17: 其实我们也希望找到它妈妈，今天是个很圆满的结局，这它妈妈找到了。
1: 救护没开始就结束了，但母子团聚是大家最想看到的结局。队员们重新上车，继续深入卓乃湖区腹地巡查。高原的天气变幻莫测，这一片晴空万里，再往腹地前行，因为刚下过雨，道路泥泞不堪，巡护队的车陷进了泥里。 队员们齐心协力，终于将车拖拽了出来。简单修整后，大家继续前行。和别的保护站不同，卓乃湖保护站处于无人区，是季节性保护站。每年五月初藏羚羊产崽季开始前，一些巡护员会被抽调到这里驻扎三个月，观测藏羚羊产崽情况，跟踪幼羚生存状况，排查盗猎隐患等。一天的巡护结束了，队员们陆续回到站里。今天很幸运，站里暂时有了手机信号，安静了一天的保护站终于热闹起来。
12: 没信号了啊！
5: 家里打电话，
11: 保安我就打给姑娘这个视频。
5: 我叫拉猫。
13: 爸爸子，阿姐，好了，还是做饭去吧。
2: 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菜？
11: 酸菜炒肉，还有一个青椒肉丝。
1: 对于整天在无人区巡查的队员们来说，能回到站里吃上一口热乎饭，就是一天里最踏实的时刻。大家匆匆吃完，明天巡护的路还要继续。
9: 这里是中国法治观察，下面来看权威发布。
18: 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布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对通过上述途径获取的线索，中央政法委将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等工作，必要时启动提级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深查透。日前，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此次两部门出台的规定，重点就案件范围、情节恶劣的认定条件、核准追诉的程序等实务问题作出细化，将立法的原则性规定转化为统一具体可执行的办案规则和办案程序，对依法办理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将发挥重要指导作用。
19: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1: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22: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23: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9: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24: 我推荐您放心，
19: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5: 你好，大自然。
26: 你好，伙伴。
27: 你好，银河。
28: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每

0: 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精捷瑞思，以技术创价值，以诚信铸未来。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展开紧急救助。
1: 日前，四川乐山交警开展安全巡逻防控工作时，发现一辆小汽车停在路面，驾驶员表情痛苦，身体蜷缩，无法正常操控车辆。
2: 到过了吗？位置错了是不？
1: 见此情况，交警立即帮助患病驾驶员驾驶车辆，紧急赶往最近的市中区人民医院。
2: 我一定要到了，到那个后头那个街了。
1: 一路上，交警密切关注驾驶员的身体状态，并驾驶汽车避开拥堵路段，争分夺秒赶往医院。
2: 到医院了，到医院了。这样子，我车子就先给你拴住外圈。哦，哦，因为他已经把人家紧急了，车库嘛，他把我多少需要我们嘛，耽搁时间。马上我送你进去，这把拴住。
1: 到达医院后，交警又积极协助驾驶员就诊。
2: 杜比龙，我坚持。慢点。
1: 经过交警的及时送医，驾驶员已脱离危险。
0: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下期再见。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高龄孕妇在小区遛弯，却被一只宠物狗吓得流产。另一位快递员着急送货，超车时被一条狗绳绊倒受伤。两起案件都因宠物主人遛狗时发生。

外而引发纠纷，到底该由哪一方来承担责任？小区遛狗出意外，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一天傍晚，南方某小区里啊，突然响起了一个女人凄厉的呼救声：“救命啊！”正在散步的邻居们呐、被这突如其来的尖叫给惊住了，纷纷呐、循声望去，只见一名孕妇瘫坐在地上，脸色苍白，双手啊紧紧地捂住腹部，身下赫然一滩血迹，表情啊极为的痛苦。一只大狗呢正焦躁地围着它打转。该不会流产了吧？它怎么会一个人在外面呢？众人呐、觉察情况不对，立刻围拢了过来。有人呢迅速地拨打了120急救电话，也有人认出啊这名女子是住在六单元的杨敏。正当大家议论纷纷之际，杨敏的丈夫张东强急匆匆地跑了过来，看到瘫软在地上的妻子和那滩刺眼的鲜血，他飞奔过去抱住妻子，声音带着颤抖与自责：“我就上楼拿个手机，前后不到10分钟，怎么就会出这样的事情呢？”就在这时，120急救车及时地赶到了现场，医护人员迅速地将杨敏安置在担架上，抬进了车内，张东强紧跟其后也上了救护车。
1: 经过医生全力抢救，杨敏腹中的胎儿还是没能保住。夫妻俩得知消息后失声痛哭，他们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那么在张东强上楼取手机的10多分钟里，妻子杨敏究竟经历了什么？
0: 原来啊，杨敏今年40岁，婚后呢一直啊怀不上孩子，夫妻俩啊尝试了多次试管婴儿手术，好不容易才怀上了这个孩子。好不容易啊怀孕4个多月了，医生呢建议杨敏呢可以适当的去散散步，这样啊有助于胎儿健康和将来的顺产。当晚呢、张东强陪妻子吃过晚饭，按照医生的嘱咐啊一同在小区散步。谁知道刚下楼，张东强就发现呢、手机忘带了，便转身回家去取。就在他离开后不久啊，意外发生了。一只没有拴绳也没有看管的大金毛犬突然呢、从侧门窜了出来。他一看见杨敏便兴奋地摇着尾巴直接冲了过去。杨敏呢、自幼就怕狗，此刻的心脏已经快要跳到嗓子眼了，可是那只金毛却仿佛对它格外的感兴趣，兴奋地冲过来围着它的双腿啊又嗅又闻，就是呢不肯离去。杨敏吓得僵立在原地不敢动弹，突如其来的惊吓使得它的腹部一阵的剧痛，它下意识地捂住肚子，心里默念千万不要出事。然而最让它崩溃的是，他感到有温热的液体正顺着他的大腿内侧流了下来。杨敏低头一看，竟然是鲜血。他瞬间眼前一黑，瘫软坐在了地上。为了争取宝贵的保胎时间，他用尽力气全力地呼喊救命，期盼有人能够帮助到他，更期盼丈夫能够闻声赶来。于是便出现了节目开头的那一幕。
1: 民警通过调查取证，查到了那只宠物狗的主人是同一个小区里的老陈。民警随即找到老陈了解情况。那么老陈家的狗为什么没有拴绳就在外面乱跑？
0: 原来啊，年过七旬的老人老陈2年前呢、老伴去世后，因跟外地儿子一家相处不惯，便独自带着宠物金毛狗啊住回了原来的小区。这只狗啊变成了他

0: 晚年唯一的精神伴侣。老陈遛狗呢，总是不愿意给金毛套绳，邻居啊多次劝他套绳防止意外，可是啊性格倔强的他却不以为然，总是说呀，我们家的狗啊温顺得很，绝对不会咬人。当晚警察找到老陈，告诉他呀，他的狗狗吓到邻居流产了。老陈满心后悔，解释说呀，平时都是自己出去遛狗，虽然不拴绳，但是呢还能够约束狗狗。可是那晚呢，自己因为有事没有抽出空来，狗狗呢便趁他不注意自己跑了出去，才闯下如此之大祸。警察把情况通报给了张东强，并让他呀和老陈自行协商赔偿的事宜，如果协商不成呢，还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去解决。得知罪魁祸首是老陈家的狗狗金毛，张东强啊立即怒气冲冲地找了上门，要求老陈啊必须向自己和妻子赔礼道歉，并且啊赔偿相关的损失，否则呢绝对不会善罢甘休。可是老陈的态度啊也是非常的明确，不配合。他反问张东强啊，我的狗咬到你妻子了吗？是没咬，可是他把我妻子吓到流产了。张东强啊气得青筋暴起，几乎是用吼的方式把这句话说了出来。可是老陈听罢啊却冷笑道，你现在这么凶神恶煞的处在这里，也把我给吓到了，那我是不是也能找你赔偿呢？见张东强啊一时语塞，老陈啊更是提高了嗓门，我的狗啊一没咬二没碰，是你妻子自己胆小才吓出的事儿，凭什么要我来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啊？这一番话简直是让张东强气得快要吐血。
1: 张东强看到老陈这么蛮不讲理，决定通过法律途径维护权益。于是张东强在妻子杨敏出院后便将老陈起诉至法院，要求他赔偿夫妻俩的精神损失费、医药费及做试管婴儿费用共计10万元。那么法院会支持张东强的诉求吗？
0: 开庭当天，老陈啊仍在法庭上强词夺理，他坚称啊狗没有咬人就不应该赔，还称啊遛狗不拴绳顶多也就是个城管啊物业管理的事情，自己愿意接受处罚呀。此外啊老陈认为张东强夫妇无法自然受孕而去做试管婴儿并不是自己的过错，他的这笔费用啊不应该算在自己的头上。显然啊老陈的这番说辞啊就是想要逃避10万元民事赔偿。那么老陈的辩解成立吗？这就是本案要讲述的法律点，侵权责任的赔偿范围。民法典第1179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1182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按照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或者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赔偿。简单来说呀，如果侵权行为对他人人身造成损害，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等费用啊是必须要赔偿的。此外，如果该侵权行为还导致被侵权人产生了财产损失，无论侵权人事先是否知晓该财产的价值，都需要按照被侵权人实际遭受到的损失进行赔偿。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啊，法院经过审理后做出了如下的认定，杨敏作为怀孕4个多月的孕妇，进行适量的散步属于啊合理的日常行为，自身呢并没有过错，但他在散步的时候被老陈未拴绳且无人看管的狗吓到，最终导致不幸流产，这不仅让他产生了医疗费、 营养费等支出，此前为做试管婴儿花销的费用也全部付诸东流。而这笔试管婴儿的费用正属于法律条款中侵害他人人身权益时造成的其他财产损失的范畴。而且杨敏已经提交了充分的证据证明该费用的存在，法院对这一损失予以了确认。反观老陈，他违反规定没有给犬只拴绳，是导致此次损害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存在明显的过错。综上呢，法院认定杨敏夫妻为做试管婴儿花销的费用也应当由老陈一并赔偿。最终法院判决老陈赔偿杨敏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以及试管费用等共计10万元。收到法院的判决老陈懊悔不已，他万万没有想到即便自家的狗子没有咬人，仅仅是吓到了他人，也要承担如此沉重的赔偿责任。本案中老陈因为没有拴好狗绳，不仅导致自己承担了巨额的赔偿责任，也给杨敏夫妇带来了深深的伤害。但是接下来的案件当中，主人公拴了狗绳遛狗后发生了意外，为何也要自行承担部分责任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妈，我们走了。
4: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5: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4: 不要太淘气哟。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6: 我和老伴儿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营养有保障。
7: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8: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快递员着急送货，想超前面遛狗的大爷，不料二人同时被狗绳绊倒受伤，大爷的儿子不干了。
0: 民警同志，这个人胡说八道，我接到邻居的电话说我爸

0: 呀，就是被他故意撞倒的。
1: 警方认定这是一场意外事故，大爷却将快递员起诉至法院索要赔偿。快递员愤怒了，
0: 是你家的狗突然冲出来，狗神把我给绊倒的，我还没找你们要医药费和修车费呢。
1: 快递员拒绝赔偿，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小区遛狗出意外，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一天傍晚，北方某小区里啊，突然响起了急促的救护车的鸣笛声。只见呢，医护人员从地上抬起一位老人，他全身呢大面积擦伤，意识呢处在半昏迷的状态，被迅速的送上了救护车。紧跟其后上车的还有一名高个子的壮汉，还有一名啊矮个子的青年，后者身上啊也明显带着擦伤。等到这三个人全部上车之后，救护车啊便鸣笛急速的离开，向医院的方向开了过去。老人被送到医院后，经过紧急的救治，意识啊逐渐的恢复，服用过药物之后，他静静的在病床上睡着了。矮个子的青年呢，经过大夫的简单包扎，也并没有什么大碍。这时啊，高个子的壮汉和矮个子的青年人轻手轻脚地带上了病房的房门走了出来，可谁知道这房门刚带上，高个子的壮汉呢突然一把揪住矮个子的青年的衣领，压低了声音吼道，你把我爸撞成这样还不认账，我打死你个龟儿子。矮个子的青年呢却丝毫不让步，他一口咬定啊，我根本就没有撞人，是你爸自己碰瓷不成摔成这样的，连我呀也一并倒霉受了伤。高个子一听火气啊更旺了，抡起拳头就要揍那个小子。可就在这时，两名警察及时的赶了过来，制止了这场冲突。原来啊，早在救护车抵达之前，就有人呐报警称小区呢发生了事故，有老人呐被撞成了重伤。
1: 民警迅速赶到医院了解情况，那么这究竟是一起怎样的交通事故？矮个子青年又为何坚称老人是故意碰瓷呢？面对民警的询问，矮个子青年无奈地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0: 矮个子青年介绍说呀，他叫做孙波，25岁，是一名啊快递员。事发的傍晚呢，孙波来到事发小区送快递，他骑着电动车在老人的后面行驶。由于啊天气昏暗，再加上呢也着急把手上的快件赶紧送出去，孙波呢并没有留意到老人牵着狗。见老人呢步履走得比较慢，于是呢他便鸣笛示意，希望老人呢能够让一让路，让他通过。可是老人呢却装作没有听见，并没有避让的意思。孙波试图啊从老人的左方加速超车通过时，老人呢却突然向他靠拢了过来，孙波呀躲闪不及，导致双方呢摔倒受伤。所以啊，孙波坚持认为这是一起啊老人主动靠近所导致的意外，并不是自己主动撞上去的交通事故。高个子的壮汉听完啊顿时怒不可遏，指着孙波的脸说啊，民警同志，这个人呐，胡说八道，我接到邻居的电话说我爸呀就是被他故意撞倒的，他现在反咬一口就是想把责任呢推给我爸。而就在这时啊，刚刚睡着的老人被外面的争吵声吵醒了，他咳嗽了几声，高个子听见之后啊赶紧冲了进去，紧接着呢民警啊和孙波也进来了。高个子将老人扶起靠在床上，老人呢向民警啊描述了这起事件的另外一个版本。原来老人的名字啊叫做赵忠全，退休后呢与儿子也就是刚才那个高个子住在同一个小区。为了打发时间呢、啊、老赵养了一只哈士奇品种的宠物狗，并取名呢叫做哈哈。当时啊儿子见到这种狗的体型呢比较大， 担心老爸呀

0: 拽不住，不好约束，于是呢便建议老爸选一只体型小一点的。但是老赵啊偏偏就看上了这只哈哈，说什么也不换。就这样，老赵养起了宠物狗哈哈，每天吃完饭呢便带着哈哈下去小区散步遛弯。几年下来啊也没有发生过什么意外。可就在事发当晚，老赵呢像往常一样带着哈哈去小区散步，结果啊却被左后方冲来的一辆电动车撞成了重伤，摔倒在地。幸好啊邻居看见，打电话报了120并通知了他的儿子，自己啊才被及时的送到了医院。这也就是节目开头的那一幕。
1: 很快警方通过调取监控录像并询问在场邻居，终于查清了事故的真相。可调查结果却出人意料，真正的罪魁祸首竟是套住宠物狗哈哈的那根狗绳。那么一根狗绳究竟是如何引发这场风波的呢？
0: 原来啊，当晚老赵如常牵着宠物狗哈哈去散步，孙波呢骑电动车跟在后方，几次试图超车都没有成功。情急之下呀，孙波加大了马力准备从左侧穿行。恰在这时啊，哈哈突然发现远处呢有一只熟悉的同伴，于是呢便猛地向前冲了出去。老赵啊赶紧收紧狗绳，但是狗绳随之被拖在的越来越长。就在孙波骑车从人与狗之间穿过的刹那，原本拖在地上的狗绳骤然之间绷紧，瞬间呢将电动车绊倒。孙波连人带车失去了平衡，倒在了地上。而老赵呢也被拉扯与孙波的电动车撞到了一块，重重的摔了下去。看完监控啊，孙波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啊。他解释道啊，由于当时呢天色已经很暗了，而那根狗绳的颜色呢也比较深，而且一直啊是拖在地上，加上呢老赵是背对着他，他完全没有注意到狗与狗绳的存在。突然被绊倒的时候，他便以为啊是老赵因为鸣笛一事怀恨在心，故意碰瓷。老赵的儿子啊也向警方补充说啊，父亲呢年纪大了，耳朵呢有点背，听不见车笛声啊实属正常，但是呢绝对不会说去故意碰瓷。真相水落石出，民警确认啊这只是一场意外，便建议双方呢自行协商解决。不久，老赵的儿子找到孙波，将一叠厚厚的医疗费用单呢甩在他的面前，语气强硬地说，我爸年纪大了，医生呢要求做全面的检查，还得住院观察，前前后后啊已经花了10000多元了，这笔钱你总得负责吧。孙波瞥见账单上的数字，顿时啊火冒三丈，我凭什么赔钱？是你家的狗突然冲出来，狗绳把我给绊倒的，我连人带车摔成这样，我还没找你们要医药费和修车费呢，你倒先找我要起钱来了。我告诉你啊，我一分钱都不会赔，有本事啊你去法院告我。双方争执无果，老赵啊最终将孙波呢告到了法院，要求他赔偿医疗费、营养费等各项损失共计10000元。开庭当天啊，面对老赵的索赔要求，孙波坚决否认自己存在任何的过错。他解释说呀，当时天色已经很晚了，光线不足，老赵所用的深色长狗绳几乎是无法辨认的。而事故的根本原因在于老赵遛狗的时候啊没有有效的去约束这个宠物，没有尽到安全注意义务，而自己呢是在非机动车道上正常的行驶，并没有违规的行为，因此啊不应该承担任何的赔偿责任。那么呀，孙波的辩解成立吗？这场因为一根狗绳引发的纠纷，责任究竟该如何划分呢？这就是本案要讲述的法律点，动物饲养人和被侵权人的责任。民法典第1245条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

0: 是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简单来说呀，一般情况下，动物伤人由饲养人买单，也就是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首先应该承担责任。但是被侵权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动物饲养人呢，则可以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根据上面的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老赵作为宠物狗哈哈的主人，本应该呀管好自家的宠物，但是呢，他在遛狗的时候呢，没有有效的控制宠物的行为，导致狗绳将孙波绊倒，并连带老赵受伤。老赵对此次事故的发生啊，确实应当负有一定的责任。而至于孙波所说的狗绳的颜色太暗看不清楚，这并不能归咎于老赵，因为啊，目前我国法律或者法规仅仅是明确规定遛狗啊必须要带狗绳，并没有对狗绳的颜色、粗细等细节做出进一步的要求。因此啊，天色昏暗、狗绳的颜色深浅等等因素并不构成老赵的过错。那么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孙波在这场事故当中不需要承担责任呢？当然不是。根据相关的交通法律法规啊，非机动车应当呢是靠右侧行驶，而超越前方行人时呢，应当保持安全的距离。而监控显示啊，孙波是从老赵左侧加速通行才被绊倒，同时啊也导致老赵受伤。尽管啊孙波可能未注意到狗绳，但他作为非机动车的驾驶人，在试图超越行人的时候，没有采取安全的通行方式，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因此啊，孙波需要对事故承担责任，而且呢是主要责任。最终法院判决孙波承担老赵损失的70%，也就是7000元，老赵呢自行承担30%。孙波啊收到判决书后，仔细的阅读了法官的说理部分，对责任的划分表示信服，随后啊主动向老赵支付了相应的赔偿款。观众朋友们，通过这两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在城市中养狗，不论是否牵绳，一旦发生意外，主人呢、都有可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啊，打算或者正在养狗的朋友，务必要增强风险意识。第一呢，要依法养狗，该套绳便套绳，该办证便办证，否则呢，就会像案例一中的老陈，一次意外啊，就面临着10万元的赔偿。第二，遛狗牵绳只是文明养狗的第一步，更要科学养狗，选择适合自己饲养条件的犬种，否则即便像案例二中的老赵那样牵了绳，也仍可能因犬只失控而发生意外，不仅自己受伤，还要自担部分责任，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总之啊，只有做到依法养狗、文明养狗、科学养狗，才能让狗狗真正为我们的生活增添美好，而不是带来麻烦。好，感谢收看法律讲堂，再见。
1: 一老人为给老伴治病向所谓的神医求助，却在花重金买药后怀疑被骗。另一男子找大师做法请先治病，不料男子当场呕吐抽搐，陷入昏迷。二人都向不靠谱的人寻医问药，最终会给自己引来什么恶果？病急乱投医，下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先木由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2: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3: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4: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5: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4: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6: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0: 其实英雄呢也是有血有肉的人，我呢就是想走进英雄，想去了解他们义无反顾是为了什么。
1: 王宝玉小时候他们在基地就在这一块，
2: 他得的是咋写上的，我在你们山，你们跟那山上就贴下去了，说是我儿大，我父亲回家哭了一起。
3: 南山五壮士有叔侄俩胡福才胡德林，他们就是1938年一团在荣成打仗时候参军的。
4: 他们现在没回来，我奶奶都盼一年盼一年，我奶奶的眼睛都哭瞎了。

0: 老跟着我干嘛？
1: 跟着你当八路打鬼子。
2: 你都没枪高呢啊，忘了你的任务了，回村放哨去。
0: 放哨去啊。

0: 村长，
1: 马班长，
0: 就用这么点粮食，部队怎么够吃啊？我再动员乡亲们多捐点啊！
1: 那可不行，公粮私粮一定得分清，乡亲们也得有口吃的呀。还有，得抓紧让乡亲们转移了。
0: 啊，你放心，这个我盯着，等抢收完粮食，马上组织进山。
1: 好嘞。
2: 哎，马班长，我有一宝贝，你帮我瞅瞅。这枪怎么打不响啊？
1: 嚯，好东西啊！我看看，
2: 应该是撞针断了，卡住了导槽。
0: 帮我修修呗。
1: 这个嘛，得拿到团里修了。
0: 那咋办呢？这
1: 冬不回来，我帮你修。
0: 那太好了。
1: 行，你走了。
0: 好，慢点啊！
3: 村长，我们走了。
4: 哎，慢点。

0: 你来干什么？
1: 村长，换点粮食，兑点钱。
0: 这都什么时候，你还跟这儿裹乱？
2: 行，那我死等。哎，我今天我就不走了，我就搁这儿晒太阳。
0: 你呀，就是个二溜子。
3: 今回は俺たちの国軍偵察、共産軍を龍馬族を必ず見つけろ。みんな、
4: 航天挺进队。大家先跟着民兵同志进山啊！刘门，咱们等一下调队的上街。
5: 好，
4: 好。

0: 你干啥呢？我自己，好吃。
1: 霍班长，你别吃，总吃。

0: 尝尝，
1: 大口，
2: 甜，
1: 大口吃，
2: 真的。
3: 什么呀这还甜？
0: 对，真糟蹋呀，这个柿子啊再过几天就熟透了，到那个时候啊味道那叫一个香甜呀。
1: 等把鬼子赶出狼牙山，到时候这满山遍野都是熟透的磨盘柿，咱们吃个够。嗯，
3: 嗯，班长来了，
0: 来来来。

0: 你们什么人？哎，厂里粮铺的，这不就收了，过来收点余粮。
1: 你站住！路条。
0: 啊，明白明白。哎呀，小朋友，我们也不是什么根据地的，哪有什么路条？来来来来来，吃糖。
2: 不吃。
0: 哎，
2: 不吃，
0: 不吃。没有路条就是不让过。哎，你，哎呦，儿童团的是吧？哎呀，都是小英雄啊！我就这村的啊！来来，吃糖。
3: 你这村的，你骗人！
0: 我怎么能骗你呢？
4: 哎，叔，哎，狗子。
0: 狗子，
5: ！
0: 我侄子，哎，跟我玩，
5: 走吧，
0: 跟我玩。
2: 看谁呀？
0: 这是我叔，
2: 他是你叔？嗯，那我怎么没见过？
0: 你咋见？我叔走着还没你呢。那
5: 太不行，没有路条不让进村。
0: 上一边吧，哎，走，
5: 行行行，啊，走走走走，
0: 叔，你看这。
5: 干啥来了，叔？
0: 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是一家人了，是吧？快快快快快，走走走走走。
5: 干啥呀？
6: 老胡，你想入党吗？那谁不想啊？但是，你说大字都不识一个，陆老师，你说咋写啊？
7: 老胡，你别乐呀！要不，你找班副商量商量，给咱仨写一个。
6: 党员，你说当就当啊？那得立大功。
7: 啊？说咱班长才多大？
6: 他都是老党员了，咱班长啊，可是三七年的老兵了，一战大龙华，伏击黄土岭。外边两大瓜扯，你就弄出这么点粮食，人家可是大老板，你想让你叔丢死人呢？你要那么多粮，我还得跟村长好好再商量商量。
8: 和村长商量。
6: 你们把粮藏起来了，最近不是鬼子闹得凶吗？这么着，说，你们等我一会儿，我去把粮取回来。
8: 一个人能取多少？
6: 田老板，咱走啊！
7: 说，
6: 那地儿不能让外人知道。
7: 说的什么话呀？
6: 哎，田老板，请。

0: 杨老板。
1: 爷爷。
2: 哎。
1: 爷爷。
2: 怎么了，斧子？
1: 爷爷，村里来外人了。
2: 外人？
3: 你看清楚了？
1: 看清楚了，赵狗子他叔还带了一堆人，没路条。
3: 虎子，你马上追上去保育叔，把这事告诉他，啊，要快。

0: 南山区的党组织建立的比较早，早在二几年就建了。整个抗日政权健全，白天该下地下地干活，刚晚上就出来打两枪，或者是提个标语，或者往这挂个地雷。有老婆是吧，看着挺你干活是吧，上地干活，其实那篮子底下可能是情报，钻里的可能是情报。几乎每家都有人参加抗战，几乎每家都有抗战的故事。
1: 从你们参军以来，每一次战斗都冲在最前，是你们的加入才组成了一团七连六班。
2: 我们班向来是尖刀班，什么时候当过预备队？

0: 预备队就是救火队，明白吗？刘班，刘班，刘班，这把冷静的主力，刘班，你干嘛去了？我去写了几个字儿，刘班。
1: 上连环锋。

0: 兰根据地是1938年在这儿建立的，打了好多胜仗，敌人呢作为这个根据地是眼中钉肉中刺，一定要拔掉这个根据地，所以要把狼牙山端掉，扫荡狼牙山。
1: 每年3到4次铁壁合围，就是集中所有的力量，日伪军然后把你的根据地围起来，四面八方的围起来，然后就往里紧缩这个保卫圈。紧缩的过程当中，见人就杀，叫杀光，见东西战略物资粮食啊包括其他物资就抢，叫抢光，然后抢不了的烧光。
2: 在一般的经验中，跑到大山里去就没事了，结果那次不是，那是太行腹地呀，都藏不住啊，处处带笑处处冒烟的。大背景是什么呢？日军他为了打战争，所以他想把华北建立一个安全的岛房。

0: 有三大爷呀，你就把帖子放下来吧。
1: 叔，
2: 大爷，
0: 三大爷，
1: 干啥？这干啥？

そうか。あげろ。

呀！

Fuck!

和儿跑得快点，你是不是

0: 二毛，
1: 哎，班长，
0: 二毛，这里交给我们，你赶紧带几个人回村，组织乡亲们连夜转移。
2: 连夜转移？
0: 对，
3: 敌人已经摸到了藏粮洞，肯定会再回来的。
2: 那我现在就去。民兵，跟我回村。
4: 是。
2: 铁柱，走。
5: 下次我来教你连环雷怎么布。
0: 六班集合。你们谁还有子弹？
6: 你要是协理员在就好了，我这么多弹壳，绝对能换不少子弹。
3: 那就只剩我的光荣弹了。

0: 你才是那狗汉奸！你骗我，你说来买粮，带一帮日本人过来，害死了村长，
1: 那是我害的吧？什么狗汉奸？你说我是良民？良民？
0: 良民？谁家来我们这粪坑里啊？
1: 你懂个屁！
2: 我问你，你上次吃肉是什么时候？你说我跟着日本人，
1: 天天吃肉，天天吃肉。
2: 狗子，狗子，现在这个时代，要像我们一样，要想吃肉，就得跟着他们小日本子，就得当良民。不为己，天诛地灭。什么时候跟我一块去？什么时候找到他？谁给我手指？他那可是狠的。
3: 上火了吧？
4: 先转移飞线吧。
3: 走。

0: 小心啊，注意安全。
1: 干嘛？干嘛？看见狗子了吗？
0: 没有，这个狗汉奸害死了村长，让我抓住他，得砍死他不可。
1: 来，快走，
0: 快！

0: 你怎么来这么快？快去报告班长！
1: 只报告班长有什么用？咱全班就你发子弹，得赶紧飞县联部。
0: 叔，你听我的，你赶紧把信都接回去，我去随时打飞县。
1: 对，太危险了！
0: 我危不危险，全看你记得快不快。
2: 向西门转移，咱们回。回去了，好吧。兄弟们，别再喊村民了，好不好？祝福一家人。
3: 来，
2: 停，别动。
4: 咱俩分头去明明家里找武器，啊！你去村里制高点监视日军动向，切记，不断的也不要放你一枪。
2: 好。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 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 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7: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

0: 没想到啊，这谢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抗战的初期啊，武器弹药就不够用了，你就得自己去搞。我们在38年呢，就提出来了，一定要自己制造武器，我们要自己学会造武器。首先要把那武器要学会自己修，所以那时候各个部队都有那个那叫枪的修界所，能够做服装子弹，就这个子弹捡回之后可以再装成弹药。
5: 南山区这根据地呀，神奇的地方太多了。杨成武司令员来到南山区，哪里能过人，哪里能走，哪里不能走，就摸了个清清楚楚。就在这个过程中，就埋下电话线、飞线，是吧？能够很好的去通讯联络。无论战火多么炽烈，形势多么紧张，八路军的通讯没有断。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经常道路一声碰撞，索要高额赔款，
1: 要几十万修，不是几百块、几千块修得好。
0: 主动报警，借机施压，背后暗藏玄机，
2: 就为了证明他自己是确实是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
0: 异常的痕迹，熟练的套路，碰撞迷局，一线栏目正在播出。2026年1月18日中午，55岁的村民张凯驾驶着自己的三轮车，慢悠悠地行驶在从县城回村里的公路上。
1: 大概就是30-40分钟，我是开慢的，跑到那个红绿灯边上，刚好是红灯，红灯我们就停下来。
0: 就在张凯停车等红灯的时候，后面紧随着的一辆轿车里下来一名男子，此人告诉张凯，他摊上大事了，
2: 跟三轮车的这个师傅说啊，刚才你发生了交通事故，你还敢逃逸？
1: 他说我的车挂他的车，我当时我心里很纠结，明明我没有挂。没有与他车有个交碰的，怎么他又说我挂了他车子，我的有点很纠结。
0: 为了弄清楚状况，张凯赶紧把三轮车靠边停好。此时轿车里下来的四名男子告诉张凯，他刚才在超车变道的时候没有注意后方行驶的车辆，导致三轮车的右后侧和小轿车的左前侧发生了剐蹭。
1: 要几十万修，不是几百块、几千块修得好。
3: 我就报警来处理。我报警之后，你的交强险不够赔付我车辆损失，你就自己要额外掏很多钱，可能车灯啊、叶子板啊之类的会要几万块钱。
4: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当听到发生剐蹭的那辆轿车价值超过100万，而且修理费用呢可能会超过40万元时，张凯一下子慌了神，他颤抖着拿出手机拨通了儿子的电话。儿子听完父亲的讲述也非常着急，但是由于工作原因他无法立即赶到现场，于是便委托了自己的堂兄，也就是张凯的侄子赶过去帮忙处理。接到电话后，侄子心里直犯嘀咕，他了解叔叔的驾驶技术向来是谨慎稳妥，怎么这一次出了事故，撞的还偏偏是一辆价值不菲的豪车呢？来不及细想，他赶紧去了事故现场。
0: 就在张凯等侄子赶来的时候，从事故车辆里下来的那四名男子主动提出可以跟张凯协商私了。
1: 他说他那个保险60%报销，还有40%归自己出，这边修车要40万嘛，是16万，他就说那我们就两边啊各付一半，1人8万。
2: 他一开始都认为他确实发生了交通事故，要再在谈赔钱的时候，他我印象中啊，他一开始都愿意赔这个钱，只是因为他年纪比较大，他没有钱。
1: 他又说，我是看在你们是那个乡下老人啊，没有什么钱啊，那就给我3万，我们就私聊了。
0: 赔偿数额从40万降到8万。这下子又降到了3万，不过对于张凯来说，他还是觉得难以承受。
1: 3万块钱是不可能的，大概就几千块钱，我 我买个平安二十，便难得和他求婚。我们一般我们像我这把年纪就是怕事嘛，不比年轻那一般，他什么都懂，我们不懂。
2: 他说我有钱，我可能我都赔给他了，只是他当时告诉他没钱。
1: 这个是从心里讲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把一两千块钱，那就是解决了。他太多了吧。
0: 就在张凯和那四名男子还在协商具体赔偿金额的时候，张凯的侄子赶到了。
2: 年轻人一来一看就不对劲，所以他当时就提出了这个疑问。他说：“哎，你这个车子烂的地方，跟我这个亲戚三轮车碰撞的这个痕迹没在同一个地方啊。”
1: 他就说：“这个是不能和他私聊，等交警来。”
3: 我们三轮车车主的侄子感觉不合理，想要报警。然后我们的嫌疑车车主他提前报了警，
2: 相当于是这个嫌疑人自己打了这个报警电话。他们当时就为了证明他自己是确实是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他认为反正是交通事故，交警来了之后他也会认定我确实发生了交通事故，然后你确实也存在了这个逃逸的情况。
5: 啊，老李，别拉着，可以上去是说的。啊，
0: 他说的。接到报警后，鲁西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民警迅速赶到了现场，随后便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询问，并对车辆的损伤情况展开了细致的检查。
6: 看到他车子左前保险杠还有叶子板有刮擦痕迹，但是呢损失不大。
2: 发现他这个车子的一些叶子板呀，包括它的一些大灯啊，它的安装手法比较粗糙，一看就不是专门的这个原装，或者是专门的这个汽修店的人给它安装的，就像临时凑上去的。
0: 紧接着民警还注意到，就算是三轮车和轿车因为变道发生碰撞，那碰撞的力度和轿车上的划痕也不太匹配。
6: 当时那个是车主呢，一直在被强调，他说他的左大灯吧也受损了，从车子的刮擦这个位置来看啊，按说是大灯碰撞不到，但车主一直强调他大灯呢被撞坏了。
3: 三轮车那个高度啊，经过我们民警测量啊，都是高低都不一致。
0: 民警勘查发现，发生事故的这辆轿车已经开了十几年了，大灯的确有些摇晃，但这种摇晃并不是因为此次碰撞而产生的。
6: 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啊还是有蹊跷，这个事故发生过程还是有蹊跷的。
1: 一直让我掏钱，他目的就是要钱，一直要掏钱，私聊掏钱。
0: 综合分析现场情况，民警对案件的性质产生了怀疑。他们认为这很可能不是一起意外发生的交通事故，而是一场早有预谋的碰瓷骗局。为了验证这种想法，民警立即调取了事故现场周边的公共视频，以及事故车辆里行车记录仪拍摄的视频。
3: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嫌疑车现在在正常行驶过程中，我们这个被害人车辆是在他后面正常行驶，现在目前没有什么异常情况，但是现在嫌疑车往前面行驶过程中呢有减速的这个现象，故意开得很慢，就是他在三轮车前面故意开得很慢，逼三轮车就超车嘛。
6: 正常的小车不可能在我们限速七十公里这个道路上，不可能只跑那么慢的速度。
0: 在公共视频里，民警清楚地看到，原本跟在涉案轿车后面的几辆车先后都超过了他，只有村民张凯驾驶的三轮车还在后面跟着。
3: 我们的三轮车追了大概三四百米过后，想超他车，看见这离他很远，他才变道回来。三轮车在超车的途中呢，我们的嫌疑车突然加速。
6: 他操作有点违背常理，按说来说他应该是减速紧急制动，减速也要主动避免这个交通事故发生，但是这个看见这个三轮车 从左边往右边变个车道过去了，不是减速，反而是加速。
2: 主观去制造这个交通事故非常的主观，可以明显的看到它啊有一个加速的这个过程，就是主动去制造这个交通事故的这么一个过程。
4: 公共视频成为破解案件谜团的关键。看完这些视频后，民警立即做出判断，这起案件绝非偶然发生的事故，而是精心策划的骗局。嫌疑人之所以主动报警，看似理直气壮，实则呢是在给被害人心理施压，让对方误以为自己真的撞坏了豪车，从而乖乖地掏钱赔偿。民警仔细查看了公共视频里轿车加速撞击三轮车的瞬间，司机的动作非常娴熟，显然这不是第一次这么干了。那么这伙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之前得手了吗？
0: 视频溯源，揭开跨省诈骗团伙的真面目。
2: 我们就坚信这个团伙肯定是一路碰过来的。
0: 精心布局，他们为何盯上三轮车司机？
3: 觉得他们这伙人来者不善，就是也会被动的就是接受这些事实。
0: 碰撞迷局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5: 那他这几个人，他这两个，还两个人。
7: 马上来了，
5: 你先上车。
7: 那是到交警队是吧？
5: 对。
0: 张凯和轿车上下来的四名男子全被民警带回了泸溪县公安局。经过初步调查，车主名叫彭飞，另外三人是他的亲戚，他们都是贵州人，这次也是从贵州出发，一路沿着319国道来到湖南省泸溪县。
5: 你是哪个司机啊？你是司机是吧？
7: 对。
5: 你过来，我问一下什么情况。
0: 随后技术人员对轿车和三轮车碰撞痕迹进行了专业鉴定，与此同时民警也对彭飞等人进行了初步审讯。
6: 我们呢也把所有的疑点啊，包括监控啊、行车记录仪啊、包括我们的痕迹啊，跟他做了质疑，觉得问题要他自己讲清楚，其实他自己讲不清楚，
3: 他就圆不了谎，他就承认了我们是来碰瓷的，
2: 承认了在我们辖区碰瓷，但是就是没承认得钱嘛，就是没有获利。
0: 为了核实这四个人的说法，民警检查了他们的手机，
2: 从他们几个人的账目上面就发现，近段时间他们的微信啊，有大量的这个就是4000、6000或者8000、10000块钱这么进账，但是这些钱他们说不出这个钱的来源。
3: 得手之后就马上把钱就分掉了，就是每个人微信上面收到了钱。
2: 然后我们当时就高度怀疑他除了在我们辖区作案，肯定在其他地方还要作案。
0: 结合彭飞四人开车行进的路线，民警梳理调查发现，车辆行驶到哪个地方，他们往往就会在那个地方收到一笔转账。
3: 他们也是从贵州出来，就是没有目的地的开车，碰到哪就是哪里，大部分都是这样的，比较随机。
2: 我们就坚信这个团伙肯定是一路碰过来的，所以我们当时就加大了这个警力，对他四个人突击这个审讯。
0: 民警试着联系了几名曾经给彭飞转账的人员，很快便在泸溪县辖区内又找到了一名被害人。这名被害人叫王波，他和张凯是在同一天出的事。
8: 他1500块赏金，还塞托500块钱危险，是那个我朋友他扫的。
0: 王波一年到头和田地里的庄稼打交道，辛苦劳作攒下了几千元。案发这天早上，王波拿了1500元现

0: 眼睛，开着三轮车往城里赶，他想去看看两个好久未见的孙子。只是没有想到，还没走到县城，就被彭飞一行人拦了下来。
1: 他给后面框我推着框子一下，我就走出来了。停了，他就跟我撞到他车了。我说我怎么撞到你车了？他说你女儿没撞到我车，没撞车，你看我车子撞坏了。
0: 王波的遭遇和张凯如出一辙，先是被慢速行驶的轿车压制着速度，在确定周边安全的情况下，王波便到快速超过彭飞等人驾驶的轿车。
2: 当时你能确定自己蹭着他了吗？
1: 没有，他跟后面来的，我给他大概给他有这么宽，我给他给不了，我敲他车我看不到了，是不是？
3: 很多受害人他可能是就碰撞的时候，大部分呢他都不知道自己可能受到碰瓷了，就是觉得可能是自己不小心的。
2: 他的车上确实有蹭
1: 啊，车是个眼睛也掉到了，看到了旁边刮头，就这么讲给我看见的。
4: 后面的车子变更车道的过程中，因为这个时间按大多数安全法说啊，变更车道应该说进场后面啊，进场的车辆优先通行啊，他就选择这个时机去作案，不仔细去看的情况下，很可能就是认定是个三轮车的责任啊，可能三轮车要赔钱。
0: 和张凯不同的是，王波当时就发现了情况，他停下车，看到自己的三轮车确实和小轿车发生了碰撞，于是便按照彭飞等人的要求进行了赔偿。
1: 他个修车打电话给我路上，打到保险公司的。哎呀，我六万，我们那时候我农村我六万块钱，我就不是已经拿掉了。
4: 豪车嘛，他修车的价值肯定高一些嘛。对方的车子可能看的是豪车，去修车了，他说价格高点了，我说他的心里还容易接受一点。
1: 对，我要万三了，我说我哪里的万三，我哪里有啊？提干不过挣一干，干的三千我也没有，我挣两千是我自个干的了。我呢只有2000块钱。
0: 王波告诉民警，和彭飞在一起的那些人，有的唱红脸吓唬他，有的唱白脸安慰他，还有人帮他说情，他最后只能乖乖就范。随后他拿出准备给孙子的1500元现金，又找朋友从微信上借了500元，凑齐2000元钱交给了彭飞。
1: 哪里晓得是敲诈是不是？没晓得，
2: 就没想到会遇见这种事儿。
1: 是这样，从来没遇到嘛。
0: 通过张凯和王波的讲述，并结合公共视频，湖南泸溪警方清晰掌握了这伙嫌疑人作案的全过程。彭飞一行人刻意在国道上寻找开三轮车的人，锁定目标后，他们会故意把车开到三轮车前面，压低车速，逼迫三轮车变道超车，而后制造碰撞，继而下车索要高额赔偿。继续追踪，侦办民警发现，这辆汽车曾经多次出现在贵州、湖南等地的乡镇、县城路段上，且每次停留的区域都是三轮车出没较多的地方。
5: 在他车子后面就查到了很多的这个就是前脸的那个叶子板啊，一些大灯啊一些喷的那个补漆的那些就是临时喷的那个漆啊，他们都是小的交通事故，他就自己装了，然后他就马上又作案。但是大的他有的时候撞的比较重嘛，他确实他自己修不了的，他就会把他送到修理厂去修。
2: 这个路线是选好的吗？
6: 没有，随机随便的。
2: 那你怎么去选定这个目标呢？
6: 就是看嘛，看如果说有三轮车，有破烂的三轮车就堵嘛。
0: 据嫌疑人彭飞交代，他们四个人分工明确，有人负责开车，有人负责制造碰撞，有人负责索要赔偿，有人负责报警伪装，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诈骗链条。
6: 基本上他都会给钱，
2: 就没有说那个不给。
6: 少吧。
3: 他们觉得老年人好说话，他们就四个人就是造势，人比较多嘛，把老年人围起来，可能就是语言上面就是比较冲嘛，让那些被害人就是老年人觉得

0: 这伙人来者不善，就是可能会对他人生啊造成威胁，被动的就是接受这些事实，给他们赔钱。
1: 彭飞告诉民警，他曾经是一名专门承包建筑工程的小老板，这几年建筑生意不好做，家里又急需资金周转，他思来想去，想到了这个碰瓷诈骗的伎俩。随后他花费60000元买了一辆被转手多次的老旧豪华轿车。
2: 他就是去年买的，而且他的作案时间都从我们现在能够核实到的，他也就是从去年就开始作案了。
3: 这样搞了以后，我在想着这个他来钱比较快，就这样。
2: 他买这个车子，我们不否认他可能生活或者是其他工作所需要，但是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用这个车子来作案的。
1: 彭飞一开始是一个人实施作案，得手几次后，他又带上了经常和他一起玩耍的另外三个亲戚。
2: 其实他们相互之间很多都是亲属关系，都是堂兄弟，他只要有一个人会，他就会带动其他人。
0: 他们也比较信服他的那个堂哥，堂哥一叫他们，他们也就答应跟他堂哥去做这些事情，包括他们的分钱啊，他堂哥说他要占绝大数，他们其他人都是没意见的。
4: 分钱怎么分呢？
3: 分钱这个一般他们就是10%，每个人10%哈。
1: 案件侦破后，湖南泸溪警方将追缴的赃款及时返还给了被害人。拿到钱款的那一刻，这些被害人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5: 目前，湖南泸溪警方仍在深挖该案的其他线索，寻找更多的被害人。在寻找被害人的过程中，侦办民警发现，彭飞之所以叫上了自己的另外三名亲戚，就是想形成心理上的压制，逼被害人尽快就范。尤其他们选择的作案对象大多是驾驶三轮车的老年人，这些老年人面对突然发生的事故，再加上四名陌生男子的围堵，很容易丧失判断能力和冷静处理的能力。那类似这样的行为是否还涉嫌构成敲诈勒索罪呢？司法实践中一般会如何进行综合认定？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教授的解读。
6: 从本案中查处的这个碰瓷方式以及获得赔偿的手段来看，嫌疑人呢可能涉嫌刑法中的诈骗罪、敲诈勒索罪。这两个罪名的主要区别是，诈骗罪呢是欺骗性犯罪，即行为人呢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欺骗性的方式，使受害人呢陷入错误的认知，进而基于这以错误的认识自愿的交付财物。但敲诈勒索罪呢属于刑法中的胁迫性犯罪，即行为人呢是通过要挟、威胁等方式对被害人呢造成一定的精神胁迫，从而呢是受害人呢被迫的交出财物。因此呢，两个罪名表现在行为人交付财物的动因上是有差异的。诈骗罪呢是受害人自愿交付财物，而敲诈勒索罪呢是被迫交出财物。那么在实践中，诸如此类碰瓷的案件往往呢是欺骗和胁迫并存。那么此时呢，我们主要是根据受害人是因为被胁迫、被迫交付财物，还是在受到欺骗之后自愿交付财物来进行判断。那具体到本案中呢，嫌疑人专门以老年人为目标，并且呢试图通过人数上的悬殊对被害人造成一种心理上的压制，致使被害人就范。如果说我们研判的结果就是对被害人造成心理压制，迫使被害人就范，带有胁迫性，那么这种情况下欺诈只是胁迫的一种方式，一种就是营造一个局面，那更多的实现财物的占有是基于胁迫，那就是敲诈勒索。在实践中出现过，就是为了碰瓷，在这个高速上以极高的速度、危险的驾驶的方式进行追逐，进行这种碰撞。那么这种情况下，在实践中

0: 没有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安全，那就比较重了。一个是危害公安全的犯罪，而诈骗和强勒索呢是侵犯财产犯罪，所以他们之间的性质的差异是很大的。
1: 一辆轿车，一个团伙，一场场精心策划的骗局。这件事情给我们的启示是：发生事故后不要慌，如果拿不准，一定要报警处理，不要轻易私了。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应该坚守底线，守护好自己和他人的合法权益，让道路更安全，让社会更温暖。
2: 珞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汤珞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汤珞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2: 汤珞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汤珞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汤珞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失眠睡不着，
5: 用希尔安宁。
4: 失眠睡不好，
5: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晨胶囊。
6: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百万现金，家中失窃。伪装的窃贼刻意规避监控点位。
1: 家里都有响动，俺媳妇才醒嘞，问了一下谁呀、啊？
0: 蒙面歹徒深夜潜入小区，百余户房门被撬动破坏。天眼擒贼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谋犯，从来没有出现过治安的问题。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3: 冰箱结霜怎么办？打开冰箱，发现里面结了厚厚的冰霜，这些冰霜不仅占空间，还会影响制冷效率，清理起来也很麻烦。这些冰霜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外部空气中的水蒸气，在频繁开门或密封不严时，湿空气进入冰箱，遇冷就结成了冰霜；二是食物本身带来的水。

蔬菜水果都会持续释放水分，在低温环境也容易结冰。想要减少冰霜，可以尽量减少开门次数和时间，检查门封条是否贴合，老化破损及时更换。另外还可以留意冷藏室背部的排水孔是否堵塞，必要时用温水或软刷疏通，避免积水在低温下结冰。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豪华国际邮轮靠港，数小时后就将再次踏上航程。船上发生重大案件，边港公安火速登船展开调查。航行计划不可更改，留给侦查取证工作时间有限。嫌犯镇定滴水不漏，倒计时中，警方能否揭开真相？起航倒计时，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2025年9月7日上午9点，上海宝山吴淞口国际邮轮港。一艘国际邮轮按计划靠港，旅客拖着行李陆续下船，船上工作人员开始进行客房清理和下一航次准备。下午4点，这艘邮轮将再次起航。
7: 他这个船来回的航线都是提前要向海事局要报备的，包括他在这里什么时候起航，什么时候到达下一个港点，他都是计划好的。
4: 按照既定航程，邮轮靠港后的停留时间有限，旅客下船，客房清理，新一批旅客登船，再次离港，都要在几个小时内完成。同时，船上的免税店、餐厅、剧场等供游客消费娱乐的场所也要进行盘点和补货。
7: 它一般是视为传奇国一国领土的延伸，但是它行驶到我国的领海，到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域内，就要遵守我们中国的相关法律，包括免税店。它其实在我们进入领海范围内，它是不开的，只有船舶驶出去的我们国家的范围内，它才会开。
4: 免税店工作人员在盘点后发现，店内竟有多件香水、化妆品和服饰丢失，损失金额超过10万元。案情重大，船方认为嫌疑人就藏在这批下船的游客当中，决定向中国警方报案。
8: 指挥中心收到的任务，说是船方报警，发现有物品失窃了，让我们出警。
4: 可是邮轮航线和靠离港时间通常都提前确定，下一站港口岸上游览，旅客行程环环相扣。下午4点，这艘邮轮就将再次起航，此时距离邮轮起航只剩下4个小时。
7: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民警又要登船处置，然后又要做现场勘查，包括调取录像、询问证人，然后询问这个嫌疑人，扣押物品，这一系列操作都要在这几个黄金时间内完成。
4: 也就是说，从民警登船开始，调查已经进入倒计时。面对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警方感到了巨大的破案压力。此时距离前一批游客下船也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小时，那名嫌疑人很可能已经通关入境，混入了茫茫人海之中。登船民警现在能做的，就是在这几个小时内尽可能在船上获取足够多的案件线索和相关证据。
7: 最难的地方，一个是这个调查取证的时间比较紧张，另外一个是语言交流上的障碍。这个船它是上面呢有部分中国船员，但是也有很多是包括菲律宾啊等等意大利啊外国籍的船员，一些语言转换会出现一些偏差，或者说我们交流起来就没有那么的直接便当。
4: 但是在和船方沟通过后，民警得知目前船上还有一名游客，因为与一起游客丢失财物的事件有关，还滞留在船上。
8: 跟船方碰头的时候，那个船方跟我们反映的是发现一名可疑男子。
9: 他经过是这样的，是有一个女乘客手机丢了，然后他报给我们船上的保安，我们保安查的时候发现这个可疑的男人可能跟这个女乘客有近，怀疑他拿了他的手机。然后我们查这个男人的时候发现这个男人很异常，然后手机呢，我们今天早上去他房间找到了一个手机壳，是那个女的丢了那个手机的手机壳，
10: 是在这个男的的垃圾桶旁边
9: 那个
10: 纸袋子里面找到的。
11: 好的好的，然后我再问一下，正是 查到这个手机壳呢，也是把这个先生叫到前台去问询了，他们就叫到里面去问他有没有拿过这个手机啊之类的问题，做了一个简单的笔录。这个先生呢也是就是一直的否定嘛，就是拒绝，就说他没有拿过这个人的手机。但是为什么这手机壳会出现在房间里面，他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出现在房间里面。
10: 有这个盗窃嫌疑，但是呢他们也没有这种执法权什么的，是让他在会议室等候，是需要我们去找他进行一个询问的。
12: 今天早上发问题啊，我就把这个讲了，找你什么事情你也应该知道的。
4: 该男子名叫邓某，民警走进游轮上的会议室，第一时间对邓某进行了讯问，但是他表现平静，并反复表示自己什么都没拿。
13: 什么好说的？你总归先给你先说一下了，
14: 给你一个
12: 机会，给我机会，那有证据，咱们拿证据就好，对吧？
13: 拿了什么东西？
12: 什么都没拿。
13: 什么都没拿。
12: 对，
10: 他当时的态度其实我们已经觉得有点异常。为什么呢？因为他虽然一直说自己很冤枉，但是他的态度很冷静。那如果是我们冤枉到普通的乘客，那肯定情绪是很激动的，没有那么冷静的。他是很冷静的，他就说我什么东西都没有拿过，你们要拿什么证据啊什么的。
4: 目前这起案件的难点在于，民警不能只围绕邓某的一句否认或者一个手机壳反复追问。涉嫌盗窃游客财物的邓某会不会和免税店失窃的案件也有关联呢？时间紧，情况又复杂，民警对邓某进行调查的同时也检查了他随身携带的物品，结果更让民警觉得这个人不太对劲。
14: 我们现在就是警方要检查你的这个行李啊，我们也是全程录音录像的，好吧？
15: 他的，给他取出来。
16: 清过了，客人遗传那边就 housekeeping 就清出来了，
15: 一点多都没有。
10: 包里面都是他的一些日用品，一些常用的穿的衣物，还有泡面。太过于正常了，去游轮上面旅游，好像这个带的东西也太过于朴素了，就感觉这个人就不是为了旅游来登船的了。
4: 这时，另一组负责在免税店调取监控的民警有了一个重大发现。
17: 在监控室复看，就是前几天免税店的监控，发现他就是很不寻常一点，就是他一天要去十几次，甚至于几十次免税店。
4: 游轮上有餐厅、剧场、娱乐区，也有供旅客购物的免税店。旅客在靠岸前到免税店购物本不奇怪，可邓某的情况有些不同。监控显示，他不是简单的逛了一次两次，而是在短时间内反复进入免税店，又很快离开，过一会儿再回来。
10: 基本上游客去游轮上面玩，肯定都是以

娱乐场所为主。免税店肯定就是离船就是靠岸的前一天，然后过去逛个的，可能逛个一两次，但是他这个逛十几次的行为是过于异常了。

0: 关键是后来我们就发现他有趁人不注意把这些瓶子直接放在购物袋或者身上的这个口袋里头，这样的一个行为。
1: 免税店的监控完整记录下了邓某的踪迹，他反复进出，反复将商品放进购物袋，动作十分娴熟。这些画面让民警对他的怀疑进一步加深，随即民警又调取了他的付款记录，
0: 马上就让免税店调取，因为他在免税店购物他都是要出示护照的，都是要有记录的，他每个人他都是有免税额度的。那么在那个船上免税店就让他那个调取了他这个房间号，包括他本人身份证和护照号码下的购物记录，显示一片空白，就是他肯定在船上是没有买过东西。
1: 监控里，邓某在免税店里放入购物袋中的商品有香水、化妆品、洋酒和一些服饰，而这些东西又恰好都在船方丢失的货物清单上。由此，警方确定邓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2: 再去问这个嫌疑人，我们没有直接点破他你到底偷的是什么东西，只是说你又没有拿过什么东西啊。他就问我们你到底想问什么，我说你这个情况你自己清楚。那可能他自己心里也在打鼓，到底说的是手机还是香水，他其实也不知道我们到底问的具体是哪一个啊。但是他态度还是比较冷静，他都想好的，他就说包，你打开包，我里面肯定没有东西的。那我已经知道他包里面肯定没有东西，然后他就说我什么东西都没有做啊，去免税店逛逛也很正常，这个游轮我来玩了好几次了，娱乐场所上面有些东西我都知道，我也不想去，我就想看看免税店里面有哪些东西。
1: 面对邓某滴水不漏的回答和超乎常人的镇定，民警直觉这不是一个新手，于是对他的身份信息进行了详细核查，发现此人有过盗窃前科，且作案地点同样是在邮轮上。
0: 他2017年的时候有一个前科，也是被我们原来水上公安局抓获处理，也是因为在邮轮上盗窃被判了有期徒刑2年半。
2: 是老江湖了吗？我们问他已经是提前准备好的，那我们想再多问他几句，他回答的东西也是一样的，那首先得找到赃物。
1: 在办案人员看来，嫌疑人邓某显然具备一定的反侦查意识，他心里盘算得很清楚，游轮起航在即，只要能拖到那一刻，警方就无法找出那些被他藏匿起来的赃物，相关人证也将随船离港。
2: 先找东西，先找东西，不管是不是到底是不是他，总归先找到东西，看看他当时这个东西啊跑哪儿去了。
1: 监控显示，邓某每次离开免税店后，并不是直接回他的房间，而总是要绕路去一下船上的公共卫生间。
2: 按照他的轨迹找嘛，他的居住的地方是船头，我们免税店在船的中央位置嘛，然后他基本上就是从船头到船中央，其他的场所他很少出入的，基本上不出入。那么就用监控去倒推他，经过哪些场所，那么看看他到底能藏到哪些角落里面，比较隐蔽的地方，然后一般人拿不到，出入这些场所又是有正当理由的那种，其实也就是厕所了啦，也就是厕所了。
1: 民警突然又想起一个细节，在讯问的方向还没明确指向免税店时，邓某曾提出过要去一趟卫生间。
2: 我们问他的时候，问到中午的时候，他提出过要上厕所。
3: 你跟我想去趟厕所。
4: 行啊。
3: 行啊，厕所怎么会让你上了？是啊，对吧？是不会给你们添麻烦。
4: 他上厕所，
3: 厕所在哪里啊？
4: 我知道
3: 啊，你知道。
2: 他要去上厕所的那个地方其实就是离免税店很近的那个厕所，然后带他上厕所的时候，他其实是一直在观察这个，就是在东张西望了。就我们也跟他说过，你不要东看西看的，你管你上厕所。然后我们想到这个厕所的嫌疑肯定很大，所以他可能有点心虚了，本来就怀疑厕所，再加上他自己心虚，然后我们就围绕他这个几个重点的厕所去看。
1: 卫生间属于监控盲区，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画面无法记录，民警只能根据邓某进入离开的时间和他手中物品的变化，逐一核查可能藏匿物品的位置。
2: 然后我们就按照 这个线索去看他这个

0: 拎着这些东西会放到哪些厕所里面。我也只是觉得它可能放在天花板或者是洗手台下面那种隐藏的地方啊，当时是没有发现，我整个人都钻下去看了啊，没有看到。
1: 第一次搜查并没有结果，时间还在一分一秒过去，邮轮下午4点就要离港，船上的清仓补给重新上课工作也在继续推进。民警不能长时间占用公共区域，可如果东西真的被藏在这里，漏掉任何一个角落，都可能让案件失去关键证据。
0: 厕所都看完了以后，然后就是跟那个船方再讨论，因为真正了解船结构的肯定还是船方，我们肯定还要征询船方的意见嘛。那船方就跟我们一起出主意了，就是想这个厕所这个它还能藏在哪些地方。然后发现这个每个洗手间的马桶后面呢有一个维修的一个小窗口，一个隔墙。
1: 检修口平时用来检修管道，需要用内三角钥匙才能打开，而这种钥匙只有船方持有。
2: 这个是要配专门的钥匙的，这种特种的钥匙，因为这钥匙不就是异形的，它是个三角的，正常人不会有这个钥匙带上去。你说你一个正常坐船的旅客，你也不会随身带一个这种特种钥匙上船。
1: 虽然钥匙的问题是个疑点，但是目前当务之急是要查看检修口背后的情况。在船方的配合下，盖板被打开了。检修口内部空间比想象中要大，管道与墙壁之间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夹层。民警将手伸进检修口，摸索了片刻，拽出了一个黑色袋子。
3: 哇，这么重！
4: 好，搬。
0: 不是直接看到免税店产品的，是打开了以后看见里面有几个包裹，啊，还有手套。有手套的话，就说明这个人是有意识的去那个作案的嘛，隐藏自己的这个痕迹的。
1: 清点结果很快出来，一瓶洋酒、6瓶香水、3件化妆品。民警拿出免税店的失物清单，逐一比对，品牌规格全部吻合，这些确实是免税店的失窃物品。但清点下来，总价值还不到10000元，与免税店10万多元的盘亏相比，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0: 那其他的那个马桶后面都翻过吗？
5: 我们都有翻，当丢弃的时候，慢慢的都会来查。
0: 啊，其他马桶的后面都盖子都翻过了，对吧？就这个。哎呀，东西找到了，再去问这个嫌疑人，这个人当时其实还是故作镇定。他就说这个东西不是我的，啊，我没有见过这些东西。然后我们说监控里面你拿的这个包，他说这个包是他的，啊，里面东西我不知道什么情况。
1: 看到眼前被起获的赃物，邓某不再像之前那样镇定自若，他明白警方找到的这些赃物已经足够将他绳之以法，但办案民警要考虑的问题则要更加复杂一些。
0: 他是怎么打开这个维修箱的？我们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6: 他是不是有同伙，对吧？他钥匙是不是会在他的同伙手上？那么还有就是当时那个手机，被害人当时报案那个手机去哪里了？偷来的东西除了藏在这个厕所里面，还有没有藏在别的地方？第四点就是我们跟，因为船它马上就要开了，我们如果要把它带下船的话，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工作？收集哪些证据？
1: 此时距离游轮起航只剩1个多小时，民警在船上的每一分钟都弥足珍贵。而目前虽然部分赃物被警方起获，但是这批物品的价值和免税店报称的损失之间还有很大差距。
6: 就我们办理盗窃案，除了抓到这个犯罪嫌疑人之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找到这个赃物，因为找到赃物，一个是可以挽回被害人的损失，第二个就是到后面在案件的审理包括起诉的环节里边能够一锤定音。
1: 卫生间检修口里找到的只是他离

0: 开免税店后短时间内藏匿的一部分物品，那么剩下的东西会不会已经不在船上？有没有可能被提前转移到了行李里？
1: 我们一个是要调取这个监控，寻找这个赃物，其他地方有没有赃物，他个人作案还是同伙作案。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他同伙基本上我们可以排除的，从他的轨迹啊，包括开放记录来看，他应该是没有同伙的。那么第二点就是他这些赃物他到底是藏到哪里去。那么后来我们就问了船上的工作人员，因为船上他也是跟我们坐飞机一样，他也是可以将那个行李托运的。后来就通过监控发现他前一天晚上是托运了三个行李箱。
0: 这时另一条线索从海关监管区域传来，下船旅客的通关环节已经接近尾声，现场却还有三只行李箱迟迟无人认领。
2: 通关结束了嘛，然后对于这三个没有认领的箱子，我们发现这个情况以后呢，就是也是立即联系了邮轮代理，我们准备在第三方的见证下进行开箱检查。
0: 在第三方见证下，海关工作人员依法对三只行李箱进行开箱检查。
2: 检查发现箱子里就是全是一些高档的护肤品，香水，还有一些奢侈品牌的服饰，大概有100多件这样子。
0: 三只行李箱里几乎看不到普通旅客行李中常见的个人自用物品，更多的是高档护肤品、香水和品牌服饰。经过初步比对，其中物品的品牌和品类与免税店报称缺失的物品高度吻合。
3: 好啊，你慢慢走，我也不抓，我也不抓你，你慢慢，你不要
4: 啊，对，这边这边走啊，
3: 这边还要注意影响是吧？
1: 那我们就把他带下船，准备让他去指认这个行李箱。那么我们就是带着他走到海关之后呢，问他这三个箱子是不是你的，一开始也是否认不承认的。那么我们也叫了那个当时我们的那个现场勘查人员，对这些行李箱的外观啊、指纹啊，包括里边我们查获的这些香水啊、赃物啊，进行一个 DNA 和指纹的采集。所以在这个工作的进行，他在旁边也看着，他也崩溃了。那么他就觉得这个东西瞒不下去了，他也不停地在冒冷汗，知道在劫难逃。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

0: 有感。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随着证据不断固定，邓某的说法开始出现松动。面对监控画面、现场起获的物品和托运行李等证据，他最终承认了自己在邮轮免税店拿取相关商品，并将部分物品藏匿托运的事实。但据警方调查，那起手机盗窃案件并没有证据表明是邓某所为。
2: 第一时间问了他，他也是说在这个手机壳是在厕所的一个袋子里捡到的，他也不是要捡这个手机壳，他是看中那个袋子。
1: 可就是这个行为，阴差阳错地让嫌疑人被船方留在了船上，最终落入了法网。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邓某偷盗国际邮轮免税店的化妆品绝非临时起意。据他交代，他还特制了能够打开船上卫生间维修箱的钥匙，但这把钥匙在船只快要靠港时被他顺手扔进海里了。另外，在作案得手后，他还联系了二手化妆品买家，准备在下船后进行转卖。
2: 他事先呢，通过平台找到了一些专门收二手化妆品的一些买家，为了让这些买家相信他，他也还编了很多故事。一会儿说他自己的姐姐，然后前男友很有钱，富二代，送给他姐姐很多化妆品；一会儿又自称自己的妹妹是海关的工作人员，那么海关会有查过一些就超额的免税的东西需要补税，那么有些人他就不要了，那么他再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卖。
1: 下一批游客已经登船完毕，而这起案件也终于真相大白。办案民警终于赶在邮轮起航之前完成了所有关键物证的交接工作。
3: 很少碰到这样子，就是在能在外籍船上面然后大规模作案的这样子的案子很少很少碰到。
1: 邮轮拉响汽笛，即将按既定航程离港，而这起案件的侦办才刚刚迈出第一步，后续警方还要围绕物品价值、来源、权属等相关证据材料继续开展工作，确保每一条证据都经得起法律的审视。邮轮有既定的航期，但法治没有盲区。这起发生在外籍国际邮轮上的盗窃案，不仅是办案民警在有限时空内执法能力的一次极限压力测试，更是对我国口岸治理能力的一次实战检验。
4: 这次案件的侦破呢，主要的是彰显了我们中国的司法主权，同时也是向全社会传递一个重要的信号，就中国公民无论是在境外还是在公海上，他的犯罪行为也是会受到我们公安的严厉打仗。每一位参加海上旅行的旅客，他们能够安心地体验旅行的快乐。

0: 深达40米，气温临近冰点，被困人员生死未知。
1: 室温就是人体在长时间经过低温，他的身体机能包括行动能力、意识判断都会出现问题，甚至于死亡。
0: 救援与死神赛跑，民警挺身而出，挑战人体生理极限。绝境40米，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2: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本的本领。

0: 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1: 我是警察，我想证明
0: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1: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2: 你告诉李飞，我给他提供的证据已经足够抓李耀东了。你再问问他，他有没有祖宗，他会不会干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儿？
3: 现在的塔寨啊，已经成了毒瘤。
4: 您作为三房的房头，想不想亲自动刀做掉这个毒瘤？
5: 在这些苦难的日子里面，我体会到两件事：金钱、权力。
6: 你这就是贪婪，
7: 是非常贪婪。
8: 看热剧《民法理》，欢迎收看《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玉南溜。上一集讲到于慧离世，马英波内心防线崩塌，终极对决一触即发。今天《破冰行动》第39集，蔡军坦白泄密往事，而林宗辉也将在亲情与法理之间做出最终的抉择。
9: 马上就要祭祖了，我跟你妈都忙着祭祖的事儿，什么事儿都等着祭祖之后再说。
10: 还有，我知道你那个同学就在身边，告诉他，我给他的东西足以让林耀东进监狱了，让他以后别再来烦我。
11: 可是爸，
9: 行了，我跟你妈都忙。
12: 太君。

0: 你来我家干嘛？啊，出去，我们家不欢迎你。
1: 蔡军，你别这样，都是同学。
0: 什么同学？不敢跟他攀比啊！现在全东山有多少人想要他命，你知道吗？
2: 别不识好歹啊！我告诉你，再这么下去，拖你全家人下水的就是你。
0: 你照顾好自己就行了。我们家，我岳父林兰，我不需要，行吗？
3: 蔡军一看见李飞就来气。蔡军的理由也很简单，你李飞是天不怕地不怕，可我怕。
0: 没什么可说的。
3: 塔寨那帮人真惹不起，弄不好是要丢脑袋的。所以小舅子不明不白的死啊，自己的好兄弟被杀啊，都只能算了。瞧瞧，这还哪有半点刑警的样子？
0: 你以为我想掺和这些事儿吗？那是陈光荣，我的顶头上司，我能怎么办？你教我。
2: 行。我再问你啊，塔寨村制毒，你知道吧？
0: 不是你听不懂人话是吗？我让你走呢，走走走走走，赶紧走，赶紧走。
2: 晚上我在东山小馆等你，你看着办吧。

0: 你后悔做塔寨的女婿吗？有你在，不后悔。
1: 李飞。

0: 有什么事情咱们男人之间能解决吧，能不能不要再牵扯到我们家林兰。
1: 阿俊，
2: 咱俩上回喝酒还是毕业那会儿吧，当时还有宋阳，那时候整个警校就我们三个东山的，都说我们是东山三剑客，我当时就不同意，是吧？去年同学会，我们牺牲一个战友，今年宋阳又死了，再开同学会又是一片伤感。你说我们当警察的单拎出哪一个人来讲讲他的生活，讲讲他工作不够写本书的？我们当年说的都是什么？我们左手凝聚力，右手战斗力，揣在这儿了一颗责任心，你是不是都忘了？
0: 官话套话谁不会说呀？李飞扬，你现在要面对的是手眼通天的林耀东。东山现在什么环境你不清楚吗？你想送死，别带上我。
2: 就因为你懦弱，就因为你想保密，你就出卖自己兄弟是吧？啊？宋阳的死跟你有没有关系？
0: 李飞，
3: 那是宋阳，是你兄弟也是我兄弟，我怎么可能呢？
2: 蔡娟，就在这儿，就在这个桌上，你自己想一想，你想想宋阳，你到现在跟我说跟你没关系？
4: 摊贩毒我从来就没参与过，我就是一马仔。麻子大侠你们不都抓了吗？我是吸过毒，但是我现在戒了，我有正经工作，有正当的收入，你还要我交代什么呀？
5: 我们来找你不是让你交代事情的，是想请你帮我们忙的。
4: 找我帮什么忙啊？
5: 林世博在哪儿？
4: 你找水博干什么？
5: 不是我们要找他，是李飞要找他。李飞需要他的帮忙。林水博以前是个老师，他帮助过很多人，我想他也应该帮助过你吧。
4: 水博找到我之后给我租了个房子，还出钱让我上夜校补习功课，准备明年的高考。他对我真的很好。
5: 带我们去找他。

0: 那天宋阳喝多了，把你和凌世文说的话都跟我说了。当天我给我岳丈林宗辉打过电话，我只是想问问塔寨上面的人到底是谁，能不能走走关系把我从刑侦队往局里调。我是真的没有想到。
1: 那蔡杰呢？
2: 蔡杰是怎么知道包兴和陈克的关系的？
0: 我当时给陈科之前的一个同学打过电话，李飞，我发誓，我对天发誓，我当时真的不知道陈光荣和蔡杰的阴谋。
1: 你还说你不是懦弱？
3: 面对李飞的质问，蔡军无法辩驳。这么久以来，他一直藏着秘密，活在愧疚里，此刻终于再也扛不住，坦白了所有真相。都说坏人绞尽脑汁，不如蠢人灵机一动。蔡军嫉妒李飞能力强有靠山，他太想进步了，所以知道塔寨跟局领导有关系后，他第一反应不是挖出背后黑手，而是想着趁机通过塔寨的岳父找关系走后门。就是那一次随口泄密，让他的两个同学一个丢了性命，一个蒙冤被查。
4: 找林宗辉，让他把林耀东手下制毒贩毒团伙的每一个人名字、住址、联系方式，还有没有其他的藏身处，全都给我标出来、画出来。
3: 愤怒之后，李飞并没有一味责怪，反而给了蔡军一次赎罪的机会。他清楚蔡军内心尚存良知，而作为林宗辉的女婿，蔡军是最适合劝说岳父的人。
4: 为了林兰，也为了宋阳，自己想想吧。

0: 哎，五仔，你不是上夜班吗？
1: 水伯，
0: 我正准备给你送饭去呢。
2: 裴水伯，您好，终于找到您了。啊，我是东山禁毒大队的蔡永强，是李飞让我来找您的。
3: 与此同时，警方同步开启双线布局，蔡永强找到了林水伯，这位看透塔寨黑暗的老人能否成为攻破毒村壁垒的重要助力？
2: 需要您的帮助。
0: 塔寨，
4: 李飞追查塔寨内幕，发现案情背后有身边人一次次被施压，他当面质问蔡军为何明知真相却选择沉默。蔡军终于说出长期以来的恐惧与挣扎，而同样深陷两难处境的还有马云波，背负愧疚的他即将面对此生最痛的离别。
5: 这些年你也没好好睡过。
3: 正当警方全力寻找破局契机时，长期被病痛折磨的于慧选择了自杀，用决绝的方式终结了痛苦的人生。
5: 维生素吃一年就吃没了，谁给我买呀？哦，对了，家里的无线密码是多少来的？你跟我说了好几百遍了，我真是记不住。

0: 家里没电，我去哪儿换？没有煤气。要煤气有什么用啊？反正我也不会做饭。
1: 守在于慧冰冷的遗体旁，马云波崩溃了。过往多年的陪伴、隐忍、委屈，一幕幕涌上心头。他无比清楚，妻子并不是一时想不开，而是被无休止的病痛、林耀东的步步紧逼和自己一次次的退让生生逼死的。身为警察，马云波没能守护一方平安；身为男人，也没能护住自己的爱人。
0: 下辈子我还娶你。

0: 很多观众看完于慧的遭遇会产生一种错觉，觉得沾了海洛因就只有死路一条。海洛因确实成瘾性极强，仅靠个人意志很难戒断，但我先跟大家讲讲我曾经实际办理的艾某的真实案例，大家就能真切地相信戒毒完全可以迎来新生。这位32岁云南边境村寨的村民艾某，早年不慎沾染海洛因，整日游手好闲，靠着家人始终没有放弃的陪伴，他下定决心戒毒。之后他接受系统化科学戒毒，彻底摆脱了毒瘾。如今他踏实打理橡胶林地，守护着妻儿，把日子过得安稳和睦，还主动在村寨里开展禁毒宣传，劝说身边人远离毒品。可惜剧中的于慧始终没有选择正规戒毒救治，才一步步走向了悲剧。欢迎您或亲朋感染了毒品，以下是我国四位一体的戒毒体系。首先是自愿戒毒，成瘾人员可以主动到正规医疗机构接受治疗，不会受到行政处罚。第二是社区戒毒，面向尚未达到成瘾严重且戒毒意愿较好的人员，3年管控期内，民警和社工会定期尿检走访，开展行为矫正与就业帮扶。第三是强制隔离戒毒，针对重度成瘾反复复吸或是不配合社区戒毒的人员，实行2年封闭式矫治，同步完成脱毒康复与职业培训。最后是强戒人员期满后，可接受最长3年的社区康复，持续做好心理引导与就业帮扶，筑牢防复吸防线，构成完整戒毒闭环。戒毒之路难免艰难，但坚守之下自有光明。可惜的是，于慧选择了完全相反的路，才一步步被毒品拖入暗无天日的深渊。而此时的蔡军在反复犹豫和挣扎之后，回到塔寨去找岳父，他打算怎么做呢？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6: 400-028-9216，400-028-9216。

0: 028921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小妙方，
4: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3: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6: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0: 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七万，
8: 好。
7: 七万有？
9: 这赶紧了吧？
7: 谁啊？
10: 谁啊？
7: 谁啊？谁？是俊哥啊，好久不见，你怎么回来了？
11: 我去岳父家还要跟你汇报吗？
7: 没，这怎么敢呢？我就说这好久不见，您这
11: 看什么看？让开！
7: 不是您这，
11: 你让不让？
7: 赶紧搬！
11: 好，你也去，
7: 啊，赶紧搬了。
12: 要不要告诉灿哥？

愧疚的蔡军带着赎罪的心态回到塔寨劝说林宗辉，他恳切劝说岳父放下宗族情面，主动配合警方交出制毒名单，

0: 你到底想说什么？你想让我出卖我的族孙？你想让我出卖我的族亲啊？李飞疯了，你也疯了！你告诉李飞，我给他提供的证据已经足够抓李耀东了。你再问问他，他有没有祖宗？他会不会干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儿？
1: 林耀东要是真的被抓了，您觉得那些人还能保得住吗？我管不了那么多呀！这么多年，他真是林耀东一手带过来的，
0: 选我做村主任啊！他不选啊！他们选我做，塔县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阿军。
2: 抓了林耀东，你相信我，三方翻了身，我一定带着塔寨的后世子孙重新开始。爸，爸呀，你能醒醒吗？啊，别做梦了，爸。

0: 人啊，一旦碰上了赌，能收手吗？楼上的蔡小玲吸毒吸上了瘾，死了的盛文制毒也上了瘾，他们停手了吗？抓了林耀东，林耀华不干了，林三不干了，制毒没一个能停得了手，所以必须铲除，必须连根拔起。李飞敢向我们要名单，这说明警方一定会动手。我这么跟你说吧，有没有你的名单，他们一样会动手，你明白吗？
1: 李飞，他说的对，
2: 现在的塔寨啊，已经成了毒瘤，必须动手术才能改变。
1: 所以，还让我问您，您作为三房的房头，想不想亲自动刀做掉这个毒瘤？三房。幸亏令兰出去的早，爸，你想想，你想想，二宝、三宝、圣文、圣母，他们都是什么下场？再这样下去啊，我说句难听的，三房就真的完了。
3: 没想到一番真心劝说换来的却是林宗辉的暴怒和斥责。在老一辈塔寨人的观念里，同族之人互相检举揭发是辱没祖宗、丢尽脸面的大忌。哪怕林宗辉早就痛恨林耀东的专横霸道，也清楚塔寨制度害人害己，但他还心存幻想，用手上的证据送林宗辉入狱，把其他人保住。而他当了主任后，就能把大家从制毒的歪门邪道上拉回来。可是林宗辉啊，别忘了，你跟林耀东之间还差了好几个林耀华。
4: 我是谁呀？

家的人，多少的妻离子散，离姓的人。

我是林家的罪人。阿君，我是罪人，我还进得了祠堂吗？祖宗，还能受？

0: 在了。我能不能储存啊？
1: 谁说了生物？谁说生物不在？
0: 我知道，我就是知道。

去接他们。你把那个拿走吧，我不用了。

0: 李文明到底什么时候对塔寨下手？你那么看着我干什么？你经历这么多，我都知道，我还不傻。
1: 林宗会怎么说？
0: 李飞，你这是让他出卖整个塔寨，那是他的家族，你得给他点时间呢。
1: 我们没时间了。 塔寨已经开始制毒了，再等毒都运走了，我们抓谁啊？
2: 蔡军还在天真的期待，只要能给林宗辉再多一些时间，他就能慢慢醒悟，主动回头。但李飞十分清醒，塔寨村日夜赶工炼制毒品，拖延一日，毒品就会大量流向市面，危害更多人，收网刻不容缓。
1: 现在没办法，只能你去劝劝他了。
3: 李飞，我们一家人都在赌命，陪着你赌命。蔡军这个人物相当复杂，我们来细细分析，蔡军的行为间接导致自己战友牺牲的悲剧发生。 警察办案属于警务工作秘密，蔡军把办信息透露给岳父，已经违反了保守国家秘密法和人民警察法。如果情节严重，可能构成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或者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蔡军还有其他渎职行为，但他并不知道陈光荣与毒贩勾结，他的行为不构成涉毒犯罪。 最终，蔡军知晓真相后，亲自进村寻找证据，努力说服岳父交出关键线索，切掉毒瘤，属于立功。我们接着往下看。

0: 赵先生，像你这样在香港算是有地位的人，而且也有这一辈子花不完的钱，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
1: 人生目标，一把年纪了还有什么人生目标？
0: 可是我们都年轻过，都有过。
1: 赚钱了。我性格很奇怪的，定了的东西改不了的。
2: 塔寨表面维持着让人压抑的平静，林耀东时常邀约赵家良闲谈叙话，满口宗族宗祠血脉传承，处处标榜自己守护村落荣光。我们姑且认为他说的都是真心话，但你们村的发达可是建立在其他无数家庭的毁灭之上的。
0: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的人生目标是建一座最大最华丽最美的祠堂。
2: 此时林宗辉一遍遍回想着三房族人遭遇的所有悲剧。
3: 爸，你想想二宝三宝什么生活，他们都是什么下场？

赵先生，这是我们的林氏祠堂。族谱记载，南宋嘉泰四年，史英公从福建安溪迁居于此，购置田亩，建造草庐，在这安身立命。后来他的子女都发达了，就把当初的草棚改造成了祠堂，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建林氏祠堂。 后来到了乾隆嘉庆年间，得益于制糖业的发达，还有甲子岗的繁华，我的族人又第二次修缮了林氏祠堂。后来，到了民国年间，兵荒马乱，兵痞横行，把地方平安的宗族势力得以借此壮大。这么多年过去了，祠堂又该修缮了，这次必须由我来完成。

0: 没一个能停得了手。现在的塔寨已经成了毒瘤，必须动手术才能改变。
1: 其实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一个字，穷。人心惶惶，大家都想外出。为什么呢？因为向往着南方大城市的生活，比如香港。可是香港我们去不了，于是叫华和我就去了深圳，收废品，掏第一桶金。
2: 淘金走私是吧？
1: 你说的对啊，不仅仅是走私，只要能挣钱，我们什么都干，舍得出力，舍得命。因为在林氏，我们是最小的一支，被人瞧不起，被人欺辱，因为我们连自己的祠堂都没有。在这些苦难的日子里面，我体会到两件事：金钱、权力。
2: 你这就是贪婪，

0: 以洗白自己。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是罪责刑相适应，他过去的制毒、贩毒等犯罪行为依然要依法追责。他最终选择向警方提供重要线索，协助司法机关侦破重大案件，协助警方打掉特大涉毒犯罪集团的行为，属于法定重大立功，依法可以减轻处罚。还有一点，就是林宗辉对同族人的揭发，在古代立法是允许亲属之间相互隐瞒的，但即使这样，犯的罪一旦涉及到谋反等威胁皇权的，也必须揭发。亲亲相隐在古代也是有条件的，而现代法律早已不再认可这一点。塔寨村地形复杂，很多人家都没有门牌号，这时有人挺身而出，给警方的摸排工作提供了大力的支持。
1: 整个村子除了已知的几个出口，还有其他出口吗？
2: 有啊。
3: 好在警方的破案节奏没被打乱，蔡永强顺利找到了林水伯。为了规避排查，掩盖罪证，塔寨早已拆除全村的门牌号。外人想找到准确制毒窝点并不容易，
2: 而且
3: 但林水伯在村里生活多年，对每一户的情况非常了解，凭着清晰的记忆，他为警方提供了准确的村内布局。
4: 没有门牌号，
3: 这份来自塔寨内部的关键情报会成为撬动全局的制胜关键吗？
2: 把门牌号都拆了，故意拆的，但是全村门牌号的这个排号顺序我都知道。比如说刚才你们说的那两家制毒户啊，一家是这个7402，还有一家在这儿8645。

0: 丽芬，你嫂子今天走了，自己走的。
1: 软肋没了，经历丧妻之痛的马云波终于直面罪恶。他录制语音留言发送给李飞，坦言正是自己一次次妥协、退让、懦弱、迁就，才亲手将妻子推向绝境。他嘱托李飞牢记于惠离世的日子，万一自己遭遇不测，希望有人能够常年祭奠亡妻。此刻。 他已然下定决心，交出全部保护伞录音证据，全力配合警方剿灭塔寨制毒团伙。
0: 那天，我饭桌上答应你的事情，我一定会做到，一定。

0: 放好了啊。来，签个字。
1: 啊，好。
2: 来，我看看你。
0: 这次纯度很高啊，品相也好。
2: 是
1: 啊。我看看，哎，是比上次好很多，是吧？
0: 来，签个字。
3: 你家是的，是连夜改的。
0: 啊，到这就行了。
1: 哎，好。这次又能出不少东西，这个也不错。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

0: 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哎，别走啊，签字儿不对，我给忘了。
4: 这给您，谢谢。
3: 这边清点一下啊。

0: 集，蔡军袒露秘密，决定劝林宗辉交出制毒名单，马英波也下定决心给李飞一个交代。林宗辉挣扎许久，终于写下了致命的线索，只是他怎样才能将这份证据从密不透风的塔寨递出去呢？更多精彩剧情和硬核法律解析，我们剧懂法下期继续。
1: 你不是医生，
2: 我是警察。
1: 现在缉毒的时间快到了，这个时间节点上又有外人进村，心里不踏实。
3: 我三房有人病了，我找人来救就叫找外人，就不吉利。
4: 陈生，
5: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

0: 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0: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3: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血糖高吗？
5: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小妙方。
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0: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1: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胎儿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0: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4: 嫉妒的心让他在情感漩涡中越陷越深。
15: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啊？这么大把年纪了，你还勾引我们家成告你？
14: 一枚玉佩揭开过往的爱与仇。
16: 姐，
17: 姐，你能原谅爸吗？
18: 40多，
19: 反正那些车都是张远签字让你修的，跟你又没多大关系。
20: 是张远吗？麻烦跟我们走一趟，协助调查。
16: 你们是不是弄错了？
14: 深陷罪恶深渊，他用爱唤醒迷惘。
21: 你帮我把这个交给张远，他看了就会明白。
22: 张远的事儿，我会想办法的。违法的事情，他是肯定不会做的。爸，你也一定要相信他。
21: 谢谢你，小妹。张远，对不起你。
14: 真心悔过，爱人终将再续前缘。
22: 陈乔已经找到了，可是
21: 他是什么？
22: 可是张远他不配合警察的调查，一心都想认罪。
14: 普法剧场《风雨故人来》精编版第5集正在播出。

0: 你干什么？
1: 奖励你。
2: 混蛋！你有资格做父亲吗？
3: 离婚吧。
4: 你红妹子啊，
3: 不就是快八吗？命比啥都重要。
5: 你不是张远的媳妇吗？
6: 陈刚，要不你过来帮我吧。
7: 如果这个农家乐做起来了，肯定能吸引不少的游客过来游玩。
8: 你老婆生前所欠的债务，够你还的吗？
1: 拿着，就在这儿签字。
6: 我家陈刚那块玉挺好看的，
1: 那是他爸传给他的。
5: 怎么可能会这么巧？这不是真的吗？
9: 谢谢，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0: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这个怎么了？
2: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1: 这样就好了。太感谢您了。应该的。好了好了，咱们就这么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3: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重点。不麻烦，应该的。
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这怎么着？没什么事儿。刘医生，你也不搜钱，咱拉着你电话。
1: 没有办法，没有办法。
3: 相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
5: 一念之间，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炎灵丸，大自然制药。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1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让你喝点水吧。
2: 哎，

0: 什么手机又没电了呀？
1: 哎呀，对了，一向姐姐还有上次没用完的花肥，我得去拿过来，一会儿还得用呢。啊，你先歇着吧。
2: 看外婆给你洗衣服呢。
3: 哎呦，口水都流出来了。外婆辛不辛苦？啊，辛苦吧。每天外婆给你洗衣服，还要给你弄吃的。嗯，外婆可辛苦。
4: 张大哥，要不你把洋洋抱进去，让他睡觉吧。
5: 我这个孩子刚醒，他能睡吗？哎呦，洋洋是不是饿了呀？嗯，记着啊，长大了以后，挣了钱一定要孝敬外婆，听见没有？
1: 嗯，张大哥，于仙姐，忙着呢。
5: 陈刚来了。哎，
1: 我过来拿袋花肥。你们先忙着啊。
6: 这些种子的出苗率不高，那边花也开得不太饱满，这怎么办啊？
7: 这样吧，你再去把专家请过来，帮我们看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6: 行，那我现在就去联系专家。
7: 行，快去快回。
6: 哎，好嘞。
7: 小波，这土没什么问题吧？
8: 怎么了，小薇？小波，快！
7: 怎么回事、啊？
8: 老头，
7: 小波，快！
8: 不是，哎呀，
7: 怎么了？
8: 老头，
6: 你是中暑了吧？
7: 中暑？啊，那行，你们先看着，我去找医生。哎、啊。
5: 陈刚，怎么了？哎，这天热，花圃干活，多喝点水啊。哎，好。
8: 咱们干活。哎哎。
1: 一香姐，那我先过去了。
8: 哎呀，洋洋，爷爷以后不走了，天天在这儿陪你玩，好不好？好不好？再笑一个。

0: 是不是要睡觉了呀？
1: 哎，来，放车里吧，放车里好哄一点。来，
0: 哦，来，
2: 哎呦，躺下，哎呦，
0: 你睡觉啊？
1: 嗯，
0: 睡。

0: 小梅，干嘛去啊？
1: 有两个工人中暑了，我得去找医生。
2: 小梅，你等我一会儿，我赶紧快点去。
0: 老头，老头，你怎么了？
2: 你说，
0: 你怎么突然间晕倒了呢？
2: 知道吗？快点去，快点去。
1: 哎，你们都让一下，快快快，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0: 没事没事，只是中暑了。
1: 扇一下，扇一下。你这玉佩，怎么了，王叔？
0: 谁给你的？我妈给我的。
1: 王成刚，你还有脸来呀？哈，你跟他搞在一起，你短一个是我妈你。啊，王成刚，我跟你说，我今天就跟他没完了。
0: 刘红，疯了！刘红，这事儿我能作证。今天我跟一香一直在一起，我在带孩子，他在给孩子洗衣服，他怎么可能发什么短信呢？
1: 你个异乡，你还真有脸把刷子？两个男人为你说话，啊？
0: 难道这个短信不是你帮他过来的呀？刘红，你疯了你！异乡接他，
1: 别去，别去，
0: 刘红。 你怎么说话的？什么叫两个男人帮他说话？一香的手机一直就在客厅里，我跟他一直在一起，他怎么可能发什么短信？
1: 你说。

0: 你们都看我干什么？不是你发的，那难道真是鬼发的？手机会自己蹦条短信出来？
1: 我怎么知道怎么回事呀？我下午还有课，我要回去。
0: 站住！
1: 放开！
0: 你说清楚！
1: 我说什么清楚？
0: 明明是他乱搞男女关系，怎么了？跟我们家大山不行了是吧？勾搭王成刚，王成刚有老婆。
2: 胡闹！
1: 好啊，张大山，你为了这个女人你打我，
0: 你上哪去？
1: 让开！
3: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都这个时候了，你还不肯说出我们的关系是不是啊？
1: 别动，
0: 别动！
1: 难道你们说的都是真的？
3: 这个玉佩和你给我的一模一样，妈，你看呀。嘿，我让你说，
4: 姐，
3: 你就是我亲姐。你早就知道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对不对？可你为什么不肯跟我相认的？
4: 当时抛下我们的时候，在城里结婚。
3: 想跟我吗？想没想过我和我妈这40几年是怎么苦过来的？小妹，还害了小妹当着被人说闲话。姐，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4: 他既然当初要狠心抛下我们，为什么要假惺惺的来找我们？我没有这样的爸，我早就当这个人不存在了。你们咋的？姐。
3: 你知道吗？找你是爸唯一的遗愿，这里面肯定有很多误会。不管
4: 是什么误会，不要听，不要听，爸。
3: 姐，其实爸原本是想回到城里安顿好了之后就来乡下接你们，可是爸发生了意外。 他在厂里出了事故，昏迷了3天3夜，一只胳膊也没了。之后，爸就一蹶不振，爸觉得自己是个废人，怕拖累你们。2年之后，他就听从了家里的安排，和我妈结了婚。其实这个事情，爸从来没有向我们提起过。
4: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他去乡下找过你们好多次，可是一直没有你们的消息。我妈，他怕别人说闲话，就带着我离开了城里，直到妈过世。
3: 我才带着小妹回到了这儿。姐，你知道吗？几年前，爸得了老年痴呆，他的记性越来越不好了，不得已才把这件事情告诉我。 希望我们姐弟俩能够相遇。

我恨了他40多年了。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我弟弟，可是我也不愿意跟你相认。要不是今天，你把这件事情告诉我。

0: 小梅妈，今天富少局做的确实有点过分了，你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不也正好歪打正着，我跟陈刚相认了吗？
0: 也是，算是件好事儿。
1: 是啊，我们一家三代人吃了多少苦，挨了多少骂，你想都想象不到。没想到啊，这一切竟然是个误会。其实当初我之所以反对张远和小梅在一起，也是因为我爸。你也知道，我爸一回城就一去不复返，我妈就带着我一直哭的。你不知道那时候的流言蜚语有多难听，张大哥，我不甘心，所以我绝对不能让小梅再走我和我妈的老路。你能明白吗？
0: 我知道，是我们小远没做好。
1: 抛弃了我和我妈，结果没想到竟然会是这样的结果。张大哥，你说要是我妈在临死之前能知道我爸也在找我们，那该有多。是天意弄人啊。

0: 阿姨，对不起，我着急帮我阿梅走太急，没看见你，这真的对不起，对不起啊！哎，别废话，快走！哎，来了，
1: 要走，
0: 我先去了啊。哎，我说傻东啊，你可真是傻东啊，挣钱不要命吗你？
2: 那儿花长得不好啊，这用这专家推荐的花肥，花才能长好，这花长好了，咱们就能挣钱。
0: 哎，挣了钱啊，小梅和她妈妈那都高兴了。
3: 行了，快走吧，来。

0: 哎，来了。
1: 陈家，您帮忙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2: 这是草甘膦中毒啊！
3: 不是，这不可能啊！草甘膦它都是我们用来除草用的啊，这怎么会在化肥里呢？
2: 像这种大面积的中毒，应该是通过水源的喷洒造成的。
4: 水源？
2: 对，
4: 这不太可能啊！
2: 那我说的没错吧？
1: 啊？怎么样？
4: 怎么回事啊？
3: 我想起来了，那天晚上我在那边巡查，好像在水池边是看见一个人，我以为是工人，所以就没大在意。
5: 那照这么说，就肯定是有人刻意想害我们。
1: 那谁那么缺德呀？
6: 那专家，这种情况还能挽救吗？
2: 这批花苗已经来不及了。
4: 哎呀，这么多花苗，太可惜了。
7: 对，
8: 我们审视考虑
9: 损失多大呀？
8: 对，
10: 要按合同的规定办，照样赔偿。
11: 对，
6: 各位，听我说两句好吗？我张大山做生意这么多年，讲究的就是两个字：诚信。我也是花圃的投资人之一。这一次花苗出问题，给大家带来的损失，我们一定按照合同的约定给大家赔款，一分都不会少，请大家相信我。怎么样？
12: 现在
13: 他承认，
14: 只要查出来照合同上赔钱就行
12: 也行
14: 啊，是吧？
8: 只有这样，
12: 对，
8: 只有这样，
14: 这样也可以吗？
8: 那行吧，
14: 那可以。
15: 在你们上一次施肥之前，有没有遇到一些可疑的人或者发生一些可疑的事？
1: 哎，同志，你说会不会是熟人做的案呐？这个村子里的村民看到我们把花圃搞好了以后，那是各种羡慕嫉妒恨呐。
4: 刘红，这话可不能瞎说。
16: 那个警察同志，那天就是施肥的前一天晚上，我好像在那个花圃旁边的水池上看见一个人。
15: 一个什么人？男的还是女的？
16: 天太黑了，我没看到清。对了，我还看见一辆车，而且那车我看上去特眼熟。
15: 一辆什么车？车牌号还记得吗？
16: 那车肯定不是我们村里人的。想不起来。
1: 傻东，你别着急，慢慢想。
15: 别急，你慢慢想。你刚才不是说你对这辆车特别眼熟吗？你再好好回忆一下。
1: 没长眼睛！
16: 我知道这车是谁的了。
1: 谁的？
17: 他们报警了。

0: 那警察怎么说的？还在调查。
1: 我去开门。

0: 张先生，之前我们也沟通过了，如果你不能按期归还抵押贷款，那我们就只有走法律程序拍卖你的别墅了。
1: 行，那请你给我3天时间，等我把手续办完了我就搬走。
0: 行。

0: 大山，
1: 上去。我现在应该说是一无所有了，我也不想耽误你。咱们好聚好散吧。
0: 好聚好散？这么多年的感情，说散就能散吗？我知道平时我脾气不好，说话也冲，可是那是因为我气不过我。行了，
1: 什么也别说。
0: 大山，我知道我有的事情做的不对。 可是那天晚上我之所以那么生气，是因为我看到你跟一香那样，我心里嫉妒，我生气，我没有安全感。我怕你忘不了小远的妈妈，一香跟小远的妈妈长得那么像，我怕你把一香当成她了。哎，你别生了，不管你变成什么样，我就要跟你在一起。

0: 张远啊，最近怎么了？老拉着个脸，干嘛？装忧郁小王子啊？
1: 有吗？我有拉着脸吗？我这不挺好的吗？
2: 有什么不开心的？你老爸都去乡下养老了。哎呀，以后啊你就彻底自由了，别闷闷不乐的。
1: 你说什么？养老？
2: 你不知道呀？
3: 你家别墅都收走了，你不知道啊？
2: 我们大伙儿都知道了这事儿，你真的不知道啊？啊！哎，干嘛去？
0: 张远，
4: 老张。

0: 喂，警察找到张元了，怎么办？
1: 你怕什么呀？他们问你什么你就说不知道。如果他们真是为那事儿来的，你千万别慌啊。反正那些车都是张远签字让你修的，跟你又没多大关系。至于车什么来历，哎，你就说不知道。反正咬死就仨字儿，不知道，你听见没？
0: 可是。
1: 可是什么呀？可是你不想坐大牢，就按我说的办，少在这废话。
0: 喂，喂。
2: 全部资金都转过来了吗？
3: 对。
4: 是张远吗？
2: 对，怎么了？
4: 你的车行因涉嫌倒卖和非法改装被偷的黑车和肇事逃逸的车辆，麻烦跟我们走一趟，协助调查。
2: 你们是不是弄错了呀？怎么可能？
4: 走吧。
5: 这批新花苗啊，终于长起来了。
6: 嗯，看着不错。
7: 喂，你好。
8: 什么？萧远被警察抓了？
5: 什么？萧远怎么会被警察？

0: 大哥，
1: 哎，老板，
0: 张大哥，
1: 老板，
0: 过来，过来帮帮忙。张大哥，张大哥，你们轻一点。张大哥，张大哥，张大哥，医生，他一直不醒，会不会有事啊？张大哥，张大哥，儿子送来的。张大哥，会不会有事？
2: 说吧。是经谁介绍的？一共倒卖了多少辆黑车，以及肇事逃逸车辆？
3: 我再跟你们说一遍，我没有倒卖黑车，你们赶紧放我出去。
2: 张远，我们警察是不会无缘无故抓人的。这些修理单，全是从你们车行搜出来的，这上面每一张都有你的亲笔签名，这你怎么解释啊？
4: 没意思，没意思，真没意思。哥们儿，咱各自找出路吧，好吧？
5: 哎，是啊，是啊。
4: 哎，小老板娘，
6: 车行到底是怎么回事呀？张远为什么被抓？
4: 哎，咱们也是警察来的时候才知道，听说咱们车行有人在帮着修黑车。
6: 修黑车？谁呀？
4: 谁知道呢？不过这几天那个叔公没来上班，然后电话也打不通，咱们都猜是他，估计是跑路了。
7: 哎，我看就是那个叫陈诚的女人搞的鬼。
8: 现在好了，好好的车行都被弄垮了。
4: 哎，没意思哦。
8: 走路。
3: 没什么好说的，都是我一手操办的，该怎么罚就怎么罚吧。
2: 该怎么罚就怎么罚，你以为这只是罚款的事吗？你知道吗，你做的事情是违法的。
3: 我都认了，所有的字儿都是我亲自签的，所有的车都是我一手安排的。
2: 你还能交代的再详细点吗？
3: 我都认了，还有什么好交代的呀？你们抓我就行了。
2: 张远，你说你都结过婚了，都是孩子的爸爸了，你就是不为自己想，也总得为孩子想想吧。

0: 李队，
1: 回来了，调查怎么样了？
0: 经我们进一步调查，几个倒卖黑车的嫌疑人都只认识一个叫小乔的女子。
2: 小乔，
0: 小乔，这名叫陈乔，是张远的情人。根据汽车修理行的几个工人反映，这个陈乔经常来车行。事发的那段时间，张远没怎么去过车行，很多事情都是陈乔帮着处理的。
2: 那陈乔现在在哪儿？
0: 目前也不知去向。
1: 行，那你马上组织民警继续调查。

0: 情就是这样的。
1: 这个逆子。
2: 张大哥，你也不要太激动，现在我们只有等警察找到陈桥过后才能把事情弄清楚。
1: 对了，花圃那边怎么样？
0: 投毒的事情警察已经调查清楚了。
1: 是谁？
2: 张大哥。对了，那个傻东他找专家问过了，说咱们的土质啊还有的救。
1: 你们就直说吧，到底是谁？
0: 是少菊阿姨。
2: 张大哥，你别

0: 往心里去，兴许啊，他就是一时冲动。
1: 我张大山这辈子做人太失败，他傅少菊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2: 爸，你也别太着急了，张远的事儿我会想办法的。虽然说张远平时挺贪玩的，但是我相信违法的事情他是肯定不会做的。爸，你也一定要相信他。
1: 谢谢你，小妹，是张远对不起你。
2: 爸，别这么说。
3: 你是陈强吗？带走。

0: 好消息，陈乔已经找到了。可是。
1: 可是什么？
0: 可是张远他不配合警察的调查，一心都想认罪。这是。
1: 你帮我把这个交给张远，他看了就会明白。
0: 行，那我先走了吧。
2: 这份遗书的时候，我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但祈求我们的孩子能够安好。我希望你能理解我所做的决定，纵使冒着生命危险去生下他，我也无怨无悔。这辈子能跟你做夫妻，已经是我最大的福分。只求你在我去后，能够善待我们的孩子，将他培养成人。他就是我生命的延续。

一直瞒着你母亲去世的真正原因，是不想跟你有什么负担。我想让你快乐的成长。这么多年，爸爸疼爱你，其实是一直惯着你。可是爸爸还是希望你能够正视未来的人生。你还年轻，可我已经老了，只期盼你能够真正的长大。不管怎么样，我都是你坚强的后盾，你一定不要放弃自己。别忘了，你也是个当父亲的。洋洋已经开始学说话了，难道你就不想听他叫你一声爸爸吗？

0: 小梅，真的决定了？妈，你看，我还这么年轻，真的应该多学点东西。
1: 也好，既然决定了，就好好学。洋洋你就放心，妈会照顾好的。
0: 谢谢妈。
1: 那你收拾，我去哄洋洋睡觉了。

0: 回家。
1: 多吃点，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3: 唉，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7: 血糖高吗？
1: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这里的花都是我一朵一朵亲手摘的。嗯，

娘娘走，我们去玩。要不要妈妈牵着呀？妈妈牵着啊，这个留给爸爸。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8: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油，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油。

0: 明达，这是老师给你攒的，他一直想为你做点什么。婉儿的事儿，让他很揪心。
1: 快拿着！老师说你就是和他很像，太清高。目前婉儿这种情况，我们做父母的都知道，你不容易。
0: 老师一直想告诉你，不管有多难，千万别垮了，这也是他的遗愿了。

0: 我不是娘，不管怎么样，这是你们养老的钱，我真的是不要。
1: 明达，老师刚走，你就不听师娘的话了。你要认师娘，你就拿着。我去看七七到没有。

0: 郑浩，你还在税务局吗？
1: 对，我还在税务局。
0: 那天何志斌还谈到你，咱们很久没聚了，改天叫上明达，咱们一起聚聚。正好锦秋也回来了，哎，锦秋，过段时间咱们聚聚啊。
2: 好。师母，
3: 孕妇我好多了。你们平时那么忙，今天都来看老头子，这是给他最大的安慰了。你们都回去忙各自的事儿吧，心一尽到就行了。
4: 没事儿，今天都不忙啊，都陪陪你。
1: 对，我们的没事儿。
3: 你们呢，一个个都老大不小了，平日工作再忙，一定要注意身体。人的这一生呐，不容易，都不容易的，我们都要好好的，好好的，好好的善待身边人。琪琪怎么还不来呀？
4: 师母啊，外面风大，你淋到里边去等，好不好？
1: 嗯。你先去忙。
5: 没事，我先走了。
1: 好好
5: 好, 好，改天我们再见。
1: 好，
5: 忙了。嗯。
6: 爸今天给你打电话，是有一件挺高兴的事想跟你说一下。
7: 我在这里边，我就把时间都利用起来了，
6: 搞了点小发明，啊，小研究，政府挺支持我的，
7: 还帮我减了刑期，就快出狱了。
4: 真的吗？我马上会把这个消息跟妈妈讲。爸，您在里面多注意身体。
6: 好，那你也多保重，让妈妈也保重。
4: 好，爸爸，你也要保重。好。
1: 没事吧？有事你先去忙，这里我盯着就好了。我看师母状态还挺稳定的。
4: 没事儿。

0: 我爸爸要出狱了。
1: 真的假的？什么时候啊？消息准确吗？
0: 准确，应该。我申请了明天会在瞿塘二监再去最后确认一下。
1: 我找时间，我得赶紧给叔叔再买几件新衣服，这是晦气。哎，这事全包在我身上了，你千万不能跟我抢啊。

0: 喂，爸爸，郑爷爷给小星买了我推荐的那个网球拍，他可开心了，说下次来看我的时候一定带过来让我看看。
1: 宝贝儿喜欢小星的球拍啊，那爸爸也买给你，你喜欢什么呀？爸爸都买给你。
2: 不用了，爸爸，我的球拍已经够多了。
0: 我快点好起来，不然我拍子的网线都要老化了。爸爸，我觉得我今天又比昨天好些了呢，我今天吃了两个大苹果，所以你下周不用来看我啦。
1: 那怎么行呢？爸爸特别想你，爸爸忙完这边的事情啊就过去看你好不好？
0: 那爸爸，时间也不早了，你快点去睡吧。
1: 你也早点睡，听妈妈的话。
0: 爸爸晚安。

0: 是一直想告诉你，不管有多难，千万别垮了。
1: 我这个广告您好好给我做，我给您50万，错过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

0: 哎，陈老板，你发给我的资料我都看了，这个广告我接。
1: 接蛇接藏接衣接脚接蛇接藏。
2: 干嘛呢石呆子，念咒呢啊？哎，
1: 我在为我昨晚不理智的行为忏悔。
2: 怎么还忏悔上了？
1: 那个何超最近不是挺火的吗？我昨晚没事就逛他的直播间，我逛着逛着就买了一个智能脚盆。
2: 你脚盆那多少钱呢？
1: 整整288大洋呢。
2: 嚯，288呢？
1: 啊，
2: 我看你像28000。
1: 克制。
2: 哎，我就好奇这何超有多大魔力啊。
1: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啊，没有一个人能空着手离开他的直播间。前段时间他还推出了一个那个情侣打卡套餐，卖爆了。不过幸好我单身，理智尚存。
2: 情侣打卡套餐那都是骗人的，就你这种呆子才买。
1: 熊姨，你还是别说话了。
3: 忙着呢，欣欣。
4: 啊，刚去拿完资料。

0: 干嘛？
1: 穿这鞋还挺好看的。
0: 还行吧，有的人眼光不错。哎哎，
1: 这周末有空吗？我听说有一个情侣打卡套餐，咱俩一块去吧。
0: 情侣打卡套餐？我们两个什么时候成情侣了？
1: 什么意思？
0: 你不觉得我们中间少了个什么环节吗？
1: 环节？什么环节？
0: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你。

0: 来新案子了。
1: 何超，他有税务问题啊？
0: 现在不明确，你知道他？
1: 啊，他是一名带货主播，还挺火的。我昨天还在他的直播间买了东西。
0: 他这个人口碑怎么样？
1: 还挺好的，看他直播的人都说他特别宠粉，而且他卖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全网的最低价，而且很会讲解产品，所以粉丝很多。
0: 熊爷，你准备下文书通知何超接受税务检查。
2: 嗯，侦管局已经通知过他自杀了，但他没有配合。
1: 何超这样的主播也会有问题？
0: 有没有问题得证据说了算。我跟你们讲，执法的时候不要有预设立场，这样会影响判断力。
3: 明白
1: 明白，
0: 去吧。
4: 无论你是干皮还是油皮，都可以放心的去试用，好不好？当然，我也知道这个品牌主打的是高端路线，价格不便宜。但是今天在我直播间，我给家人们拿到最低的
5: 上啊，四号链接。
4: 来，这瓶水乳附赠一瓶同系列的精华。
6: 哥，粉丝宝宝们说一瓶不够呀？
4: 不够，我知道不够，当然满足不了家人们的需求，再送三瓶水乳。
6: 再加三瓶够不够？
4: 还不够。再来一盒面膜，
5: 面膜也给宝宝们加上了啊！宝宝们对福利满意的话，弹幕
4: 总价值在379元的产品，今天在我直播间只需要99，好不好？99包邮到家，月爷上链接。
7: 好的，粉丝宝宝们准备了，99包邮到家，321
8: 上链接。
4: 怎么拍下都是138啊？家人们，稍微等一下，不要着急付款。运营，链接的价格是怎么回事？
9: 超哥，你忘了之前和品牌方对接的时候。
4: 我知道，你不用说了。这样，今天来我直播间的几百个观众、几千个观众，都是陪伴我3年左右的家人们。没有你们的陪伴，也就没有我今天。今天趁这个机会给大家送一波福利，好不好？运营，把链接价格改回来。
9: 可是超哥，
4: 没有可是，我何超向来是说到做到。来，超出多少钱，我个人补贴。上链接。
10: 这绝对是全网最低的价格，家人们，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在超哥的直播间才有，赶紧下单吧，错过就没有了。
11: 家人们，抢到就是赚到了。
4: 还有最后50单，家人们。4号链接，
12: 明天什么安排？啊，
10: 上午是去幸福家居的选品会，下午是去 AY 珠宝的线下活动。对了，超哥，刚才税务局来电话，让您去税务局一趟。
12: 税务局？
10: 嗯，
12: 我知道了。
0: 这是我们的证件。
12: 郑科长，我的税务问题一直是交给财务那边在打理，都是按照法律法规在办事，照理说不应该会有问题，你们会不会是搞错了？
0: 你呢，先稍安勿躁啊。是这样，根据大数据的分析，发现你的个人申报有异常，所以要对你的纳税情况进行检查。
12: 个人收入？那会不会是因为我线下活动存在个税问题啊？但是也不应该啊，我的劳务报酬收入都应该是税后的，而且我合作的公司都会帮我代扣代缴相应的税款。
0: 你放心，我们会依法呢调查清楚，也希望你可以积极配合。经批准呢，我们要对你和你的个人工作室进行立案调查。这个是我们的税务检查通知书，你看一下。没有问题呢，请你在这个送达回证上签字。

0: 你先上车等我吧，我打个电话。
1: 好。
0: 喂。
2: 喂，怎么了？
0: 你不是跟我保证过税务不会出问题的吗？为什么我今天会被叫来税务局啊？我一年给你那么多佣金。
2: 别急别急，税务局的找你了。
0: 税务对我进行检查，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2: 他们有说是对你的什么进行检查吗？是你的工作室还是公司啊？
0: 我个人还有工作室。
2: 啊，那就没事，你个人的那部分呢，补点税就好了，金额不大，工作室很规范的，他们查不出啥事儿。
0: 确定吗？
2: 哎呀，你放心吧，我给你保证啊，工作室都是合

0: 看看吧，各位。
1: 之后吧，咱们这儿都乱成一锅粥了，总得有人站出来吧。像坤叔这种病秧子，怎么可能撑得起咱们原来的生意呢？我想要这次机会。
2: 在这个关键时刻，你敢于站出来，很好，很有担当，很有想法，很有冲劲。
3: 但是你都不管我，你也不管我吗？那么，这又和这是？
4: 我这件事影响完是吧？

0: 哎，老婆。
1: 明达，
2: 钱我收到了，已经交到住院部了。
1: 太好了，我放心了。哎，婉儿怎么样？我过两天去看她。
2: 婉儿挺好的，她懂事儿，医生护士们都喜欢她。
0: 我们的婉儿啊，就是人见人爱。
2: 明达，这50万，你是从哪儿来的？
0: 我还没跟你说呢，我接了一个广告。
2: 广告？你在学校教书，怎么能接广告啊？
3: 明达，这样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0: 应该没什么问题。
1: 产品呢，都核查过。
2: 明达，我妈前两天来电话了，说想把老家的房子卖了，给咱们凑点钱。
0: 你爸妈的房子肯定是不能卖的，这老人家都那么大年纪了，你让他们把房子卖了，住哪儿呢？
1: 你就算是出去租房子，这老人家跟我们不一样，心里边没有归属感，
0: 肯定是不行的。钱的事情你交给我。
2: 明达，不是钱多钱少的事儿，咱们怎么着现在也得想点办法，不能担子都让你一个人挑啊。
0: 你听我的，你爸妈的房子肯定不能卖。
1: 啊，听我安排吧。我这边还有点事儿，我先挂了。
0: 爱你们。

0: 李静，脚怎么了？
1: 没事儿。
0: 我背你吧。
1: 没有，我自己可以走。
0: 来吧。

0: 能不能明知道新鞋打脚，也不知道换一双。
1: 我喜欢你，是我身。

0: 你上次不是说咱俩缺乏一个环节吗？我回去想了好久，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就突然喜欢上你了。我一刻看不到你，我就很吃香你；我一看到你，我就开心，
1: 满足。
0: 你想要名正言顺的把。

0: 这是我们的证件。哦，
1: 税务局的同志，你们好，你们好。超哥已经跟我们交代过了，我们一定全力配合。
0: 这里这么多直播间呢？
1: 这可是咱们新东最大的直播基地。
2: 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中的这款助农产品呢，非常的新鲜，没有任何的添加。
1: 这只是一小部分。
0: 那你们公司有多少人？
1: 我们人很少的，我们是一个小团队，规模不大，平时都是一个人掰成八个人用，非常辛苦。啊，这边。
0: 好。
1: 这是我们工作室近些年来的财务资料。啊，这边电脑里面还有我们工作室近些年来的财务信息，你们先随意看。
3: 我们还需要你们全部的合同协议。
1: 没问题，我现在去安排一下。
0: 这一家公司作为网红和供应商的中介，我觉得有点奇怪啊，师傅。
4: 你说何超这么大一个主播，从前年就开始爆红，但是他跟这家中介结算的坑位费收入反而降低了，这很反常啊。
0: 你来看，包括何超工作室，他的收入也降低了，我觉得这就太奇怪了，跟他在网上的这个活跃度根本就不符啊。我觉得这何超啊，估计有点问题，
5: 看来我们得跟他当面聊一聊，跟他联系一下，看他在哪。
0: 不用跟他联系，知道他在哪。
6: 好的，各位粉丝们，大家好。那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就是金牌人气主播何超。哇，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7: Hello，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何超，很高兴跟各位粉丝们见面。
6: 大家一起叫出他的名字好不好？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整个直播间里面也是有精品的系列珠宝。
8: 这款项链就是我们当初的精品，然后它是非常有设计感的。
6: 不管你是跟
0: 这个何超一时半会儿我们应该见不上，你去联络一下这个品牌的负责人。
6: 接下来请超哥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何超。
9: 特别喜欢他。
7: 这款项链呢，是我们品牌方这一季推出的新品。
8: 是的，
7: 也特别适合现场的女孩子们。
8: 这样。
1: 啊，你好。
0: 您是 AY 珠宝的品牌负责人。
1: 啊，对，我是。不知道税务局同志今天是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吗？
0: 我们了解到呢，这个网红何超从去年开始担任你们品牌的代言人，没错吧？啊，
1: 是这样的。而且啊，因为代言效果还非常的好，所以我们还打算和他续约呢。嗯，是有什么问题吗？
3: 啊，没有没有。我们只是要了解一些情况。我想了解的是，像何超参加这种你们品牌的线下活动，他的报价是包含在他的代言费里面吗？
1: 这个不是的，线下活动的合同都是单独的。
0: 何超他是以个人的名义跟你们签的这种商业合同吗？
4: 没事，是不是你直接说就行。
1: 是，这有什么问题吗？
0: 这样。去年和今年何超参与 AY 珠宝线下活动的报价，嗯，以及线下活动中你们之间这个财务往来所有的记录，你们可以提供给我们吗？
1: 哦，好，好，这个没问题，可以的。
0: 谢谢你的配合。
1: 啊，不客气。
3: 同意，你下去看看何超那边结束了吗？
10: 随便看看吧，
0: 随便看看。
10: 想买点什么？

0: 先生是要给老婆挑选什么礼物吗？
1: 啊，不是，
0: 那就是女朋友。那一定得选戒指了，寓意着长长久久，永不分离。您看看这个，这是我们店的新款。您看这枚啊，这枚是设计师款，它是一颗钻，而且啊，他们还是何超的同款呢。您女朋友啊，一定会喜欢的，您看一下吧。
1: 这都是何超代言的。
0: 对，
1: 卖得很不错。
0: 那当然，他带货的能力啊，比大明星强很多倍。他代言的东西啊，别的不说，品质还是很有保障的。
1: 这何超代言你们的这个珠宝多久了呀？
0: 是去年换的代言人，我们整个门店的销售额比他代言前高出一倍呢。你再看看这个吧，这个也非常好看，是我们当季的新品。过来吧，
2: 你衣服都跑歪了，没见过你这样的，毕业还都是同学。
0: 他们一直拉着我拍照，我都没时间跟你拍照了。
2: 梁锦秋同学，我们天天见面，还需要照片吗？
0: 当然了，我不想错过跟你在一起的每一个阶段。
2: 我们以后在一起的时间很长，你的担心呢？不成立。
0: 那他们都说毕业季是分手季，那万一我们以后分手了怎么办啊？

0: 这样我们就永远不用分开了。
1: 郑浩，哪有带空气接着的呀？没有诚意。
2: 先生，这款推荐给您看看呢，设计非常好看，是我们当季的新品。
3: 老婆，满载而归啊！一会儿我先送回去啊。
4: 你想得美，这好多东西是给景秋买的。哦，你一会儿给我送回事务所呗。
3: 行，没问题。啊。

0: 看什么呢？
1: 老公去那边逛吧。
0: 啊啊啊！好。
2: 哎，你回来啦？
3: 嗯。
2: 怎么样啊？顺利吗？小高回来了吗？
3: 还没。今天看了他的无介质浮空投影技术，如果这个技术可以全面落地，未来不可限量。
2: 你看，我就跟你说他是绩优股吧。哎，其实小高
3: 打住，丹娜，我跟你说过好多次了，我跟他只是朋友，不说这个了，我有些累了。
2: 行行行，不说这些了。啊，梁叔叔不是要出来了吗？我去商场给他置办点东西放那儿了。想着要带回去啊，
3: 有心了。
2: 你要是太累了，就别留在公司加班了。照你这么拼命啊，咱们的 CBD 大平层可真的指日可待了。
3: 你就偷着乐吧。我是想早点把手头的工作都忙完，等爸爸出来，我想多花一些时间陪陪他。
2: 那你放心，到时候啊，你就安心陪叔叔，事务所的事儿我盯着。
3: 谢了。
2: 你忙吧。

我在商场看见郑浩了，而且我看见他好像是在买戒指。

0: 你管天管地，还管别人买戒指啊？嗯，今天，啊，就刚才。
1: 善忘，我是觉得吧，你们俩的事儿都过去这么久了，说不定他已经走

0: 我现在已经出来了，想要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了。你呢，也别把自己耽误了。你说你放着身边小高这样的高富帅，你都不要，你能不能也替自己想想啊？
1: 我说这些呢，就是希望你一切都能向前看，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了，别把自己困住了。
2: 明白。
3: 咱们的想法没错，何超和商家呢签订了合同，获得了收入，商家呢也按照合同的实际金额代扣代缴了个人所得税，但是。
2: 何超又以个人的红包奖励、交通费等名义向商家索要了额外的现金收入，这一部分收入是没有纳税的。
4: 干得不错，辛苦了。可不是辛苦了吗？您别看就这点东西，忙得我这两天眼睛都花了。
2: 到点了，我先撤了。
4: 哎，我站住！我发现你小子最近下班挺积极啊。
2: 那我工作的时候不也挺积极的吗？哎，您不是说了吗？工作生活两不误。您要是天天像这样这个心态啊。
4: 师母都会觉得您老了五，
2: 瞎说，
4: 滚蛋吧，
2: 行，滚了啊，
4: 滚喽。

0: 轻啊。
1: 来，大教授，请。上次那个广告不错，效果也挺好。这次呢，我又办了一个网课，我觉得效果会更好啊。赵教授，你的影响力非同凡响啊！哎，这场演讲一开售，比市所有的票秒光。
2: 陈总，还是要谢谢你，给我提供了这么好的平台。
1: 话呀，不能这么说。我觉得啊，这就是双赢。在你眼里，这底下的都是如饥似渴的学生；在我眼里，这就是一张张的钞票。如果这场演讲成功了，那以后你的演讲啊，会应接不暇的，那钞票就会源源不断地流进你的腰包里。行了，赵教授，下面就看你的了。
2: 哎，麻烦。
3: 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我叫赵明达，今天呢非常开心能够跟大家聚在这儿，讲的主题呢就是时代经济形态造就财富共赢。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掌声，谢谢赵教授哈。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提问环节，大家有什么问题想向赵教授请教的，我们有序的举手。好，好，第二排这位男士，来，请我们工作人员递上话筒。
1: 赵教授，您好。
0: 您好，
1: 赵教授，您一向以文人雅士自居，在学校更有着智库的美称。 从您的第一节网课到今天的商业讲座，我也一直在关注。
0: 感谢，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1: 那么我想请问赵教授，如果说开网课是授业解惑，那么您接的虚假广告是为了钱吗？您今天的商业讲座也是为了钱吗？听您讲课的大部分都是学生，您知道现在票价有多贵吗？他们作为学生负担得起吗？你还以文人自居？ 请问你文人的风骨和气节，你还有吗？为了几斗米，自断脊梁骨。

0: 可以跟你产生这种。
1: 这位先生，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时代经济形态，您刚刚的问题跟我们可能不太符合，请我们工作人员清一下场，谢谢哈，谢谢大家。
2: 不用。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能来听我讲课，还买了这么贵的门票，谢谢大家。您刚刚的提问，我也问过我自己，问过无数次。我人生最大的理想是在学校里面教书育人，去帮助更多的人。但生活和理想是有巨大差距的。当生活的轨迹陡然发生变化的时候，我发现我没有办法用我的能力去保护我的家人，保护我最爱的人。我觉得我非常的无能。这个时候，理想就变得微不足道了。文人的风骨、气节，不应该成为文人的包袱和负担，也更不应该成为悲哀。非常对不起大家。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

0: 俗驰万里护家国，披甲卫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天的家人们晚上好啊，今天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来到了。今天呢是我直播间4周年的直播纪念日，感谢家人们4年以来对我的陪伴与支持。我将在接下来的直播过程中呢，每到一个诊点，我都会随机抽取一名幸运的宝贝，帮他清空今晚的购物车。
1: 超哥今天是大出血啊，一年可是只有一次机会，宝宝们请把清空购物车打在公屏上，赶快争取机会吧。
2: 难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Sorry。
3: 想了解一下哪方面的情况？
4: 我们是想了解何超的有关情况。
3: 何超，
4: 想听听您这边掌握的信息。

0: 何超呢，确实是我们合作时间比较长的一个主播了。你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合作方式？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资源互换。我们这样的经纪公司就是为主播服务的，提供推广运营，挖掘主播自身的优势，提高他们的人气和收益，给他们提供合作的渠道。
1: 搭建好商家跟主播之间的桥梁，然后从中收取服务费。
0: 那你们怎么给何超付费？根据协议，我们跟何超之间主要是结算坑位费。至于他跟商家之间的佣金呢，都是何超自己跟商家结算的。
1: 哦，那我们需要你们提供跟何超合作以来坑位费的明细。
0: 没问题，没问题。
1: 我们发现这个何超工作室啊，只记载了很少量的销售佣金，这与何超的热度是不符的。另外，何超与这个一家公司合作，之前呢都是工作室开具发票，但是从去年开始呢，变成了由红超公司和工作室分别向一家公司开票。这个红超公司法人代表正是何超的姐姐，叫何丽。我怀疑呢，这何超利用了这个红超公司少交税。
2: 所以你想申请对红超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1: 没错，我还想向您申请增加些人手。
2: 行，我批准了，让检察一科加入你们调查。 系统里登记的电话我都打完了，一直没人接。但是那天我去何超工作室的时候，看到有个快递，收件人叫何丽，电话号码我都背下来了。
3: 算你小机灵。嗯，幺八六。老郑，我听肖局说了，你这边需要人手，有什么任务分配吧。是这样，
4: 何超的案子呢，现在启动全面彻查，红超公司的申报情况、开票情况、售票情况，尤其是与上游公司的经营情况，需要你们科协助调查。
3: 张璐，听明白了吗？
5: 明白。
3: 嗯，高鹏、欣欣，他们俩交给你了。
6: 那请金高鹏，你们去查一下红超公司的注册地，给他们下达文书。
7: 明白。
8: 说，那我呢？你把最近搜集到的何超涉税问题的证据整理出来，准备会合理。啊，
6: 咱分头忙去吧，好吧？哎，
8: 好。
9: 走，
6: 走，走。
9: 来了，
6: 小陈。喂，
10: 你好。
6: 哎，你好。
9: 你谁呀？
10: 谁让你们进来的？
9: 我们是税务局的，这是我们的证件。我管你们什么局的，就一破工厂跟税没关系。闲人免进。我们就是来正常检查。闲人免进，走。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郑科，注册地址去过了，什么都没有。
1: 好，我们这就回去。
2: 郑科怎么说？
1: 他让我们先回去。
2: 你手怎么样？
1: 没事，擦了一下。
2: 这还是你上次给我的创可贴呢，最好去医院打破伤风针。
1: 谢谢啊。
2: 我帮你吧。刚才谢谢你啊。
1: 应该的。

0: 赵老师啊，自打你女儿生病以后，我也知道你挺辛苦的。换做哪个做父亲的，也都是这样的。我也有孩子，哎呀，感触很深啊。
1: 陶主任，谢谢你。你今天找我来，还有别的事儿吧？
0: 明安，赵老师，咱们也是这么多年的同事，对吧？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那我也不跟你兜圈子了。
2: 你上次商演的事情，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
0: 现在不仅涉及到你个人，更是波及到学校。就我个人而言，我是相信你的，但是学校总要给学生和家长乃至于上面一个交代呀，对吧？所以

0: 您放心，学校肯定会调查清楚，还你清白的。
1: 陶主任，我也不为难你，我尊重学校的决定。
2: 你回去接的话
3: 啊？
2: 你的手。
3: 啊，知道了。我先走了
2: 啊！
3: 拜拜拜拜。

0: 何女士这手镯挺漂亮的，您是何超的姐姐。啊，哦，何超平时工作忙吗？
1: 哦，他都是早出晚归，都是后半夜才回来了。哦，
0: 那他这行是挺忙的。那您对何超平时的业务了解吗？我对他的事儿都不太懂。啊，不太懂。
1: 但据我们了解的信息，何超近些年不少的直播业务都是用洪超公司开的票。您是洪超公司法人代表吧？
0: 哦，可是我，那又怎样呢？那法律是不是规定开票公司法人代表不能是亲人啊？
1: 当然可以。
0: 哦。
1: 但是他的合作协议都是由何超本人或者是他的工作室签的约。
0: 也并不是你们的洪超公司啊。这个，我确实不太懂。
2: 何女士，我们现在正式对洪超公司进行立案调查，请您签收一下检查通知书。
0: 我们公司是合法经营的。
1: 合法经营。
0: 啊。
1: 我们的同事已经实地走访过了，注册地并没有你们的洪超公司，而且预留的电话也联系不上。那您作为洪超公司的法人代表，您能给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吗？
0: 我真的不清楚。
1: 不清楚？我们还查到洪超公司根本就没有实际的什么经营业务，可这一年多以来，一直在替何超。 给一家公司开发票，你说你不清楚，那这个都是何超干的吗？
0: 不是，同志，这个跟我弟弟是没关系的。
1: 有没有关系，我们会判断。我也觉得很好奇，这么多事儿就凭你们两个人是怎么做到的呀？
0: 我们的事儿都是钟哥在打理。钟哥？啊，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也不懂啊。2年前钟哥来找到我们，说帮我弟弟做税务规划，说可以避掉不少的税，大家都是这么操作的，还说能帮我们全权管理，我就心动了。
1: 就听他的话，注册了这家公司。哦，我们想要了解你刚才说的这个钟哥的所有的信息，请你配合。
0: 啊，好，好，好，一定配合。
1: 这个何丽应该没有说谎，那些税务上的事儿，他应该是不知道的。如果有人专门策划的话，那何超的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

0: 再去一趟何超的工作室，把他在平台直播带货绑定账户所有联系数据全都拷回来，我们重新梳理一遍。
1: 好。

0: 这个红超公司的收入与成本匹配度也太高了吧？有多少收入就有多少成本，是不是太完美了？
1: 不奇怪，这个何超连线下活动这点收入都想瞒报，绕这么大圈子整出一个红超公司来开票，他怎么可能老老实实交税呢？高鹏，那个上游公司查得怎么样了？
2: 有点眉目了，您看。
3: 红超的上游都是分散在外地的，这五家公司是同时成立，成立之后都只给红超一家开票，
4: 开票都是300万，
1: 控制的挺好啊，
3: 控制收益，享受小型微利企业的优惠，
2: 还真会占便宜。
1: 马上给这五家企业的税务机关发协查，请他们调查一下这些企业的经营情况和人员信息啊，越快越好。
0: 好，出去吧，
1: 小王，你也一起啊。
5: 无良企业，东河实业，
6: 喊什么？
7: 收据啊！
6: 上诉！快起来！
8: 快起来！
9: 别
8: 停！
9: 别停！别停！住手！住手！那个解决问题的领导啊，已经来了啊，想和你们的代表呢见个面谈一谈，
7: 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对不对？
10: 交代。
9: 那请到里边坐坐吧，请。
7: 走。
9: 哎，请。

0: 马哥是吧？东教唱有名的大混子，说谁呢？3年前王府酒家你大中午喝多闹事，连砸人3个包房，伤了服务员手筋，私了赔了30万，有这事吗？
1: 你什么东西？这么跟马哥说话？
0: 老娘死活不顾了。红光路28号3楼靠里的老房子，你老娘住哪儿？

0: 你不要这样，家家旺。怎么了？家里有个弟弟和妹妹，你要养他们。媳妇儿的人跑了吧？小女儿在小学一年级。 家里穷的叮当响，还敢在外面养个小三儿？说的没错吧？一群臭鱼烂虾，落井下石，想闹事，今儿长本事了。
1: 石先生，签吧，钱是不可能退的，这已经是老板最大的让步了。闹事的人处理干净了吗？放心吧，老板，都处理好了。
2: 詹四回来的日子也不短了，心动的事要不要带他一起啊？那最近怎么样？
1: 除了喝酒就是打游戏，倒是也没闹事了。行，随他去吧。
2: 这个306。

0: 大家都辛苦了，来，宵夜。哦，
1: 谢政客，
2: 宵夜来喽！
1: 谢政客，哎
3: 呦，真是饿死我了。
4: 什么呀？什么
2: 呀？啥呀？
4: 哎，师傅，你查那信中的怎么样了？
0: 我去了何丽说的那家税务事务所，嗯，早就没人了，估计收到的消息。你那边呢？
5: 还得再核查一下，他那个数据特别复杂，还得查一查。
1: 任重道远呐、啊，你看政客都给咱夹鸡腿了。
5: 还是师傅懂我，知道我眼睛都看花了，正好补补。
4: 是还堵不上你的嘴。
0: 这样啊，吃完宵夜大家就散了吧，明天继续，好吧？
6: 喂，我这刚完事儿，咱妈怎么样了？啊？你和孩子在医院呢？喂，
0: 扒了一口，家里有事儿，赶紧走。
6: 不吃了，那我先走了，回见了。

0: 大哥，
1: 嗯，
0: 这么巧，今天约我吃饭
1: 啊？我正好在这附近办点事儿。嗯，你这是
0: 休息一段时间？
1: 怎么了？学校舍得放你大教授离开呀？嗯，
0: 地球离了谁不都一样转？
1: 行吧，上车。

0: 哥，来来来，我这儿啊有点小啊，您随便坐啊。
1: 这房间多好啊，很温馨呢。明达，我刚才呢给王院长打了个电话，他说闺女目前的病情挺稳定的。
2: 大哥，为了婉儿的事儿啊，您没少费心，我真的是特别感谢。
1: 我小的时候啊，跟你爸爸一这么说话，他就批评我，说我太生分了，总是把谢谢挂在嘴边上。有个事情我想跟你说一下啊，最近一段呢，你不是在家休息吗？看能不能到我的公司去，啊，给那些年轻的职员们讲一讲关于财税这一块，因为他们这方面的知识储备实在是太差了。
2: 凯哥，
1: 嗯，
2: 您有财税方面的需要，您尽管问我。去您的公司这事儿，还是免了。
1: 实话不瞒你说啊，我那几个事业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其实用四个字就可以形容：江河日下。我呢还是希望做一个转型，但是无论从市场的眼光，还是从专业能力这一块，你说还有谁能够比得上你呢？明达，我真的需要你。
2: 那这样吧，凯哥，您把你公司的情况简单的跟我说说，咱们聊聊。
1: 好。
0: 喂，宝贝儿。
3: 爸爸，我就是想告诉你，我今天特别开心，
4: 因为小星说他周末要来医院看我。
0: 那太好了，爸爸也过去陪你啊。
4: 爸爸，其实您周末不来也可以，
3: 在家多休息一下。
0: 啊，女儿真是大了，不想让爸爸陪了。
4: 没有，妈妈说您为了给我治病已经很辛苦了，我想让你多休息，我也可以忍受少想你一点。
0: 爸爸不辛苦，爸爸特别想你啊。那你想不想让爸爸过去陪你啊？
4: 好。
5: 哎，我说两句。
4: 哦，
5: 明达，你怎么突然决定今天来啊？
0: 啊，我这不是想你们了吗？啊，一家人在一块儿，心里面也踏实。
6: 不是有时间？
5: 你学校不是有课吗？你就别折腾了。
6: 你要老这样，学校该有意见了。
0: 啊，李老师啊，今天有点事儿，跟我串了一下课，我就有时间了。
7: 那没别的事儿，我就出发了啊。
0: 你看，我这行李什么的都拿好了。
5: 行吧，那你路上小心点啊。
4: 爸爸见。
0: 啊，晚上见。
4: 嗯。

0: 刚才那是东河商铺的刘经理吧？您是不是真的把商铺都租给了王秘书说的新月平台？老板，我说句不该说的，就王秘书给那价钱，咱物管费都不够，这不摆明就是抢吗？
1: 不给就能好过，你以为闹事的人真是来推这几个钱？东河算是废了，还不如送了人情。抢，就说明我们还有价值。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把这点残值给利用好。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幸福，祝你健康，祝你每天 to you。
3: 婉儿，你看谁来了？
4: 婉儿，
5: 小秀，
3: 看我爸给我买的娃娃，
5: 坐。
3: 好看吗？
5: 好看。
3: 他还会唱歌呢。
6: 小朋友，欢迎来到娃娃乐园。
3: 祝你生日。

0: 好久没这么开心了，我真是想跟郑浩说说，让小星啊每个周末都可以过来陪玩玩一会儿。哎，
1: 现在学习这么紧张，哪能来回跑啊？
0: 那这样，以后呢就让两个孩子经常打视频电话。
1: 说他单位临时有事儿，小新还得让你给送回去。那肯定是我把他送回去。这段时间呢，你照顾孩子也实在是太辛苦。一会儿呢，你就带着小新在附近啊找个宾馆，你好好睡一觉，也洗个澡。你也辛苦，不好说。我现在啊。 就希望咱们身边的人都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0: 陈姐，噔噔噔噔，你猜这里面装了啥？
1: 这不就个瓶子吗？里面啥也没有啊！
0: 再仔细看看，帮你。
1: 给我留一点，让我有点仪式感。
0: 嗯。哎呀，
2: 直接把它打开了干啥呀？
1: 这不就是个空瓶子吗？你跟宝贝似
0: 的。这个里面呀，装的可是我前几天跟爷爷爬山的时候带来的空气。
1: 爬山？你不是怕高吗？吹牛。
0: 你不是让我多出去走走锻炼自己的吗？我跟你说，我现在可厉害了，我一点都不怕高了，我胆子练起来了。我现在呀，我爬高啥的我都不怕了。这个里面的空气啊，是山顶的空气，我特地带过来跟你分享的。
1: 陈小星，
2: 咋了？
1: 这里面什么空气呀？这臭臭的。
2: 啊？不应该吧？你等一下，我闻一下。
1: 你闻一下。
2: 这怎么？这怎么一股马粪味呢？这
1: 马粪，你恶不恶心？
0: 我真不是故意的，这个里面说不定真的是正好就是逮到了那什么那些动物的那些留下来的气味的，你说是不是？
1: 真能编哈、
0: 啊！怪不得你不相信我，
1: 怪不得你作文写的好，还不如娃娃呢，真是。我娃娃能唱歌，你这瓶子能唱歌吗？
0: 我这瓶子
1: 一股马粪味儿，
0: 你别说了，真的是在山顶上。
3: 喂，静静。
4: 啊，我们之前联系过，我是赵明达，
3: 跟何教授约好今天面试的。
1: 哦，
4: 我看到你们发布会的现场了啊。哎，你在哪儿啊？我没看见你啊。
5: 啊，不好意思啊，赵老师，何教授改了今天的行程，
6: 我这边忘记通知您，时间提前了。现在我们正在杂志社补拍封面，
5: 要不您来这边？
4: 哦，那我现在过去找你们啊。麻烦你把地址发给我。
6: 好的好的好的。嗯，
3: 好。

0: 喂，晶晶，我已经到你给我发的这个地址了啊，我去哪儿找你们呢？
1: 啊，不好意思啊，赵老师，我们已经拍完了，正准备去直播，那个您还来吗？
0: 你们走了？
1: 是的。
0: 啊，好，好，那我去那边找你们。

0: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cannot be connected for the moment. Please redial later.
1: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
2: 怎么不接电话？明达
3: 啊，你好，赵教授不在。
2: 哦，你好，你好。
3: 啊，
2: 您是明达的同事吧？
3: 啊，是。
2: 是这样的，我想找他有点事儿。他在医院吗？哦，不是，他在学校吗？
3: 啊，赵教授已经被停职了。
2: 什么？他被停职了？
3: 啊，对，具体的情况我也不知道。
2: 啊，请问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3: 前两天的事儿了。
2: 好的，谢谢您了。

0: 何教授吧，哦，我是财大的赵明达，之前跟您这边联系过，我也投了简历，想在您这儿找个兼职。
1: 你能做什么？
0: 我可以撰稿写文案。
2: 晶晶，
0: 何教授，
2: 这事你来办。
1: 好，
0: 好，谢谢啊。
1: 那我们再联系。哎。

0: 哎，小心啊！你最近这个棋力有长进啊！啊，婉儿这两天怎么样啊？
1: 哦，婉儿挺好的呀。
0: 哦。
1: 哦，对了，爸，婉儿她跟我说，她感觉明天说最近状态不是很好，有点担心她。爷爷到您了。
0: 我走了，你走吧。
1: 哦，好。
2: 你跟婉儿说啊，让她踏踏实实的，她爸好着呢。你呢也跟她聊点开心的事儿。
1: 啊，好。您下来吗？
0: 小华，明达怎么了？是不是那个医药费又出什么问题了？
2: 我也不清楚啊，这两天给他发微信，他也没回我。
0: 要不，你给沈月打个电话问问呢？
2: 行。

0: 陈远，我
1: 正好。那个敏达怎么了呀？
2: 他被学校停职了，可是他什么都没跟我说。
3: 他之前还骗我说他在学校，
2: 我实在是太担心了，我联系不上他。
0: 不是，他停职了，你听谁说他停职了呀？
2: 我给他打了一下午电话了，他手机一直打不通，我只能往学校打。
3: 他同事跟我说的。
2: 明达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你可千万别瞒着我呀。
0: 这样啊，你也别着急，我问问情况。你呢，好好照顾婉儿那边，有什么事儿咱俩随时沟通着，别急啊，好吧？有什么事打电话。
2: 好，有消息你马上通知我。

0: 哎，叔伯啊，怎么啦？
1: 喂，锦绣，赵老师商演的事你知道了吗？
0: 商演？不知道啊。
1: 我们大学同学群里发了一个视频，我已经转给你了。
2: 我有点担心赵老师，打电话他也没接，我人还在国外，你能联系上他吗？

0: 好，我先看看你给我发的视频，挂了。
1: 你还以文人自居？请问你文人的风骨和气节你还有吗？为了几斗米自断脊梁苦。

0: 你怎么也来了？
1: 明达商演的事你知道吗？
2: 什么商演啊？怎么了？他应该是着急用钱去参加了一个商演，现在在网上被骂得挺厉害的。以他的个性，怎么可能受得了呢？
1: 那停职这事跟这有关？
0: 停职？
2: 哦，我也是刚知道。他那个……哎，你们俩怎么一块来了？
3: 放一个，这家饭馆还跟当年一样好吃，味道没变，一如我们之间的感情。我那天睡觉的时候做梦，梦见咱们仨呀，上学时候的样子，一块儿呢到食堂吃饭，一块儿这个复习应对考试。 那时候呢，虽然没什么钱，但是也没烦恼，一天到晚的傻笑。天成，浩子，我得感谢你们俩，网上出了这样的事情，你真的是没少帮我。每次一发工资。 请求就往我账户里打钱。还有耗子，借了我那么大一笔钱，肯定是把老爷子的棺材本都拿出来了。谢谢，感谢。我呢，把我现在住的房子已经卖了，婉儿的住院费、治疗费也全都够。 所以从今天开始，以后不要再往我卡里打钱了。浩子，你的钱我会分批的还给你，我先还10万。
0: 米达，这样，咱们先不提钱的事儿，你最近的行踪呢不定，沈月很担心你，你知道吗？
3: 我会跟他说的。我还做了个决定，我准备从学校里面辞职，去做点能挣钱的事儿。
0: 下海，经商。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我还做了个决定，
1: 我准备从学校里面辞职，去做点能挣钱的事儿。
2: 下海，经商。
1: 当初咱们三个人毕业的时候，就选了三个不同的人生方向。你进了体制内，仅求出国；我是一心想留在学校，教书育人。可是现在，不可能。来吧，祝我今后一切顺利。
3: 就这样离开学校，舍得吗？
1: 为了孩子，没什么不舍。不用担心我。
4: 命大停职的事儿，我们还是要再想办法做做沈月的工作。不行的话，下周我找时间去看看他跟婉儿。
2: 你也不用太担心，回头我找沈月，会好好说说的。
3: 那你赶紧进去吧。
4: 我差点忘了，恭喜你啊，好事将近了。
3: 好事将近？什么好事？
4: 丹丹跟我说，那天看见你在商场在买戒指啊。
3: 戒指？不是你想那样的，我是在办案。
4: 我先进去了。
3: 金秋，我没送过人戒指。

0: 回家我给你准备了火锅，你最爱吃的，特别新鲜的羊肉，还有你爱吃的豌豆尖。哎
1: 呀，可是我这一路上感觉变化很大呀，这么几年的功夫有很多地方都变得认不出来了。嗯，这样在里边我都已经想好了，回去以后啊你陪着我到处走走看一看，你买菜呢也可以带着我，我跟着你啊，陪着你到处走一走，晚上溜达溜达，以后就由我来陪着你。
0: 好，
1: 用不着再麻烦千秋了。
2: 我给你们当免费司机怎么样？
1: 你这个司机我们用不起。哎呀，行了，你别在这让我看着了，
0: 端走吧。
1: 这样，你端走，不用闻了，尝尝不就知道了吗？
0: 真香。
1: 行了，赶紧去吧，赶紧去吧。
3: 秋儿，快来尝一下你爸做的鱼香茄子。哇，来尝尝。
4: 爸，赶快来吃吧，待会菜都凉了。
1: 来了。哎呦，
3: 哎，来啊，
1: 嘿嘿嘿，来，
2: 放这儿。哇，好丰盛啊。
1: 好了，你们吃吧，尝尝。
4: 快坐呀，爸。
1: 我一时以为我还有个菜没做呢。
2: 就是。
1: 好，
2: 来坐。
1: 好嘞。
3: 你看看你，非要下厨房多做几个菜，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呀。
4: 妈，今儿高兴，大家都多吃点。嗯，
1: 好，
4: 多吃点。来。祝爸爸妈妈身体健康。
3: 甜甜蜜蜜的，
4: 团团圆圆。
1: 这几年辛苦你们了，
3: 不许说这样的话。好吧。
4: 我要来尝尝我的鱼香茄子。
3: 来，拿过去，拿过去。怎么样，味道？
1: 好吃吗？
4: 就是这个味儿，我尝尝
3: 爸。
4: 我给你点赞。
1: 点赞？什么是点赞？
4: 点赞就是您特。

0: 特别厉害的意思。哎呦，爸，嗯，我明天我还要点一个菜。
1: 好啊，只要你喜欢吃什么东西，我就给你做什么东西。
2: 明天我要吃您做的番茄炒蛋。
1: 没问题啊，只要我女儿喜欢吃的，做什么都行。
2: 就是不知道我以前那手艺还能不能找回来。肯定在呀。就是肯定行。
1: 行，那我就做。哦，对了，我一直还馋你做的那个酱爆鸭呢。嗯，
2: 这个愿望明天就实现。
3: 来，
2: 来，尝快，
3: 多吃点，
2: 动筷子，哎，
3: 您也尝尝。
2: 哦，对了，这豌豆尖不是你最爱吃的吗？
1: 是，
2: 下下去，多下一点啊，
3: 下点蘑菇。

0: 陈总啊，嗯，为了科宝电子厂的事儿，真的是用心良苦啊。
1: 来，季总啊，嗯，尝尝这个，
0: 这是
1: 纯野生的河豚。这个纯野生的河豚呀，有巨乳，但是它是百仙之首，必须要懂得它的厨师才行。这一点呢，其实就像你们的科宝电子，我认为它远不应该是目前的这种状况和它的价值。
0: 赵教授，可是这个行业的天花板啊！冯总请赵教授出山，一定是有备而来，啊！赵教授，以您的意思，
1: 啊，明达，这样你完全可以不用站在任何一方的立场上，只发表你的看法。
2: 我觉得科宝电子的发展空间还是很大的。
0: 赵教授，麻烦展开说说。
2: 科宝电子应该是一家单一型的生产性企业，主要呢就是生产一些简单的手机零配件。这种行业呢，在前些年利润空间应该是非常大的，你也一定赚了不少的钱。但是现在人工成本上涨，原材料成本上涨，整个的盈利应该是陡降式的。我相信你也一定在想该如何升级，如何转型，但是你不知道该怎么做，对吗？我觉得科宝电子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有生产制造的这个阵地，
3: 但是在人才的引进、销售渠道，尤其是最重要的就是科研费用上，一定要加大投入，做生产研发的一体化企业，把护城河建立起来。核心技术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
0: 赵教授啊，说的真是特别好。但是你能保证科宝转型它一定成功吗？
2: 不能保证。对任何企业而言，机遇和风险都是并存的。如果你转型升级，可能会成功；但是如果你不转型升级，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我已经写了一个可行性的方案，交给冯总。
1: 来，齐总，看看这个。

0: 每年获利我还能拿20%，
1: 我可是满满的

0: 这样，
1: 洪总啊，
0: 什么时候你派人来科博考察，我来安排。
2: 好啊，
3: 老板。
4: 哟，老总，
5: 这么巧，
4: 幸会啊！
6: 哎，金达，你先上车。
7: 哎呦，在这儿遇见了。
8: 东河实业的事儿我听说了，着实遗憾。
6: 正常，树大招风嘛。
8: 王总，好心提醒一句啊，这没用的树枝子，该剪就剪了它，上了招风。
7: 剪，
6: 啊，剪。
8: 我先进去了。
7: 那事儿之后没少盯吧，查查。
3: 明白。

宁达，谢谢啊。明天我让车接你去公司。

0: 秋儿，秋儿，
1: 这都去哪儿了？秋，
2: 妈，你爸爸人不见了，
1: 不见了。妈，你说大清早的，我这屋里屋外都找了个遍，还有阳台上我都看了半天，就是不见人。
2: 妈，你别着急，爸可能是下楼遛弯去了。
1: 我能不着急吗？他刚刚回了家，你说这人生地不熟的，万一走丢了迷路了，你说怎么办啊？不行的，我要去找他去。
2: 哎，你别去，我去啊。
1: 先别着急。 爸爸万一回来了，家里总得留个人给他开门，是不是？好了好了，行，我马上去啊。那你快去吧。哎，有消息赶紧给家里打个电话。
3: 知道了，我换完衣服就去。
1: 哎呀，你说这人能去哪儿啊？
2: 来，这是你的。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1: 哎，你俩的？
5: 这个我。
1: 我这没零钱找给你，你看我这儿有9块。
5: 不是你做生意你没有零钱吗？哎呀，
1: 我这儿拍去给您换零钱，要不您也扫码付吧？
5: 我没话扫，我没有啊。
1: 我来多少？你15。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我真的是没零钱。
1: 哎，好，那走啊。
5: 来来来，快点。
1: 我真找不开呢，这钱。
5: 那你做生意你不准备点零钱啊？
1: 那你要不等我？
5: 不是，爸。
1: 怎么了？
5: 不是他做生意，他没有零钱，你准备零钱，说让。
1: 什么？那个
5: 什么码？这个六
1: 现金支付，我这儿
5: 不好意思，多少钱？哎，一共20.7块。不用，我这儿有钱，我给他钱。20.7块，你收一下。
1: 哎，好好好，
5: 不好意思啊。那这个呢？
1: 走了，收起来吧，已经付过了。
5: 东西给我拿着吧。
1: 没事吧？我拿着就行。
5: 哎呀，你给我吧，你拿了一路了。
1: 爸，我今儿去给您买一个智能手机吧。现在的手机功能啊，很多很多的。好啊，
5: 现在社会发展那么快，这是好事儿啊。哎呀，不过我已经是老古董了，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潮流了。<笑>
1: 谁说的？其实很简单的，您慢慢多用用就会了。
5: 嗯，好吧。
1: 买一个。你还记得我小时候啊？我觉得我到很大了才慢慢学会用筷子的，那时候没少被同学嘲笑。后来还是您给我做了一个那个简易的矫正器。慢慢的学了好久。
5: 什么叫学了好久啊？对你来说，好久是很快就学会了。

0: 你打小就要强，不服输，啊，不管什么事都要证明一下自己，这就是你，我的女儿。
1: 所以说呀，嗯，虎父无犬子，
0: 那就说明我的底儿还不错。
1: 那是。
0: 好好好好。哎，对了，你妈喜欢吃那个灌饼干还在吗？
1: 在，我明天带您去吧。
0: 好好好。

0: 这不对账不知道，一对账吓一跳。何超以个人直播的形式通过红超公司收取坑位费，那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但是我们没想到的是，好多商家给他支付的佣金，何超的工作室包括红超公司都没有开票，这么大一笔资金都没有入账，更别说什么申报纳税了。
1: 这些公司怎么回事啊？一个都没让何超那边开发票。
2: 可能是跟何超那边有其他的交易。
3: 李哥，郑哥，那五家的协商文案回来了。五家企业都是空壳企业，最近都失联了。他们五家的法定代表人都来自同一个地方。
1: 同一个地方，五个人开了五家公司，
4: 都只给这个红超公司开票。
3: 这里边一定有猫腻，郑哥。
5: 依我看啊，虚开的可能性很大，而且这五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很有可能是我们找到钟伟的突破口。
1: 这样吧，熊毅，你跟欣欣去查一下供货商那边，他们请何超直播带货支付的佣金是不是没开发票，把证据做实，知道吗？海峰，你跟高鹏啊，去查一下他们的资金流，确定一下有没有资金回流。
6: 明白，
7: 明白。
0: 你们老板在哪？
6: 在那边。
0: 对，哦，那是你们老板是吧？
8: 对，谢谢，
0: 谢谢，
6: 客气。
9: 您好，老板。
10: 喂，你好。哎，
0: 你好。啊，是这样，我们是新东市税务局稽查局的，想找您配合我们调查一起案子。
10: 哦，好好，我配合，我配合。那这样，咱们去屋里说吧，我给你们泡个茶。
0: 不用，不用，不用。啊，那个，我们想了解一下您和何超的业务情况。
10: 何超啊，那是这个样哈。我们这里呢是附近的几个村子联合开发的这么一个果园，可是自家的东西呢找不到好的销路，就想着找一个网红给推广推广。结果这一开直播，这效果特别好。
0: 那你们之间开发票了吗？
10: 这何超说这是他们在帮扶农业，而且这佣金呢也给打了折了，所以这发票呢我们就没管他要。
2: 好，谢谢您的配合。
10: 哎，应该的，应该的。
0: 老板，我们还需要做个笔录。
10: 那这样，咱们去屋里坐吧，我给你们泡壶茶喝。
2: 看来这个何超和小供应商的合作都是这种模式，既压低了带货的价格，又可以逃避交税，口碑和钱都挣到。
0: 咱们走访差不多了吧？
2: 能找到的已经走访过了，基本上大同小异，剩下的几家根本就联系不上。不过咱们已经掌握了何超和这几家小供应商的合作模式，回去和郑科汇报吧。

0: 想什么呢？现在上班时间。
1: 还不开车？
0: 走。

0: 经过我和欣欣的调查，可以确定和洪超公司一起合作的小商贩们啊，他们都是没有向何超索要发票的，因此何超这一部分的佣金收入没有入账，也没有申报纳税，这部分钱款呢全部打入了何超的个人账户中，这一部分金额我们会尽快核算出来的。
1: 李科、郑科，我跟石海峰查了一下洪超公司的资金流向，发现他的上游包括之前那五家企业，他们在收到洪超公司的款项之后，扣除了2%到3%的金额，就直接把资金划给了何超的个人账户，这是明显的资金回流。不过我想等去了安良县再坐实这些证据，搞清楚他们和黑中介的关系。
2: 不错呀，高鹏，工作越来越主动了啊。
3: 这样，高鹏，你跟熊一呢，马上去一趟这个安良县柳树村。
1: 好。
4: 柳树村，
3: 对，那个何丽之前说了，那个钟伟啊，他就是安良县人，已经确认了他老家就在这个柳树村，我怀疑这五个人呢、啊、是钟伟的老乡。

0: 齐总啊，我现在就在你楼下呢。
1: 哎呀，冯总啊，实在不好意思，这约啊咱们签不了了。
0: 怎么个意思？
1: 有人出了高价收购科博，是我无法拒绝的价格。冯总啊，我想您应该理解，没人人钱过不去啊。
0: 啊，行，我明白了。嗯，好的。

0: 我们这儿有个叫肖玉伟的，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
1: 肖玉伟，你查的怎么样？
2: 查了，前阵子卖了几个钢铁厂，靠手里关系赚了不少钱，现在现金多，投了很多新兴产业，也盯上了科宝。
3: 我觉得他盯的不只是科宝，而是整个的华亚。

0: 这个人你盯一下，有事儿？
1: 我的病最近反复的厉害，年纪大了，腿脚也不像平时那么利索了。
0: 咱把事儿办漂亮了，病和钱你都不用担心，
2: 有你的好日子过。

0: 做个报。
1: 明天起，你跟我做新东的鞋。
0: 跟你做？怎么做？
2: 你少喝点酒。
0: 这是在关心我吗？

0: 我们也是经过研究，章也盖了，你回去跟家里商量一下啊。
1: 好好
2: 好，哎，你好，哎，我们是新东市税务局稽查局的，想找一下村支书。
0: 啊，我就是村支书，有什么事儿？
2: 需要您帮我们找到这五个人，协助调查。
0: 没有问题。

0: 我们五个都看一下啊，这个公司是你们开的吗？说话呀，别东张西望的呀。我们也不清楚。
1: 对啊，不清楚，你们自己的公司是做什么的？你们不清楚？
0: 我们是真的不知道，因为当时这个钟哥找到我们几个嘛，就说给我们五个开一个公司，然后啥事也不用我们管，并且每个月还有分红拿。哎，我想。
1: 这么好的事儿嘛，我就当时就答应了，所以我们就把身份证就给他了。
2: 钟哥是谁啊？啊，
3: 就是钟伟，对，我们同村老乡，招完人很挺好的，听说赚老些钱了。嗯，
2: 也就是说钟伟帮你们开了公司，但是具体做什么的你们都不知道是吗？
1: 对，是这样的，
2: 不知道。
3: 就是这个公司在哪个地方我们都不知道，就更不用说这是干什么的。
2: 刘强。
4: 你呢？你知道什么吗？我之前不是谈了个对象吗？就想炫耀一下，就把他带到我们公司看一看，结果去了发现什么都没有。我对象就说我被钟哥骗了，让我找他说理去。像钟哥这种人，以后就不能跟他来往了。那他骗了你，你找他了吗？
2: 找了，我还跟他闹起来了。
4: 但是他又给了我一笔钱，我就假装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你呀，就应该早听你对象的话。对对对。
2: 那你知道现在能去哪儿找他吗？
4: 知道。他在清水县有套房子，他妈妈就住那里。每个月啊，钟哥都要去一趟，我就是在那等着他的。
5: 郑克，怎么样？全都撂了，就是这个钟伟策划成立的红超公司，为的就是把何超个人收入转化成红超公司的企业收入。再由牛强这些人的身份证开了很多空壳公司，其中包括这五家，用这些空壳公司给红超公司虚开发票，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让何超个人红超公司少交税。太好了。
6: 那我们稽查局就可以对这个何超和红超公司进行处理了。
7: 辛苦郑科了。
6: 好了，回头联系你们。
7: 经检查，发现你采用将个人收入伪造为公司收入，隐匿个人劳务收入等方式少缴税款，根据税收征管法、个人所得税法、行政处罚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决定追缴你少缴税款。
8: 加州滞纳金，并处1倍罚款，共计2476万元。这是你的处理决定书。
9: 我愿意接受处理处罚。近期，税务部门今日已公布了对网络主播何超偷逃税的处理结果。 何超通过将个人收入伪造为公司收入，隐匿个人劳务收入等方式偷逃税款，被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2476万元。财税法律界专家学者认为，税务部门作出的处理处罚决定体现了税法权威。再次警示网络直播非法外之地，要自觉依法纳税，承担其收入和地位相匹配的社会责任。对此。
10: 请问专家，您有什么看法呢？网络主播在享受新业态快速发展带来红利的同时啊，应依法履行纳税义务。税务部门对税收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有利于经济长期规范、健康发展。
11: 哎，郑科、李科真厉害啊，那么快就把何超给查清楚了。
10: 哎，你看微博没？这次案件公布以后啊，网上全炸了。
11: 我辜负了大家对我的期待，因贪念走上违法道路，再没有出现在公众面前。从今天起，我全面退圈，删除所有平台账号，做一个学法守法的普通人。哼，说的
12: 挺诚恳啊。
11: 你看看那些评论，哪有几个买账的？哎，
10: 网友果然犀利啊！
11: 哎，我觉得那些网友说的没错啊，事后澄清有什么用啊？他的身份本来就让他得到更多的优待，还要偷税漏税，你说那些网友他能同意吗？ 你看那些以往贪污受贿的。
0: 在法律和证据面前

0: 哪一个不乖乖认罪？为什么不能被原谅？是因为你做的这些事就不能被原谅，做了就要承担一切的后果。所以这次何超退圈，那也是应该的。
1: 哎，张璐，
2: 啥？
1: 怎么呢？
3: 吃个饭也要发表大论？
4: 没事吧？咸蛋黄嘟嘟来的啊，
5: 好好好，来，
4: 里面是咸蛋黄的，
5: 是吧？
4: 可好吃，
5: 这怎么是黑的呢？
4: 这里面应该是放了巧克力面吧？
5: 是吗？
4: 嗯。
5: 三个。
4: 三个像不像三个小笑脸？
5: 像我们一家三口
4: 啊。你猜咸蛋黄跟巧克力会在一起是什么味道？
5: 我还想不出来，我这没吃过吗？
4: 很好吃。
5: 对吗？看来你经常吃是吧？
4: 我们吃完再买。
5: 啊？
4: 吃完再买好不好？
6: 锦秋阿姨。
4: 小新，你也来买面包啊？
6: 嗯，我和我爸都特别喜欢这家的面包，今天我爸特地让我来买的。
5: 我这小伙子这是？
4: 哦，爸，他是郑浩的儿子。
5: 啊？郑浩的儿子长这么大了？
6: 啊？您就是梁爷爷吧？梁爷爷好。
5: 你认识我？
4: 爸，小新小的时候还在咱们家住过几天。小心
5: 哦！
7: 欢迎两
4: 位来，给我吧，
5: 啊，那正好一块来吧。
6: 哦，不用了，爷爷，我自己买的，给我。
5: 今天爷爷来，
4: 一起吧。
5: 啊，
4: 爸，我来。
5: 不是我来，我正好练习啊。对，我看啊。
4: 好。
5: 练习。哎，没有。
4: 爸，
5: 扫哪儿？
4: 爸，这个跟我教您的不一样，这个不是您扫它，是要把您的支付码让他来扫。
5: 我的付款吗？我的。
4: 你
7: 在那儿干嘛呢？能不能快点啊？
5: 翻过来。哦，
4: 不好意思，马上。
5: 啊，好嘞好嘞，给你吧。
4: 扫这里。
5: 啊，
4: 来，你把它放在这儿就可以了。好，不好意思，马上。
5: 这行了吗？
4: 可以了。
5: 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哎，我明明弄得挺好。
4: 爸，这个很简单的，多练练就会了。
5: 哎呀，真是。
4: 喂，丹娜。哦，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回来，等我啊。爸，事务所突然有点急事儿，我得去一趟。
5: 那行吧，那你就忙吧，我自己回去。
4: 来，这个是您的。哦，
5: 这个我拿着。
4: 啊。
5: 那行了，小伙子，再见。
6: 梁爷爷再见，
4: 路上慢点啊。
5: 好嘞好嘞。
4: 小心。
6: 哎，锦秋阿姨，梁爷爷他是不是不太会用智能手机啊？
4: 他在学。
6: 哎，我有一个好方法，我之前帮我儿子做过单词的思维导图，我觉得这个方法也可以用在梁爷爷身上。
4: 思维导图，好主意，聪明啊。
6: 那阿姨，我先走了。
4: 嗯，
6: 拜拜，
4: 拜拜。
0: 李克让我给你。
1: 哦。
0: 还不下班啊？都走了。
1: 马上。
0: 哎，对了，今天我不知道你在食堂啊，有一些话我可真不是对你说的啊，你别生气。
1: 没有，没想那么多。
0: 我就知道你没有那么小心啊。哎，我看你在这忙一天了，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吗？
1: 你帮我把这复印一下吧，谢谢啊。
0: 行，没问题。
8: 新常态，新挑战，企业的一个新生态。面对当前新一轮改革开放大潮，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挑战。第一个就是环境问题，第二个呢就是社会问题，还有就是技术问题。实际上对于一个企业来说，要不要转型，如何转型是非常关键的。

0: 一个企业的转型呢，不光是要在产品上，
1: 还有就是在座各位所有高管在观念上是否可以做到转型，
2: 还有就是这个企业的老板是不是痛下决心要做转型的这件事情。
1: 我们大家先休息十分钟。
3: 今天你可是英雄啊。
1: 我就是出出主意动动嘴。
4: 公司目前这个状况呢你也了解，前景不是很乐观，时代在前进嘛，咱们国家也在从制造向创造做一个转型，你觉得咱们的公司是不是也应该跟上这个时代的前进步伐呢？
1: 当然了，企业要想发展嘛，总是要跟上大的趋势的。上次科宝的事情谈得怎么样？
4: 啊，我就是叫你过来讲，跟你说这个事儿啊。我呀，紧赶慢赶，紧赶慢赶，还是被别人抢了先。
1: 这种企业呢，现在确实是比较抢手。那这样，我通过我的渠道再找一些类似科宝这样的企业，看看他们有没有被收购或者是被兼并的需求。
4: 可以，我们都出去看一看，好吧？双管齐下。来，尝尝这个茶。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嫉妒的心让他在情感漩涡中越陷越深。
2: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啊？这么大把年纪了，你还勾引我们家成告你？
1: 一枚玉佩揭开过往的爱与仇。
3: 姐，
4: 姐，你能原谅爸吗？
5: 我恨了40多年。
6: 反正那些车都是张远签字让你修的，跟你又没多大关系。
7: 是张远吗？麻烦跟我们走一趟，协助调查。
3: 你们是不是弄错了？
1: 深陷罪恶深渊，他用爱唤醒迷惘。
8: 你帮我把这个交给张远，他看了就会明白。
9: 张远的事儿我会想办法的，违法的事情他是肯定不会做的。爸，你也一定要相信他。
8: 谢谢你，小妹。是张远对不起你。
1: 真心悔过，爱人终将再续前缘。
9: 陈乔已经找到了，可是
8: 可是什么？
9: 可是张远他不配合警察的调查，一心都想认罪。
1: 普法剧场《风雨故人来》精编版第5集正在播出。

0: 你干什么？
1: 奖励你。混蛋！你有资格做父亲吗？离婚吧。
2: 你好妹子啊，不就是块疤吗？面皮啥都重要。你不是招惹你的媳妇吗？
1: 陈刚，
0: 要不你过来帮我吧。
1: 如果这个农家的做起来了，肯定能吸引不少的游客过来游玩。
3: 哪吒，是在这儿请客。
1: 你们家陈刚那块玉挺好看的，
2: 那是他爸创立他的。
3: 这不是真的吗？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5: 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
9: 了。太感谢您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该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一点
15: 干嘛？
16: 应该的。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年之计在于春，
7: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0: 赶紧喝点水吧。

0: 什么手机又没电了呀？
1: 哎。哎呀，对了，怡香姐姐还有上次没用完的花肥，我得去拿过来，一会儿还得用呢。啊。
0: 嗯。

0: 记着吧。
1: 哎，
2: 看外婆给你洗衣服呢。
3: 哎呦，口水都流出来了。
2: 外婆辛不辛苦啊？啊，辛苦吧。
3: 每天外婆给你洗衣服，还要给你弄吃的。
2: 嗯，外婆可辛苦。
4: 张大哥，要不你把洋洋抱进去，让他睡觉吧。
3: 我这个孩子刚醒，他能睡吗？
2: 哎呦，洋洋是不是饿了呀？
3: 记着啊，长大了以后，挣了钱一定要孝敬外婆，听见没有？
5: 张大哥，于香姐，忙着呢。
3: 陈刚来了。
5: 我过来拿袋花肥。你们先忙着啊。
6: 这些种子的出苗率不高，那边花也开得不太饱满，这怎么办啊？
7: 这样吧，你再去把专家请过来，帮我们看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6: 行，那我现在就去联系专家。
7: 行，快去快回。
6: 哎，好嘞。
8: 小莫，这土没什么问题吧？
9: 老头怎么了？小梅，小波，快！
7: 怎么回事？老头，小波，快！哎呀，
9: 不是，哎呀，
7: 怎么了？
9: 老头，
6: 你是中暑了吧？
7: 中暑？啊，那行，你们先开着，我去找医生。哎，啊。
3: 陈刚，怎么了？这天热，花不干活，多喝点水啊。
5: 哎，
3: 好。
9: 干活。哎哎。
5: 于香姐，那我先过去了。
9: 哎呀，洋洋，爷爷以后不走了，天天在这儿陪你玩，好不好？好不好？再笑一个。

0: 要睡了。
1: 林岩是不是要睡觉了呀？
0: 来，放车里吧，放车里好哄一点。
1: 来，哎呀，
2: 躺下，哎呦，
1: 你睡觉啊？嗯，睡。

0: 梅，干嘛去啊？
1: 有两个工人中暑了，我得去找医生。
0: 小梅，小梅，你等我一会儿，我跟你一块儿去。
2: 老头，老头，你怎么了？
3: 老宋，
2: 你说怎么了？突然之间晕倒了呢？
3: 知道啊。
1: 这边医生，哎，你们都让一下，快快快，让一下，
4: 让一下，让一下，
1: 慢点，
4: 慢点，慢点，
5: 慢点，没事吧？
1: 来，快点，快点，上一下。
4: 没事没事，只是中暑了。上一下，上一下。
2: 你这玉佩。
6: 怎么了，王叔？
2: 谁给你的？
6: 我妈给我的。
1: 王叔，王叔。

0: 我怎么了？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啊？这么大把年纪了，你还勾引我们家成告你？就说嘛，你怎么对我们那么好，收留我们，结果你是开着我们家成告你？
1: 刘红，怎么回事？你冷静点好不好？
0: 是啊，你有什么话好好说，别动手。
2: 你干什么？
3: 刘红，干什么呀？
0: 王成刚。
3: 你还有脸来呀？你跟他搞在一起，你对得起我吗？你啊，王成刚，我跟你说，我今天就跟他没完了。
2: 刘红，疯了！
3: 刘红，这事儿我能作证。今天我跟一香一直在一起，我在带孩子，他在给孩子洗衣服，他
0: 怎么可能发什么短信呢？好你个一香！ 你还真有两把刷子，两个男人为你说话，啊？难道这个短信不是你帮他说的吗？
3: 刘红，你疯了你！一香姐她，
0: 别介，
3: 刘红，你怎么说话的？什么叫两个男人帮他说话？一香的手机一直就在客厅里，我跟他一直在一起，他怎么可能发什么短信？
0: 你说。

0: 你看我干什么？今天就你自己在客厅里。
1: 不是你发的，那难道真是鬼发的？手机会自己蹦跳短信出来？
2: 我怎么知道怎么回事呀？我下午还有课，我要回去。
1: 站住！
0: 放开！
1: 你说清楚！
0: 我说什么清楚？我怎么知道乱七八糟的短信怎么回事？明明是他乱搞男女关系，怎么了？跟我们家大山不行了是吧？勾搭王成刚，王成刚有老婆！
1: 胡闹！
3: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都这个时候了，你还不肯说出我们的关系是不是啊？
4: 王正刚，
1: 别动嘴！
4: 难道你们说的都是真的？

0: 你看这个玉佩，这个玉佩和你给我的一模一样，妈，你看呀。
1: 嘿，让你说，姐，你就是我亲姐。
2: 早就知道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对不对？可你为什么不肯跟我相认的？
0: 当时抛下我们的时候，在城里结婚，他想要快活的时候，小梅想跟我们，小梅想跟我和我妈这40几年是怎么苦过来的？
2: 小梅还害了小梅当时被人说闲话。
1: 姐，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2: 他既然当初要狠心抛下我们，为什么要假惺惺的来找我们？我没有这样的爸，我早就当这个人不存在了。你们走啊！
1: 姐，你知道吗？找你是爸唯一的遗愿，这里面肯定有很多误会。
2: 不管是什么误会，不要听，不要听，走。
1: 姐。 其实爸原本是想回到城里安顿好了之后就来乡下接你们。

0: 可是爸发生了计划，他在厂里出了事故，昏迷了3天3夜，一只胳膊也没了。之后爸就一蹶不振，他觉得自己是个废人，怕拖累你们。2年之后，他就听从了家里的安排，和我妈结了婚。其实这个事情。
1: 爸从来没有向我们提起过，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他去乡下找过你们好多次，可是一直没有你们的消息。我妈，她怕别人说闲话，就带着我离开了城。
0: 直到妈过世，我才带着小妹回到了这儿。姐，你知道吗？几年前，爸得了老年痴呆，他的记性越来越不好了，不得已才把这件事情告诉我。 希望我们姐弟俩能够相遇。

0: 我恨了他40多年了。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我弟弟，可是我也不愿意跟你相认。要不是今天你把这件事情告诉我。
1: 一辈子都不知道。

0: 小梅妈，今天傅少菊做的确实有点过分了，你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不也正好歪打正着，我跟陈刚相认了吗？
0: 也是，算是件好事儿。
1: 是啊，我们一家三代人吃了多少苦，挨了多少骂，你想都想象不到。没想到啊，这一切竟然是个误会。其实当初我之所以反对张远和小梅在一起，也是因为我爸。你也知道，我爸一回城就一去不复返，我妈就带着我一直哭到。你不知道那时候的流言蜚语有多难听，张大哥，我不甘心了，所以我绝对不能让小梅再走我和我妈的老路。
0: 是我们小远没做好。
1: 我当初很恨我爸，恨他抛弃了我和我妈，结果没想到

0: 今天会是这样的结果。张大哥，你说要是我妈在临死之前能知道我爸也在找我们，那该有多好。可是天意弄人啊。
1: 别想那么多，这事儿不能弄清楚了啊，你就别往心里去。

0: 夫阿姨，对不起，我着急搬花呗，走太急没看见你，这真的对不起，对不起啊！哎，别废话，快走！哎，来了，
1: 要走，
0: 我先去了。哎，我说傻东啊，你可真是傻东啊，挣钱不要命吗你？哎，那儿花长得不好啊，这用这专家推荐的花呗，花才能长好，这花长好了，咱们就能挣钱。 哎，挣了钱啊，小梅和她妈妈可都高兴了。
1: 行了，快走吧。来。

0: 哎，来了。
1: 陈家，您帮忙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2: 这是草甘膦中毒啊！
3: 不是，这不可能啊！草甘膦它都是我们用来除草用的啊，这怎么会在化肥里呢？
2: 像这种大面积的中毒，应该是通过水源的喷洒造成的。
4: 水源？这不太可能啊！
2: 那我说的没错吧？
1: 怎么样？
4: 这怎么回事啊？
3: 我想起来了，那天晚上我在那边巡查，好像在水池边是看见一个人，我以为是工人，所以就没大在意。
5: 那照这么说，就肯定是有人刻意想害我们了。
1: 那谁那么缺德呀？
6: 那专家，这种情况还能挽救吗？
2: 这批花苗已经来不及了。
4: 这么多花苗，太可惜了。
7: 对，我也损失可大，
8: 都来了。
9: 只要按合同的规定办，照他们赔偿。
10: 各位，听我说两句好吗？我张大山做生意这么多年，讲究的就是两个字：诚信。我也是花圃的投资人之一。这一次花苗出问题，给大家带来的损失，我们一定按照合同的约定，给大家赔款，一分都不会少，请大家相信我。怎么样？
11: 他承认
12: 是要查出来的，照合同上赔钱就行，是吧？
9: 只有这样，
12: 对，
9: 就
12: 是这样也可以吗？
9: 那行吧，
12: 那可以。
13: 在你们上一次施肥之前，有没有遇到一些可疑的人，或者发生一些可疑的事？
1: 哎，同志，你说会不会是熟人做的案呢？这个村子里的村民看到我们把花圃搞好了以后，那是各种羡慕嫉妒恨。

0: 警察同志，那天就是是非的前一天晚上，我好像在那个花圃旁边的水池上看见一个人，
1: 一个什么人，男的还是女的？天太黑了，我没看到清。对了，我还看见一辆车。
2: 而且那车，我看上去特眼熟。一辆什么车？车牌号还记得吗？那车肯定不是我们村里人的。想不起来。
3: 傻东，你别着急，慢慢想。
1: 别急，你慢慢想。你刚才不是说你对这辆车特别眼熟吗？你再好好回忆一下。
0: 我知道这车是谁的了。
3: 谁的？
4: 他们报警了。

0: 那警察怎么说的？还在调查。
1: 我去开门。

0: 张先生，之前我们也沟通过了，如果你不能按期归还抵押贷款，那我们就只有走法律程序拍卖你的别墅了。
1: 行，那请你给我3天时间，等我把手续办完了我就搬走。
0: 行。

0: 大山，少杰，我现在应该说是一无所有了，我也不想耽误你。咱们好聚好散吧。好聚好散？这么多年的感情说散就能散吗？我知道平时我脾气不好，说话也冲，可是那是因为我气不过我。行了，什么也别说了。
1: 大山，我知道我有的事情做的不对。 可是那天晚上我之所以那么生气，是因为，因为我看到你跟怡香那样，我心里嫉妒，我生气，我没有安全感。我怕你忘不了小远的妈妈，怡香跟小远的妈妈长得那么像，我怕你把怡香当成她了。哎，你别生了，不管你变成什么样，我就要跟你在一起。

0: 江南山。
1: 张远啊，最近怎么了？老拉着个脸，干嘛？装忧郁小王子啊？
2: 有吗？我有拉着脸吗？我这不挺好的吗？
3: 有什么不开心的？你老爸都去乡下养老了。哎呀，以后啊你就彻底自由了，别闷闷不乐的。
2: 你说什么？养老？
3: 你不知道呀？
4: 你家别墅都收走了，你不知道啊？
3: 我们大伙儿都知道了这事儿，你真的不知道啊？

0: 喂，警察找到张连了，怎么办？
1: 你怕什么呀？他们问你什么你就说不知道。如果他们真是为那事儿来的，你千万别慌啊。反正那些车都是张远签字让你修的，跟你又没多大关系。至于车什么来历，哎，你就说不知道。反正咬死就仨字儿，不知道，你听见没？
0: 可是。
1: 可是什么呀？可是你不想坐大牢，就按我说的办，少在这废话。
0: 喂，喂。
2: 全本资金都转过来了吗？
3: 对。
4: 是张远吗？
2: 对，怎么了？
4: 你的车行因涉嫌倒卖和非法改装被偷的黑车和肇事逃逸的车辆，麻烦跟我们走一趟，协助调查。
2: 你们是不是弄错了呀？怎么可能？
4: 走吧。
5: 这批新花苗啊，终于长起来了。
6: 看着不错。喂，你好。
7: 什么？小远被警察抓了？
5: 什么？小远怎么会被警察？哎，张大哥！
7: 哎，张大哥！老板，
5: 快来，快来帮帮忙！张大哥，张大哥，你们轻一点！张大哥，张大哥，张大哥，医生，他一直不醒，会不会有事啊？
8: 说吧，是经谁介绍的？一共倒卖了多少辆黑车，以及肇事逃逸车辆？
2: 我再跟你们说一遍，我没有倒卖黑车，你们赶紧放我出去。
8: 张远，我们警察是不会无缘无故抓人的。这些修理单，全是从你们车行搜出来的，这上面每一张都有你的亲笔签名。这你怎么解释啊？
0: 没意思，没意思，真没意思。哥们儿，咱各自找出路吧，好吧？哎，是啊，是啊。哎，小丈母娘，
9: 车行到底是怎么回事呀？张远为什么被抓？
0: 哎，咱们也是警察来的时候才知道，听说咱们车行有人在帮着修黑车。
9: 修黑车？谁啊？
0: 谁知道呢。不过这几天那个叔公没来上班，然后电话也打不通，咱们都猜是他，估计是跑路了。
10: 哎，我看就是那个叫陈诚的女人搞的鬼。现在好了，好好的车行都被弄垮了。
0: 哎，没意思哦。
10: 走喽。
2: 没什么好说的，都是我一手操办的，该怎么发就怎么发吧。

0: 怎么罚就怎么罚。你以为这只是罚款的事吗？你知道吗？你做的事情是违法的。
1: 我都认了，所有的字儿都是我亲自签的，所有的车都是我一手安排的。

0: 李队，
1: 回来了，调查怎么样了？
0: 经我们进一步调查，几个倒卖黑车的嫌疑人都只认识一个叫小乔的女子。
2: 小乔？
0: 小乔，这名叫陈乔，是张远的情人。根据汽车修理行的几个工人反映，这个陈乔经常来车行。事发的那段时间，张远没怎么去过车行，很多事情都是陈乔帮着处理的。
2: 那陈乔现在在哪儿？
0: 目前也不知去向。
1: 行，那你马上组织民警继续调查。

0: 情就是这样的。
1: 这个逆子。
2: 张大哥，你也不要太激动，现在我们只有等警察找到陈桥过后才能把事情弄清楚。
1: 对了，花圃那边怎么样？
0: 投毒的事情警察已经调查清楚了。
1: 是谁？
2: 张大哥。对了，那个傻东他找专家问过了，说咱们的图纸啊还有的救。
1: 你们就直说吧，到底是谁？
0: 是少菊阿姨。
2: 张大哥，你也别太往心里去，兴许啊他就是一时冲动。
1: 我张大山这辈子做人太失败，他傅少菊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0: 爸，你也别太着急了，张远的事儿我会想办法的。虽然说张远平时挺贪玩的，但是我相信违法的事情他是肯定不会做的。爸，你也一定要相信他。
1: 谢谢你，小梅。是张远对不起你。
0: 爸，别这么说。
3: 你是陈强吗？带走。

0: 好消息，陈乔已经找到了。可是，
1: 可是什么？
0: 可是张远他不配合警察的调查，一心都想认罪。这是，
1: 你帮我把这个交给张远，他看了就会明白。
0: 行，那我先走了吧。
2: 这份遗书的时候，我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但祈求我们的孩子能够安好。我希望你能理解我所做的决定，纵使冒着生命危险去生下他，我也无怨无悔。这辈子能跟你做夫妻，已经是我最大的福分。只求你在我去后，能够善待我们的孩子，将他培养成人。他就是我生命的延续。

一直瞒着你母亲去世的真正原因，是不想跟你有什么负担。我想让你快乐的成长。这么多年，爸爸疼爱你，其实是一直惯着你。可是爸爸还是希望你能够正视未来的人生。你还年轻，可我已经老了，只期盼你能够真正的长大。不管怎么样，我都是你坚强的后盾。你一定不要放弃自己，别忘了，你也是个当父亲的人。洋洋已经开始学说话了，难道你就不想听他叫你一声爸爸吗？

0: 小梅，真的决定了。妈，你看，我还这么年轻，真的应该多学点东西。
1: 也好，既然决定了，就好好学。洋洋你就放心，妈会照顾好的。
0: 谢谢妈。
1: 那你收拾，我去哄洋洋睡觉了。

0: 回家。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定制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超视力新型花镜，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定制，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各种视力问题，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看远看近都清晰，屋里屋外都能戴。
4: 自从戴了超视力，无论是办公会议还是户外出行，有这一副眼镜就够了。
5: 戴超视力新型花镜，看东西不重影，眼睛也不累，户外还能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
2: 超视力新型花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花就戴超视力。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7: 测好了，李老师，
8: 谢谢。原来每一副超视力眼镜啊，都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一对一定制而成的。怪不得蒋老师推荐我来超视力。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

0: 治理，心形花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超视力，看远看近都清晰，屋里屋外都能干，
2: 遇到大太阳还能变色调光，连太阳镜都省了。白云
0: 天，超视力，心形花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
1: 超视力，心形花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超视力新型花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花就戴超视力。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花，都是我一朵一朵亲手摘的。都是为你摘的。
1: 妈妈陪我玩。爸爸抱。
0: 娘娘，来，爸爸抱。

梁耀，走，我们去玩。要不要妈妈牵着呀？妈妈牵着啊，这个留给爸爸。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

怀规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1: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0: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
1: 唉，
0: 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2: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众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0: 就这么简单啊。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请上城歌。
3: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5: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6: 高龄孕妇在小区遛弯，却被一只宠物狗吓得流产。另一位快递员着急送货，超车时被一条狗绳绊倒受伤。两起案件都因宠物主人遛狗时发生意外而引发纠纷，到底该由哪一方来承担责任？小区遛狗出意外，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一天傍晚，南方某小区里啊，突然响起了一个女人凄厉的呼救声：“救命啊！”正在散步的邻居们呐、被这突如其来的尖叫给惊住了，纷纷呐、循声望去，只见一名孕妇瘫坐在地上，脸色苍白，双手啊紧紧地捂住腹部，身下赫然一滩血迹，表情啊极为的痛苦。一只大狗呢正焦躁地围着它打转。该不会流产了吧？它怎么会一个人

那外面呢？众人呐、觉察情况不对，立刻围拢了过来。有人呢，迅速的拨打了120急救电话，也有人认出啊，这名女子是住在六单。

0: 过医生全力抢救，杨敏腹中的胎儿还是没能保住。夫妻俩得知消息后失声痛哭，他们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那么在张东强上楼取手机的十多分钟里，妻子杨敏究竟经历了什么？
1: 原来啊，杨敏今年40岁，婚后呢一直啊怀不上孩子，夫妻俩啊尝试了多次试管婴儿手术，好不容易才怀上了这个孩子。好不容易啊怀孕4个多月了，医生呢建议杨敏呢可以适当的去散散步，这样啊有助于胎儿健康和将来的顺产。当晚呢、张东强陪妻子吃过晚饭，按照医生的嘱咐啊一同在小区散步，谁知道刚下楼，张东强就发现手机忘带了，便转身回家去取。就在他离开后不久啊，意外发生了，一只没有拴绳也没有看管的大金毛犬突然从侧门窜了出来，他一看见杨敏便兴奋地摇着尾巴直接冲了过去。杨敏自幼就怕狗，此刻的心脏已经快要跳到嗓子眼了，可是那只金毛却仿佛对他格外的感兴趣，兴奋地冲过来围着他的双腿又嗅又闻，就是呢不肯离去。杨敏吓得僵立在原地不敢动弹，突如其来的惊吓使得他的腹部一阵的剧痛，他下意识地捂住肚子，心里默念千万不要出事。然而最让他崩溃的是，他感到有温热的液体正顺着他的大腿内侧流了下来，杨敏低头一看，竟然是鲜血，他瞬间眼前一黑，瘫软坐在了地上。为了争取宝贵的保胎时间，他用尽力气全力地呼喊救命，期盼有人能够帮助到他，更期盼丈夫能够闻声赶来。于是便出现了节目开头的那一幕。
0: 民警通过调查取证，查到了那只宠物狗的主人是同一个小区里的老陈。民警随即找到老陈了解情况。那么老陈家的狗为什么没有拴绳就在外面乱跑？
1: 原来啊，年过七旬的老人老陈2年前老伴去世后，因跟外地儿子一家相处不惯，便独自带着宠物金毛狗住回了原来的小区，这只狗变成了他晚年唯一的精神伴侣。老陈遛狗呢，总是不愿意给金毛套绳，邻居多次劝他套绳防止意外，可是性格倔强的他却不以为然，总是说我们家的狗温顺得很，绝对不会咬人。当晚，警察找到老陈，告诉他他的狗狗吓到邻居流产了。老陈满心后悔，解释说平时都是自己出去遛狗，虽然不拴绳，但是呢还能够约束狗狗。可是那晚自己因为有事没有抽出空来，狗狗呢便趁他不注意自己跑了出去，才闯下如此之大祸。警察把情况通报给了张东强，并让他和老陈自行协商赔偿的事宜，如果协商不成呢，还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去解决。得知罪魁祸首是老陈家的狗狗金毛，张东强立即怒气冲冲地找了上门，要求老陈必须向自己和妻子赔礼道歉，并且赔偿相关的损失，否则呢绝对不会善罢甘休。可是老陈的态度也是非常的明确，不配合。他反问张东强我的狗咬到你妻子了吗？是没有，可是他把我妻子吓到流产了。张东强气得青筋暴起，几乎是用吼的方式把这句话说了出来。可是老陈听罢却冷笑道，你现在这么凶神恶煞的处在这里，也把我给吓到了，那我是不是也能找你赔偿呢？见张东强一时语塞，老陈更是提高了嗓门，我的狗一没咬二没碰，是你妻子自己胆小才吓出的事儿，凭什么要我来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啊？这一番话简直是让张东强气得快要吐血。

0: 张东强看到老陈这么蛮不讲理，决定通过法律途径维护权益。于是张东强在妻子杨敏出院后，便将老陈起诉至法院，要求他赔偿夫妻俩的精神损失费、医药费及做试管婴儿费用，共计10万元。那么法院会支持张东强的诉求吗？
1: 开庭当天，老陈啊，人在法庭上强词夺理，他坚称啊，狗没有咬人就不应该赔，还称啊，遛狗不拴绳，顶多也就是个城管啊、物业管理的事情，自己愿意接受处罚呀。此外啊，老陈认为张东强夫妇无法自然受孕而去做试管婴儿，并不是自己的过错，他的这笔费用啊，不应该算在自己的头上。显然啊，老陈的这番说辞啊，就是想要逃避10万元民事赔偿。那么老陈的辩解成立吗？这就是本案要讲述的法律点，侵权责任的赔偿范围。民法典第1179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1182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按照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或者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赔偿。简单来说呀，如果侵权行为对他人人身造成损害，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等费用啊，是必须要赔偿的。此外，如果该侵权行为还导致被侵权人产生了财产损失，无论侵权人事先是否知晓该财产的价值，都需要按照被侵权人实际遭受到的损失进行赔偿。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啊，法院经过审理后做出了如下的认定：杨敏作为怀孕4个多月的孕妇，进行适量的散步属于啊合理的日常行为，自身呢并没有过错，但她在散步的时候被老陈未拴绳且无人看管的狗吓到，最终导致不幸流产，这不仅让她产生了医疗费、营养费等支出，此前为做试管婴儿花销的费用也全部付诸东流，而这笔试管婴儿的费用正属于法律条款中侵害他人人身权益时造成的其他财产损失的范畴，而且杨敏啊已经提交了充分的证据证明该费用的存在，法院对这一损失予以了确认。反观老陈，他违反规定没有给犬只拴绳，是导致此次损害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存在呀明显的过错。综上呢，法院认定杨敏夫妻呀为做试管婴儿花销的费用，也应当由老陈一并赔偿。最终法院判决老陈赔偿杨敏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以及试管费用等共计10万元。收到法院的判决啊，老陈懊悔不已，他万万没有想到，即便自家的狗子没有咬人，仅仅是吓到了他人，也要承担如此沉重的赔偿责任。本案中，老陈因为没有拴好狗绳，不仅导致自己承担了巨额的赔偿责任，也给杨敏夫妇啊带来了深深的伤害。但是接下来的案件当中，主人公拴了狗绳遛狗后发生了意外，为何也要自行承担部分责任呢？
0: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

0: 以天地，以敬万物，尊明礼法，以重乾坤，鉴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致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快递员着急送货，想超前面遛狗的大爷，不料二人同时被狗绳绊倒受伤，大爷的儿子不干了。
1: 民警同志，这个人呐、胡说八道，我接到邻居的电话说我爸呀就是被他故意撞倒的。
0: 警方认定这是一场意外事故，大爷却将快递员起诉至法院索要赔偿。快递员愤怒了，
1: 是你家的狗突然冲出来，狗绳把我给绊倒的，我还没找你们要医药费和修车费呢。
0: 快递员拒绝赔偿，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小区遛狗出意外，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1: 一天傍晚，北方某小区里突然响起了急促的救护车的鸣笛声。只见医护人员从地上抬起一位老人，他全身大面积擦伤，意识呢处在半昏迷的状态，被迅速的送上了救护车。紧跟其后上车的还有一名高个子的壮汉，还有一名矮个子的青年，后者身上也明显带着擦伤。等到这三个人全部上车之后，救护车便鸣笛急速的离开，向医院的方向开了过去。老人被送到医院后，经过紧急的救治，意识逐渐的恢复，服用过药物之后，他静静的在病床上睡着了。矮个子的青年呢，经过大夫的简单包扎，也并没有什么大碍。这时高个子的壮汉和矮个子的青年人轻手轻脚地带上了病房的房门走了出来，可谁知道这房门刚带上，高个子的壮汉突然一把揪住矮个子的青年的衣领，压低了声音吼道，你把我爸撞成这样还不认账，我打死你个龟儿子。矮个子

0: 的青年啊，却丝毫不让步，他一口咬定啊，我根本就没有撞人，是你爸自己碰瓷不成，摔成这样的，连我呀、啊、也一并倒霉，受了伤。高个子一听，火气啊更旺了，抡起拳头就要揍那个小子。可就在这时，两名警察及时的赶了过来，制止了这场冲突。原来啊，早在救护车抵达之前，就有人呐、啊、报警称小区呢发生了事故，有老人呐、啊、被撞成了重伤。
1: 民警迅速赶到医院了解情况。那么这究竟是一起怎样的交通事故？矮个子青年又为何坚称老人是故意碰瓷呢？面对民警的询问，矮个子青年无奈地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0: 矮个子青年介绍说呀，他叫做孙波，25岁，是一名啊快递员。事发的傍晚呢，孙波来到事发小区送快递，他骑着电动车在老人的后面行驶。由于啊天气昏暗，再加上呢也着急把手上的快件赶紧送出去，孙波呢并没有留意到老人牵着狗。见老人呢、啊、步履走得比较慢，于是呢他便鸣笛示意，希望老人呢能够让一让路，让他通过。可是老人呢却装作没有听见，并没有避让的意思。孙波试图啊从老人的左方加速超车通过时，老人呢却突然向他靠拢了过来。孙波呀躲闪不及，导致双方呢摔倒受伤。所以啊，孙波坚持认为这是一起啊老人主动靠近所导致的意外，并不是自己主动撞上去的交通事故。高个子的壮汉听完啊顿时怒不可遏，指着孙波的脸说啊，民警同志，这个人呐、啊、胡说八道，我接到邻居的电话说我爸呀就是被他故意撞倒的，他现在反咬一口就是想把责任呢、啊、推给我爸。而就在这时啊，刚刚睡着的老人被外面的争吵声吵醒了，他咳嗽了几声，高个子听见之后啊赶紧冲了进去。紧接着呢，民警啊和孙波也进来了。高个子将老人扶起靠在床上，老人呢向民警啊描述了这起事件的另外一个版本。原来老人的名字啊叫做赵忠全，退休后呢与儿子，也就是刚才那个高个子，住在同一个小区。为了打发时间呢、啊、老赵养了一只哈士奇品种的宠物狗，并取名呢叫做哈哈。当时啊儿子见到这种狗的体型呢比较大，担心老爸呀拽不住不好约束，于是呢便建议老爸选一只体型小一点的。但是老赵啊偏偏就看上了这只哈哈，说什么、啊、也不换。就这样，老赵养起了宠物狗哈哈，每天吃完饭呢便带着哈哈下去小区散步遛弯。几年下来啊也没有发生过什么意外。可就在事发当晚，老赵呢像往常一样带着哈哈去小区散步，结果啊却被左后方冲来的一辆电动车撞成了重伤，摔倒在地。幸好啊邻居看见，打电话报了120，并通知了他的儿子，自己啊才被及时的送到了医院。这也就是节目开头的那一幕。
1: 很快警方通过调取监控录像并询问在场邻居，终于查清了事故的真相。可调查结果却出人意料，真正的罪魁祸首竟是套住宠物狗哈哈的那根狗绳。那么一根狗绳究竟是如何引发这场风波的呢？
0: 原来啊，当晚老赵如常牵着宠物狗哈哈去散步，孙波呢骑电动车跟在后方，几次试图超车都没有成功。情急之下呀，孙波加大了马力，准备从左侧穿行。恰在这时啊，哈哈突然发现远处呢有一只熟悉的同伴，于是呢便猛地向前冲了出去。老赵啊赶紧收紧狗绳，但是狗绳随之被拖在的越来越长。就在孙波骑车从人与狗之间穿过的刹那，原本拖在地上的狗绳骤然之间绷紧，瞬间呢将电动车绊倒。孙波连人带车失去了平衡，倒在了地上。而老赵呢也被拉扯与孙波的电动车

撞到了一块，重重的摔了下去。看完监控啊，孙波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啊。他解释道啊，由于当时呢天色已经很暗了，而那根狗绳的颜色呢也比较深，而且一直啊是拖在地上，加上呢老赵是背对着他，他完全没有注意到狗与狗绳的存在。突然被绊倒的时候，他便以为啊是老赵因为鸣笛一事怀恨在心，故意碰瓷。老赵的儿子啊也向警方补充说啊，父亲呢年纪大了，耳朵呢有点背，听不见车笛声啊实属正常，但是呢绝对不会说去故意碰瓷。真相水落石出，民警确认呢、这只是一场意外，便建议双方呢自行协商解决。不久，老赵的儿子找到孙波，将一叠厚厚的医疗费用单呢、甩在他的面前，语气强硬地说，我爸年纪大了，医生呢要求做全面的检查，还得住院观察，前前后后啊已经花了10000多元了，这笔钱你总得负责吧。孙波瞥见账单上的数字，顿时啊火冒三丈，我凭什么赔钱？是你家的狗突然冲出来，狗绳把我给绊倒的，我连人带车摔成这样，我还没找你们要医药费和修车费呢，你倒先找我要起钱来了。我告诉你啊，我一分钱都不会赔，有本事啊你去法院告我。双方争执无果，老赵啊最终将孙波呢告到了法院，要求他赔偿医疗费、营养费等各项损失共计10000元。开庭当天啊，面对老赵的索赔要求，孙波坚决否认自己存在任何的过错。他解释说呀，当时天色已经很晚了，光线不足，老赵所用的深色长狗绳几乎是无法辨认的，而事故的根本原因在于老赵遛狗的时候啊没有有效的去约束这个宠物，没有尽到安全注意义务，而自己呢是在非机动车道上正常的行驶，并没有违规的行为，因此啊不应该承担任何的赔偿责任。那么呀，孙波的辩解成立吗？这场因为一根狗绳引发的纠纷，责任究竟该如何划分呢？这就是本案要讲述的法律点，动物饲养人和被侵权人的责任。民法典第1245条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简单来说呀，一般情况下，动物伤人由饲养人买单，也就是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首先应该承担责任。但是被侵权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动物饲养人呢，则可以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根据上面的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老赵作为宠物狗哈哈的主人，本应该呀管好自家的宠物，但是呢他在遛狗的时候呢没有有效的控制宠物的行为，导致狗绳将孙波绊倒，并连带老赵受伤。老赵对此次事故的发生啊确实应当负有一定的责任。而至于孙波所说的狗绳的颜色太暗看不清楚，这并不能归咎于老赵，因为啊目前我国法律或者法规仅仅是明确规定遛狗啊必须要带狗绳，并没有对狗绳的颜色、粗细等细节做出进一步的要求。因此啊天色昏暗、狗绳的颜色深浅等等因素并不构成老赵的过错。那么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孙波在这场事故当中不需要承担责任呢？当然不是。根据相关的交通法律法规啊，非机动车应当呢是靠右侧行驶，而超越前方行人时呢应当保持安全的距离。而监控显示啊，孙波是从老赵左侧加速通行才被绊倒，同时啊也导致老赵受伤。

0: 尽管啊，孙波可能未注意到狗神，但他作为非机动车的驾驶人，在试图超越行人的时候，没有采取安全的通行方式，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因此啊，孙波需要对事故承担责任，而且呢是主要责任。最终法院判决孙波承担老赵损失的70%，也就是7000元全，老赵呢自行承担30%。孙波啊，收到判决书后仔细的阅读了法官的说理部分，对责任的划分表示信服，随后啊主动向老赵支付了相应的赔偿款。观众朋友们，通过这两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在城市中养狗，不论是否牵绳，一旦发生意外，主人呢、都有可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啊，打算或者正在养狗的朋友务必要增强风险意识。第一呢，要依法养狗，该套绳便套绳，该办证便办证，否则呢就会像案例一中的老陈，一次意外啊就面临着10万元的赔偿。第二，遛狗牵绳只是文明养狗的第一步，更要科学养狗，选择适合自己饲养条件的犬种，否则即便像案例二中的老赵那样牵了绳，也仍可能因犬只失控而发生意外，不仅自己受伤，还要自担部分责任，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总之啊，只有做到依法养狗、文明养狗、科学养狗，才能让狗狗真正为我们的生活增添美好，而不是带来麻烦。好，感谢收看法律讲堂，再见。
1: 一老人为给老伴治病向所谓的神医求助，却在花重金买药后怀疑被骗。另一男子找大师做法请先治病，不料男子当场呕吐抽搐，陷入昏迷。二人都向不靠谱的人寻医问药，最终会给自己引来什么恶果？病急乱投医，下期播出。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是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

0: 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经常道路一声碰撞，索要高额赔款，
3: 要几十万修，不是几百块、几千块修得好。
2: 主动报警，借机施压，背后暗藏玄机。
4: 就为了证明他自己是确实是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
2: 异常的痕迹，熟练的套路，碰撞迷局，一线栏目正在播出。2026年1月18日中午，55岁的村民张凯驾驶着自己的三轮车，慢悠悠地行驶在从县城回村里的公路上。
3: 大概就是30-40分钟，我是开慢的，跑到那个红绿灯边上，刚好是红灯，红灯我们就停下来。
2: 就在张凯停车等红灯的时候，后面紧随着的一辆轿车里下了一名男子，此人告诉张凯，他摊上大事了。
4: 跟三轮车的这个师傅说啊，刚才你发生了交通事故，你还敢逃逸？
3: 他说我的车刮他的车，我当时我心里很纠结，明明我没有刮，没有与他车有个交碰的，怎么他又说我刮了他车子，我的有点很纠结。
2: 为了弄清楚状况，张凯赶紧把三轮车靠边停好。此时轿车里下来的四名男子告诉张凯，他刚才在超车变道的时候没有注意后方行驶的车辆，导致三轮车的右后侧和小轿车的左前侧发生了剐蹭。
3: 要几十万修，不是几百块几千块修得好。
5: 我就报警来处理，我报警之后，你的交强险不够赔付我车辆损失，你就自己要额外掏很多钱，可能车灯啊、叶子板啊之类的会要几万块钱。
6: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当听到发生剐蹭的那辆轿车价值超过100万，而且修理费用呢可能会超过40万元时，张凯一下子慌了神，他颤抖着拿出手机拨通了儿子的电话。儿子听完父亲的讲述也非常着急，但是由于工作原因他无法立即赶到现场，于是便委托了自己的堂兄，也就是张凯的侄子赶过去帮忙处理。接到电话后，侄子心里直犯嘀咕，他了解叔叔的驾驶技术向来是谨慎稳妥，怎么这一次出了事故，撞的还偏偏是一辆价值不菲的豪车呢？来不及细想，他赶紧去了事故现场。
2: 就在张凯等侄子赶来的时候，从事故车辆里下来的那四名男子主动提出可以跟张凯协商私了。
3: 他说他那个保险60%报销，还有40%归自己出，这边修车要40万嘛，是16万。他就说那我们就两边各付一半，1人8万。
4: 他一开始都认为他确实发生了交通事故，要再在谈赔钱的时候，他我印象中他一开始都愿意赔这个钱，只是因为他年纪比较大，他没有钱。
3: 他又说我是坑在你们是那个 乡下老人啊，没有什么钱啊，那就给我

0: 双方我们就私聊了。
1: 赔偿数额从40万降到8万，这下子又降到了3万。不过对于张凯来说，他还是觉得难以承受。
0: 3万块钱是不可能的，大概就几千块钱，我买个瓶啊，跟男的和他结婚。我们一般我们像我这把年纪就是怕事嘛，不比年轻那一般，他什么都懂，我们不懂。
2: 他认为钱我可能我都赔给他了，只是他当时告他没钱。
0: 这个是从心里讲，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把1-2千块钱那就是解决了，他太多了吧。
1: 就在张凯和那四名男子还在协商具体赔偿金额的时候，张凯的侄子赶到了。
2: 年轻人一来一看就不对劲，所以他当时就提出了这个疑问。他说，哎，你这个车子烂的地方跟我这个亲戚三轮车碰撞的这个痕迹没在同一个地方啊。
0: 他就说这个是不能和他私聊，等交警来。
3: 我们三轮车车主的侄子感觉不合理，想要报警，然后我们的嫌疑车车主他提前报了警，
2: 相当于是这个嫌疑人自己打了这个报警电话。他们当时就为了证明他自己是确实是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他认为反正是交通事故，交警来了之后他也会认定我确实发生了交通事故，然后你确实也存在了这个逃逸的情况。
4: 哦，拉了，别拉着，啥时候去说的？
1: 接到报警后，鲁西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民警迅速赶到了现场，随后便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询问，并对车辆的损伤情况展开了细致的检查。
5: 看到他车子左前保险杠还有叶子板有刮擦痕迹，但是呢损失不大。
2: 发现他这个车子的一些叶子板呀，包括他的一些大灯啊，他的安装手法比较粗糙，一看就不是专门的这个原装，或者是专门的这个汽修店的人给他安装的，就像临时凑上去的。
1: 紧接着民警还注意到，就算是三轮车和轿车因为变道发生碰撞，那碰撞的力度和轿车上的划痕也不太匹配。
5: 当时那个是车主呢，一直在被强调，他说他的左大灯吧也受损了。从车子的刮擦的位置来看啊，按说是大灯碰撞不到，但车主一直强调他大灯呢被撞坏了。
6: 三轮车那个高度啊，经过我们民警测量啊，就是高低都不一致。
1: 民警勘查发现，发生事故的这辆轿车已经开了10几年了，大灯的确有些摇晃，但这种摇晃并不是因为此次碰撞而产生的。
5: 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啊还是有蹊跷，这个事故发生过程还是有蹊跷的。
0: 一直让我掏钱，他目的就是要钱，一直要掏钱，私聊掏钱。
1: 综合分析现场情况，民警对案件的性质产生了怀疑。他们认为这很可能不是一起意外发生的交通事故，而是一场早有预谋的碰瓷骗局。为了验证这种想法，民警立即调取了事故现场周边的公共视频，以及事故车辆里行车记录仪拍摄的视频。
3: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嫌疑车现在在正常行驶过程中，我们这个被害人车辆是在他后面正常行驶，现在目前没有什么异常情况。但是现在嫌疑车往前面行驶过程中呢，有减速的这个现象，
6: 故意开得很慢，就是他在三轮车前面故意开得很慢，逼三轮车就超车嘛。
5: 正常的小车不可能在我们限速70公里这个道路上，不可能只跑那么慢的速度。
1: 在公共视频里，民警清楚地看到，原本跟在涉案轿车后面的几辆车先后都超过了他，只有村民张凯驾驶的三轮车还在后面跟着。
3: 我们的三轮车追了大概300-400米过后，想超他车，
6: 看见这离他很远，他才变道回来。
3: 三轮车在超车的途中呢，我们的嫌疑车突然加速

0: 他操作有点违背常理。按说来说，他应该是减速紧急制动，减速也要主动避免这个交通事故发生。但是这个看见这个三轮车从左边往右边变个车道过去了，不是减速，反而是加速。
1: 主观去制造这个交通事故，非常的主观，可以明显的看到它啊有一个加速的这个过程，就是主动去制造这个交通事故的这么一个过程。
2: 公共视频成为破解案件谜团的关键。看完这些视频后，民警立即作出判断，这起案件绝非偶然发生的事故，而是精心策划的骗局。嫌疑人之所以主动报警，看似理直气壮，实则呢是在给被害人心理施压，让对方误以为自己真的撞坏了豪车，从而乖乖地掏钱赔偿。民警仔细查看了公共视频里轿车加速撞击三轮车的瞬间，司机的动作非常娴熟，显然这不是第一次这么干了。那么这伙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之前得手了吗？
3: 视频溯源，揭开跨省诈骗团伙的真面目。
1: 我们就坚信这个团伙肯定是一路碰过来。
3: 精心布局，他们为何盯上三轮车司机？
4: 觉得他们这伙人来者不善，就是也会被动的就是接受这一事实。
3: 碰撞迷局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5: 那他只有几个人？他有几个人？他只有两个，还两个人？
6: 马上来了。马上来了吗？
5: 你先上车。
6: 那是到交警队是吧？
5: 对。
3: 张凯和轿车上下来的四名男子全被民警带回了泸溪县公安局。经过初步调查，车主名叫彭飞，另外三人是他的亲戚，他们都是贵州人，这次也是从贵州出发，一路沿着319国道来到湖南省泸溪县。
5: 你是哪个司机啊？你是司机是吧？
6: 对。
5: 你过来，我问一下情况。
3: 随后技术人员对轿车和三轮车碰撞痕迹进行了专业鉴定，与此同时，民警也对彭飞等人进行了初步审讯。
0: 我们呢也把所有的疑点啊，包括监控啊、行车记录仪啊，包括我们的痕迹啊，跟他做了质疑，所以的问题要他自己讲清楚，其实他自己讲不清楚，
4: 他就圆不了谎，他就承认了我们是来碰瓷的，
1: 承认了在我们辖区碰瓷，但是就是没承认得钱嘛，就是没有获利。
3: 为了核实这四个人的说法，民警检查了他们的手机，
1: 从他们几个人的账目上面就发现，近段时间他们的微信啊，有大量的这个就是4000、6000或者8000、10000块钱这么进账，但是这些钱他们说不出这个钱的来源。
4: 得手之后就马上把钱就分掉了，就是每个人微信上面收到了钱。
1: 然后我们当时就高度怀疑他除了在我们辖区作案，肯定在其他地方还要作案。
3: 结合彭飞四人开车行进的路线，民警梳理调查发现，车辆行驶到哪个地方，他们往往就会在那个地方收到一笔转账。
4: 他们也是从贵州出来，就是没有目的地的开车，碰到哪就是哪里，大部分都是这样的，比较随机。
1: 我们就坚信这个团伙肯定是一路碰过来的，所以我们当时就加大了这个警力，对他四个人突击这个审讯。
3: 民警试着联系了几名曾经给彭飞转账的人员，很快便在泸溪县辖区内又找到了一名被害人。这名被害人叫王波，他和张凯是在同一天出的事。
1: 他当天早上其实在其他地方先做了案，然后再到我们辖区又做了这个案子，所以他上一个作案的这个碰瓷的这瓜还没处理掉。
7: 我给他1500块赏金，还塞他500块钱微信。是那个我朋友他扫的。
3: 王波一年到头和田地里的庄稼打交道，辛苦劳作攒下了几千元。案发这天早上，王波拿了1500元现金，开着三轮车往城里赶，他想去看看两个好久未见的孙子。只是没有想到，还没走到县城就被彭

0: 东飞一行人拦了下来。
1: 他给后面框我推着框子一下我就走出来了，停了他就跟我撞到他车了。我告诉我怎么撞到你车了，他说你人没撞到我车，没撞到车你看我车子撞坏了。
0: 王波的遭遇和张凯如出一辙，先是被慢速行驶的轿车压制着速度，在确定周边安全的情况下，王波变道快速超过彭飞等人驾驶的轿车。
2: 当时你能确定自己蹭着他了吗？
1: 没有，他跟后面来的，我跟他大概隔得有这么宽，如果跟他隔不远，我敲他车我看不到了，是不是？
3: 很多受害人他可能是就碰撞的时候，大部分啊他都不知道自己可能受到碰瓷了，就是觉得可能是自己不小心的。
2: 他那车上确实有蹭
1: 啊，确实跟眼睛也掉到的看那里这旁边刮头就这么讲这给我看见的。
4: 后面的车子变更车道的过程中，因为这个时间按大多数安全法说啊，变更车道应该说进场后面啊，进场的车辆优先通行啊，他就选择这个时机去作案，不仔细去看的情况下呢，很可能就是认定是个三轮车的责任啊，可能三轮车要赔钱。
0: 和张凯不同的是，王波当时就发现了情况，他停下车，看到自己的三轮车确实和小轿车发生了碰撞，于是便按照彭飞等人的要求进行了赔偿。
1: 他刚休息打电话给欧罗旺，打到保险公司的。哎，欧罗旺，我们那时候我弄起欧罗旺个车，我不是已经拉掉了。
4: 豪车嘛，他修车的价值肯定高一些嘛。对方来车子可能看的是豪车，去修车了，他说价格高点了。我说他的心里还因为接受一点。
1: 对，我也往上了。我讲我拉了点往上，我拉了有，提干不过这一干，干到三千我也没有，我干两千是我自个干的了。我呢只有2000块钱。
0: 王波告诉民警，和彭飞在一起的那些人，有的唱红脸吓唬他，有的唱白脸安慰他，还有人帮他说情，他最后只能乖乖就范。随后他拿出准备给孙子的1500元现金，又找朋友从微信上借了500元，凑齐2000元钱交给了彭飞。
1: 哪里晓得是敲诈是不是？没晓得，
2: 就没想到会遇见这种事儿。
1: 是的，从来没遇到嘛。
0: 通过张凯和王波的讲述，并结合公共视频，湖南泸溪警方清晰掌握了这伙嫌疑人作案的全过程。彭飞一行人刻意在国道上寻找开三轮车的人，锁定目标后，他们会故意把车开到三轮车前面，压低车速，逼迫三轮车变道超车，而后制造碰撞，继而下车索要高额赔偿。继续追踪，侦办民警发现，这辆汽车曾经多次出现在贵州、湖南等地的乡镇、县城路段上，且每次停留的区域都是三轮车出没较多的地方。
5: 在他车子后面就查到了很多的这个就是前脸的那个叶子板啊，一些大灯啊一些喷的那个补漆的那些就是临时喷的那个漆啊，他们都是小的交通事故，他就自己装了，然后他就马上又作案。但是大的他有的时候撞的比较重嘛，他确实他自己修不了的，他就会把他送到修理厂去修。
2: 这个路线是选好的吗？
6: 没有，随机随便的。
2: 那你怎么去选定这个目标呢？
6: 就是看嘛，看如果说有三轮车，有破烂的三轮车就住嘛。
0: 据嫌疑人彭飞交代，他们四个人分工明确，有人负责开车，有人负责制造碰撞，有人负责索要赔偿，有人负责报警伪装，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诈骗链条。
6: 基本上他都会给钱，
2: 就没有说那个不给。
6: 少吧。
3: 他们觉得老年人好说话，他们就四个人就是造势，人比较多嘛，把老年人围起来，可能就是语言上面就是比较冲嘛，让那些被害人就是老年人觉得他们这伙人来者不善，就是可能会对他人身啊造成威胁，被动的就是接受这些事实，给他们赔钱。

0: 腾飞告诉民警，他曾经是一名专门承包建筑工程的小老板，这几年建筑生意不好做，家里又急需资金周转，他思来想去，想到了这个碰瓷诈骗的伎俩。随后他花费60000元买了一辆被转手多次的老旧豪华轿车。
1: 他就是去年买的，而且他的作案时间都从我们现在能够核实到的，他也就是从去年就开始作案了。
2: 这样搞了以后，后来想着这个来钱比较快，就这样。
1: 他买这个车子，我们不否认他可能生活或者是其他工作所需要，但是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用这个车子来作案的。
0: 彭飞一开始是一个人实施作案，得手几次后，他又带上了经常和他一起玩耍的另外三个亲戚。
1: 其实他们相互之间很多都是亲属关系，都是堂兄弟，他只要有一个人会，他们就会带动其他人。
3: 他们也比较信服他的那个堂哥，堂哥一叫他们，他们也就答应跟他堂哥去做这些事情，包括他们的分钱啊，他堂哥说他要占绝大数，他们其他人都是没意见的。
4: 分钱怎么分呢？
2: 分钱这个一般他们就是10%，每个人10%哈。
0: 案件侦破后，湖南泸溪警方将追缴的赃款及时返还给了被害人。拿到钱款的那一刻，这些被害人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5: 目前，湖南泸溪警方仍在深挖该案的其他线索，寻找更多的被害人。在寻找被害人的过程中，侦办民警发现，彭飞之所以叫上了自己的另外三名亲戚，就是想形成心理上的压制，逼被害人尽快就范。尤其他们选择的作案对象大多是驾驶三轮车的老年人，这些老年人面对突然发生的事故，再加上四名陌生男子的围堵，很容易丧失判断能力和冷静处理的能力。那类似这样的行为是否还涉嫌构成敲诈勒索罪呢？司法实践中一般会如何进行综合认定？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教授的解读。
6: 从本案中查处的这个碰瓷方式以及获得赔偿的手段来看，嫌疑人呢可能涉嫌刑法中的诈骗罪、敲诈勒索罪。这两个罪名的主要区别是，诈骗罪呢是欺骗性犯罪，即行为人呢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欺骗性的方式，使受害人呢陷入错误的认知，进而基于这一错误的认识自愿的交付财物。但敲诈勒索罪呢属于刑法中的胁迫性犯罪，即行为人呢是通过要挟、威胁等方式对被害人呢造成一定的精神胁迫，从而呢是受害人呢被迫的交出财物。因此呢，两个罪名表现在行为人交付财物的动因上是有差异的。诈骗罪呢是受害人自愿交付财物，而敲诈勒索罪呢是被迫交出财物。那么在实践中，诸如此类碰瓷的案件往往呢是欺骗和胁迫并存。那么此时呢，我们主要是根据受害人是因为被胁迫、被迫交付财物，还是在受到欺骗之后自愿交付财物来进行判断。那具体到本案中呢，嫌疑人专门以老年人为目标，并且呢试图通过人数上的悬殊对被害人造成一种心理上的压制，致使被害人就范。如果说我们研判的结果就是对被害人造成心理压制，迫使被害人就范，带有胁迫性，那么这种情况下欺诈只是胁迫的一种方式，一种就是营造一个局面，那更多的实现财务的占有是基于胁迫，那就是敲诈勒索。在实践中出现过，就是为了碰瓷，在这个高速上以极高的速度、危险的驾驶的方式进行追逐，进行这种碰撞。那么这种情况下在实践中也有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安全，那就比较重了。一个是危害公安全的犯罪，而诈骗和敲诈勒索呢是侵犯财产犯罪。

0: 他们之间的性质的差异是很大的。
1: 一辆轿车，一个团伙，一场场精心策划的骗局。这件事情给我们的启示是：发生事故后不要慌，如果拿不准，一定要报警处理，不要轻易私了。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应该坚守底线，守护好自己和他人的合法权益，让道路更安全，让社会更温暖。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立白粉欢度节，
4: 立白大师香氛
5: 真香，
4: 立白洗洁精
5: 不杀手，
4: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5: 真划算，
4: 还得是立白。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传，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谢谢谢谢谢谢，
3: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好了，还有什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3: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4: 是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嫉妒的心，让他在情感漩涡中越陷越深。
18: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啊？这么大把年纪了，你还勾引我们家成告你？
1: 一枚玉佩揭开过往的爱与仇。
19: 姐。
20: 你能原谅爸吗？
21: 我恨了他40多年。
22: 反正那些车都是张远签的字让你修的，跟你又没多大关系。
23: 是张远吗？麻烦跟我们走一趟，协助调查。
19: 你们是不是弄错了？
1: 深陷罪恶深渊，他用爱唤醒迷惘。
19: 你帮我把这个交给张远，他看了就会明白。
22: 张远的事儿，我会想办法的。违法的事情他是肯定不会做的，爸，你也一定要相信他。
19: 谢谢你，小妹，是张远对不起你。
1: 真心悔过，爱人终将再续前缘。
22: 陈乔已经找到了，可是
19: 什么？
22: 可是张远他不配合警察的调查，一心都想认罪。
1: 普法剧场《风雨故人来》精编版第5集正在播出。

0: 干什么？
1: 奖励你。
2: 混蛋！你有资格做父亲吗？
1: 离婚吧。
3: 你红妹子啊，不就是快八吗？命比啥都重要。
1: 你不是张远的媳妇儿吗？
3: 陈刚，要不你过来帮我吧。
4: 如果这个农家乐做起来了，肯定能吸引不少的游客过来游玩。
5: 你老婆生前所欠的债务，够你还了吗？
6: 拿着，趁在这儿
3: 行吗？你老家陈刚那块玉挺好看的，
6: 那是他爸传给他的。
1: 怎么可能会这么巧？这不是真的吗？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偷偷加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看你喝点水吧。
4: 哎，

0: 什么手机又没电了呀？
1: 哎。哎呀，对了，一向姐姐还有上次没用完的花肥，我得去拿过来，一会儿还得用呢。啊，
0: 嗯，
1: 你先歇着吧。
2: 哎，看外婆给你洗衣服呢。
3: 哎呦，口水都流出来了。外婆辛不辛苦？啊，辛苦吧。每天外婆给你洗衣服，还要给你弄吃的。嗯，外婆可辛苦。
4: 张大哥，要不你把洋洋抱进去，让他睡觉吧。
5: 我这个孩子刚醒，他能睡吗？哎呦，洋洋是不是饿了呀？嗯，记着啊，长大了以后，挣了钱一定要孝敬外婆，听见没有？
1: 嗯，张大哥，于仙姐，忙着呢。
5: 陈刚来了。
1: 哎，我过来拿袋花肥。你们先忙着啊。
6: 这些种子的出苗率不高，那边花也开得不太饱满，这怎么办啊？
7: 这样吧，你再去把专家请过来，帮我们看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6: 行，那我现在就去联系专家。
7: 行，快去快回。
6: 哎，好嘞。
7: 小波，
8: 嗯，
7: 这土没什么问题吧？
9: 老头怎么了？小梅，小波，快！
7: 怎么回事、啊？
9: 老头，
7: 小波，快！
9: 不是，哎呀，
7: 怎么了？
9: 老头，
6: 你是中暑了吧？
7: 中暑？啊，那行，你们先看着，我去找医生。哎、啊。
5: 陈刚，怎么了？哎，这天热，花圃干活，多喝点水啊。
1: 哎，
5: 好。我们干活。哎哎。
1: 一香姐，那我先过去了。
9: 哎呀，洋洋，爷爷以后不走了，天天在这儿陪你玩，好不好？好不好？再笑一个。

0: 放车里吧，放车里好哄一点。
1: 来，哎呀，
2: 躺下，哎呦，
1: 你睡觉啊？嗯，睡。

0: 小梅，干嘛去啊？
1: 有两个工人中暑了，我得去找医生。
2: 小梅，你等我一会儿，我给你一块儿去。
0: 老头，老头，你怎么了？
2: 你说怎么了？突然之间晕倒了呢？
1: 我去，快去，快去！
0: 哎，你们都让一下，快快快，让一下，
1: 让一下，
0: 慢点，慢点，慢点。
2: 梅玲，没事，我看看。
1: 让一下，
2: 没事没事，只是中暑了。
1: 扇一下，扇一下。没事。
0: 你这玉佩，怎么了，王叔？谁给你的？我妈给我的。
3: 医生，医生，你想给我滚出来！给我怎么了？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啊？这么大把年纪了，你还勾引我们家成钢呢？就说嘛，你怎么对我们那么好，收留我们，结果你是开着我们家成钢了你！
0: 刘红，怎么回事？你冷静点好不好？
1: 是啊，你有什么话好好说。
3: 你干什么呀？刘红，干什么呀？王成刚，你还有脸来呀？啊，你跟他搞在一起，你对得起我吗你？啊，王成刚，我跟你说，我今天就跟他没完了。刘红，疯了！刘红，这事儿我能作证。今天我跟一香一直在一起，我在带孩子，他在给孩子洗衣服，他怎么可能发什么短信呢？
4: 你个一
3: 箱，你还真有两把刷子，两个男人为你说话，啊？难道这个短信是不是你帮他关的呀？刘红，你疯了你！医生接他，
4: 别急，
3: 刘红，你怎么说话的？什么叫两个男人帮他说话？医生的手机一直就在客厅里，我跟他一直在一起，他怎么可能发什么短信？
4: 你说是？

0: 你们两个人在客厅里，我在客厅里，你们两个人在客厅里，我在客厅里，你们两个人在客厅里，我在客厅里，你们两个人在客厅里，我在客厅里，你们两个人在客厅里，我在客厅里，你们两个人在客厅里，我在客厅里，你们两个人在客厅里，我在客厅里，你们两个人在客厅里，我在客厅里，你们两个人在客厅里，我在客厅里，你们两个人在客厅里，我在客厅里，你们两个人在客厅里，我在客厅里，你们两个人在客厅里，我在客厅里，你们两个人在客厅里，我在客厅里，你们两个人在客厅里，我在客厅里，你们两个人在客厅里，我在客厅里，你们两个人在客厅里，我在客厅里，你们两个人在客厅里，我在客厅里，你们两个人在客厅里，我在客厅里，你们两个人在客厅里，我在客厅里，你们两个人在客厅里，我在客厅里，你们两个人在客厅里，我在客厅里， 你们都怪我干什么？不是我发的。
1: 不是你发的？那难道真是鬼发的？手机会自己蹦条短信出来？
0: 我怎么知道怎么回事呀？我下午还有课，我要回去。
1: 站住！
0: 放开！
1: 你说清楚！
0: 我说什么清楚？我怎么知道乱七八糟的短信怎么回事？明明是他乱搞男女关系，怎么了？跟我们家大山不行了是吧？勾搭王成刚，王成刚有老婆。
1: 胡闹！
0: 好啊，张大山，你为了这个女人，你打我。
1: 你上哪去？
0: 让开！
1: 扶上去。
2: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0: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不肯说出我们的关系是不是啊？
1: ，
2: 妈，妈，你看这个玉佩，这个玉佩和你给我的一模一样，妈，你看呀，
3: 佩。
4: 让你说，
5: 姐，
0: 你就是我亲戚。你早就知道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对不对？可你为什么不肯跟我相认的？
1: 当时抛下我们的时候，在城里结婚，他想要快活的时候，想没想过我们？想没想过我和我妈这四十几年是怎么苦过来的？小梅还害了小梅，当时被人说闲话。
0: 姐，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1: 他既然当初要狠心抛下我们，为什么要假惺惺的来找我们？我没有这样的爸，我早就当这个人不存在了。你们咋的？
0: 姐。你知道吗？找你是爸唯一的遗愿，这里面肯定有很多误会。
1: 不管是什么误会，不要听，不要听，走。
0: 姐，其实爸原本是想回到城里安顿好了之后就来乡下接你们，可是爸发生了意外。他在厂里出了事故，昏迷了三天三夜，一只胳膊也没了。之后爸就一蹶不振，他觉得自己是个废人，怕拖累你们。两年之后，他就听从了家里的安排，和我妈结了婚。其实这个事情，爸从来没有向我们提起过。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他去乡下找过你们好多次，可是一直没有你们的消息。
1: 我妈，她把别人说闲话，就带着我离开了城里，直到妈过世。我才带着小妹回到了这儿。
0: 姐，你知道吗？几年前，爸得了老年痴呆，他的记性越来越不好了，不得已才把这件事情告诉我。希望我们姐弟俩能够相遇。

我早就知道你是我爹，可是我也不愿意跟你相认。要不是今天，今天你把这件事情告诉我，我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

0: 小梅妈，今天富少局做的确实有点过分了，你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不也正好歪打正着，我跟陈刚相认了吗？
0: 也是，算是件好事儿。
1: 是啊，我们一家三代人吃了多少苦，挨了多少骂，你想都想象不到。没想到啊，这一切竟然是个误会。其实当初我之所以反对张远和小梅在一起，也是因为我爸。你也知道，我爸一回城就一去不复返，我妈就带着我一直哭的。你不知道那时候的流言蜚语有多难听，张大哥，我不甘心，所以我绝对不能让小梅再走我和我妈的老路。你能明白吗？
0: 我知道，是我们小远没做好。
1: 抛弃了我和我妈，结果没想到竟然会是这样的结果。张大哥，你说我要是我妈在临死之前能知道我爸也在找我们，那该有多。是天意弄人啊。

0: 夫阿姨，对不起，我着急搬花盆，走太急没看见你，真的对不起，对不起啊！哎，别废话，快走！哎，来了，
1: 要走。
0: 我先去了啊。哎，我说沙东啊，你可真是沙东啊，挣钱不要命吗你？哎，那儿这花长得不好啊，这用这专家推荐的花盆，花才能长好，这花长好了，咱们就能挣钱。哎。 挣了钱啊，小梅和她妈妈那都高兴了。
1: 行了，快走吧。

0: 哎，来来了。
1: 陈家，你要忙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0: 这是草甘膦中毒啊！
2: 不是，这不可能啊！草甘膦这都是我们用来除草用的啊，这怎么会在化肥里呢？
0: 像这种大面积的中毒，应该是通过水源的喷洒造成的。
3: 水源？这不太可能啊！

0: 那、啊、我说的没错吧？
1: 啊？怎么样？
2: 怎么回事啊？
3: 我想起来了，那天晚上我在那边巡查，好像在水池边是看见一个人，我以为是工人，所以就没大在意。
4: 那照这么说，就肯定是有人刻意想害我们了。
1: 那谁那么缺德呀？啊？
5: 那专家，这种情况还能挽救吗？
0: 这批花苗已经来不及了。
2: 这么多花苗，太可惜了。
6: 对，我的损失可大，
7: 多大呀？
6: 对，
8: 要按合同的规定办，照样赔偿。
5: 各位，听我说两句好吗？我张大山做生意这么多年，讲究的就是两个字：诚信。我也是花圃的投资人之一。这一次花苗出问题，给大家带来的损失，我们一定按照合同的约定，给大家赔款，一分都不会少。请大家相信我，怎么样？
9: 现在
10: 他承认，
7: 只要查出来，照合同上赔钱就行，啊，是吧？
8: 只有这样，
10: 对，
7: 就只能这样。这样可以吗？
8: 那行吧，
7: 那可以。
11: 在你们上一次施肥之前，有没有遇到一些可疑的人，或者发生一些可疑的事？
1: 哎，同志，你说会不会是熟人做的案呢？这个村子里的村民看到我们把花圃搞好了以后，那是各种羡慕嫉妒恨呐。
2: 刘红，这话可不能瞎说。那个警察同志，那天就是施肥的前一天晚上，我好像在那个花圃旁边的水池上看见一个人。
11: 一个什么人？男的还是女的？
2: 天太黑了，我没看大清。对了，我还看见一辆车，而且那车我看上去特眼熟。
11: 一辆什么车？车牌号还记得吗？
2: 那车肯定不是我们村里人的。想不起来。
1: 傻东，你别着急，慢慢想。
11: 别急，你慢慢想。你刚才不是说你对这辆车特别眼熟吗？你再好好回忆一下。
2: 我知道这车是谁的了。
1: 谁的？
12: 他们报警了。

0: 那警察怎么说的？还在调查。
1: 我去开门。

0: 张先生，之前我们也沟通过了，如果你不能按期归还抵押贷款，那我们就只有走法律程序拍卖你的别墅了。
1: 行，那请你给我3天时间，等我把手续办完了我就搬走。
0: 行。

少爵，我现在应该说是一无所有了，我也不想耽误你，咱们好聚好散吧。

0: 好聚好散，这么多年的感情说散就能散吗？我知道平时我脾气不好，说话也冲，可是那是因为我气不过我。
1: 行了，什么也别说了。
0: 我知道我有的事情做的不对，可是那天晚上我之所以那么生气，是因为我看到你跟一香那样。 我心里嫉妒，我生气，我没有安全感。我怕你忘不了小远的妈妈，一香跟小远的妈妈长得那么像，我怕你把一香当成她了。那你别生了，不管你变成什么样，我就要跟你在一起。

0: 张远啊，最近怎么了？老拉着个脸，干嘛？装忧郁小王子啊？
1: 有吗？我有拉着脸吗？我这不挺好的吗？
2: 有什么不开心的？你老爸都去乡下养老了。哎呀，以后啊你就彻底自由了，别闷闷不乐的。
1: 你说什么？养老？
2: 你不知道呀？
3: 你家别墅都收走了，你不知道啊？
2: 我们大伙儿都知道了这事儿，你真的不知道啊？啊？哎，干嘛去？
4: 张远，
5: 老张。

0: 喂，警察找到张元了，怎么办？
1: 你怕什么呀？他们问你什么你就说不知道。如果他们真是为那事儿来的，你千万别慌啊。反正那些车都是张远签字让你修的，跟你又没多大关系。至于车什么来历，哎，你就说不知道。反正咬死就仨字儿，不知道，你听见没？
0: 可是。
1: 可是什么呀？可是你不想坐大牢，就按我说的办，少在这废话。
0: 喂，喂。
2: 全部资金都转过来了吗？
3: 对。
4: 是张远吗？
2: 对，怎么了？
4: 你的车行因涉嫌倒卖和非法改装被偷的黑车和肇事逃逸的车辆，麻烦跟我们走一趟，协助调查。
2: 你们是不是弄错了呀？怎么可能？
4: 走吧。
5: 这批新花苗啊，终于长起来了。
6: 看着不错。
7: 喂，你好。
8: 什么？小远被警察抓了？
5: 什么？小远怎么会被警察？哎，张大哥！
8: 哎，张大哥！老板，
5: 过来，过来帮帮忙啊！张大哥，张大哥，你们轻一点！张大哥，张大哥，张大哥，医生，他一直不醒，会不会有事啊？

0: 说吧，是经谁介绍的？一共倒卖了多少辆黑车，以及肇事逃逸车辆？我再给你们说一遍，我没有倒卖黑车，你们赶紧放我出去。
1: 张远，我们警察是不会无缘无故抓人的。这些修理单全是从你们车行搜出来的，这上面。
2: 每一张都有你的亲笔签名，这你怎么解释啊？没意思，真没意思。哥们儿，咱各自找出路吧，好不好？哎，
3: 是啊，是啊。
2: 哎，肖大不了，
4: 车行到底是怎么回事呀？张远为什么被抓？
2: 哎，咱们也是警察来的时候才知道。
4: 听说咱们车行有人在帮着修黑车，
2: 修黑车，谁呀？
4: 谁知道呢？不过这几天那个叔公没来上班，然后电话也打不通，咱们都猜是他，估计是跑路了。
5: 哎，我看就是那个叫陈超的女人搞的鬼。
4: 现在好了，好好的车行都被弄垮了。
2: 哎，没意思哦。
4: 走路。 没什么好说的，都是我一手操办的，该怎么罚就怎么罚吧。该怎么罚就怎么罚，你以为这只是罚款的事吗？你知道吗？你做的事情是违法的。我都认了，所有的字儿都是我亲自签的。 所有的车都是我一手安排的，
5: 你还能交代的再详细点吗？
4: 我都认了，还有什么好交代的呀？你们抓我就行了。
1: 张远，你说你都结过婚了，都是孩子的爸爸了，你就是不为自己想，也总得为孩子想想吧。

0: 李队，
1: 回来了，调查怎么样了？
0: 经我们进一步调查，几个倒卖黑车的嫌疑人都只认识一个叫小乔的女子。
2: 小乔？
0: 小乔，这名叫陈乔，是张远的情人。根据汽车修理行的几个工人反映，这个陈乔经常来车行。事发的那段时间，张远没怎么去过车行，很多事情都是陈乔帮着处理的。
2: 那陈乔现在在哪？
0: 目前也不知去向。
1: 行，那你马上组织民警继续调查。

0: 情就是这样的。
1: 这个逆子。
2: 张大哥，你也不要太激动，现在我们只有等警察找到陈桥过后才能把事情弄清楚。
1: 对了，花圃那边怎么样？
0: 投毒的事情警察已经调查清楚了。
1: 是谁？
2: 张大哥。对了，那个闪东他找专家问过了，说咱们的土质啊还有的救。
1: 你们就直说吧，到底是谁？
0: 是少菊阿姨。
2: 张大哥，你也别太往心里去，兴许啊他就是一时冲动。
1: 我张大山这辈子做人太失败，他傅少菊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0: 爸，你也别太着急了，张远的事儿我会想办法的。虽然说张远平时挺贪玩

0: 的，但是我相信违法的事情他是肯定不会做的。爸，你也一定要相信他。
1: 谢谢你，小妹，是张远对不起你。
0: 爸，别这么说。
2: 你是陈强吗？带走。

0: 好消息，陈乔已经找到了。可是，
1: 可是什么？
0: 可是张元他不配合警察的调查，一心都想认罪。这是，
1: 你帮我把这个交给张元，他看了就会明白。
0: 行，那我先走了，爸。

了这份遗书的时候，我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但祈求我们的孩子能够安好。我希望你能理解我所做的决定，纵使冒着生命危险去生下他，我也无怨无悔。这辈子能跟你做夫妻，已经是我最大的福分。只求你在我去后，能够善待我们的孩子，将他培养成人。他就是我生命的延续。

一直瞒着你母亲去世的真正原因，是不想跟你有什么负担。我想让你快乐的成长。这么多年，爸爸疼爱你，其实是一直惯着你。可是爸爸还是希望你能够正视未来的人生。你还年轻，可我已经老了，只期盼你能够真正的长大。不管怎么样，我都是你坚强的后盾，你一定不要放弃自己。别忘了，你也是个当父亲的人。洋洋已经开始学说话了，难道你就不想听他叫你一声爸爸吗？

0: 小梅，真的决定了。
1: 妈，你看，我还这么年轻，真的应该多学点东西。
0: 也好，既然决定了，就好好学。洋洋，你就放心，妈会照顾。

0: 回家。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6: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9: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6: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5: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6: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这里的花都是我一朵一朵亲手摘的，都是为你摘的。

0: 妈妈陪我玩，爸爸抱。
1: 瑶瑶，来，爸爸抱。
2: 嗯，

洋洋走，我们去玩。要不要妈妈牵着呀？妈妈牵着啊，这个留给爸爸。

0: 多吃点。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0: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2: 唉，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0: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9: 社会与法频道。
10: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1: 现在开始，
10: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2: 法不能向不法上负
13: 责，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9: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4: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5: 阿姨你好。
9: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0: 让获得

0: 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快速，
1: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2: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豪华国际邮轮靠港，数小时后就将再次踏上航程。船上发生重大案件，边港公安火速登船展开调查。航行计划不可更改，留给侦查取证工作时间有限。嫌犯镇定滴水不漏，倒计时中，警方能否揭开真相？起航倒计时，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2025年9月7日上午9点，上海宝山吴淞口国际邮轮港，一艘国际邮轮按计划靠港，旅客拖着行李陆续下船，船上工作人员开始进行客房清理和下一航次准备。下午4点，这艘邮轮将再次起航。
4: 他这个船来回的航线都是提前要向海事局要报备的，包括他在这里什么时候起航，什么时候到达下一个港点，他都是计划好的。
0: 按照既定航程，邮轮靠港后的停留时间有限，旅客下船，客房清理，新一批旅客登船，再次离港，都要在几个小时内完成。同时，船上的免税店、餐厅、剧场等供游客消费娱乐的场所也要进行盘点和补货。
4: 它一般是视为传奇国一国领土的延伸，但是它行驶到我国的领海，到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域内，就要遵守我们中国的相关法律，包括免税店。它其实在我们进入领海范围内它是不开的，只有船舶驶出去的我们国家的范围内它才会开。
0: 免税店工作人员在盘点后发现，店内竟有多件香水、化妆品和服饰丢失，损失金额超过10万元。案情重大，船方认为嫌疑人就藏在这批下船的游客当中，决定向中国警方报案。
5: 指挥中心收到的任务，说是船方报警，发现有物品失窃了，让我们出警。
0: 可是邮轮航线和靠离港时间通常都提前确定，下一站港口岸上游览，旅客行程环环相扣。下午4点，这艘邮轮就将再次起航，此时距离邮轮起航只剩下4个小时。
4: 在这个过程中，民警又要登船处置，然后又要做现场勘查，包括调取录像、询问证人，然后询问这个嫌疑人、扣押物品，这一系列操作都要在这几个黄金时间内完成。
0: 也就是说，从民警登船开始，调查已经